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七日，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19度，上悬加30度，温差大了哈。古历是3月20日，今日无适合安基海。多多新闻关心的是总统，总统呢，变外交回来哈，经过了16点钟的飞行啊，这飞行机是真忝的哦，所以呢，总统初五上午伊阁坐到呢，这个国王的飞行机，国王飞行机呢，登到咱台湾安尼先哈，这边接上的是斯瓦蒂尼的副总理，副总理就是鲁苏呢，叫做呢扎杜利。所以总统呢，真感谢伊福建呢，甲接过去，佮将伊送回来哈。伊讲啊，这是航空版的温馨接受情啊。这位副总理就是最佳女主角。两边咧台湾甲斯瓦蒂兰当中呢，呢往回走来走去安尼先哈。我总统也强调啊，中华民国台湾呢，以行动来证明真正的国家的力量的展现，唔是讲呢，叫别人的屈辱。是爱为所有人带来幸福。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的权利啊，走向全世界。咱嘛不因为有人打压啊，就来咧退缩哈。所以这是总统上任第二次啊出访，本来是庆祝到咱家斯瓦蒂尼啊是建交58周年嘛，包括因对方的国王登基呢40周年。所以是4月22日，咱要出国哈。但是中国那边呢，和一寡国家呢压力嘛，包括呢塞西尔、摩尼西斯、马达加斯加嘛，那空中摆互咱飞啊。所以咱就宣布是减班呢，由外交部长林佳龙呢以总统的特使出席。结果林佳龙回来了以后呢。这对方呢有派到特使呢，就是这个副总理，叫做扎杜利呢，4月30日坐到对方国王的专机啊，登到咱台湾来，想未到哈，对方的副总理呢又收礼物哦，然后呢，咱的总统5月7日的凌晨。就坐到伊个专机，去到对方哈，去到遐了后呢，这消息就出来，所以大家拢惊一跳，结果去遐是3天2夜的访问嘛，开始大家探讨，总统啊，即马去的时候无人知哈，去对方遐，要安怎回来？阿强啊，伊个安怎来阻挡袂？结果呢，伊回来嘛是坐到对方国王的专机，连副总理的。这个和尚之下，在台北时间的初时，黄昏时啊，6点50分，为对方的机场起飞，劈开咱呢，无要和咱飞遐国家，就正过南太平洋，经过南非、澳洲，因为这情报区了呢，然后呢，经过印尼、马来西亚、汶莱、菲律宾，等啊。初五上午10点38分来到桃园机场，因为塞一人嘛，大人，所以飞了16点钟。哎呀，这16点钟的中午唔免加油吗？咱的空军呢，已经在咱的情报区等总统。总统飞行机挖来的时候呢，咱空军的4架 F-16战斗机，挂飞弹哦，甲保护啊，保护呢降落安尼先哈。当然，总统登到桃园了呢，伊啊，甲大家宣布讲，阮回来啊，为5月7日出发，经过了84点钟，往回呢25000公里的飞行，平安呢回来台湾，特别感谢扎杜利呢，伊这款呢当是真热情的甲咱款待，往回飞了呢数万公里。真正是温馨接送情啦！对伊呢非常非常的谢谢哈。咱下面有时间呢，再过来补充这方面。咱现在讲的是海鲲号，咱的畅水感。一段时间呢，咱真关心呢，关心畅水感什么款。后来呢，就敢那较无新闻啊。今日呢新闻出来啊，
咱家己做的畅水管、圆形管、圆形管都是别项阿未规个个呢安装落去的啦吼，就基本的圆形管呢叫海坤号。国外个啊较无伊的新闻，结果呢初五展开了第十三次的出海，同时嘛是第七次的啊一、這个潜行，吼藏落去嘛哈，潜行的一个 test。外界呢关心的都是进度甲到位嘛。哦，台船的董事长担当诶，伊讲啊，这边呢，当讲是 test 拢真顺利啦。但即马无方便讲虾米嘿，但时间上呢，应该紧啊，应该紧啊，那是吼。后来一个专家咧判断，最近主要就是讲针对呢超雷的一个 test 哦，咱唱水干嘛？唱水干么鱼雷啊？啊，这鱼雷规个系统啊，咱必须要呢操作嘛。哦，所以有可能的挑战头一遍呢，在海上过敏这种的考验。哦，希望个六个、七个会当交感，会当从这只交出来，安尼是哈。这当然是好消息。哦，时间上那是咧六七个，真紧咯，六七个啊呢。啊，这昨早起七点咧出海，一日加黄昏时啊，五点半咧回来，哦，唱水感回来。啊，顶一遍 test 都是三月十二啊，所以差不多个月的时间呢。哎呦，哦，这是空窗期吗？但是专家咧讲唔是啦，伊这就真正常啊，而且调整啊。哦，因为咱加增了呢，这种超雷的 test 吧，即个仪器啊。哦，所以必须要你个优化个安装，因为这边啊，那么再讲多一可能个调整，多一可能个加强嘛。哦，所以过往的时间将这种安装好了，然后呢，这边出门就是超雷的一个训练嘛。这过程包括鱼雷，加这唱水杆啊，包括咱作战系统，伊个连线伊个整合，包括讲信号传到呢发射光来鱼雷。哦，这唱水杆厉害就是伊个水底有鱼雷啊。哦，所以呢，伊会当呢出其不意就给你拍落来的是嘛，好。好啦，这一点过来呢，咱来讲的是护士啊，护病比的一个，应该讲抗议吧。护士真劳，这大家知影，真辛苦啦，真正哈。所以呢，护士呐倒，医疗就倒啊，病院呐无护士，病院就收起来吧。啊，全民的拢倒，哦，这是因的诉求。所以护理团体，这边的咧卫生护理部。外面呢落大雨，台北落大雨呢，日期啊，啊，希望讲呢五月二十进前，咱呢三班呢护病比会当呢立法，啊，三班病院诊所各方面啊，偌济人，一个护士过几个，暗时啊一个护士过几个，一当啊拢一当入法啦，就是有一个确实的。制度的规定安尼是哈，因为总统啊，这個、选举前啊，毛安尼是答应啦。哦，你有答应诶？你讲两年来啊，即嘛真紧呢，真紧五月二十呢。哦啊，所以呢，干那呢无消无息，时间咧拖刷，是不是好？所以呢，这总统是选前承诺的啦，就是两年来呢要如法啊，即嘛时间要到啊，是不是好？所以这个护理工会。号召二十五间的工会，包括台湾的护士产业工会，斗阵呢走向街头。虽然落大雨，啊、哦，嘛来真侪人呢。啊、哦，希望要求五月二十啊，应该呢这立法。啊，部长是讲希望呢五月十二啊，就当依据呢啊修正的几个内容安尼先哈。李署长是安尼讲哈，伊讲这护理界啊，愿意承担改革。但是你袂当无迄种时间点的承诺啊！哦，你比如是一个空壳的改革啊！哦，所以希望讲五月二十进前会当明确宣布啊、哦，三班制啊，护士患者的这个护病比会当立法，有一个标准出来就对了。而且呢，正式启动立法的程序，包括预告，包括公告。包括实施是要当时安尼是简单讲啦，你讲一个时间出来嘛？哦，你下面好诶，有啦吼啊，什么？
啊，但是后来结论嘛是讲，即马可以邀请专家学者吼，即、這个如果共同来开会，即卫生福利部呢，伊是咧民国1813年，伊制定了三班副病比的一个标准，啊，护理团队就讲好啊，直接立法啦，啊，你袂当我袂改哦，嘛袂当我重新讨论哦，啊，你嘛袂当我纠正去哦，你嘛袂当拍折哦，安尼是，哦，啊，那安尼是等于讲，迄阵啊，就规个就确定咯。哦啊，三班护病比的标准，跟他来对工会咧讲吼，伊、哦、讲已经公布两年啊，啊，你要立法，你唔是做未到啊？但为什么你即马无去做呢？为什么你即马无做呢？哦，跟他讲扛了一下安尼是吼、哦，当然部长有部长的一挂考虑啊。哦，这嘛唔是讲明仔再做的，明仔再做呀。或、哦、者病医诊所什么，你嘛需要准备的时间嘛吼、哦。啊，偌济人呢？啊！你要配偌济人，即摆咧分阶段，噶毋是呢？吼，所以即个较详细、较详细呢，准备好，可能即意思啦，是不是啊？吼，啊，即摆是由内部的司长出来接这个陈情书。啊，陈情书呢，卫生福利部内底司长是蔡淑凤啦。哦，所以伊也甲现场的即个啊护士表示啦，用咱未来哈、啊、用制度。哦，来支持咱的护士，唔是用护士呢来呢支持这制度。哦，啊、这讲起来呢，文绉绉呢，好真好讲话，唔免讲遐侪话啦哈、哦。你应该做，赶紧落去做嘛，是不是？啊，无啦，大家都在落大雨，过来这里给你发声。你若一惊啊，入法，因需要来这南雨吗？

啊，先来讲一条加世界性的新闻哈、啊，就是美国甲伊朗之间呐、啊，咧海峡霍姆兹之间呢，哦，开火啊！啊，因为美国测试启动了自由计划，一派军舰协助呢被困在海峡内面的船只，会当来离开啊。即马了解啊，这海峡呢因为封锁起来嘛，哦，啊，伊朗佫有是水雷啦，虾米安尼先啊，所以一挂船呢伊也唔敢乌白叮当嘛。哦，所以咧，这個、海峡内面的船只听讲啦，吼，听讲呢，要将近个2000架，有要做无？哦，这无这数字啦。啊，困在内面呢，是不是阿变怎？啊，偌侪船员呢？讲有超过拢总超过20000人的这船顶啊呢？所以呢，这受困的船只，啊，美国来，我派军舰协助因呢离开。哦，而、啊、且当中呢，伊朗甲你封锁，啊，你美国要将人带走，将船带走，啊，就发生一挂冲突咯。哦，所以美国表示讲呢，伊朗呢拍飞弹啦，拍无人机来啊，啊，拢去用美国甲拍掉。然后阮呢将7架伊朗的快艇呢，嘛互甲处理掉。哦，已经呢，带着2架美国的商船通过海峡。啊，伊朗有拍对方的船只黑轮无？讲有啦。啊！拍到一只是韩国的货轮，而且连续两天，伊朗是用飞弹啦、无人机啊去攻击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哦，攻击这阿联。阿联就是嘛是生破万的国家，嘛是生产石油、卖石油安尼先哈。我啦，这个伊就拍阿联啊，所以《华尔街日报》是咧报道讲啊，哦，安尼美国甲伊朗即嘛，会当讲来到。战争的新阶段，双方面呢，就是出手啊，要来打破目前这海峡，哦，你封锁我，我封锁你啊，这种的情况哈、啊，这当讲是四月初八停火以来上严重的一边的冲突。哦，啊，美国呢，国防部长呢记者会是表示讲呢，阮美国海军保护船只通过海峡，这个行动阮是防御性的。暂时性的哦，本来讲的停火也未结束哦。嗯，啊，这都已经出手了，那讲话阁这么急啊？哦，这绝对是有伊的意思在遐吧？嗯，啊，都已经哦，刚才讲过去了哈、哦，过去咱说听到的，只要出手了，迄讲话绝对是非常非常啊呛声的声啊。但是这是暂时的哦，这是防御性的哦。咱的停火，讲好停火是一个有效哦。阮无想要战争哦，所以嘛，希望伊朗呢，你爱较谨慎呢，唔通引起了新的冲突。啊，美国的参谋长呢，凯恩，伊嘛讲啊，测试哈，测试高火了，测过啊，这种敌对的行动强度呢有较下降，目前呢较平静啊。啊，结果就咧今日的透早。美国总统川普啊，都宣布这个自由行动呢啊、因为巴基斯坦这边的一挂这个建议啦，包括国家伊朗之间的谈判，佮有佮一个甚物程度啦，所以自由计划呢啊，就佮停一下。啊，所以本来呢开火了，迄石油的计划佮佮压起来嘛。啊，即嘛呢，就佮所以安尼是啊，真正吼，你唔知影未来变化会是甚物款。啊！美国总统川普本来讲啊，阮将啊对方7架这快艇啊，啊，甲拍掉，好、啊、用这阿帕奇直升机，哦、啊，将伊拍掉，将伊安怎呢？是吼啊，即卖佫讲呢，中间呢，啊，咧吵的啊，希望爱停啊啊，谈判嘛已经够什么进展？到底进展是什么进展啊？因为川普总统嘛讲啊，咧伊朗内部呢两派啊。因是较好的这派咧讲啊，啊另外一派呢，干那嘛无要接受啊，那安尼算有进步嘛？啊阿联嘛真正呢，真头壳疼吼。这阿联指控讲，伊朗测试啊，发射了数十粒的飞弹，包括无人机去攻击到阿联的油船，甲伊上大的港口，甲伊石油的这个啊仓库。哦，所以石油的设施呢，哇呢？被大火，啊嘛有人呢啊送病院啦，什么安尼先吼？这当讲是美国甲伊朗哈、啊，
停火将近七个月来啊，伊朗头一边呢，又出手呢，来拍到这波斯湾地区的国家。哦，所以这阿联呢，阿联呢都要退出呢欧佩克嘛，阿联的石油呢嘛是非常之多。哦，伊即马就因为本身因的石油组织，拢有迄个配额啦。哦，你会当生产偌济啊？伊会当生产偌济？你安尼先哈，伊感觉讲呢，袂下啦。啊，伊准备退出。啊，退出对石油的介绍影响会真大嘛？看起来嘛还好安尼哈。所以这个所在呢，是不是即马国公啊，自由计划暂停啊？啊，所以当时也阁出手，唔知影变化多端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了，连个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力。
3: 温差听歌啊，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跳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都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
6: 梁啊。喂，阿梁哥，我拄听迄个，张小姐，我来请教的吼、哦，我吼过去吼、哦、几啊年前，捌甲你买来食，就是讲我吼、哦，心脏的毛啊较灵气，
0: 是，
6: 啊食都有效啊。
0: 你心白毛闭锁不转，爱食的是灵菇精哦。
6: 嘿嘿，我是讲我几十年前嘛有拢买来得吃啊。
0: 心白膜闭锁不全吼，人工针爱较长时间过一阵哦。
6: 嘿，啊，我就是吼，食了袂歹，啊，都休困无搁吃啊。
0: 哦，去买来吃。
6: 拢无搁，休差一两年无搁吃啊。
0: 你即马
6: 啊，安尼唔知有好去无？我嘛唔知。
0: 伊迄唔是好去，伊迄是一个功能的退化。
6: 好
0: 啊，所以你即马食人工针，伊啊促进你的机能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好去啊。但是，迄上好爱顾的啦。
6: 哎，我即要甲你请教。哦，啊，顾顾的，啊，佮食你用佮顾教你食。
0: 对。
6: 好啊，我今麦来买，我来红星买。
0: 原来你。
6: 我是讲，佮请教你讲，我心脏瓣膜迄种食呢，我有效果嘛？
0: 会用的，会用的，可以哈。
6: 嗯，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啊，你好，亮啊！
0: 嗨，你好！
7: 你叫我卡电话，叫派卡。
0: 哦，派谁？来，请讲来。
7: 我来借问一下。
0: 好。
7: 我卡积水，卡灌水，卡盘灌水要食啥？
0: 来灌水吼。看看下着心脏啊，有志哦。
7: 哦。
0: 哦，啊，西药当然先正常食吼。啊，水分的代谢吼，较要紧的是爱食灵菇精。
7: 灵。
0: 人工精食吼，小便的大白，水分代谢好，吼、哦，这卡的水精水气才开始消。
7: 哦，
0: 嘿，
7: 食人工精哦，
0: 嘿，食人工精对。
7: 哎，安那食？
0: 三顿食，一顿食一包，配滚水吞的就好。
7: 食，我药唔过食真济项了。
0: 你的药啊，甲咱的人工精拢爱半开一点钟。
7: 哦，拢爱半开一点钟
0: 哦。对。啊！你主要是咧食什么西药哈？
7: 我食心脏药啊。
0: 哎、欸，对，阿哥咧。
7: 阿哥尿尿药。
0: 啊，对啊，吼。
7: 欸、
0: 你这拢正常食吼。
7: 啊，
0: 人工精介伊拢爱半开一点钟。啊，人工精咧食水分的代谢，包括心气愈来愈充足哈。水分代谢愈好啦，这水肿的现象哦，肝水的现象就
7: 那改善。无限时间咧，就对啦。
0: 对，啊，甲西药就是爱半开一点钟哈。了解哈，
7: 哎，一罐我这啊，
0: 嘿，一盒2000块，
7: 只要2000哦，
0: 内底有63包哈，一顿食一包，三顿食。
7: 我是无方啦，我拢是原因买啦，
0: 原因遐都有啊，讲阿亮阿介绍的灵菇精，一盒2000块遐都有哦哈。
7: 哦，灵菇精哦，
0: 对哈，
7: 谢谢啊，
0: 好，谢谢，再见，
7: 再见。
0: 喂，你好。
8: 请问阿玲先生呀、啊？
0: 你好，我就是阿玲啊。
8: 我给你请问你哈。
0: 哦。
8: 我吼安尼，血压吼叫医生看，照侪拢看袂，血压牛拢正常。
0: 系。
8: 啊，人拢干那戆，讲这血拢行袂起你头壳。
0: 哦。
8: 哎呀、啊，
0: 我都上个头壳顶起来啦。
8: 我上袂起，安尼你食啥物诶？
0: 食灵菇精，得力灵菇精，一包一包，三顿食，一顿食一包。
8: 嘿嘿，
0: 哦，饭前吃，饭后吃都没关系，
8: 嘿
0: 嘿，加喝一些温温的滚水，哈，每天去走路，走一点钟，哈，好不好？
8: 好好好，
0: 哦，安尼是啊，你逐工爱尿血压无吼？
8: 哦，安尼吓，
0: 血压要稳定。
8: 我食诶，
0: 食得力凝固精。
8: 嗯嗯嗯，
0: 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8: 我伫台下福伦买。
0: 哦，遐有吼。
8: 福伦有吼。
0: 有啊，一盒2000块吼。
8: 好好好。
0: 买回来啦，袂记安怎食靠我吼。
8: 哦，好
0: 好。拜拜，再见。
8: 谢谢谢谢谢谢。
0: 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苓果精。
9: 这苓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3: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苓果精，三顿食真好。
10: 肠较无好，迄人参苓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人参晒死嘛较好。
11: 这个苓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六到六日呢。
1: 像苓果精吼，我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苓果精来吃了，阮是各个月照正啊，不了啦。
11: 食苓果精，唔使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3: 食你的苓果精，我都消足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苓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吧，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苓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亮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这个、较料想未到啊，台湾的即马医美呢是非常的流行啦啊，有一寡呢，这艺人呐、演员呐，去美容嘛，少年咧二三十岁，不过迄面型啊，甲以前看起来呢，敢若拢换做一个人同款哈，好啦，这个每个人呐、相对水啊，迄种变来讲主观意见无同哈。即马讲的是艾尔利是连锁的医美啊，真侪间就丢啊。伊咧新北棒球家也这间店啊，因为有这小姐女性的客户啊，去内部做医美嘛哈啊，结果发觉就讲奇怪咧啊，恁这啊天花板遐。迄、个物件哈，敢那是针孔摄影的镜头了哈。外表看起来敢那是一个烟雾侦测器。咱厝内嘛好，公司啥物好，甲管楼顶面呢，惊讲啊，咱住家啦有无？无注意啦，迄烟呐，会感测啦，然后呢，烟也较大，惊讲会火灾嘛，有一个烟雾侦测器啊，你是哈。好啦，结果呢，那有这物件。那有这物件，后来又问啦，然后又报警察，所以这个案呢，这个小姐呢，其实是才三十岁尔，伊就是五月初一去这个艾尔利，咧做这种体雕，身体呀、查某囡仔嘛，身材爱水呀，也当给你做什么款的按摩啦、体雕等等啊那些，要发觉就讲店内呢，奇怪，你这壁角遮。这烟雾侦测器敢若有一个针孔的摄影机啊，你呢？赶紧衫紧穿起来啊，无穿衫。所以就针对这物件呢有存疑嘛。尾啊呢，过去问嘛。但店内人呢讲的话啊，怪怪就丢了哈。尾啊，伊就甲海山分局加报案。过来就是讲，可能有诶咧网络顶面嘛看到伊破文啦。伊咧网络迄个嘴顶面也有破文，那下面来讲伊咧嘴顶面安怎讲哈？好啦，所以伊啊就是讲伊去啊，啊只安怎呢是？新北嘅警方呢，就来办嘛，办只案嘛哈。伊是感觉讲你店内人员嘅反应，甲一般来讲，咱一般掠到这些安怎，就店内莫名人，点啊偷盗无？啊是虾米人？即个有无？啊是安尼先只嫌犯，但是。伊这店内咱问起来，感觉敢那怪怪呢？敢那店内安呢？所以嘛，烦恼讲啊，其他的店是不是安尼先啊？哈，所以赶紧呢，就去查其他的店。检察官呢，应该是昨日指挥呢，妇幼队啦、海山新庄永和林口啊，即分局的侦查队啊，去真侪北京去查嘛。北京有安装这无？敢若有安装但是拆掉啊安尼是所以这呢代志都复杂啊呢，你安装这是要创什么戏呢？是不是所以被害这位小姐呢，也表示讲为了要保护我家己啊，迄个相我就甲翕相，甲录影起来，甚至我呢伸手呢，甲迄个镜头也曲上呀。尾啊，我离开诊所了，伊讲我利用 Google。因为我翕相嘛，翕相呢，那个镜头咪我翕落来吼，来 Google 呢来搜寻一下，发觉就讲有找到同款的这种设备呢。网站顶面呢，这个产品的名称叫做什么？叫做烟雾探测器型，但是它是监视摄影机，它是一个摄影机啊，摄影机啊。所以呢，咱来讲，伊在网络顶面，伊在嘴顶面。伊是安怎下掉的？用五月初的下晡，我去艾尔利诊所帮救店，我去啊做这个诊疗啦，就是讲体型雕塑嘛。叫我咧换衫的时候呢，用衫脱起，去奇怪，天花板呢，咧较壁角的所在，壁角所在，遐内一个安尼，真可疑啦，看起来敢那是咱那是讲防灾警报器吧。你若有迄个烟啊、硝烟啊，伊就弹有哦，防灾警报器。但是伊啊本身伊个镜头啊，敢若对着面层迄个，其他个吼拢封起来，
敢那剩迄个尔尔。啊，内面咧看起来敢那迄个圆圆的镜头，圆的镜头就摄影机嘛。哦，伊当场就问啊，啊，对方咧一开始讲不知道，后来伊个问对方讲，啊是烟雾侦测器呀、啊，哦，烟雾侦测器，所以伊准安尼翕落来，录影落来，啊，上网络呢去搜寻，搜寻了赶快的物件。搞物件，结果伊是一种啊，闭路电视的摄影机，是外形呢，甲动作是甲做成烟雾探测器迄个外形啊呢。所以后来呢，伊个登机啊，本身即艾尔利，好、哦、要求对方有一个解说啊，干面，是不是啊？哦，你即安怎安怎啊？啊，警署无法度提供任何的证明，就是因为安尼先呢，这位小姐。才去海山分局去报案啦，去报案。啊，警方来到现场，啊，跳落来，跳落来，确定内面是摄影机啊，而且有插电，有通电啦，哈。啊，初步呢，虽然无法当确定讲伊这翕的摄影物的内容去走倒去啦，哈。但是这应该是外表动作是烟雾器，内部主要是一个摄影机啊。所以代志发生了，网络顶面就逼啊。哦，大家都哦，你这个讲，那个讲，安尼先啦哈。啊，而且呢，伊这啊嘛是讲真含，因为咱一般咱厝内哈，咱厝内某迄种烟雾侦测器呢，啊买弹呢，有当咱的主家有无？哦，主家烟啊，你较大无，伊就弹啊。但是这个烟雾侦测器哈，伊到咧天花板呢，就是伊要侦测嘛，伊去到壁角的嘛。你问专家，那有可能到个壁角，就是要到个中啊，吼、哦，一旦侦测，那去到个壁角个，而且到个壁角就是惊你看到嘛，看是安尼啊，所以这可能爱查清楚看到底伊是为虾米安尼先哈。不过过去啊哈，我捌听类似这款的业者咧讲啦，用即嘛是安尼，台湾的医美啊非常的流行，其实卖讲医美啦哈，有一寡呢。这唔知道，哦，就是讲有一个想法啦，因为真侪医疗纠纷，包括讲你甲收遐侪钱，哦，你讲要甲做，比如什么型、什么型，到尾啊你做无迄个型啊，哦，还是讲呢，你本身呢有讲要安怎，但你甲做无好去啊，哦，或者是讲你安怎，好、哦，就是讲有真侪医疗纠纷的来发生，所以这种的，伊这算诊所嘛。哦，医美集团真侪伊个店伊个诊所，哈、哦，一旦讲是自我保护一个做法啦，有啊，我拢照规矩来啊。哦，到时惊发现的时候呢，伊咪当摕这摄影的内容讲，你看，我拢照起工来啊。哦，无都会安怎顶打去啊？哦，所以你这个效果做未出来，还是讲做派去啊？做啥物？唔是我的责任。哦，这咪当摕出来做一个证据，作用安尼是啦哈，我是不听人安尼讲啦哈，但是这是不是讲是诊所来对安装的，或者是即马呢有一个安装的业者先食的，哦，这个先给抓起来嘛哈，啊，看后续来了解到底啊到底是什么人安装的，再人讲到底是安怎什么代志啦哈，即马咱嘛是拢用药的啦哈。我咱先来讲的是另外一层呢，就是讲有一个王先生，伊是带头的，伊是一个洗钱的组织。哦，咱即卖呢真侪拢是合法的，哦，什么星辰 online 啦，哦，找人拍麻将啦，有无？哦，咧电视嘛咧广告啊。哦，但是迄呢唔是用金钱的一种啊，游戏嘛，伊是安怎呢？哦，用点数的，哈、啊，是不是？好啊，所以伊这王先生啊，他个真好，伊就利用星辰这合法的线上网络的。博弈游戏的网站，因这网站是干呐提供这游戏币，有无？啊，但是呢，伊对外刊登广告，哦，就讲、是、你这一档呢，提供给你换现金，哦，按按呢等于讲换现金就是咧博嘛，是不是？哦，所以就总讲啊，你赢到这游戏币呢，买单换做现金转去，等于讲将呢本身呢是合法的线上博弈游戏的。网站将胜的人变作交客就对了，然后从买啊，这游戏币的币的差价呢，伊来赚这个差价。就你100块换偌济游戏币嘛？
好、哦，然后你赢偌济，佫换回来嘛。这当中啊，伊就趁这差额哈、哦。伊经手的金额，起码所了解的，竟然超过八十亿，不得了呢。哦啊，所以伊干那安尼死呢，趁这个经手的差额，就趁一亿外。啊，警方呢两铺的这个查气哈，将这王爷佮下面的干部啦、员工啦，哦，三十外。好、哦，安尼即马当然是以上啊，以上啊，哈、哦，这塔克啊，真正嘛是，嘛是真厉害哈、哦，想讲这合法的因安尼爱博，啊，和你呢真正用作呢现金，来做一个兑换的时候。

啊，另外讲这诈骗哈，诈骗咱即马讲的，伊就是家己啊，有即个敢若讲官方的官印呐、啊。啊，是公文呐、啊，啊，什么系这啊，拢是要注意的哈。这四十六岁，这姓陈的，伊是带头的，伊拢为做地方的法院、地检署的公文，包括迄个大印，哦，敢那是司法的体系就对。而且伊内面的人呢，佫会当扮演呢，这个是法官，这个检察官，啊，这银行的人，安尼先。啊，讲你啊，本身的地检署呢，必须要你啊提存的保证金来吃，啊，叫老百姓来汇款入去。啊，其实公文内底写的其实是黑笔写啦，哦、啊，内容呢很荒谬，但是干那一年半时间呐、啊，因就骗超过6000万，所以那才简单骗呢。上主要原因，大家呐听就是检察官，听就是法官，就紧张啊。就紧张吼，啊！这代志是被害者的亲情，看袂落去，看袂落去。哦，这因为这被害者吼，有的是安怎呢？伊阿个袂地讲，你甲讲伊也唔信，爱甲你大细声。所以这亲情比如看袂落去呢，哦，你阿呢是这假公文，你也假呢？啊，被害者执迷不悟嘛，所以。这亲友是去年的灾月，才向台南地检署呢来陈情来检举。啊，台南呢检察官落去查，吼、哦，咱地检署的官印呐，啊，检察官印啊哦，啊，假文书哦，哦，甚至呢，代志要安怎给你办哦，等等安尼先，好、哦，啊，就开始甲地啊嘛，地差不多几啊个月，啊，然后将姓陈的这群人啊，统统抓起来，啊，正在因的分工，哦，这个是法官的角色。看怎讲，个性，即马查起吼，受害者有四位，被害者其中一个是曾先生，伊就是网络顶面吼，伊看了一笔农地啦，啊，几啊百万的农地，哦，啊，伊就是相信讲，这陈呢已经将这农地有设定地啊，啊，设定地啊，你都要立地检署呢，哦，你都要有这提存金，才当计好嘛。哦，啊，这熟悉咯，哦，公文的哦，哦，所以前前后呢，伊汇款的80笔，为10万块汇到60万的拢有，伊里个手边的钱拢用骗个空空空啊，各家妈妈借钱，各家阿伯借钱，拢总借袂1000万呐，啊，干那伊个人呢，就被骗了呢2000万安尼是，我咧想讲，迄土地到底偌侪钱，但是迄间拢乱去啊。拢乱去啊！啊，看你讲我说啊，钱一回一回啊，所以呢，边仔的人呢看袂落去啊。啊，甲讲伊唔信啊，啊，所以去检举啊，啊，才将这派人拢抓起来啊。

0: 得你灵果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苹果精。
1: 这苹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苹果精，三顿食真好。
3: 肠较无好，一啉支苹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凌晨晒身嘛较好。
4: 这个苹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六到六日呢。
5: 听苹果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偏拢无听。
6: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苹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顿啊，不晓得。
4: 食苹果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2: 食你的苹果精，我都消足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苹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公文有来哈、啊，就是讲啊，这两天有一挂咱的药房，咱的购物车粉红超跑购物车呢，因为有欠掉安尼先啦哈，因为那当然咱是甲厂商注文嘛，啊就是讲按算呢要送偌济，拢会掠一个数字，这也是一定啊，吼、哦，所以啊业务报价嘛无唔对啦哈，啊就是诶，就是讲出去了，啊讲出去了呢，大家都。啊，无我关一卡，关两卡，啊，贴两卡，第三卡安尼是，所以呢，即系三星讲，哎呦，哦，啊，就无啊，啊，无啊，啊，无呢，就赶紧个注文安尼哈，所以唔则讲呢，车七，啊，车七呢，第二批呢，会个赶紧呢，上交咱的指定药房，或者是讲你个阿玲阿只注文呢，那么是车七，啊，再给你做加上安尼是哈，这当然是非常方便的物件嘛，啊，母亲节送妈妈，特工会当用到的。哦，尤其啊，伊当用的功能太大呢，太方便呢嘛，所以才真受欢迎了哈。买两阿，买两阿苹果精，咱就送呢粉红超跑购物车，给未给上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鸟鼠啊。啊，讲台北的哇，真侪鸟鼠啊！啊，啊，即马讲你高雄嘛，真侪鸟鼠啊！啊，一挂网络顶面的镜头呢，啊，德国倒菜刀啊，迄边的讲这边的，这边讲迄边的哈，万行代志呢，上书论书，卖万行代志拢考伊政治去，迄个乱去啊！两位讲，待会见。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生日大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今麦来讲鸟鼠啊，哈，真侪暗时的节目嘛，来讲咧鸟鼠啊，呢是哈，比作是鸟鼠啊，这是新闻的重点。啊，台北市哦，所以市长呢，蒋万安长呢就爱亲上火线喽。即马宣布要来吓到那个鼠类侦防师啊，你当来申请呢啊，来你遐呢看你啊啊，给你倒两尿气啊，你先哈。我那要来发动的是全台北的大清消啊，包括你这个建南起厝呢，嘛都要提报讲，只要针对尿气啊，嘛你防治报告甲到位。而且宣誓讲，无论是鸟鼠啊多也好啦，鸟鼠啊少也好啦，咱就是全面啊，将这鸟鼠啊弄个消灭掉安尼先哈。不断的有咧网络顶面啊，尤其这段时间真多哈，你呐咧网络看下影片就知影哈。哎呀，这台北呢，这鸟鼠啊，遐鸟鼠啊，嚯，台北市啊，全鸟鼠安尼先哈。不过一挂镜头呢，嘛去有人家掠包，我这无影啊，这镜头这地点都唔是咧台北啊。好的，都一好的高雄啊，好必然的信号。所以高雄市长呢，陈其迈昨嘛咧市政会议指示啊，跨局处啊，弄来加强防治啊，这鸟鼠啊诶鼠害啊这问题哈、啊。其实每一个城市拢同款吧，咱台中无这個问题吗？中华无拢有这個问题了哈、啊。所以呢，这应该是啊较全面性诶。啊，咱们城啊，大都市当然，这问题也较大啊，这也难免啊。所以呢，台北市这边议会呢，明仔日安排啊，就是讲啊，你有专案这报告。报告呢，当然你本身呢，市长啊，就带到这个局处长呢，先做一个说明就对了哈。因为啊，台北市政府的全面呢，面对鸟鼠的问题，防治的作为啊，包括环境的管理，市长。是商圈全面的优化，另外就是讲这个厨余粪扫的处理，这当然是重点啦。厨余粪扫或者处理哈，都全面啊拢来进行。最后才是安怎呢？亚油啊，最后就亚油啊哈。所以呢，蒋万安市长呢，伊是引用着中央官员的讲法。好，大家安心啦！用顶礼拜呢，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两边讲到，请大家安心。这疫情呢，并无讲啊增加。昨日呢，环境部肯定阮台北环境卫生做了真好呢。用疾病管制署的署长，昨嘛讲呢，鸟鼠啊所引起的这汉塔病毒个案嘛无增加，比过去较多啊。所以大家唔免安心啊。过度恐慌就对了哈，用台北市的鸟鼠来通报，为二月到四月呢下降70%，但是无论是通报减少，或者是讲中央讲呢疫情没有升温，拢是持续监测啦，和大家当安心嘛的是哈，好啦，所以讲啊最短的时间内哈，来发动台北12区的大清消，而且呢伊要吓一个叫做鼠类侦防师。讲后礼拜要开放你来申请，去恁家替你领鸟鼠啊！办法呢，最近会来公布安尼先啦。好啦，台北市的环保局局长呢，昨咧记者会当中有说明，伊讲啊，已经有向环境部来甲因请教，请教呢一寡内容。伊讲啊，阮昨日特别去拜会环境部，请教过去咱两年哈。台湾有针对这鸟鼠啊这方面的一个政策无？你讲鼠害，什么款的情况之下呢？叫做产生了呢？这鸟鼠啊违反呢？鸟鼠啊犯
啊，在环境部讲啊，到目前为止哈，咱中央针对鼠患的侦测无明显的做法啊，无讲伊就是甲一个什么程度啊，然后咱安怎做这无这个标准啊。所以讲啊，台北市政府未来会甲中央斗阵努力，来找到更加适合的一个监测的方式安尼先吼。当然啦、啊，互相之间嘛，针对讲啊，亚油啊这方面的意见。哦，是不是啦？嘛，提出了环境保护网呢，来消灭这鸟鼠啊！安尼是吼，都鸟鼠啊，都有个罪，亚鼠啊嘛，瘫痪嘛，哦，市集嘛，哦，所以这东西重点安尼是啦吼。当今日嘛有一个报道，就是讲，哎呀，世界性的大都市啊、哦，这鸟鼠啊那么真多啊，当然嘛是要处理啦哈、哦。结果呢，嘛有一个消息讲，高雄呢。半年就发了22吨的鸟鼠油啊！哦，啊，高雄市长呢，陈其迈嘛是真重视啊，啊，这个代志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讲啊，那台北市呢，哦，10吨的灭鼠药啊，结果相对的，就人讲你高雄呢，哦，22吨的灭鼠药啊，比台北啊较侪，啊，高雄比台北较大吧？哦，所以这呢有需要提这出来的顶吗？真的是。无什么意义啦吼，只是讲呢，高雄才有一个里长讲的，这才是重点啊！你投药啊，投鸟鼠啊，投鸟鼠啊哈，鸟鼠药啊有抗药性，你知吗？哦，所以你个用呢，是不是用新的？哦，啊不旧的，今嘛不是用旧的啊？哦，啊是不是旧的迄个效果效能，还是什么款？哦，这才是应该要检讨改进的重点才对啦哈。过来，你讲台北即马咧有一个做法吼，有当最近台北有一个做法，把咧关系带咧做嘛哈。啊，因为即个今年啊，那红姨啊咧新生儿第一季，正月、二月、三月啊，竟然啊新生儿无干25,000人啊。所以拿咧规年来讲吼，可能咧无10万人。啊，台北市咧咧三月份的时候咧，又推行的就是讲。育儿减少工时的计划，哦，有囡啊，啊囡啊，所以呢，这头家一旦讲，哪里公司有这种啊员工，一旦请求，哦，减少1点钟的上班时间，安尼是，哦啊，所以等于讲，某一挂立委咧提案嘛，性别平等工作法，是不是劳动部吼？你来放宽伊阿个囡仔的劳工，会当甲头家请求减少1点钟。啊，譬如讲嘛，促销30人以上的企业，才会当申请的这种啊标准。啊，而且为即马3岁以下红姨啊放宽甲6岁，或者是12岁，安尼先。哦，爱减少上班1点钟，啊，头家安尼立这薪水，嗯，啊，政府补贴嘛，就补贴哈。所以有这款的建议就对了哈。当然顾囡仔真辛苦，有当时安怎呢？爱去接囡仔啦，什么？迄时间上的真歹巧，是不是？所以劳动部吼，咧第二期就是针对呢少子化的对策内面，咱即马育婴留职停薪，咱会用请半工啦、请一工啦，吼这方面的成就性，咱嘛加强补助你企业和公司，你有这托儿措施的哦，还是你有学到这种的？啊，哈！就这种的企业呢，啊，咱呢，啊，安怎给你补助、奖励等等安尼是。哦，啊，即马政府嘛是咧推动嘛，咱厝内有12岁以下的囡仔，啊，你会当啊请这个帮佣嘛，啊，请人来照顾到变厝内，哦，等等安尼是吼、哦。不过这个咱的妇孺团体是较不满这种帮佣啦，因为安尼是呢，好个人请得起啊，一般人请袂起啊，嘛是要家己顾啊。哦啊，所以，但是总是解决讲顾囡仔的问题，敢毋是呢？哦，万项代志爱牵累呢，好也生气吗？好啦，这总是有这种的主张啦哈。过来，咱先来提醒哈，登革病毒。咱过来登革病毒呢，已经来到季节啦。咱过来顶礼拜呢，门急诊呢来看的患者是3814人次哦，甲六月会更加多，爱个暑假。啊，这较少一寡。啊，今年呢已经有4例登革病毒的重症，其中有2例是D68啊，这型的。啊，
啊，这 D68 型吼也正常啊，干那感冒啊，但是严重的时候呢，会伤害你的中枢神经。啊，这种的 D68 型的吼，你注疫苗嘛，无法度预防。真的嘛嘿啊，对哇，这 D68。不是咱过去的讲的克沙奇 A7 啦、A6 啊，不是嘿，不是嘿。好、哦，所以即马监测落来呢，早即四礼拜了哈。咱监测呢，那社区的登啊病毒是克沙奇 A6 型的上最，第二最是克沙奇 A4 型的。四例当症，那当症的感染的。是 D68 型两个，好 A4 加 A16 的一个，哦，所以真侪型啦。啊，即卖你讲啊 ，D68 型呢，打疫苗也无法预防，这是较麻烦的。不然，甲大家提醒吼，附近的国家像越南啦、中国啦、新加坡啦，啊，最近的等下病毒呢，拢在增加，越南上最。好、哦，甲世界来讲呢，伊遐呢。患者有34400例，往生的有8例、哦、不过它主要是等下病毒71型的、哦、跟我们现在 D68 型的比较不一样、哦、这 D68 型的症状、啊、怎么不一样呢？它不会说、出疹啦、嘴破啦、脑呢、溃烂等，它不会、它的症状呢就像一般的感冒，但是它会伤害你的中央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哦、所以比较不一样哈。啊，讲到身体健康哈，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就咧昨公布了上新两个流行性的脑脊髓膜炎，其中一个一个月的红姨啊，咧四月中啊，买只啊就哭嘛，啊发烧。哦、发烧了，检查啊，确诊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这当我是十年来吼、哦，上以为念到的，今年啊，这差不多七个，因为这个问题吼、哦，伊的致死率的死亡率、致死率呢，到四成。啊、哦，所以这是咱啊特别爱甲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好啦，讲到倒来，咱即马呢，福林发展已经开始拢咧进行嘛。哦，爱上岸啦、啊，然后做心扎啦、啊，各方面啊的先哈。啊，你火灵要发电，要发电要有燃料棒呢。啊，咱过去啊，第四厂核市场呢停起来嘛，停起来呢，迄阵啊买真侪燃料棒有无？啊，燃料棒呢，要也讲啊无呢，上登去美国，哦，去买啊的先哈。这个民国。107年七月吧，迄阵啊，咱将福林第四厂的燃料棒运登去美国的原厂，啊，去遐拆解，好啊，坑遐就丢哈。啊，最近的团队就讲台电即马要拆钢要用的福林三厂的燃料棒啊，因为伊即马在做新扎嘛，啊，准备讲啊，117年那摕到许可了，那你当赶紧的恢复发电。117年嘛是有较慢啦，吼。不过即卖呢，新扎各方面呢，应该速度较紧哈。哦，所以新界长是咧讲，用福林四厂，迄阵啊呢，燃料棒送去美国，咱们送去啊卖嘛，啊卖嘛都有人买啊。啊，结果呢，一切无人甲咱买啊。哦，所以咱干阿讲物件囥遐呢，咱就开超4亿啊，4亿。啊，其实呢，有清华大学这边的一个教授咧讲哈，伊讲你敢那运送的运金，包括你讲的什么敢那保存的四个，其实加加的呢，已经啊开30多亿去啊。哦，伊讲卖袂记呢，当初时呢，这燃料棒你要拆解，哦，你要换送，就先开6亿9000万啊呢。啊，要安呢，佫是换做粉，啊，要来卖，伊佫开20几亿呢。哦，所以伊这燃料粉末也未卖出去呢，干那保管费用一直在拿嘛。我加上即马讲这四亿，你看偌侪钱啊？讲对不对？啊，因为你送去美国要去卖，也无人买，
啊，即马唔是，即马当然即马情况无同啊，啊无同啊，即马等于讲核能发电，啊，真侪国家嘛开始个核能发电啊嘛，对吧？日本遐大诶，即情况发生啊，伊即马嘛是咧咧发电嘛，德国嘛是嘛，德国本来是全面拢袂当咧，核能发电嘛，哦啊，即马嘛是个桥倒来，啊，美国即马咧，哦，核能发电咧积极。哦，当然，即马机啊较新啊啦，新型的这個方式哈，啊，所以咱这边呢嘛是重新要来启动嘛，啊，只是讲过去啊，啊，执政党诉求的是非核家园，非核家园，但是总是时代无同啊，需要性也无同啊。像台湾，台湾即马呢，富国神山台积电，啊，包括其他的大公司嘛来啊，资料中心嘛咧台湾呐，哦，真侪大企业来台湾嘛是看到台湾的电价上呢。过来，咱一定袂当欠电，啊，欠电呢问题真大，哦，啊，大家也知影会欠电，所以你甲看吼，你有真侪所在，你看得出来这电的重要性。你看美国，美国大公司股票呢，哦，安尼你压咧谈，但你甲看美国真正的股票，安尼压压贵啊，会讲300%、400%的，是咧做啥物呢？拢咧做电方面的哟。哦，所以电的未来是非常非常重要。好，好啦，所以咱即马呢，这个核三厂，应该是快马加鞭，看是不是117年呢，就一旦来发电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零果精。
1: 这零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零果精，三顿食真好。
3: 肠较无好，一啉这零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精神赛事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六到六日呢。
5: 听新高精吼，那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上安弄了，新高精来吃了，我是各位要做正啊，不晓得。
4: 食零果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2: 食你的零果精，把它消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零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吧，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喂，你好，阿良先生。
0: 哎，你好，我阿良啊。
7: 我请教你
0: 好。好啊，请讲来。
7: 参照解好，参外国敢是会当南边食的。
0: 哎，对，斗阵食。
7: 饭前用的吼。
0: 饭前就会当食。
7: 我来讲啦，我拢半夜点五点出去运动啦吼。
0: 是。
7: 啊，运动迄阵食啊，倒转来七点半才食饭，中间到让。两点外钟安尼晒，
0: 无要紧，
7: 无要紧哦。
0: 嘿，康心食嘛，袂伤胃肠，嘿，无要紧吼。
7: 啊，过来一点就是讲那这，这牛血压无，这心跳，
0: 嘿，
7: 心跳较跳较，咱有五十几个尔，
0: 哦，
7: 较无正常咧。
0: 对啊，伤慢呐、啊，
7: 伤慢哦，五十八啦。
0: 有咧食零果精无？
7: 有啦，我即马我开始来食。
0: 好好。
7: 哦，
0: 开始吃好。
7: 是，我是点的是，
0: 嘿，
7: 咱用咱的喘
0: 不起
7: 来，
0: 嗯，
7: 喘大气喘，
0: 系，
7: 迄嘛是，我那无气较无足的，
0: 嗯，你上你几岁哈？
7: 我八十外咯。
0: 你连高精买来吃，
7: 哦，
0: 好，上基本的三顿吃，一顿拢爱一包。
7: 我爱写地方会使教你。
0: 哇、哦，迄上好啊！
7: 我安开哦。
0: 嘿，无你讲话较无气啦。
7: 哦，较无正就对啦吼。
0: 气不足啦。
7: 啊。
0: 嘿，林国精一定爱，好唔好？
7: 好啦，谢谢你。
0: 好，拜拜，再见。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哎，阿李哥吼。
0: 嘿，你好。
8: 我朋友介绍啦，啊，我是讲我新增半毛，是我有。都开穿啊嘞，啊心脏瓣膜啊嘞，啊你话这边食什么产品？
0: 你爱食零果精，爱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哈。
8: 哎、哦，
0: 啊，卡叔讲咱即马温差呢较大，超过七度八度的温差哈，再去也爱加一包。哦，啊，基本上都是一天三顿食，饭前食、饭后食，拢总无要紧。
8: 嗯。
0: 哦，啊，你即马这种状况爱做运动，但是卖做伤过激烈的运动哦，哈、哦。
8: 对，
0: 啊，你知影吗？
8: 对，
0: 了解哈。
8: 我无想要你食药啊咧。
0: 甲药啊，爱半开一点钟食，吼，卖甲西药斗阵食哦，吼。
8: 啊，这瓣膜这食这也不会炎啦。
0: 瓣膜是安尼，瓣膜的严重性分作三级，那是较严重的第三级啊，医生就甲你讲爱开刀啦。
8: 嗯。
0: 啊，即马咱食咱甲顾咧，卖可以啊，愈来愈恶化。
8: 啊咧，
0: 嘿。你知道去倒买吗？
8: 有镇江宝春的
0: 啊，林村有房的屋哈。
8: 好了，
0: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9: 阿良你好，
0: 嘿，你好，
9: 我先搞一下。
0: 好啊，请讲。
9: 我去检查，讲伊什么协议， 溶氧量不足啊。
0: 溶氧量不足哦。当然啦、啊，你啊溶氧量不足啊，那脑部买缺氧，心脏买缺氧呢。
9: 但是这个好串的呀、
0: 啊。哎、欸，安尼啊。
9: 那怎么办？
0: 哎，吃苓果精啊。
9: 我有在吃，我吃得苦啊。
0: 好，叫去刚三顿吃，再去再加一包。
9: 安尼啊。
0: 哎、欸，好唔
9: 好？啊，刚才过不了三回。
0: 血力旺啊。
9: 哎
0: 呀，血力旺才能够供氧啊
9: ，OK，
0: 对吧、啊？哦，阿姨先跟他讲，
9: 溶一溶些溶氧量不足的，啊，太好喘啦、
0: 啊，嘿，
9: 太好喘的、
0: 啊。啊，什么原因引起的？
9: 啊，我本来是心脏不好，我去震惊啊嘛，啊，再去、哦、去验验血，验动脉血是讲溶氧量不足啊。
0: 哦，你心脏按惊啊？
9: 哎，
0: 按几级惊啊？
9: 三级的。
0: 三级哈。好啦，你也不要太剧烈运动哈，生活要正常啊，零高筋再去加一包。
9: OK OK，
0: 哎、欸，好不好？
9: 哦、好，
0: 好，好，再见，再见，
9: 拜拜。
5: 那零高筋哈，那不能连起，他这片都无听。
6: 我先工作完弄了，零高筋来吃了，关系各个要做正啊，不晓得。
10: 温差挺大，喷鼻先来吃零高筋，三顿吃挺好。
11: 等你零高筋成功弄上去。
12: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4: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2: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一个活龄。得力零果精，药房买爱挂号，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来讲啊，乌克兰，即马大家拢注意的是伊朗啊，甲美国，但是乌克兰甲俄罗斯呢，哦，遮侪年过一年呢，拍到即马压力真，好压力真。乌克兰嘛，真正无简单呢，哦，阿尼西亚像战四年过，迄阵啊是2022年的二月嘛。啊，坚贞不换。啊，乌克兰呢？乌克兰无资源啊，无钱呀、啊。啊，靠美国啦，靠欧洲啦，个斗三江安尼先哈。但是美国、欧洲嘛，无可能一直跟你斗三江啊。啊，怎乌克兰呢？家己要发展啦、啊，要想办法啦、啊。要安怎呢？用上少的金钱资源呢，来打赢这场战争啊。啊，后来呢？真好用，真好用，就是无人机。啊，无人机呢，一直个金嘛。对乌克兰来讲，拢阿个上好用的啊武器之一啊，而且伊啊技术不断的进步哦。即马像伊朗咧攻击到呢啊，即、这个、波斯湾遮个附近的国家的时候呢，嘛是用无人机嘛啊，伊朗的无人机嘛是真厉害，所以即个中东的国家就拜托乌克兰讲，你嘛来跟我斗三江一个啊，来跟我加一个，免来应付呢。啊，对方的这无人机，啊，结果乌克兰这边真正派专家去，有效果也无，阁真有效呢。哦，所以即马乌克兰家己已经有能力发射无人机啊，会当拍偌远呢？啊，即马详细的数字出来啊，会当拍1700公里，迄偌远的远呢？哦，这个远的情形啊，讲一个过去的历史，和大家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时候是苏联嘛。苏联判断就是说呢，因为一个辖区非常非常之遥远，跟欧洲战场来讲非常遥远，所以因准啊将工厂呢迁到这个所在来。啊，这个所在呢，即马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会当打到的所在。你看好厉害不讲？哦，所以彭博的报道就是讲，这个所在是乌拉山的东边遮。哦，伊本身甲乌克兰呢隔开1700公里，啊、哦，这凯撒林堡，结果呢4月25迄一天，哦，遭受了战争爆发以来四年嘛，头一件乌克兰无人机会当打到这个所在来，嚯、哦，那有可能呢，嘿，就是有可能。啊，住咧遮呢超过750万人，伊这是俄罗斯。中央军区的总部的所在，哦，啊，因为这个所在就是啊，隔开欧洲啊，是真远真远的。啊，当然这边的无人机拍起来是无人讲死亡了哈，但是让人意识到讲，哎呦，原来这么遥远的一个所在，嘛不是讲安全的哦。哦，所以乌克兰的总统呢，泽伦斯基，伊咧4月29时呢，又破文呐，因为即马计划要扩大这种。登顶的哦，登岛的打击能力，而且伊即马证实，咱已经有办法超过1500公里外俄罗斯的目标。哦，所以咱呢前几讲有讲到嘛，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啊，即马较无咧出国，较无咧出国，哦，较无咧讲啊接见外宾呐，啊较无虾米系啦，甚至其他的政府官员。除非是战争相关的，即系将军呐、啊，吼，即系参谋以外，其他伊嘛较无爱啊接触安尼是，哦，即紧张呢，1500公里外公，哦，所以呢，乌克兰也无人机一定会当飞过即乌拉山呐、啊，即代表什么？代表俄罗斯有1/4的土地，超过70%的人口所住的地区呢，拢是乌克兰甲你拍得到的范围之内，安尼是。所以乌克兰的就用这招咯，哦，用呢持续的进步当中的无人机的技术来对付俄罗斯，包括呢一拍到俄罗斯的燃油厂、肥料厂，啊，包括伊要出口石油，俄罗斯要卖石油啊，伊要赚钱啊，要无钱战争，哈、哦，乌克兰的强力的港口给你拍掉，安尼是哈、哦，所以呢乌克兰呢这无人机起码在变作是非常之厉害。啊！你看中东遐国家拜托伊加，而且呢，伊为什么啊？
会当这么厉害呢？因为伊在战争当中所感受到我应该安怎进步，这上实际啦，对不对？你讲你的武器偌厉害，哦，像前一段时间中国的一挂武器啊，伊人咧用嘛，结果美国就出手了呢，我害啊！中国遐武器讲偌厉害，偌厉害，偌厉害，到尾也稀咧咧，有诶，搁存啊两个咧。哦，所以讲诶拢无效，你战落去你才知影厉害啊、哦！所以这就是目前诶，那乌克兰呢啊，就是运用无人机将这场战争搁甲拖掉安尼先哈。不过这武器诶代志啊哈，即嘛嘛世界上搁一个大新闻就是日本嘛，啊、哦，日本诶国防部长。因称呼叫做防卫大臣哈，人讲国防部长小泉进次郎去菲律宾访问，哦，而且日本即马是头一遍参加肩并肩的联合的军事演习嘛，哦，所以小泉进次郎咧菲律宾嘛，甲菲律宾的总统、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哦，会来见面，哦，双方面讲到就是讲日本有一挂武器。一寡甚至是军舰，啊、哦，要转让给菲律宾，还是要卖什么安尼先吼？这当然是啊，顶个月日本的首相就是讲过去，日本会当呢一寡这种武器啊出口，但是袂当有杀伤力啦。哦，你当讲要救灾啦，吼、哦、迄种会当啦，吼、哦、什么？但即马你无讲啊，即马解读。解读呢，日本跟菲律宾两个国家呢，日前就拟定，哦，就是讲一寡物件要卖予菲律宾安尼先吼。即马呢，甚至啊，头一边呢，是无偿的，无偿就是免钱啦。从日本呢，二手的，哦，阿卫仪的这种护卫舰，啊，买予这个菲律宾安尼先吼。所以呢，共同社的报道哈、哦，就是讲双方面预计菲律宾要来引进日本。李秋的这护卫舰已经开始在讲啊，日本这方面嘛，可能安怎呢？好啦好啦，转让给你啦。意思讲呢，无偿的无偿就是免钱啦。好，菲律宾会当摕到这驱逐舰，安尼先吼。当然，这款的这种无偿转让呢，必须要有相关的一挂法律啦、啊、各方面呢，吼、哦、爱完善才会用的。啊，这不是讲啊，你提起掉，这国家对国家这种武器不是安尼处理的啊。而且呢，这种的护卫舰呢，伊主要装备啊，当然基本上的是机关炮啊，包括呢反舰导弹有导弹的哦，哦啊短离雷发射管哦，哦，所以虽然是护卫舰，但是有相当相当的火力，这是怕死人的啦。啊，过去袂当袂济。过去干那会当讲啊，你做教练机啊啦，吼、哦、你做什么救灾啦，嘿当。啊，现在不一样的啊，这就会当卖啊。好，啊，过来讲就是目前啊，较困扰就是油的问题嘛，哈。即马的库存的情况，高盛呢有讲一寡国家，哎呀，惊讲这个国家呢库存较无够的。啊，伊讲到南非，讲到印度，哦，讲到泰国，哦，讲到咱台湾，啊，即马真侪人会讲到台湾，像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啊，较袂得来讲台湾。啊，讲美国本来外强外强啊，精品拢美国个呀、啊，啊，结果咱呢，无好好珍惜啊。以前个总统呢，啊，唔知影呢，这重要性，啊，拢去台湾提得起，啊，较讲了讲咱台湾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啊，就你唔爱做，阮接来做安尼吗？啊，高盛是提出警告，伊讲伊朗战争影响个全世界原油，包括油个库存啊，即嘛是加速呢，咧减少。哦，以轻油、航空油，包括呢啊，液化的石油气啊，加速了哈。用这方面呢，风险上盖管，而且点名几个国家可能会欠着，就是咱讲的南非、印度、泰国跟台湾安尼先哈。不过咱这边呢，政府是讲袂啦。哦，行政院啊有做这方面的一个数字，用目前呢，咱油嘞啊，加速的库存拢是。管计咱本来的一个规范，啊，中油甲台塑化，四月、五月、六月、七月拢陆续，哦，佮增加原油甲轻油嘛，啊，咱唔是为本来迄条路线啦，咱即马改为红海才出来，啊，天然气嘛完成了传奇的一个调度，所以咱八月进前应该是袂去欠着，
哦，啊，即嘛八个以后的拢咧安排当中，哦，所以应该是袂影响到啦，哈，哦。啊，经济部嘛讲，目前咱油啦，是讲亚速的安全天数来讲，哈，拢有咧规定之内，咱石油九十天的啦，啊，亚速当然较少，哦，有十一天的存量。啊，目前呢，这方面的供应，用这方面的供应，起码是无问题啦，无问题哈。当然这真要紧，这个欠着介绍个热爱个安怎的是嘛？好，过来今麦大家注目的就是川普啊，要去北京访问呢，十四、十五，哦，十四、十五，叫川普呢，伊咧总统府有一个小型企业的高峰会。啊！伊讲当年啊，甲习近平见面，这是非常重要访问嘛。哦、啊，当时伊来强调讲咱美国的 AI 啊，啊，即马咱是赢恁中国。啊，然后伊个开始讲台湾。哦、啊，哎呀，当初时啊，咱美国英特尔，你看，哎呀，遮尼好的公司，因为呢以前的政府会创哦，哦、啊，互咱英特尔业务啊被人抢去。啊、所以造成了台湾呢，短短时间才变作晶片的霸王啊！哦，安怎的是哈？伊个呢想到咱啊的是哈。不过伊讲，即马大家放心，啊，这上大间的公司嘛是要登到咱台湾啊，因为啊，台湾知影，因啊无登来咱美国呢，安尼因产品的关税啊，咱就一直个增加，一直个增加哈啊，所以因就登来咱台湾啊的是啦哈。这叫做呢，得了便宜还卖乖啦，吼、哦！啊，恁都已经去遐学啊，吼、哦！啊，佫提出来点咩咧？听听，可能对咱思思念念啦，较袂着就讲到咱哈。哦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苓果精。
1: 这苓果精哦，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苓果精，三顿食真好。
3: 肠较无好，一啉这苓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精神赛事嘛较好。
4: 这个苓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六到六日呢。
5: 像苓果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偏拢无听。
6: 规身躯上安弄了，苓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位要做正啊，不了啦。
7: 食苓果精，唔使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8: 食你的苓果精，我都消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苓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苓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咱粉红超跑购物车呢，就是安怎，就是行李箱啊嘛。啊，咱出国为什么扎行李箱啊？因为你用肝伤重嘛，手的受伤，手腕的受伤嘛。你用肝伤重嘛，两骨呢袂自然嘛，跌到神经呢又接骨的酸嘛。哦，所以安怎呢？咱出国行李箱啊呢，是用拖的。用拖的呢，手也袂受伤呢，啊，又接骨也袂酸呢。因为拖的时阵呢，咱所有重量伊是向下面的嘛，啊，咱拖是向头前嘛，所以重担呢就轻起啊嘛，是不是？咱就袂记啊，手腕受伤啦，又脊骨的受损啦，哦，所以拖咧行呢是上界轻松，而且袂造成妈妈手腕啦、手脚啦，又脊骨的受伤的嘛。所以我们才讲厝内一定要有呢，一卡咱的这种啊粉红超跑嘛，有厝内有啊，无有啊，阮家嘛有啊。哦，这真要紧，出来本来就爱有诶啊！啊，即嘛公司要加三分一卡，真好啊！啊，好啦，咱诶苓果精呢，大家咧食，大家拢真好路哈、哦。买两盒，这边买两盒，咱就送你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受欢迎呢！哦，比我本来预测诶，也更加受欢迎啊呢！啊，即嘛呢，药房也无切切啊，切切呢，咱呢，搁进来就会送到药房来啊，那是哈，给未给送？以上广告，谢谢。

0: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这嘛，感谢你收听，全部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三九盖夫、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2号1081 2001号，诺诺永喜地少山中药广告2号1080 9100009号，维他干广告2号是1080 4006号。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另外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0868，包括下晡4点半，另外买来再接电话哈。感谢收听，拜拜。
1: 我是义工李罗，
2: 我是义工李子嫣。
1: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5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2: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1: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边，保利一行药房南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慧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杰。

0: 好，来，昨天那赖清德总统呢，去史瓦蒂尼回国之后呢，也开了记者会啦，这边赖总统到史瓦蒂尼，当然啦，两边的讲话啦，我们还是支持自己台湾的总统，会当去到咱的邦交国家啊，不论用的是什么方法，好，只要是对岸 keep up， 那就是做对了哈。现在中国吼就袂爽诶，用一个烂招吼，要来对付史瓦蒂尼啊。这个烂招是什么招呢？吼，这个中国今天刚宣布讲要对非洲哈。这个涵盖非洲大陆呢，几个国家，53个国家，非洲大陆总共54个国家，已针对53个非洲国家，要提出那个免关税的条件，就是说所有的产品出口到这个中国大陆免关税，免关税。非洲54个国家，53个国家可以享有跟中国免关税，只有一个国家没有这个优惠哈。阿内大家就知呀，是哪个国家了哈？所以嘴巴说的很酸呐、但是心里呢是气噗噗的啦哈。要不然何必在这个时候提出说要对非洲53个国家免关税，排除我们的邦交国家史瓦蒂尼，只有史瓦蒂尼没有、没有。那史瓦蒂尼 有什么东西出口会受到影响哈？
1: 没有，不能的三个贵啊。
0: 史瓦蒂尼哈，史瓦蒂尼伊其实哦，这个国家它出产比较多，在有在外销的，就是那个什么柑橘跟葡萄柚这一类的，柑橘啊个葡萄柚这个过去拢有用世界市场供应的这优质的柑橘还有葡萄柚
1: 农作品呐、农业那都是农产品呐、
0: 对啊，好来这个史瓦蒂尼的柑橘产业嘛是这个南部非洲的柑橘种植协会的合作伙伴。这个协会主要是由南非来控制，那么但是呢波扎纳还有辛巴威还有莫桑比克嘛都这个为联合技术跟研究计划当中受益所以代表这个史瓦蒂尼他的这个栽培栽种柑橘葡萄柚来讲，在非洲来讲是技术领先呐。好来，无差啦吼，倒是呢吼，这两天啊，因为大家注意到赖总统到我们的邦交国史瓦蒂尼，有很多人呢才开始在咧研究史瓦蒂尼，甚至有人在咧问讲，既然是咱非洲的邦交国家，那我们去史瓦蒂尼要不要签证？那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

0: 好来简单讲吼，这个史瓦蒂尼王国，哦，伊是伫非洲的南部，伊是盖在南非甲莫桑比克之间，目前是非洲仅存的绝对的君主制度的国家。哦，就是还是君主制度的国家，
1: 是国王啦，
0: 国王，哎，对，啊，伊这个史瓦蒂尼是1968年哈，这个独立建国迄个时阵，跟咱台湾建交诶，哈，哎，1968年哈，那么所以两国的邦谊的位于1968年的时阵延续到即阵，史瓦蒂尼这个国家伊的总人口。也总人口偌济，
1: 121万，
0: 一百二十一万。总面积呢偌济？总面积是17364平方公里，比台湾的一半再小一点点，吼，差不多台湾的一半较细一点嘛，吼。好来，如果咱若摕咱中华民国的护照，是不是可以免签证进入史瓦蒂尼？吼，来。没错，是可以的，而且一旦停留30天，免签证停留30天，但是记得哦，你爱准备回程的机票，还有史瓦蒂尼境内旅馆的订房证明的资料，安尼，你才能够顺利入境，游客呢？咱台湾游客到史瓦蒂尼，你会当摕国际驾照，在史瓦蒂尼租车驾驶，哈、嗯。啊，因的这个哈驾驶座是伫右边，哈、哦。啊，行车方向是靠左边行驶，哈、哦。哎、嗯欸，所以去非洲开车自驾袂歹哦，哦，非洲。好来，但是如果我们像现在咱要去史瓦蒂尼，目前没有直飞，哈，咱一定爱伫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转机。那特别提醒，如果那是班机需要伫约堡机场办理通关入境，哈，提领行李，并且爱个定心办理登机手续，建议行程就是要出发进前向南非驻台湾联络办事处。办这个过境的签证，哈，过境的签证。那到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呢？非洲你想会有什么好玩呢？
1: 野生动物吧。
0: 没错。好来，史瓦蒂尼也有一个叫做赫勒尼皇家国家公园，这就是可以看野生动物，好，你可以安排一张非洲野生动物的这个探索之旅，赫勒尼这个皇家国家公园是史瓦蒂尼真代表性的地点之一，很古来地呢，哇，有广阔的草原，还有很多狮子啊、大象啊、长颈鹿啊、斑马，哈，都是大型动物，哈。那观察的条件就是你要看动物的条件 ，very good， 很好，哈。是认识非洲野生动物生态啊，真好，哈，很好的。据点哦，这个古店的店哈。那么前总统蔡英文伊伫2023年的时阵，有去史瓦蒂尼，曾经就是伫国王哦，史瓦蒂尼国王啊，这个史瓦蒂三世哈，恩史瓦蒂三世诶，陪同之下，迄阵咱蔡英文总统伊都有去这个动物园哈，这个园区去参观哈，都有去参观过哈。好来，当地哦，这个都是很原始的。非洲自然风貌，其实我跟你个人我还蛮喜欢非洲的那种，唔知道我对非洲一种自然景观还蛮喜欢的。另外呢，这个史瓦蒂尼其实他们还有他们这个年度当中有盛大的音乐活动，音乐活动，有的叫做灌木之火音乐节，你知道非洲，非洲人那个什么什么音乐节，绝对是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也有很多音乐节，但是可能不太一样，真的是不太一样，类似因为这个什么灌木之火音乐节有一点类似我们台湾南台湾的大港开唱，就是有很多场，每一年的5月份 分至六月份的时阵举办哈，啊，拢是以特色的非洲音乐为主轴，连结艺术、饮食、文化、娱乐哈，多样化的活动吸引大量参加的人。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参加这个，你记得就是每一年的五六月，好，五六月哈。

0: 有去过吼，咱国内嘛有歌手去过那个斯瓦蒂尼去参加因的音乐节了。因讲吼，斯瓦蒂尼是一个非常适合非洲初体验的国家吼、除了当地吼，因当地的饮食呢吼很特别哦，当地的饮食呢是西式的饮食哦，好西洋式的哦，好西式的，啊因嘛是习惯吃米，食米，吼，好食米食饭，吼啊，所以讲对咱亚洲人的胃来讲吼，对亚洲人的胃来讲是很友善吼。啊，另外啊，阁有真侪咱的大使馆的驻点哈，啊，当地来讲治安嘛真好，啊，人民也友善哈，啊，基本用英语可以沟通，用英语也当沟通，啊，哪位看野生动物园哈，那你就要特别安排那个导览啊，或者是说有游览的 safari 哈，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行程导览哈，是一个体验非洲不错的地方啦，哈，
1: 我们邦交国之旅了，
0: 对呀、啊，非洲大陆国在世界国家，咱唯一一个邦交国，唯一 only 哈，斯瓦蒂尼。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明星哈，张丹家底的公，咱的这个美国咱的这个小帮手有没有？昨天他拍了一个他买那个排骨便当哦，在西雅图买台式排骨便当啊，荷兰估价哦，真的是美国居大不易哦，但是有一个好莱坞明星哦，他最近想要也要离开美国哦，离开美国、而且他的房子要卖哈、他的房子要卖，房子很贵哦、
1: 他要卖很贵的，因为一倍就贵了。
0: 因为可能他的房子本身就是有那个价值哈、开价十亿哈，十亿，
1: 美金嘛代表，
0: 对了，是美金还是代表？
1: 才3000万美金吧，
0: 应该是
1: 十亿太夸张了，
0: 十亿台币啦，应该是十亿台币哈、
1: 可能是庄园，
0: 对，差不多啦，一共差不多亏2985万美金嘛，好，加将近3000万美金嘛，所以和台币的是差不多十亿哈，开十亿要卖哈，那最重要，他要离开美国，他想要移民去的国家就比较特别哦。这个好莱坞明星非常有名，讲出来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叫做安杰丽娜·裘丽，安杰丽娜·裘丽，就是布莱德·比特的前妻，
1: 对啊，对啊。
0: 安杰丽娜·裘丽是好莱坞内知名的演员哈，伊最近呢被媒体报道讲吼，他要卖他洛杉矶的豪宅，已经挂牌哈，要卖出，开价就是咱都阿讲的哈，2985万美金和台币差不多10亿哈，另外哈，根据外国的媒体的报道哈，他将要移民的国家，这对是让你想不到的，很多人现在都不想去那个地方，结果他竟然要移民到那个地方。好来，我们先来说以好莱坞这栋豪宅，听说来头十分惊人，这栋好莱坞豪宅是安杰丽娜·裘丽的2017年，甲伊的前老公呢布莱德比特离婚了后买落来，买下来的人生重启的基地，叫做人生重启人生的基地的对啦吼。过去这间厝曾经是好莱坞的传奇导演，叫做西西蒂密尔的厝，他住过哦，这个导演。那这栋豪宅伊是一座庄园，
1: 对啊，
0: 占地2.1英亩，
1: 哦，就大嘞，
0: 就大哈，2.1英亩，6间房间，10间浴间，啊，够贵啊，栋哈，就是 不联动的，就是独栋，在过还有好几栋，好、嗯哦，这个这个别这个别馆，好、哦、别馆呐、啊，等于讲它还会另外有一栋一栋哈、哦，还有严密哈、哦，就严密的保存，那个规格哈、哦，等于的是跟私人度假村差不多的等级啊，
1: 度假中度假中心，
0: 对 对, 對，超像的哈。好、啊、所以开价这个十亿要卖、嗯哦、我们就看他是不是可以卖出去。
1: 对啊，之前我们就讲过，讲阿杰林家九弟就是跟这小布的离婚官司吧，不是打了很久吗？
0: 打很久，好几年。
1: 因为跟财产的问题嘛，因不止这个、这个好莱坞的这个豪宅之外，够、法国一个就是讲
0: 葡萄庄园、酒庄、
1: 啊，对啊，对啊，他、这个明星他过去这趁钱损通损最担心。可能理财也不行啦、啊、因为你对来讲，咱他讲讲这么六间房间够啥啥啥两英亩，一地吼，这一光是被吼持有这个庄园的成本，当年的成本哦，包括浇水有的没之外呢、嗯，再加上那个什么，再加上哦要那个什么，请这些人要来照顾这个庄园，他可能是受他可能就受不了啦。阿兰之前我们讲过一法国酒庄嘛，是赶快嘛、哦，很浪漫呐、啊，买哦买下来爱的酒庄，我都没有、但是那些酒庄嘛是赶快啊，
0: 一旦夫妻哪一
1: 个时间哈、不管
0: 要管理啊，
1: 对啦，爱、管理啦，还得跟艺人去买、开个餐厅一样，买酒庄之后那些哈、那个葡萄又要不要继续种、酒要不要继续酿、啊酿你会不会卖、
0: 你酿的酒好不好、
1: 好不好、你
0: 消不消
1: 路，你可是你搭一个安杰丽娜裘丽的这个牌子、小布的牌子、人家就要买单你的酒、对不对？
0: 所以喜欢那个
1: 隔行如隔山、
0: 喜欢欧洲的葡萄酒庄你就三不五时、去欧洲葡萄酒庄度个假就好了。
1: 那时候中国经济早十几年前中国经济好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也是去这个法国买这些小酒庄、浪漫啊，一辈子这样子
0: 你就去度假就好了，住个几天、就好像说要喝牛奶何必养一头牛。
1: 熊出名的是这类、中国的那种传奇的这个篮球巨星姚明嘛，姚明一直那一面探钱嘛，探个盆满钵满，然后 keep 一个 park 赚了蛮多钱、结果退休之后。给搞给阿给，啊，去法国买了一个酒庄，阿哥大个的姚明的名字，结果嘛是经营的不善
0: 啊，卖也是卖中国人呐、啊，哎呀
1: ，对啊，现在是就有点这样子丢来丢去、所以隔行如隔山呐、真的隔行如隔山。
0: 现在很多那个哦，就是意大利啦、法国啦，哈，哦，那这个一下贵起一下葡萄酒庄哈。后来都是被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这样买走、但后来都是没有好好经营或者是经营不善、所以
1: 说得简单的啦，他如果本来自己经营了好，他想要卖你啦，
0: 对啊
1: 我的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就是找那个接盘侠嘛。常常看到网络上有在广告就说啊，那个要那个店面要盘账，然后你就看下讲，有就条件讲，哇，这个一年前哦，我感觉哦开了这钱，后重新装潢这间餐厅哦，里面的设备什么什么什么，结果你看哦，伊讲当初可能开一千万去装潢的。啊，想到伊要盘账时阵，可能十万、十五万就要盘账。迄个生意做袂落去啊！伊生意做袂落去，伊想到人要搬好你。
0: 好，
1: 找接盘侠啦。
0: 所以吼、一时的浪漫呐、就刚才从咱家那是讲哦，一时的浪漫讲啊，开个咖啡厅，对不对？在欧洲就就买个葡萄庄园，
1: 对啊对啊，阿伯我来开一家餐厅。
0: 好，阿兰多公安杰丽娜裘丽卖房之后呢，他就是要离开美国。听说他将要离开美国到亚洲的一个国家生活。
1: 柬埔寨吗？最爱去柬埔寨。
0: 对，柬埔寨。听众朋友，安杰丽娜裘丽要去柬埔寨
1: 而且他近年吧，较麻烦的，
0: 很奇怪。
1: 本来较麻烦就是近年弄咧，用什么公益啦，或者是什么慈善基金会。一本业好像也没有创作啦。
0: 对、
1: 啊，其实以马伯年纪没有多大，
0: 对啊，
1: 是说五十岁出头呢、啊的刻意就是上半前半生在探这个赚的这个好莱坞的钱、但是他好像也不太会经营了、我是觉得哎呦、不是养了一堆孩子吗、
0: 六个
1: 领养一堆孩子
0: 好了、为什么他会想到要去柬埔寨呢 这是大家想较无的吼，大家想哦，如果说哎离开美国，离开好莱坞，一般都会去欧洲哦，或者是说这中南美洲什么也有可能。怎么会跑到亚洲的话，也说也有可能说哦，到日本啊，到韩国，到哪里？哎哎，跑去柬埔寨哈、哦。好来，安杰丽娜·裘丽跟布莱德·比特其实哈，因两个结婚了有六个小孩，不过这六个小孩三个是家己生，三个是领养的哈。跟布莱德比特生的有三个，三个一对是双胞胎，双胞胎，另外再单独一个，就是三个，另外有三个是领养的，是领养，大概知道说安杰丽娜裘丽她就是很奇怪，她就是喜欢领养小孩，你看自己都有三个小孩她还领养，她领养的三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就是柬埔寨的，就是柬埔寨，就柬埔寨出生的，就是她现在的长子段好生，但是这是安杰丽娜裘丽跟她这个前夫第一任老公的时候就领养的，就领养的。那另外还有领养一个也是亚洲裔的，是越南的，越南的，这个也是儿子，也是男的儿子。另外还有一个第三个领养的，这个好像是女生，是就是非洲的，非洲的，是伊索比亚的，伊索比亚的。所以说一定用的三个孩子，有伊索比亚，有越南的，有柬埔寨，所以哪天你柬埔寨住住，搞不好换去越南，越南住住换去非洲。
1: 对啊，伊若讲即个伊庄园可以顺利出售这笔钱，来先花先不卡给收债，他可以也是过得可以像个国王一样。
0: 对，好，来谢谢进宫阁，
1: 米勒林兄得力功。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咱的母亲节赠送活动今天五月六号了。
1: Yes，
0: 好，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嗯。母亲节不要紧，拢穿好啊哈。昨天有一个妈妈哈，有一个妈妈卡电的号啊。伊讲吼，伊唔是常常听咱的节目，
1: 嗯，
0: 啊，长因囝吼，有儿子哦，儿子哦，不是女儿哦，
1: 嗯，
0: 因儿子改买两组，那就是那个一万块的吼，这个一万块的迄个钙粉两条，两条迄个泡贡的吼，啊哥四组迄个钙油，啊提灯给伊。阿铁邓哦，伊讲我儿子在新竹上班，那我住在台南。我儿子不知道怎样，突然昨天跑回来，啊，伊讲哎，囝，啊，今仔日也毋是假期，你来等啊？伊讲哎，我出差，
1: 好、哦，
0: 儿子跟他说他出差，哦，就是新竹在新竹那个竹科上班，啊，可能出差到南科安尼哈。伊讲我就顺便啊，就顺便呢，说妈妈这个礼拜母亲节我可能就没有回来了哈、嗯，就没有时间上，我都等啊。然后就一大包礼物哦，伊都唔知是啥哦，就说哦，这个就是给妈妈你母亲节的礼物。哦，当阿英囝回去哈、哦，之后呢，这个妈妈才打开一看，哇！竟然是咱的钙粉甲钙油呢，
1: 哦，水哦，
0: 两支钙粉泡贡的五罐装的两支吼，啊，搁咧迄个钙油两罐装的，一组两盒上半盒的四组，啊，四组唔是多好嘛，是两万嘛，吼，倒起来多也是十罐嘛，吼，两组多哎呀，四组多十罐嘛，吼，含赠送的吼，含赠送多十罐，哎，应该开四万呢，应该开四万送给母亲节礼物呢，就是买这呢。哎哟，伊讲阮囝仔足有心诶吼，啊，我问伊讲，哎、欸，阿恁囝仔怎你咧食这個？啊，伊是伫台南买，还是伫新竹买？我著足好奇甲伊问诶，伊讲我嘛唔知伊伫新竹买，还是台南买？
1: 嗯，
0: 但是我咧食这個时吼，伊老当当啊，伊捌甲我看，伊捌看到我咧食，伊甲我讲妈，你是食迄只喏？伊讲吼，我食这吼、喔，我骨头酸疼吼，我五十几岁我著听骨头酸疼吼，啊，较早少年哦，拢讲讲硬死做啊，袂晓顾身体吼。啊，唔好咧！家在即几年啊，吼、哦，这人报我食的，吼、哦，人报我食的，我有食的这什么美国的钙油，这一个美国的，甲因囝讲一个美国的，一个日本的，伊讲食了足好诶，吼、嗯。好、哦，甲因囝讲，你敢无感觉阿母即几年安尼身体阁足用吼？阿母身体若用用，你看恁做囝的人若顿安尼，吼、哦，阿母阁有法度安尼加减煮加减母吼，安尼个吼，对做子女是谁人嘛？感觉讲心里很安慰，吼、哦，很踏实。因囝嘛知影点头，伊讲阿妈，你这个。这个物件是拢伫对卖，伊就讲，有固定的指定药房咧卖安尼吼，啊，我拢伫台南对一间药房卖吼，妈妈甲伊讲，讲我拢去对一间药房卖。重点是因家这边囝，因家是绝对无咧听咱的节目的吼，在上班还知道去买那个赠送组的、
1: 嗯，
0: 可能是去买的时阵吼，伊就改有帮讲，迄、那个我要送阮妈妈母亲节礼物，啊，就可能有帮改讲讲，啊，今嘛母亲节人这钙粉钙油有咧赠送吼，应该是有帮有咧特别甲讲吼，所以他干脆就这样子吼，一行拢买十罐，一行拢买十罐。哦，钙粉这个泡工作两组，啊，钙油就是四组，四组拢赶快倒起来，拢十罐十罐安尼。
1: 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吼，这个不管是母亲节、父亲节、欸，对于这个家这家里其实来讲、欸，这个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哈，一滴人生这个下半场，一旦有这个哇跳跳哈，个健康的身体，其实都不管是家里是谁，嘛是爸爸妈妈本身的上大幸福。啊，无你讲食饭啦，啊吃饭啦、啊嗯，啊吃蛋糕啦，或包红包啦、啊，这个都不。错，但是我感觉会当买一项物件，会当照顾着爸爸跟妈妈、嗯。我相信这物件不只母亲节不一定只有妈妈在吃嘛，爸爸比一定嘛是哦，嘛是食会到的嘛。
0: 所
1: 以，好、哦，这个咱的营养品会当照顾爸爸妈妈跟爸爸跟妈妈的身体健康。我感觉这就是上好的礼物。
0: BB 是妈妈哦，吼、嗯，你看有的人，伊讲他每次回家也是一样，儿子啊，小孩在外地，伊讲每次回去哦，都看到我妈妈躺在床上。吼、嗯，曾经有听众安尼甲我讲吼，啊，伊就感觉讲，所以有当时啊，都无啥爱回去呀，吼。伊讲妈妈吼都拢是躺在床上，啊，他吼就是长期脊椎痛，吼、
1: 嗯、
0: 腰啦，吼、脊椎痛，吼。啊，脊椎痛，所以讲啊，有当时啊，妈妈来看我回来，就讲，哎呦，啊，你食饭未？吼，啊，硬安尼硬死，腰吐嘞吐嘞，就讲啊，要来煮一个给囝食安尼。但是儿子都跟他说，妈妈你不用啦，吼、哦，我反正现在要食啥就方便呢。啊，可是每次就看妈妈这样子哦，看的心里也很难过哦。 所以说你看啊，所以父母的健康哦，对儿女来讲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当然，
1: 尤其哦，这里你讲恭喜，这刚好是三明带三明治中间那一层上游
0: 哦，上游老下游小，
1: 下游长辈啊，下游够下游小，你其实上艰苦，
0: 对啊，
1: 我们上艰苦，压力上大，责任上大，所以你看，你若讲爸爸妈妈吼，这个身体照顾好，这个对咱这个中年人来讲来讲其实是肩膀上的这个担子就轻松一点。
0: 对，
1: 而且你讲啊，四万块、五万块真济钱吗？
0: 哎，今麦真省呢。
1: 但是不是？但是
0: 便宜很多呢。
1: 你看嘛，咱的进前拢在讲，迄个田俊彪在分享讲，好家仔有食咱的钙粉啊钙油，伊得免达个月车吼，人家照顾，不用
0: 健康
1: 啊，对啊。哎，这笔账吼，你跌跌啊，你有法度家己行动，家己出去买菜，家己去煮食吼，啊，对，当去甲厝边啊，安尼去开讲。其实这个，
0: 你请一个照顾看护，一个月上无爱三万起跳哦。
1: 对啊，对啊，
0: 起跳哦，唔是多我三万年年吼。
1: 对啊，
0: 所以讲三万，你一个月，你这三万对当买偌济钙粉钙油啊？哎呀，
1: 我拜我去做复健咯，啊，一个复健是卡积极的复健，啊，去的拢是吼长辈比较多。过十个人来人客来对吼，有差不多六个，全部都是外用腿子。
0: 哦，
1: 我看了真的很有感，因为我是怕脚掐脚有点受伤，就打开来吼，哦，阿 K 来对吼，这个整副是整副的时阵，伊都哦，还是
0: 爱叫啊，
1: 爱叫啦，哎，打开来拢面油面度啦，吼，啊，然后都推着，我相信啦，因来也当他们有选择，
0: 因来当起来活动，活动的吗？
1: 有酸点吼，
0: 我不跟你起来行啊，
1: 你的妈妈掐外用啊，我干嘛掐外用？哎，心情开心不起来了，
0: 没错，得力的酸哦，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哈，补钙剂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钙油是美国进口的呢，就巩固你的关节哈。后来啊，咱人会行会走哈，脚上手人上钙重要。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原价一罐拢2500块。啊，今嘛无清净的，咱得买犹太组。犹太组是以一组两盒为准哦，哈，哈，钙粉的规组拢钙粉，钙油的各拢钙油哦，哈。一组内底两盒会加送你半盒，安尼5000块，5000块你会赚半罐，啊，买10000块你会加赚一罐，安尼就对啊。所以你若该平均测落来，都要等于是原价的倍增。10000块今嘛会当买到5罐啊，啊，钙油嘛是啊，10000块今嘛会当买到5盒啊，一盒是赚的啊。所以平均一罐一盒是毋是变2000块呢？把握到咱母亲节的精神活动，今麦当热烈的全国500多间指定药房吼，优惠组抢购吼，热烈吼，热烈抢购当中，电话问指定药房还是叫上，
1: 弄卡这支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B的零。

0: 欸，咱台湾吼，真的足厉害吼，咱台湾即马造园企业吼，
1: 市值啦，
0: 市值吼，起达破兆诶，破兆吼，而且企业有16间，16家，伫全世界来讲吼，全世界来讲，破兆元的企业有那么多家的，除了美国以外，没有了，就是台湾，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哦，真正哦，我们要珍惜呀，哈。好嘞，这是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一个讲哈，哦，最近呢，咱台湾呢，真正呢破兆元的企业呢，敢那成像迄啦，这是啥？好，这敢那成雨后春笋啊，一枝一枝一根一根一根一直不出不出来不出来哈。好嘞，跟听众朋友介绍哈。目前来讲，破兆元的有哪些呢？台积电今嘛已经是58.99兆啊，哦，台积电58点，差不多要59跳啊，都对啊，哈。另外，台达电、联发科超过5跳，日月光、台光电、新兴、智邦科技。新基点富邦金控哈，富邦金还有广达也都是破兆元呐、哈。还有最近联电哈，ADR 也大涨哈，所以市值也破兆元。

0: 还有古尼加上市的洪静，好，这个洪静也是加入破造园的行列哦。咱回头，咱来甲看新加坡哈，新加坡，新加坡哈，伊的前十大企业哈，伊的前十大企业内底前三大都是银行。新加坡哈，新加坡伊的前三大企业都是银行啊，后边都是电信、航空啊，再来地产哈，所以相对来讲，它的爆发力比较受限哈。所以讲。台湾，你看哇，那台湾这个真的
1: 产业不同啦，
0: 对，
1: 啊，
0: 上面啊，今嘛等这个时阵，
1: 对啊，那今嘛是
0: 科技的时代，
1: 踩在这个 AI
0: 的，AI 的
1: 这个哈风口浪尖呐，
0: 对吧，啊？所以有那么多家破造园企业，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真的哈，我当下跟你想着嘛，干嘛讲咱台湾呢？那也真搞哈！啊，那现在做古早几十年前的，哎，像这什么的科技，什么的挖哥了，什么的晶片，什么的半导体，什么的嘞，吼，真的呢，吼！我咱家在根本咱对这行业不熟悉的人，咱都是安尼阿特。但是你看，你就有就有台湾，我们台湾自己台湾人就这么厉害哈，哦，就会创业做这些，哦，在这些领域哦，阿多阿呵安尼一直发展到即阵安尼都啊领先哈，这个全球哈，全球没有台湾还真不行哈。好，所以呢，珍惜啦，珍惜啦，哈，珍惜。所以那一尴尬嘛，阿哥底下咧讲咱家己台湾些，哪遐人吼，啊，真正吼。
1: 我换个没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参与到这一次，
0: 没错啊，
1: 财富分配
0: 也不可能一个国家
1: 出啊，所以有不同的声音其实是很正常的。我干嘛这就是民主国家的赶快嘛，你的讲。伊那这服务业的嘛是赶快一个月三万块，你讲三万块，你股市变哪去投资？对，我还是要看到，我们还是有这些社会的问题的，就是说有大笔的财富啊，但是我这个财富的这个分配并不是雨露均沾。我相信台湾还是有台湾属于台湾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我干嘛这个问题哈？爱透过这个哈，咱民众啊，跟这些政府呵来努力哈，让台湾做好，当然是。宝岛之外，能够更好，不管是所谓的教育啦，生活啦，环境都能够更好，除了钱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呢，我们都还要再持续去进步啊。不，你说啊，新加坡，但新加坡它也是花很久的时间，把新加坡打造成东方的这个瑞士。我相信啊，你老去新加坡，马五郎是觉得说新加坡的环境很好，教育很好啊，但是他就可能就比较不自由，那台湾是相对来多自由，可是但台湾有些环境上呢，甚至所谓的法律上呢，或者是社会公民正义上呢，这个
0: 可以加强，
1: 都可以加强，不是没有问题可以加强，啊，但是我有说嘛，其实咱干嘛做这看了，但台湾很多的问题，其实你去国外一比的话，我们的问题其实都没有那么大了。我想讲这上简单。咱就讲嘛，咱小帮手一粒便当吼，对啊，一粒便当你得爱500块新台币吼，这种
0: 一粒便当我落尾搁较注意看，我感觉一粒两足生存的粉椒啊，两安尼尔。
1: 啊，小小颗的，
0: 小小颗呢，
1: 啊，同时间哦，我们这个同学群组啊，伊伫大家人嘛，伊嘛抛起来，伊这个吼，因伫家人买这个排骨便当，哦，内容物差不多，但是伊这个嘛是有排骨，啊嘛是有饭，但是伊唔是这个酱菜，伊是这个各类菜，新鲜的这个高丽菜去炒，伊讲这个是他们基隆哦，现在少数哈，还可以找到的良心佛心店家，迄个排骨便当哦，
0: 我在
1: 50块
0: ，50块
1: 啊，我说就是少数的，这不是正常，
0: 那我要笑
1: 啊，所以说恭喜，一共少数的佛心店家老店的啦，可能店好点嘛，
0: 现在这十分之一呢，哈，
1: 哎呀，对啊，这就是两个比较极端呐，这是两个比极端啊，不然今嘛台湾的这个排骨便当几粒嘛，80块100块拢是有啦。
0: 对
1: 差不多，但是就差不多五倍啦。你老公拿同样一个排骨便当的话，正常排骨便当就差五倍。

0: 我想讲最近大家身边周遭环境不管你上班的所在、上课的所在哈，拢有足侪人在酷酷扫啦。这个吼，家人市长了嘛，像咱头讲的，基隆市长吼，这个谢国良吼，伊最近就是因为得到所谓的 B 型流 B 型流感吼，然后啊去住院，哇，两礼拜呢，住两礼拜呢，所以
1: 住个两礼拜，
0: 都两周未痊愈了啊，但是现在差不多哦，快要康复出院了吼，啊，所以有医生讲吼，你若讲有这个吼，有这四个症状。有这个四个症状恐怕不是一般的感冒哦，不要拖太久来听听看你得到的是一般的感冒，还是所谓的流感呢？
1: 有不一样吗？
0: 当然有啦。那流感其实有分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是急性期，你刚中的那几天第一天到第五天这是人胸干扣胸不舒服的阶段。有什么呢？流感有什么样特殊的象征呢？就是说高烧发烧超过38度以上然后呢你的肌肉会严重的酸痛啊，他卡疼啊，跟人就疲劳诶。难得上礼拜连假回来，我有看到一个同事吼，然后我们工程部的帅哥同事，
1: 一张这大张，
0: 平常都很阳光，健谈。然后我看，阿来怎么这样子？
1: 180几公分这大张，
0: 然后戴着口罩，好像就是那个精神不太好。我的门讲你怎么了？讲伊就是头拉那边讲，
1: 鼻流
0: 流感吼，
1: 得出会多五天。
0: 流感，伊讲发烧上关时阵超过39度，所以真的是高烧。所以 B 型流感呢初期会出现高烧、严重的肌肉酸痛、头痛跟极度的疲劳然后第二个阶段这个缓解期第五天到第七天虽然你的董叔一共躺五天嘛，差不多。
1: 但伊倒过岗啊，
0: 倒过岗的时候，看到人就比较。
1: 五一劳动节拢跌出来咧，倒
0: 都比较缓解。即阵你高烧就会退了但是变成会变成什么呢？会有这个什么转成咳嗽鼻塞流鼻水这就是这第二阶段的缓解期最后一个阶段就叫完全康复期，但是完全康复期的话这个鼻流可能真的会比较慢一至两周虽然说你的主要的症状你在完全康复期之后你会消失但是还是会有什么少干嘛人真虚跟疲劳感持续的2到3周得到流感这个都是 正常的啦
1: 最近这个大家特别注意啦你昨天去健身房你不是说你教练酷酷扫结果教练说他得了什么
0: 霉将军还是说他们孩子传给他嘛出来说小小孩就传给妈妈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在那扫然后说霉将军其实听看起来蛮可怕我本来霉将军感染好像人说是也是跟这个不会发烧但是会干咳会干咳
1: 干咳干咳都会烧到
0: 就干咳
1: 烧到不多陪天
0: 没有错所以我长这几个健身房都要弄底下酷酷烧
1: 整间都酷酷烧
0: 我头来说那是白教练我自己的教练长就跟我说哎呦昨天我说长的歌雄长说长不是立夏嘛
1: 昨天立夏嘛
0: 昨天立夏可是昨天阴阴的还蛮凉
1: 蛮凉的
0: 我干嘛提起家素食
1: 对啊
0: 结果我们教练跟我说
1: 去刮掉去微刮
0: 他就 说今天好冷我说好冷吗是很凉蛮舒服吧他说没有觉得好冷我说你是要感冒啊他就看我就说环顾你四周大家都掉一轮中一轮我想说差不多快
1: 轮到
0: 快轮到你了你也感觉微刮还是风一省你感觉很刮那就八九不离十赶快去看医生
1: 大家保重哦。

0: 来，你收听这部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咱苏鹏阿哥，呼呼呼，护理严肃来。
1: 谢谢喽
0: ，Go！
2: 广告，小军，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五月份全部大做优惠，
3: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得力酸乳钙油，
2: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还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湿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3: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粉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2: 优待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3: 一年一拜，错过不再。
4: 母亲节快乐！
2: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3: 电话叫上0800-77-55-99。
1: 快快快哦！
0: 快快快！
1: 输人唔输阵哦，输阵就歹看面哦，人已经去排一步地转来啊。
0: 对啊。
1: 无老会怀呢，听众朋友，我这不是黑白讲的呢，真正人排一步地转来啊。当然，有的人是伊家己咧食，有的是伊一家族啊内底吼，就家里面有好几个人一起都在吃。那有的人就是说啊，厝边隔壁来讲啊，迄个血管破个咧，迄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个咧油台啊。啊，你先刷啦，派你一个去就好啊，无诶，诶，大家去拢爱载爱载吼。好来，咱都听种比如专门的哦吼，专门的，咱都带机顶的听种有无？啊，伊机顶伊爱过来咱啊这边的新快安各位对吧？吼，好啊，所以吼，伊拢这边都拢派几部队啊，到个等个因机顶吼，啊，都大家再跟到去分安的吼。
0: 对啊，先吼啊，一顿做一个代表，派一个代表去载吼。
1: 哎，对，对啊，对啊，对啊。
0: 开车呢？
1: 开车，
0: 开小发财。
1: 过港隧道安尼，迄那要坐船吼，机顶坐船可能受冻，所以开车为机顶为过港隧道过来这边。
0: 坐船刚才那只多半年啊，多半无法多载嘛。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讲得过来这边吼，哎，过来诶，机顶到咱这边诶，高雄这边家。诶，指定有帮你这边
0: 讲，对啊对啊，
1: 啊叫背等诶，安尼，吼啊，基丁呢都大家拢伫啊，
0: 全村的希望。
1: 当年哦，这件代志对对因遐来讲，当年拢跟他春秋节咧，一个办喜事安尼吼，
0: 对啊对啊，
1: 笑家咧吼，大家欢喜家，食个勇健健啦吼，咱的钙粉啦，咱的钙油啦，吼，迄基丁呢，你甲看，迄足济，即马拢啊哦，大家。哦，关公一个好嘞，大家拢安尼八九十岁、七八十岁，拢阿哥咧做，阿咧谈呢。哎，讲我若无食恁的钙粉钙油，即马关公客来吼，哎，明明人讲要来食我的啥，我都无法度嘞吼。我钙粉钙油食嘞，我工课加减做，啊钱搁加减赚，无咧算本钱啊啦，都无咧算讲安尼是会好袂好啦。反正我都逐工安尼食真快乐，我都会好啊吼。得力钙粉钙油，啊，即马母亲节犹太咱买绝对会好。
0: 对。
1: 八折等于八折，不是介绍直接甲你拍八折，就是咱买一组两盒，一组一定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五盒。
0: 对啊，
1: 安尼你甲平均册就变吼原价的八折尔尔。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
0: 舒宝嘛是安尼。
1: 嘿，正常条件拢总共款，咱可以产品食好来分享哦。
0: 听我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哦。
5: 对啊吼，以前护理元素啊你。今年我就转五十压起来啊！迄今年我有讲，像今仔日我去遐了买了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十条。个苏鹏阿伯退，
1: 哦，苏鹏阿伯退，
5: 我才反悔啊！我讲我再袂转去呀！啊，伊对我后壁拢甲载来，今仔日吼，我那开二十几万去啊！
6: 我谢谢，可以款5万转来，我也。拢无老人班，伊叫拢食钙粉加恁个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就讲款5万。伊讲安尼5万，我食半年，我看伊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3万几块。哎，哦，我就惨嘛。
1: 哦，
6: 八十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发足显显足水，平常时拢无半滴迄个老人班哦。
1: 哦，
0: 你看，哦，对啊，咱开5万，开几万，
1: 哦，二十几万。
0: 拢吼换换一个吼，免达哥会开三万块，请人甲你过。
1: 哎，
0: 我感觉这真系讲咧就得力嘅吼，我嘛就真感谢咱听众朋友安尼抢购啦。
1: 哎，对啊对啊，物件这是长期，咱已
0: 经试货，
1: 咱已经卖足久啊，
0: 所以懂。
1: 要食嘅人足济，伊知影知影这物件好。
0: 对啊。
1: 啊，一年久久，干那母亲节即到即个冬季有有即个犹太尔，所以你母亲节即个即档你若无唱起来吼，你若无款起来。哦，那都无安尼，哦，这栋你无买到，你就真啊无安尼。哦，时到你若讲啊，以后你再要买的时阵啊，原价，人食一个钙粉钙油一罐，食两千个，你食两千五，你来甘愿、嗯？
0: 对啊，对啊，
1: 都做唔甘愿呐、啊？啊，无就是讲款无够，食一个三四个月尔，我犹太也食完啊。即、嗯、摆要过来买一罐两千五的，佫唔愿唔愿呢？吼、哦，啊，无食佫袂使呢。
0: 你咧看人吼、哦，800块台积电买无吼？即摆去到两千几块，你啊瞪心肝。哦，但是咱唔是台，
1: 哦，
0: 咱即摆是哦，一个月拢安尼吼，拍阿伯这边，好你买吼，所以卖底下瞪心肝吼，啊无你等下关价时阵啊，早就知我鸡尾贵做啊，卖免瞪心肝
1: 吼。我讲过。产品除了维他干以外，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同款安尼油胎，吼、嗯，拢原价等于你拿含精上的算起来，拢等于原价的八折。好、嗯，咱的护理元素两原价2000，即嘛1600；钙粉、钙油原价2500，即嘛一罐变2000；啊，舒鹏的原价1800，即嘛一阿伯变做1400几块尔尔吼。所以你家己算吼，这精上的，所以你也要规组规组精上的，吼、哦，买甲送拢甲你加规组底下吼。以上广告电话叫上。碰空吧，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0: 这个日本长野县阿智村哈，昨天透早发生一宗家庭命案哈。嗯，好来，首先是迄个长野县的警方呢，伊伫昨透早时阵接到一个十几岁的囡仔，嗯，好少年囡仔，好打电话通报，嗯，好甲警方讲，我和阮妈妈甲我吃饱，
1: 哎呦，
0: 讲妈妈甲伊吃饱得着，哈。啊！路尾警方的举报，全咧赶到这个男孩子因家去吼，但是去到因家现场拢无人起电铃、嗯，敲门都没有人回应。
1: 哎呦，哎呦，
0: 怪怪的、哦。经过五点钟久了后，吼、嗯，经过五个小时之后，我嘛唔知讲这警方是安怎，可能等个天光吧，哦。还是单杀，五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长野县的警方才进入这个房子里面去查看，结果入去一看，哇，惊死眼前的吼，这个景象，真正吼，这几个警察呢看一下吼，全呢，哦，倒退路吼，倒退路，厝内底已经有三个人死亡。死奄奄，吼，倒伫个土骹。
1: 哎呦，恐

0: 后来根据日本警方的调查，这间厝总共原底是住五个人，嗯、分别是四十几岁爸爸，啊，搁一个五十几岁的妈妈，哦，妈妈比爸爸较济岁，吼、哦，爸爸四十几岁，妈妈五十几岁，吼、哦，啊，搁三个囡仔，吼、哦，三个囡仔拢十几岁尔，也未成年，拢也未成年。悲剧发生的时阵，这个爸爸不在家，哦。嗯好，所以屋子里面只有妈妈跟三个孩子、哦嗯、那这个死者三个死者一个就是妈妈五十几岁妈妈还有个女儿还有个最小的儿子还剩、一个去报案那个就是大汉后生、这个少年的报案的报案这个少年他头原来有受伤后来送医治疗把他问起来了解起来这个儿子他也不太会说是为什么，他就是说妈妈家暴啊，那都丢啊了哦，妈妈家暴，哎呀，啊妈妈家暴一定是心情不好啊，唔知安怎，啊是讲，哎呀不知道，反正就是家庭悲剧，就知道爸爸不在家，就这样三个人死掉，哦，真的
1: 人伦悲剧了，
0: 对对，家庭悲剧，哦好。所以这个情绪的问题啊，我今天我看一个那个啊，做啥？我看伊朗的一个那个啊，做我等下咧看伊朗的游牧民族，因咧拍的那个影片嘛，吼。啊，其实因这个影片，伊拢是中国人去跟做啊，这个要哪讲解说翻译的对啦，就是因伊朗游牧民族自己拍啊，然后中国人就拿这个影片，然后去把他们啊，配上这个解说啊，然后配上解说。啊、结果的是这个解说、哦、这个解说这个伊朗游牧民族影片的这一个 中国这个配音的解说员我还记得他上一次、哦、有一次他就说他可能要休息两天或三天、
1: 哎呦
0: 嘿啊、所以影片、啊、就是说这几天就影片没有办法推出、哦啊、原因他说
1: 什么为什么怎么了
0: 一共忧郁症发作，哎、
1: 啊，
0: 对，对，啊，我今天又在看，我今天又在看看他最新更新的游牧民族影片的时阵哦，伊就讲明天后天大概也是两天至三天哈，伊、哦、讲、应该这几天我不会更新影片，
1: 啊，
0: 嘿，过了两三天之后，影片再继续更新，啊，有交代讲为什么？伊讲，因为我有一个亲戚有严重的忧郁症，
1: 好可怕！
0: 我需要去看他。安尼，哇、哦！包括这个解说员，家己本身，好、哦，因为他自己都就这样讲哈、哦。平常一起解说影片，也不太讲他自己的事情哈、哦。但是有时候停止更新，影片停止更新的是也交代原因。哦、就两次，我听到两次，一次是他自己忧郁症、一次是今天听到说要去探望重度忧郁症的亲友、哦所以哈、哦，这个咱都要讲日本这个妈妈哈、哦、对孩子的家暴造成三个人死亡、哦、我想普遍来讲还是都是精神情绪上的问题啦、哦

0: 所以这个年代哦啊，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呐、啊。哦，身体才够好，我相信你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心情应该就不会差到哪里去啦。
1: 没错、
0: 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8: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脑，多吃。

0: 我刚刚讲，即卖人身心灵很重要。我这个真正我的，迄间我去即拍球脚哦，膝盖不舒服了，去针灸嘛。啊，这是阮朋友诶，即、這个哥
1: 哥
0: 诶，底下咧职业诊所，所以我才去给他哈帮忙针灸。啊，人家即、這个伊甲一般诶即个整复中心比较不一样哈，因为之前我嘛去过另外一间整复中心，啊，另外那间整复中心离阮兜较近，啊，去啊去啊做即个复健的人哈。程度不一啦，我讲身体即痛疼的程度不一，但是依我看起来吼，拢是较轻微的吼，可能啊，这脖子去落枕啊，去扭到啦，还是讲话这运动伤害等等啊，所以吼，我第一次去的那一家，我就觉得哦，因为应该所谓的整复中心的是应该安尼，但是我们朋友哥哥这职业这诊所，哇，伊迄、那个。伊遐去的这个病人吼，就是整复的患者啦，莫讲病人啦，吼拢是真正拢较严重的吼，都是比较资深的咱的大哥甲大姐，啊，都我头先讲过嘛，去的时阵吼，通常有当时啊，唔是家己来尔，拢是个一个外佣啊，塞一个轮椅吼，啊个引镜。啊，个陪伊来啊，安尼底下，因为吼、喔，阮这个
1: 劳师动众，
0: 阮这个朋友因哥哥吼、喔，一看他是真的是望闻问切啦，看诊很仔细，
1: 望闻问切，
0: 哎，看诊很仔细啊啊，然后伊咧看是速度会较慢啊，啊，包括伊帮人推拿、整复、针灸吼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底下当面看诊，我等几点钟啊，啊，你帮我针灸，这时间也比较长，而且以针灸的这个方。是唔是讲啊？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去针灸过嘛，啊，拢想咧，看你的穴位伫对，痛，把它吃进去，吼、哦、啊，有针灸过的袂惊嘛？讲啊，你老公刚好插到那个穴位的话，其实安尼的有点像打针一样啊，你就立底下单膝干搞给它拔掉的对。但是因这个朋友吼、哦，他是比较积极性的针灸，一针插入去以后吼，伊家己吼粘黏住的这个筋膜吼。血块呢？吼，有将那个通物件，赶快通通通通通通通，吼，它深层的筋膜的这个那个通这个该拨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吼，伊咧针的时阵，第一遍吼针的时阵讲，你有针灸过的经验无？我讲有，讲好哦，安尼吼，你要忍受一下哦，吼，啊，我这个针灸比较特别哦，
1: 男性接电，
0: 男性接电
1: ，Hello， 你好，嘿。
2: 你好，
1: 相关
2: 哦。
1: 哟、嗯，嘿，
2: 我要那个订那个货了。
0: 来，线下哈、
1: 哦。好，要点杠哈、哦，咱刷卡来哦。好，来听众朋友，咱这部第二小时哈，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所以咱今嘛这小时你要点杠助文哈。0800，赶快这个电话哦，0800-7555-99，卡入来就是小军甲扑克服务哈。阿要问产品的，问健身活动的，啊是你食产品，你有心得讲要伫节目中甲大家分享哈，拢直接卡0800-7555-99，0800-7555-99。

0: 好，来，谢谢，多谢哈。来，咱谢谢咱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咱先进广告。
1: 广告。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咱听众朋友哈。啊，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母亲节经常活动的是这四大产品拢有优待。好、哦，一般哈、哦，咱今嘛优待就是买优待组哦，母亲节优待组一组里面两盒会送半盒，两组就会四盒多一盒，哈、哦，对不？好、哦，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母亲节的优惠哦。好，来吃好。
2: 地位中风，我都吃三舒鹏、钙粉、钙油了哦。刚才两支脚要刷布偌艰苦呢，囡仔阁骂啦，讲你带伊，你有法度带伊，我嘛无法度甲你顾啊。我这目屎流几啊桶呢，结果我嘛是到正，我嘛一个人，其他都无一百分来讲有一半嘛。大家讲哦，你无简单呢，哦、你即马阁大落，你有法度讲。
0: 即马大落，即马阁有法度去讲大落吼。好、哦、对敲迄落人可能人咧拿迄个庙会咧敲大锣敲锣吼，哎、哦啊、听众朋友吼、哦，所以讲哦真正的啦，囡仔讲你我无法度甲你顾吼、哦，这真正听得心酸吼、哦。咱的得力选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吼、
1: 哦。对，那咱趁即马母亲节吼，有做活动吼、哦嗯，买三品送三品，哎、欸，一年一摆机会，
0: 对，
1: 即马买。上会好啦，
0: 欸、人客拢讲我无爱送当爹生话啦，我要爱恁的产品啦吼，所以你若要爱送产品，就是母亲节这档尔，你爱把握吼，母亲节吼，谢谢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食好困的护理元素，啊，佮有食八料的舒鹏，这拢有赠送哦，拢有优待，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Hello，
1: 来你好哦，
3: 好，
0: 来你啊，
3: 无啦。
0: 啊！那买无
3: 啦？
0: 那买无？是安那买
1: 无？哦，可能你单
3: 拢无半桌
0: 啊！啊 ，OK。拢付钱啊，未摕到，拢已经红买甲无半桌吼。
1: 歹势歹势歹势！
0: 你有甲登记起来无？
3: 啊，我有登记电话号码，啊未钱吼，我就想讲，伊讲有钱的乘客。
0: 马紧啊！无你即马你甲阮讲，我甲你登记起来嘿。
3: 嘿，
1: 啊，不过我有
0: 滴。啊，不要紧
1: 吼，我跟你讲，
3: 我
1: 跟你讲，这因为
3: 我想一万块，我连个应该是有吧？有啦
1: 。
0: 啊，伊那几工啊，你也无跟你卡，你就爱跟你去问哦，吼，嘿，好，谢谢，嘿。
3: 诶，念
1: 伊
3: 截止
1: 无啦？
0: 啊，不啦，我著甲你讲咧，犹太咧卖足紧的啊，系啊，
3: 系。有足侪人登记
0: 伫遐咧。对，足侪人登记啊，伊进货已经第一批货卖完啦，嘿，系啊。咱哦，来谢谢。咱其实咱活动开始进前，迄阵都唔是还未开始，就足长咧问，啊，阮就讲阮咧铺货，对不？其实只要是指定有帮，阮全部拢有铺货出去啊。一礼拜大家都卖完啊，个人付钱订的，迄落抄电话抄一堆的付钱，拢订单拢啊个贴贴底啊吼，所以人客你那个有房，我叫有房叫较济咧，
1: 对
0: 啊无连你个一礼拜个卖完，一礼拜个卖完，啊有的人客就会紧张啊，啊是无啊吼，啊是结束啊吼吼，
1: 所以咱这个姐姐做加掉了吼，所以即马咱有房，即马阿伯吼，这个叫回阿伯来吼，但是伊做一个登记的动作，
0: 对，
1: 排序啦，
0: 啊有房都提我看讲，你看我这登记较济，人有的人钱拢系啊，
1: 所以药房也排序好哩吼，伊就先登记，啊是有当下你对一个押金吼，若讲物件够。第一时间等合理啊！
0: 哎，给你通知。
1: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你上好的办法就是先卡电话，也帮做完了好。吼，啊，就讲哎，无回不紧，时间到，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去开会了。
0: 哎，因为伊今麦个叫会都爱个全国的药房吼，大家叫会个排队来啊！
1: 吼，
0: 要出会爱个顶头排队吼。以上公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Hello， 你好，嘿，是，
4: 嘿，我要刷卡，我一定
0: 会。啊，好来刷卡，吼，好来。

提来咱广告吼，听众朋友，你若是要订港吼，你几点前过咱电话伫现场，你直接卡0800-77-55-99吼。0800-77-55-99，阮甲你登记起来吼，啊，拢袂要紧吼，都一定会给你吼。咱赠送活动拄啊一礼拜尔吼，咱无想到讲咱指定药房足紧的，昨我毋是讲有一间指定药房，六天就第一批进货，拢总卖完啊，搁重新叫货。查叫我甲查看伊排伫排第出货排伫第几个，我甲查起来排伫第33个吼。所以咱听众朋友，药房一批货去卖卖完，啊，搁重新搁叫货，搁甲得力公司叫货，搁开始搁进货。全国500多间药房，哎，搁位头的爱搁排队吼。所以讲吼，药房咱嘛拜托讲指定药房就是货多叫一点啦。但是长毛一间药房甲讲，你叫阮货叫较济，你公司都不爱让阮较济，拢讲逐间爱分掉，逐间爱分掉吼。后来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啊！你来去买的时阵，伊拄啊药房那货无的时阵，你着爱先甲登记吼，要电话留咧吼。啊是讲伊若要求要个押金，你就稍微压一下钱吼。咱今麦咧赠送活动拄啊才一礼拜吼，所以讲也足干呀，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吼一定爱把握吼，谢谢。

0: 好，来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来你好，来小棍 pocket，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报贵州最主要的粮食就是酒鸡粉，
1: 对哇，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谢谢
1: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你，
0: 好，你好，嗯嗯。
3: 哎、欸，你好，
0: 嘿、hey, ，
3: 像你们优惠期限到什么时候？
0: 五月啊，五月份这个月啊，嘿、嗯，
3: 嘿、
0: 嗯，嘿、hey, hey, ，对对对对，嘿、hey,
3: hey, hey, hey, 啊，阿姨钙粉含钙油，钙粉是在讲钙质嘛，哈、啊，阿油诶，钙油诶，
0: 关节，
3: 关节
0: 哦，嘿，退化，嘿、hey, ，对啊，
3: 像我 UC 突安的关节哈、
0: 啊，关节软骨哈，还、啊、是关节退化哈，哎、哦哦，关节的问题哈、哦，好不好？
3: 好、哦、好。好
0: 哎嘿，嗯，
3: 谢谢，
0: 哎，要把握哦，哈、哦，
3: 喂，啊，那个，
0: 卢
3: 军哈，
0: 嗯，对，嘿，
3: 不然我就定，
0: 啊，你先定好，嘿。

0: 补充一下，咱听众朋友，唔是讲咱即马全台湾的药房拢欠货，
1: 拢欠货，唔是，
0: 有是有一些药房吼，即马吼同抢料啊，啊，但是阮公司即马咧轮流个咧出货，
1: 一直出，一直出，
0: 所以你要吼看你附近的药房，指定药房敢有货无？你卡电话先去问一下，
1: 吼，
0: 我相信绝大部分都还是有吼，但是可能未济啦，所以你要卡电话去问，啊，先该点杠注文起来，这个动作很重要吼。
1: 伊即间药房，伊若拄啊好卖啊，伊甲你讲都卖完啊，哦，第一批进的已经卖完，伊个叫就好啊。伊即摆咱拢搁咧前上期，伊个进货就好啊，吼。因为咱今年吼特别唔知安怎吼，人哦唱甲足厉害吼，来你好，以上来你好 ，Hello， 嘿。
2: 哎，小姐你好。
1: 哎，你好，嘿。
2: 我要请问你啊。
1: 哎嘿。
2: 我三月份给你买了钙粉钙油哦。
1: 嗯。
2: 啊，一起吃。
1: 哎。
2: 一起吃。

好，谢谢哈，好好好，好谢谢哈。好，咱的口音电话哦，要卡起来，要问产品，还是活动不清楚，还是点讲注文，食产品分享，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哦，啊，这个电话你爱记起来嘿。哦，就是讲节目外时间有需要产品服务嘛，是同款卡这个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
1: 好了，
0: 小军不给。
1: 我做见证。
0: 啊？
1: 我要去做 L 盖混盖又的见证。
0: 哦，好好，多谢，来，请说，哎。
1: 我吼买两钙粉，买大组两组，钙油一组啦，吼。
0: 是，
1: 嘿。我迄、那个干那即个钙粉方面吼，我食一组半，迄、那个二大一小啦，吼。
0: 嘿。
1: 了后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喙齿较甜啊，即马有法度食芭乐，而且我的腰。嘛未阁疼，他嘛未阁疼，
0: 哦，
1: 真正好啦，唔是改，唔是乌白改，
0: 唔是乌白改就对啦，
1: 唔是乌白改啦。
0: 哎呦，即卖我都食白啦，啊，卡嘛未阁疼，
1: 本来是软气啊，未多啊。
0: 是哦，
1: 我算讲总共会使讲食三罐大罐的尔，我即卖有我都食白啦。
0: 哎呦。啊，今麦无亲在，你有去买无？犹太，嘿。
1: 有啊，有啊。
0: 吼、哦，爱款呢，爱款呢，嘿。
1: 我咧，我都买两组，钙粉、钙油大组，两组，搁一组钙油，搁一组的
0: 啊。哦，好好，看到搞，看到搞，吼，好。
1: 好、哦，谢谢啊，
0: 多谢，好，谢谢分享。
1: 我证明一个讲，好，托个所介绍的物件，真正是
0: 以好以上广告，谢谢。

0: 好来，咱的call in电话服务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阿里阿诺针灸针落去无讲你啊？
1: 啊，伊较深嘛，它会比较是深层哦，因为
0: 伊较深层。
1: 伊这针有两种，有三寸跟五寸的
0: 哦。对啊，
1: 阿姨，我这边的这个哈，伤比较深嘛，所以可以卡等五寸，五寸针帮针。
0: 阿你干嘛针灸干有差有效？
1: 有哦，因为。其实你得力的是讲哦，那我们先接通电，
0: 好来接通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喂喂，哦喂，喂，心机禁掉，心机禁
1: 掉，挂掉哈。
0: 哦，你心机禁掉在电卡吼，
1: 这个
0: 婚礼咩，好未？观众
1: 张先生吼，
0: 观众，
1: 你要讲啥不要紧吼，啊，你开一排是尊先，噶你这心机先禁掉
0: 哦，
1: 好啊，听话筒啊就好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嘿、
0: hey, 你好
2: 嘿、hey.
0: 来请说还来线下好的一线齁好来小君不给你好嘿
3: 哈喽哈喽哈喽哈喽小君了
0: 嘿、hey, 嘿、hey, 是嘿、hey.
3: 啊、hey. 啊我就问你
0: 嘿、hey.
3: 啊算那个我找我孙哦以前谁家啦
0: 哎
3: 用过破白的齁
0: 哦哦、oh, oh, oh.
3: 啊破白啊谁家啊干那个月来月，我意思讲月来破百月来。
0: 我知嘿。
3: 啊，食钙粉啊，咁会使嘛？
0: 哎呀，我帮会，伤口嘛，较紧好啊，吼。

0: 咱都啊，迄个092841092841哈，那个先生哈。先生啦、啊，吼、
1: 哦，嘛给你拨落尾，你定卡吼。
0: 电话搁拨落尾吼，哎，你搁定卡。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听众朋友要看卖，咱台湾去年出国的人次数偌济？嗯，未使阁算人哦，爱个人次哈、哦，人次的，譬如讲，有的人一个人一年出去三次，安尼就算三次啊，对不？哈、
1: 哦，咱先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
1: 嘿，嗨。
2: 你好呀，你呀，多利呀！
1: 哎，是，你好，你好，来，请讲
2: 吼。我是住喺桃园啦，桃园无公司，无。
0: 有
1: 刷卡帮你
0: 好。有啊，刷卡甲你讲，好来，嘿，好。

0: Hello， 小君破给你好，嘿。
1: 请问一下，
0: 嘿，
1: 破姑娘，
0: 嘿，那個、是。
1: 髋关节处是那个钙片钙有没有效？
0: 哦，你的就是大腿关节嘛，吼，哎、欸、哎、欸，关节吼都。

好，谢谢。拄啊，山卡接几个拢共款，拢唔知影，拢唔知影当时家己的大腿轮、脚头乌，吼，啊是腰骨的软骨吼，当时磨甲歪去啊，拢唔知。拄则阁有一个甲讲，我也无啥咧做工课嘛，无啥咧行路时，安怎我的大腿轮、我的髋关节、髋关节，迄天去看医生，医生甲讲，哎呦，你拢磨甲歪去啊了，吼。哦，莫怪讲医生啊，我真拢足艰苦，我足不舒服的吼。啊，医生啊，我都无啥咧行路咧，吼、哦。结果医生安那甲讲咧，伊讲医生啊，我也无啥咧行路，啊是安那，我那会软骨咧，看那会袂伊都无歹去啊。医生甲伊讲，你唔免行路，咱人干啊，逐工吼。做什么动作？你起来哦！我睡觉，我起床了，我起来刷牙，我走路，我去菜市场，哦、我在家里面做什么做什么？我去上班，每一天固定做基本生活的动作、哦，基本生活的动作就会用到很多次。我不讲过嘛，一天我们会动到我们各部位的关节，最基本哦，最基本的生活哦，吼，安尼一天都爱动得万几遍啊，吼，卖讲你有特别什么去运动啦，哦，去旅行啦，去游览啦，去撩山过海啦，这个都不算，吼，哎。就最基本的每一天最简单基本的生活，我们都会动到我们的各部分的关节，各部分的关节都会动到万几遍，一天就动到10000多次、哦。

0: 所以伊个深层吼的针灸，就是、嗯、我问问这个医师的讲吼，伊个这个咱这个深层的经络，像那受伤，受伤像那会痛，尤其较骨伤会痛，就是你身体内底经络筋吼没有粘黏住了，没有被拨开，所以
1: 掉落来呀啦。粘黏就是掉落，黏贴，掉落来，掉落来。
0: 来，
1: 你好，嘿 ，Hello， 哎
2: ，OK 啊，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嘿，阿爷盖温哪位？
0: 来刷卡，好帮你好，
1: 刷卡跟你讲哈，好。

0: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1: 我请问，嘿，要甲改分做两行做，会加咁了解？

0: Hello， 你好，小君不给加嘿。
1: 可以麻烦你。
0: 嘿，嘿。
1: 股市行情嘛，嘿，
0: 股市行情，无啦无啦，无咧，逐天报股市行情，今仔日股票嘛是起啊，系啊，系啊，系，啊，你家己看啦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
0: 嘿，
3: 有看到，
0: 嘿，
3: 好，谢谢你哦，
2: 我迄脚骨顶头我的尾啊，拢会安尼麻麻烧烧，
0: 哦吼吼，哦，
2: 我有要改。

0: 你好，嘿。
1: 我再问一下哈，那你就寄来可以吗？
0: 啊？
1: 寄来给我可以吗？
0: 寄给你可以啊，嘿。
1: 好，没有，那你就寄了，到你说那个10000块的啦。
0: 你都叫叫哟，你
1: 有叫啊？
0: 啊，有叫我叫扑，你扑过来，给你迄落，嘿嘿，好。

好嘞，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要分享的啊，不清楚要问的哈，啊，拢会使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奶你好，
1: 喂，
0: 小
1: 姑
0: 你好，是你好，
1: 嘿，哦，我无用其他卡电话号你，我这个来请教讲。哦，我两骨开得开两间，髋关节两家拢开，啊，拢足疼的，不食西药拢袂，拢无多点。
0: 爱保养哦，爱保养哦，开了爱保养哦，嘿，嘿。
1: 啊，这是食钙油较好啊，钙粉。
0: 来二线，二线，好哩，吼，来小军，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要问破吉啦，谢谢。

咱的服务电话嘛是咱的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哈。节目中节目外需要服务产品，需要服务产品的主文、产品的咨询，咱的专属的服务电话，同款拢卡一支哈，0800-7755-99。

0: 咱去年吼，咱台湾人出国吼，达到1900万人次。
1: 嗯，哇，
0: 吓死人吼！
1: 一个月就100多万呢。
0: 对啊，嗯，
1: 一天就将近3万人出国门。
0: 真的很惊人哦，
1: 嗯，
0: 好，一年出国1900万人次哦，人次啦哦，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叫什么？嘿，棒球，
0: 棒球，好，刷

0: 你要送超跑哦、喔，那你要先去考驾照啊，哎、欸哦，对吧？
1: 好了，谢谢啊。
0: 欸，咱听众哥会开玩笑呢，伊讲啊，恁即马咧经常唔是上超跑啦吼，嗯，嘿啦，上粉红超跑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哦，哎、欸、那个结婚咯，
0: 哎、欸，
2: 哦，嘿，你好，你好，拢有，甲阮太太拢有听你的节目，特别，
0: 哦哦，
2: 啊，我要请教你迄个戒酒戒烟哦，
0: 嘿，
2: 阮迄、那个，阮大人的。

0: 听众朋友就出面。哦，你今麦讲咧无真正经商哦，啊，你上商品哦，是上商品无？啊，是上物件，我不爱上物件，我要爱商品哦。好，就是上商品哦。所以吼、哦，人客才会安尼哦，抢甲遮干呀吼，所以大家要把握不吼、哦，五月份呐、啊、吼，五月份今天六号吼。哦好嘞，咱都讲讲哦，今年出国的人次呢，来到1900万人次哦。嗯，那今仔日要介绍诶、嗯，要甲听众朋友讲诶，其实出国哈、哦嗯，三分之一是团体，三分之二是自由行。
1: 嗯，
0: 自由行的人，
1: 他不一定是玩啊，嘛有可能去差旅嘛，商旅、差旅，
0: 弄正
1: 个人的嘛，
0: 对，
1: 团客这类商务团较少嘛，
0: 团客才占，团体也才占三分之一呢。
1: 对，来你好，
0: 嘿，你好
2: ，OK， 师尊你
0: 好，嘿，淑君，嘿，
2: 嘿啊，我要请教我这倒手吼，安尼用起不是酸啊嘛，唔样咯，真正，啊，拢会咧倒一个安尼啊，
0: 倒一个，
1: 有只。一声对吧？有一个
2: 哦，哎，
1: 那就是退化。

0: Hello， 你好，嘿，
1: 嘿，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因为我有买厨房嘛，我有食。我这边
0: 你
1: 正卡卡做卡拢，小可安尼，水清水净，安尼样紧来袂？
0: 哦。

你哦吼，祝福你哈，好，谢谢，好，谢谢。后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都要讲吼，这个出国的人吼，这个咱台湾出国真的实在是吼越来越热络。疫情三年过了后，接电话来你好，嘿。
1: 我想要甲你问，我迄个皮肤的元素吼，内底太。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1: hey, ，你好，
0: 哎、hey, ，你好，
2: 哎，拄好一个听众朋友咧讲啊，做伊卡食迄个钙油水肿诶，我嘛想要了解。
0: 哎，唔是，唔是，伊唔是食产品水肿诶吼，你我拄好私底下甲伊讲，因为伊昨去开刀又食止疼药啊，吼。嘿，
2: 哦
0: 啊，一个排尿吧、不顺的问题，哈、哦，是安尼造成水肿的、
2: 哦
0: 哦，嘿，嘿，对对对对对，
2: 嗯，我也是哈，我也是，我怎么讲了，我嘛就感觉讲，
0: 嗯，
2: 一盖哈，
0: 嗯，
2: 一盖有安尼，有啊，较巴巴一款感觉，
0: 嗯，就胀胀安尼啦，哈、哦，
2: 对啊对啊，
0: 修复期啦，
1: 对啊，这是修复期，
0: 修复期的过程，哈、嗯，嗯嗯，
2: 我嘛是多开心些
0: 咧，啊，对，过程哈，过程哈，没有关系哈、哦，祝福你。

0: Hello。
1: 喂，请问那个主持人哈？
0: 哎、hey, ，是公报的。
1: 大陆文这里
0: 啊，
2: 来线下，
1: 到我们这里
2: 来线下。
0: 哦哦，来线下跟你讲哈。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观众朋友，这歌有没有都很熟悉呢？虽然都是外国歌曲，但是哈、哦、听起来都很熟悉哦哈、哦。哎，老德啊，老基啊，起来跳舞哦。哎跳的人都变少年起来吼，来，你好，哎、欸、，Hello， 嗯，你好，
1: 哎、欸，
0: 哎、欸，
1: 我想要跟你订一个，
0: 好好好，来刷卡吼，二线哈。

0: 啊，来，小军伯，你好，嘿，你好，嘿。
1: 我想问一下哦，
0: 嘿嘿，
1: 这目睭吼，有一类吼，安尼爱烟灰，安无食啥？
0: 目睭一类烟灰，你目睭啥那爱烟灰？
1: 啊，知啊，好好。
0: 哦，啊，偌久啊，嘿。

0: 修啦。
1: 你讲医生讲安怎？
0: 讲吼，我们诶，我修吼啊，讲
1: 热敷。哦，叫你热敷啦。叫你目睭热敷啦，嘿啦，是啊，有哦，烧就是叫你目睭热敷吼。
0: 啊，烧烧的用的
1: 袂。我甲你讲吼，你去迄个药房吼，买一种迄种吼，买一种迄种吼，你用安尼啊，搭咧目睭的啊，伊个主动就会烧烧迄种的，好不好？
0: 有啊。
1: 好，有买啊。
0: 头去药房。
1: 哦，有买，有买，补的哦，好，你就是你就去药房买，讲我要热敷眼睛的，安尼就好啊，吼，啊，你就一工
0: 改，
1: 好有啊，你就不，嘿，一个可能用一遍尔呢，嗯，再
0: 用一遍，
1: 嗯，对啊，你也是用，
0: 是啊，伊这个啊。
1: 你还佫
0: 试过哦？
1: 嗯，哦，佫离落哦，佫离落哦，你迄用迄个倒灯的迄就对啦吼。哦，人我就是讲是有一种热敷包迄种的吼。好啦，安尼你就是吼，诶，用就佮热敷啦，好不好？吼，医生就安尼讲啊，吼，嘿，好，谢谢啊，祝贺你哦，吼，嗯，
0: 小哥哥啊，吼，
1: 嘿。

0: 讲到这啊，旅行吼，咱都啊讲了嘛吼。其实一年1900万人次，只有这个三分之一是团体客哈，三分之二自由行哈。疫情过了了，这三年哈，还来有一家旅行社哈，号称南霸天。这间旅行社的股票哈，最近大家看到讲惊死人，安尼吼，一直起一直起哈。疫情了，到今麦起要10倍啊！而且伊的年营收设定的超过100亿，吓死人呢！自由行这应该没有赚那么多，因为这家旅行社它靠的是团体客，它的团体客呢有分为三种哈，三种哈，法人、老人还有懒人。会参加团体吼，法人的存咧公司企业吧，有无叫台湾工啊？
1: 员工旅游啦，
0: 员工旅游啊，
1: 伊拢做这啊，商业商业参访团
0: 啊，对啊，还有老人嘛，吼，好老人嘛，老人讲哎，家己要自由行，较无法度啊，参加团吼。还有一种就是懒人，自己懒得规划，就参加，这个报名，参加这个团体。那为什么这一家，这一家南霸天加西人，其他跟他同类职的旅行社，人这一两年都衰退一成多，他是成长，而且他的成长的比例，那个股票，高票才是会起到怕死人，号称南霸天，不要问我哪一家，我可以跟你说，有他的，他有受理的就对，这样你们就知道，他的旅行社有，开头是有数字的，数字，

伊讲吼，因的这个团客内底吼，华人的占35%啦，嘿，吼，就是迄公司企业办团体旅游的，华人占了35%，哦，等于1/3，哈，好来，那他们啊，这一家旅行社哈，价格也不是说一定最便宜，哈，但是他们就是很认真的，伊讲哦，几乎啦，哈。每天每天每天每天、哦、都会有公布新的、哦、这个动态啦，还是说、哦、行程啦，还是分享啦、哦、很认真的在做、哦、还有很、有很专业的导游、哦、领队领队、哦、现在很多旅行社、哦、领队、哦、真的都打妹打妹、哦啊、但是这间旅行社，他可能给领队哈稳固的收入嘛，他生意好嘛哈、嗯，所以领队也相对的来讲稳定嘛哈、嗯嗯，所以讲哎、欸、哦啊，尤其你带团哦，这领队足重要的，对不对？因为谈的尽量，其实他们赚的都是靠团体赚的啦、嗯，这一家旅行社哈、嗯，靠这个团体赚的啊，所以哦。这团体那领队较好，哎呀领队啊，哎呦穿了袂歹哦，哎呦连哥哥参加你耶，吼、哦、就这样子吼、哦，所以为旅行社带来丰厚的吼、哦、这个营收，今年营收破百亿吼。哦

哦，我更正一下，这间旅行社吼，我都要讲，他每天都会好、哦、不断的这个有提供啊，这个有关于他们的啊旅行啊这个行程分享啦，或者是旅行战报啦，安尼吼。好来，我刚刚讲错了，不是每一天，是每一个小时，每一点钟哦，每一个小时就发布一份，哦、就是啊、这个旅行旅展的哈、哦，这营运战报，哦，啊个每一个啊、哦、这个产品哈、哦，每一个路线的销售情形，哦，卖了安怎对这个路线对这个行程，好、哦、啊，用安尼来激励各部门的主管哈，诶、斗志安尼哈。所以让公司里面主管不但是跟自己比，也跟其他的部门来比，这样、哦、真的激励这个员工，所以说、另外就是说调整的销售的方式、哦、然后急起直追、哦、所以呢过去、哦、就真的、哦、业绩呢真的是突破、哦、这个业绩突破很惊人、哦、因为说、就是2019年的时候、啊、当时因为、哦、EPS 是 0.89 块，去年已经跳10倍来到 10.01 块、哦哦、所以很惊人、哦哦、这一家数字旅行社、哦、号称南霸天、哦

0: 虽然疫情过后就变成打体验型经济啦，嗯，你在面吃喝玩乐吼，国旅的这个消费吼，大家说啊，你的干脆就是出国嘛，让他跟我们团客占三分之一，自由行的三，加这个商旅的占，个人的占三分之二，哦，你看哦，惊死人。你1900几万啊，
1: 1900几万人次，
0: 哎，一个月
1: 出国的人次，
0: 哎，就是一个月就100多万嘛，一百多万，你换算成每天这样子，嗯，一天就将近3-4万人出国，吓死人呢，
1: 对啊，对啊，
0: 而且相对啦，你说实在的，你能够出国的都是中产之上嘛，我相信的是讲口袋比较 Michael， 所以他们带出去花了钱，哇，吓死人，
1: 哎，
0: 好，来，
1: 你好，
0: 你好，
2: 不知道，
1: 哎。
2: 嗯，祝君啊，
1: 是你好，嘿，
2: 我请问一下哈，
1: 对，
2: 那个雪梨旺加

0: 好了，所以听众朋友相信大家拢有贡献到啦，吼。疫情过后，我咱即个问听众啊，疫情过后，甲即马拢阿伯出过一遍国的人举手，也是有啦，
1: 有啦，有啦，
0: 有啦，有啦，有啦，对啊，哎，也是有啦，
1: 根本可能连国出国都没出国，唔是大家拢兴出国啦，
0: 对啦，
1: 对啦，对啦，
0: 哎，有人有人当无兴趣啊，
1: 对啊，就讲你侬，
0: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
1: 干嘛出国做？我感觉伊就干嘛的，
0: 伊就讲，
1: 伊就我得行啊靠，跟人开讲，
0: 哎，我特讲安尼就足好诶，我都感觉足好诶，哦，你咧出国话要忝死啊，就搁开钱吼，
1: 对，没有错哈，人各有志哈，
0: 对，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咧，
0: 嘿，你好，嘿 ，hello。好
2: 嘞，我们的介绍安怎未啊？
0: 好，你稍等下，卖挂掉哦，吼，刷卡，我这部刷再跟你讲哈，好，
1: 好嘞，嗯，来。哦，你咧想咧，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铁叫，
0: 我是徐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拜拜，
0: 好嘞，谢谢。
3: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你要笑死！
5: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销门，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得力用心喝藤桃，四美康糖加都会起歌 ，Vigo 进口善利的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空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我
1: 爷爷，
0: 有，嘿，
1: 红晒安吗？有在拍照啊？
0: 有啊，嘿呀、啊，来，你等。

0: 哎，这是也可以点收到来，真情和人出卖啦哈！来，亲爱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你点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音现场服务主持的音音来坐哈，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音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来，拄只跟我录讲的哈，来听众朋友，电话无听到你也继续甲看好通哦，台中的哈。外观市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哦，感谢哈。那这类天气就是安尼哈，今日还比较好一点，对不对哈？这类落雨明显的情况，暂时过一段落。啊，今日个地节混合天，日时头气温超过30度以上哦。但是拜五拜六啊，广告方面通过，而且伴随着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半部落雨机会提高，天气会变凉，个无稳定哦哈。所以来听，比如这个就是这样子了哈。用那降落雨的较凉一寡哈，拜五开始中部以北诶落雨、雷雨，其他都是局部买落雨啦哈，所以这个下一下是好哈，对水分、水情爱有所帮衬吼，咱上惊无水也无水艰苦哈，来听就变有水当思无水之苦，那这个温差变化当中，自己身体得加保重哈，金酸金酸健康就是咱上该喝的科酸，你老倌你上好换打伤的伤，因为你抽到冷风的时阵啊，袂呼气。你就中标了哈，所以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哦。那这个礼拜的是母亲节啊，阿母会喝礼拜啊，买阿母会赶紧来买哈，我阿母底下处处都等哈，来省钱，跟阿母啊够随随随做欧鸟机哈，盖素席2602233，咱的电话拢总敢靠通哈，来我先听电话接哦哈，谢谢。喂，你好，我是莹莹。
1: 我收到啊啦，
0: 哈，收到哈。
1: 啊，我晚霜是用啊，不是抹呀。
0: 系啊，啊，你那皮肤较干，你俾你洗抹嘛，无要紧哦，哈。
1: 哦，啊，白日霜嘞。
0: 啊，日霜就是你俾你洗，暗时抹嘛，拢会使啊。
1: 哦，啊，化妆水。
0: 化妆水就是你只要洗完面，拢紧甲补水啊，安尼啊。
1: 哦，啊，是防晒。
0: 防晒就是塔上顶冠啊，伊买好你头甲。爬落
1: 去。啊，我即满抹是要倒一个先抹。
0: 来，我你讲面洗清气对吧？哈。来，我即马甲你讲步骤，大家做伙听哈。你等下哈。你等下，我过先。咱一般的保，我即马无讲产品啦，我是咧讲保养的步骤吼。咱一般就是安尼，面洗清洁了后，吼，面洗清洁了后，你迄个化妆水甲拍一拍，看要用化妆棉，不用化妆棉都无要紧吼。
1: 嗯，
0: 嘿，啊，因为你化妆棉擦过，你也感觉，哎呀，那个乌乌，因为空气污染做垃圾袂对哇吼。啊，个乌乌，你呐。袂嫌面大，你个面阁洗一摆吼，啊，咱嫌麻烦，咱就是阁摕干净的化妆棉吼，化妆水阁甲倒落，阁洗一摆，啊，若无乌乌，安尼就 OK 啊，吼，嘿，啊先甲水阁干掉咧吼，阁来你抹面霜，看你要抹迄个日时暗时拢抹紧吼，看你个皮肤质，因为日时一般即马较热嘛吼，大家都较不爱抹遐尼滋润呐吼，啊，你得抹日时，啊，你感觉皮肤介淡，妈妈拢会抹暗时的，你听有吼？
1: 嗯，
0: 嘿，对，啊，抹好了，面霜抹好，你就擦防晒，
1: 好，
0: 嘿，擦防晒，
1: 我了解，
0: 对，就简单，啊，暗时要困，伊无要晒你啦，对无吼，啊，你暗时讲要去用车吼，你就迄个防晒个抹一下啊，较自然，你听有吼？
1: 哦，听都懂啊。
0: 对对，啊，等下个洗洗，啊，再个保养，安尼就好啊，吼，真简单，真简单，嘿，哈，
1: 好，
0: 谢谢你哦，母亲节快乐哈，好，再见，再见，好来，迄个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姐好，就这么简单，皮肤科医师拢安尼讲，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哎，莹莹哦，
0: 哟，
2: 啊，那无上来，
0: 无上来，哎，啊，伊个。是今仔日会搞是吗？
2: 是骑乌托邦还是猫车？
0: 来，妈妈跟你讲，无一定哦，爱看乌鸟因家己的安排呢。
2: 是啊，咱家不是拢骑乌托
0: 邦呢？哎，那恁遐拢乌托邦，可能就是乌托邦啊。但是我跟你讲哦，
2: 你讲派机会来，我存钱好都无。
0: 我等下帮你查一下。
2: 啊，今仔日唔知来未？
0: 啊，确定啊，帮你查看麦啊，好不好？因为我嘛唔知吼，乌鸟有时阵路上，
2: 我买迄批唔拢过期的。
0: 无啦，那有过期？你是咧讲啥？那有过期？
2: 现在订的真的没过期啊，这么新的。
0: 来，拜托的，我们公司，来，你听我说，我们公司不可能没过期的东西，你不能这样说。
2: 哦。
0: 人家是极期，是好期，比较短，我哪有可能没过期的东西？不是没较久。
2: 啊，你如果说现在订的，就是

那听众朋友吼，咱本家吃瓜，话袂使安尼讲。这公司信用的，阮五十档啊吼，绝对无可能买一种什么过期的物件。吼，这是信用的问题呢。你过期甲即期品是无同款的哦。吼，咱爱讲个清楚。吼，阮咧一输啊尔，你哪会当讲阮即马买物件拢是过期的物件？吼，袂使安尼乱讲的哦。吼，阮即马卖是讲，因为公司无咧什么囤货的物件。好、哦，你嘛知啊，所以这个面膜才讲，哇、哦啊，这三天第三天就无啊，好、哦、啊，我就是现货卖完，好、哦，现货卖完，哎、欸，拜托妈妈，我像我面膜卖完，这批是到2028年嘞，到2028年嘞，啊，你买一送一，那是集齐品哦，大家袂使误解哦，集齐品，迄就是数量无济，啊，就大家欢喜卖完，就卖完就无啊，好、哦。卖完就无，安尼你了解吼？啊，这欢喜感觉，你要买就买，买买就卖买，就是安尼，这是袂使勉强。啊，但有咧卖的人，拢嘛感觉赚到，对无？好，拢啊感觉赚到是安尼吼，所以爱甲你说明，吼，无过期的，干那有集齐，吼，就是好期较短。啊，阮即马叫的，这就是上新的嘛。啊，上新的一定是好期的较长啊。这就是是迄、那个常理推断，就是安尼嘛。你听好无？吼，所以公司。绝对无可能卖过期的物件，吼、哦！你妈你甲新朋友去遐惊着，安尼了解无吼？嘿、哦，啊，所以讲吼，咱迄个爱讲个清楚，和大家了解，吼、哦，阮无咧囤货底物件，吼、哦，就是讲卖完得阁进货。啊，当然你进货一定有，我甲你讲，生理买卖是安尼啊，阮会掠一个量嘛，对不对？啊，但是有时候你，我甲你讲，就像你咧卖猪脚同款，卖菜同款。吼、哦，你卖讲别行 seven 嘛，同款啊！我去 seven， 我讲奇怪啊你！你那什么物件？那阮到遐有恁家那无卖？伊讲，小姐，每一个区也有特性，你知影吼？比如讲，你伫办公区、商业区，你甲住宅区的迄个 seven 是无同的呢。吼、哦，它需求不一样。你讲家庭区的，可能吼，哦，柴米油盐酱醋茶，大行都有卖嘞，连导游都有卖，你敢知？吼、哦，连那个盐都有卖，吼、哦，爱调味品，吼、哦，爱什么甜不，迄条甜辣酱都有咧卖，你敢知？吼、哦，甜辣酱都有咧卖，吼、哦，啊，搁是我生活用品，沐浴乳、洗头毛巾，啊，连那你的棉棉、卫生棉嘛有咧卖啦，吼、哦，哎，所以吼、哦，你个爱看区域，哈，啊，那商办的，就是拢是寡，更点心类的啊，饼啊、干细修啊、饮料，哦，这个就很多，吼、哦，那要看区域特性，吼、哦，这嘛是店员应该我讲的，吼、哦，应该我讲的，啊，事实上就是安尼啊，吼、哦，所以讲。有时阵你讲你卖煮食就好哦，卖菜啊，卖啥？奇怪呢？啊，今日吼，我跟你讲做派传呢。比如讲，咱来讲，迄、那个一寡什么快炒店，什么店？哎呦，今日点牛的人特别多。哎，今日猪肉无人卖，哎，今日鸡啊、鱼啊、鸡肉、鱼啊，那拢无人吃。这很难讲的啊，吼！你家嘛知影是不是安尼吼？所以他一定是抓一个量。我是就事论事来讲，对不？公司也袂讲，啊，你囤几双片，不可能的。他一定是有一定的量。那依照着欧尼大概是安尼啦，吼。所以我妈妈刚刚伫广公司咧做迄个会计啊，吼，拢是掠一个量啊。你哪有可能迄、那、落、個、对不对？啊，无我得紧个叫啊，就是安尼吼。啊，所以只是讲吼，有时候这个当中有时阵，这行大家较爱，迄行可能较少人迄落，这个就是很难讲的。好、哦，所以你了解，好、哦，这爱甲大家做说明，啊，袂使讲什么过期的，不能这样讲，啊，过期的你搁买，对不对？吼、哦，袂使安尼讲啦，吼、哦，好，啊，我是绝对无可能买过期的，甲大家做报告，哈、哦，这目前拢是，这个新旧货拢是上新好机，就是这样跟你讲，哈、哦，啊，你收到的也还是新的啊，到2028年呢，哈、哦。

0: 下电话接哈。来，喂，你好，大姐，我莹莹，嘿。
1: 我要订一组那个好汤头。
0: 嘿，好汤的喝哈。
1: 袋子不用了。
0: 好，谢谢哈，好，再见哈。
1: 下午再来啊哈。
0: 要下班了，哎，哦，你再搞哦。
1: 好，没关系。
0: 好，谢谢哈。

0: 好，来听朋友，你即马叫，因今日拜三哦，哈，拜三也付拜五，好，拜四也付拜六，你也搁办，因为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你都来不及呀，哈，来卡就没两爱紧哈，26023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谢谢大家哈。来，喂，你好，妈妈你好，嘿，
1: 礼拜一关，
0: 嘿，你讲安那，你搁讲一间好吧？
1: 化妆水三罐，洗面乳两罐，美白一罐
0: 啊！来，你等我一下嘿。

0: 来，好，今麦叫阿丽丢哈。喂喂，你好，喂，
1: 英英啊，
0: 嘿哟，嘿，哎，迄
1: 落我跟你讲，我买这边呢，
0: 嘿，
1: 一罐，
0: 嘿，
1: 阿哥，外面呢，一罐。
0: 你是要你是暗时诶？白色的
1: 白色的白色的，
0: 来这边的细管哈，啊，那个你是的日霜嘛细管，
1: 嘛细管，
0: 嘿，
1: 日霜的嘛细管，
0: 日霜细管，
1: 啊，搁两罐迄落迄落就好啦，我那进前买那都有，
0: 嗯，
1: 迄落加上防晒，
0: 哦，防晒变两条哈，
1: 嘿，
0: 好，
1: 安尼偌济，
0: 对，啊，旧的拢爱先摕出来用哦，哈，
1: 对啊，
0: 好好好，来。这个 saving 的细管4728，2800，日霜细管6000哈，啊，迄个防晒两条2700，安装工是11500，哎，妈妈，一万千，哎呀，一万千五，你可能你也搁我看卖哈，对啊，差3500，你可看你有要倒一个诶面膜啥货有无哈？你通较侪嘛，你要倒个万五，就现扣6000，安尼较划算。啊，你晚霜有咧用无？
1: 晚霜我都顶个月一罐啊，卖抹完嘞，
0: 啊卖抹完了，
1: 而且系啊，为当爱卖几抹。
0: 哦，爱几抹啦，晚霜是会使搁买一罐啦，嘿，因为了啊，那较迄落较凉的时阵，会使搁抹，你先甲收起来，起码一批拢甲2029年嘞，嘿，对。啊，迄落面膜买使加一个啊，安尼较拄好。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1: 面膜，阮早间会好我。
0: 好好，你早间，你等一下。

刷哈，啊日霜该买六罐，跟着交千块，啊你防晒罐在两条，因为还佫有嘛哈，哎、啊、总共是15,500，但一万五千里现佮你靠6,000块哦，6,000现靠掉现金哦，存到1,000里，你是不是较会好？哎、啊，因为你拄只安尼，你，但我通知你听。

0: 嘿，来喂，嘿，你好，大姐，我跟你讲吼，喂，大姐，
1: 哎
0: 呦，安尼较划算，来我算一讲，你听，洗面的吼，一罐700，五罐就是3000啊，日霜六罐，一罐1500，六罐9000，啊，你即马防晒两条2700，所以总共15000啊，你看15000，咱就现个扣6000啊，对不对吼？好，所以我现给你扣6000条，你存个公司9000尔尔，安尼较会好，好吧？
1: 安尼千二哦，
0: 唔是啊，9000。总共有6罐、8罐、13罐、9000做一盒呀，好不好？
1: 9000
0: 哦，9200哦，吼，啊，给你写礼拜，对对对，总共是9200，就是讲6000已经给你扣掉啊，我未收啊，吼，即马就是讲现金付的，就是再扣掉钱啊，存9000，十三罐，
1: 9500，
0: 对啊，
1: 存
0: 9000啦，你300块俾我一两个哦，
1: 好，谢谢啊，
0: 好啦，啊，
1: 就你，
0: 嘿，啊，你就好，啊，拜五给你收哦，9200哈，啊，叫你母亲节，啊，你我先讲小姐。你寄公司嘛对吧哈？我先讲公司小姐代收安尼哈，公司小姐代收好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哈，拜拜，
1: 母亲节快乐，
0: 好，感恩感恩哈，谢谢，好，再见，拜拜拜拜，
1: 好，
0: 谢谢谢谢。
1: 我这两天可能就无用
0: 啊，因为大家拢想讲紧的，伊就来买一个保养品，家己
1: 保养。我嘛是讲紧买啊，无迄落。
0: 系啊，吼，很划算啦，很划算哈，感谢哦，好，拜拜，好，拜拜，
1: 好，
0: 拜拜，好，来感谢哈。

0: 来跳电话接。喂，你好，大姐，我莹莹，嘿，
1: 嘿，
0: 嘿，
1: 我要
0: 买，嘿，
1: 买什么？黄晒两罐，
0: 嘿，
1: 爱买毛几袋偌济啊？
0: 十片500，安尼你？
1: 我买两，
0: 二十片哦。
1: 哎、欸，啊，搁两罐呢？什么呀？化妆水按多还好吧？
0: 无啦，那有多好？你等我看卖嘿，面膜要20片遐、嗯，啊，化妆水要2罐遐。但是咱即马
1: 爱，防晒2罐。
0: 真嘞，化妆水要2罐哦。
1: 哎、
0: 欸，啊，防晒嘞？
1: 两条
0: 哦。
1: 哎、
0: 欸，
1: 啊，面膜10片，面膜5000。
0: 唔是，你要10片呀？20片，你要20片遐？那我先
1: 讲，
0: 你哦，啊，你拢讲话做订单，你讲两摆我抄订单去，你等下。
1: 嗯。
0: 想讲那拄只，你搁讲一解。来，我加看卖，防晒2条2700，面膜20片1000，一口化妆水2罐1000，那安尼就有啦，5000。好、
1: 哦，
0: 5000靠2000存的公司3000，但是面膜即马无货，爱到6月19哦。
1: 好，啊，就你要
0: 当这件。诶、欸，应该是无多个卡，因为吼客户太侪咧，恁阿家己会记哩吼。啊，然后提早我空中会甲恁发，好不好？然后提早的话，啊，那无就是拢6月19啊，好不好？因为即马面膜
1: 6月19会交就对了。
0: 嘿啦，因为公司佮讲啊，本来6月初5，但是厂商可能面膜就是欠吼，所以呢佮堆加啊，即马就是爱到6月19才有法度恁收。哎、啊、哎、欸，这拢组合的，所以爱同齐行，你听有吼？6月19，
1: 我最想爱有人堆的啊，爱、
0: 欸、啊，所以你爱家己记的啊，你听无？
1: 好、哦，
0: 原则上是安尼啦、哦。啊，你要我的时，你若迄天拄好无伫，恁紧卡甲阮讲，爱提前3天讲，你听有无？你嘿，除非临时的什么代志才去讲咩？你听有吗？哈，啊，你0925623这个电话嘛，对不对？哈，
1: 对。
0: 嘿，好，我的意思讲，大家先会记你有面膜，就是6月19，安尼知无？
1: 哈、哦，
0: 啊，你若办贵爱提前，然后你爱甲阮讲啊，事先讲，你听有吼？无，迄个到时才讲的办啊，你听有啦？哈。嘿，啊，我意思讲，那提早公司甲工厂催货，有较早到，我空中咪甲恁讲，安尼了解无？吼、哦，嘿，啊，无就是拢叫约小志工安尼吼。好，谢谢你，啊，母亲节快乐哦。
1: 哦，
0: 啊，偌济钱你会记袂？
1: 哈哈。
0: 会啊。偌济？来，客气者啊。
1: 5400，啊，折2000。
0: 嘿，答对啊，安尼偌济？客气者。
1: 3400。
0: 哦，好棒，答对啊！好好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嘿，好，谢谢啊，好，拜拜，好，拜拜。现在客气嘞，吼，别惊啦，你头壳叮当，姐姐别生生气。来，喂，你好，我莹莹。
2: 莹莹啊！
0: 哎呦，
2: 我要爱迄个日霜3罐，啊，面膜10袋。
0: 好，啊，这拢爱19号哦，6月19。
2: 不要紧，我够通用的。
0: 好，来，无紧，日霜3罐啊，然后呢？
2: 面膜10袋啊。
0: 好，
2: 啊你。
0: 拄好
2: 5000几50块，
0: 敢是安尼？对啊，这妈妈拢做够算的，你看吼，安尼3050，恁算较紧啦吼，对吧？我感觉这几年啊，大家拢愈来愈厉害啊，因为拢知要安怎配。青头你会记以前一开始哦，这也倒袂好势，遐也倒袂好势，今麦卡起拢嘛做小拍手，你安尼直接讲讲。
2: 再讲一下。
0: 嘿，讲安那。哥
2: 要
0: 起歌。啊，哥起歌。
2: 起歌一组，
0: 来，我跟你讲，安尼起歌爱先收，还是你要当齐收？
2: 当齐收就好啦，我
0: 要讲。当齐收爱到6月19哦。
2: 不要紧。
0: 毛巾好，来，我写嘞。好，安尼我写嘞，来。
2: 啊好。
0: 三，诶，搁一个牙膏一组哈。嗯。安尼就是4050哦。
2: 对。
0: 好，赞。来，妈妈，你电话2436几几号？
2: 哎。
0: 好，安那就6月19号哦，哈。礼拜。
2: 我跟你们做这个。
0: 我知啦，你看啊，你拢都拢做了解呀，对不？哈。好啦，谢谢你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哦。
2: 拜拜。
0: 好，谢谢，好，拜拜，好，感恩，好，拜拜，来，感谢哈。

0: 好，来，请放心。那盈盈的这代志，请放心哈，我一定和你哈，感觉足划算的，因为我家己咧买嘛是安尼嘛哈，对，就是一定要最省钱哈，赚有最大的赚到这样子哈。来讲到出国哈，我这我旧模做哈，我感觉变数完了，我做欢乐。哦，变数我无啥钱去呀哈，啊，我一定上蹲的啦哈，因为做的哈，做的不是说不能做，就是你也感觉讲有的人习惯不好哈。台湾旧年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呢，超高龄 over 了哈，65岁以上的长辈占比率超过20%，啊，公车区的变数马桶，你讲食老要叫伊吼。坐马桶，伊跍马桶吼，用跍的可能跍袂落，啊，跍咧爬袂起来，吼，食力。台中市旧年9月修改公厕设置的规定，吼，新建厕所坐甲跍的比例提悬甲4:1，吼，4:1。来进步国土署设计指引，吼，3:2搁较悬。那台中市长卢秀燕咧讲，台中市立管的公厕当中坐便数已经有60%，吼，将会持续推动环境部补助新竹市高雄市设置特色的公厕，也呈现去蹲改坐的一种趋势，哈。台中市推动阳光公厕计划，新建公厕男女厕所的人数的比例，吼，是1:4，吼，查甫的。可骑啊，咧较方便啊。那女生就是这个以前好像就是感觉有时候你也给你无出去啊，还是讲大家拢熟悉无紧哦。然后女生会跑去男厕上厕所，因为排队排伤久啊，你去撑着大家的时间，你知无吼？好，那大家拢熟悉就较无紧啊。我靠，你唔通随便来再去用跑我咧讲吼。好，来，那这个你看人潮密集的吼，1:5啦。啊，该挂掉女厕大排长龙的这个问题哈，古尼高位洗屁的新公厕设置规范，哦，公厕这个坐蹲比例提高到这有4间苦的1间安尼哈，优先中辈，啊，你大心大命，孕妇敢苦的落，一定要坐啊，对不？啊，个囡仔，哦，囡仔有苦的嘛，不要苦啊，危险嘛，吼，要坐小朋友，像现在有那种亲子厕所哈，百货公司嘛，有啊，你去大卖场、家乐福、黑马龙有啊，小马桶小朋友也在坐啊，哦，啊，个有迄种补给乳室啊，一旦啊个往黑上面往尿布台哈，来，喂，我要拍谁？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你好，我要面膜160天，还有一条那个防晒。
0: 好，姐姐生好啊哈，来等我一下哈。哦，我想爱你。
1: 我当时有叫，就是想说社交多人，那时候有叫，现在没有。
0: 赞啦，我记得姐姐你来，你等一下哈。
1: 好，
0: 来进广告一下，姐姐一次叫160片面膜，好用哦。
1: 我当时叫100片，好像叫100，我差不多每天都有在。
0: 赞哦，面膜，你上次去年叫100觉得不够，对不对？
1: 对
0: 哦，了解啊。你觉得吼面膜每天敷之后，你的感觉怎么样？
1: 比较保湿啊，皮肤比较嫩啊，比较白。
0: 而且你有没有像我讲的啊？我常说吼，面膜就是懒人的那个保养急救法，有没有？
1: 哎，真的，
0: 真的，对不对？
1: 对
0: 呀。我
1: 真的，
0: 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偷懒，你有没有发现啊？哎呦，好像你自我觉得哈，咱大家莫睁眼说瞎话，那自己皮肤不喝败，自己蒙的灾，对不对？
1: 对，
0: 自己摸都会有感觉，真的不要睁眼说瞎话。那我觉得说，你哥看，当然我俩皮肤天生丽质，但刚刚就羡慕，对不对哈？但是你那天生丽质那个波波用功的瓦赫，那是骗人的啦，对不对？
1: 没错，
0: 哎呀啊。你看，像我们这一档是不是超划算？5000折、2000、10000折、4000呢？
1: 我每次每档都母亲节跟过年都有交啊！
0: 真的，你看哦，百货公司都没有。
1: 不过再补就好了。
0: 对呀、啊，对呀、啊，百货公就是我嘛，高嘞，大家讲你卖囤太多，对不对？
1: 哦，
0: 像我妈妈囤个过期，我讲拜托过期唔通
1: 不
0: 啊，真的。
1: 不会啦，不会过期，你就一桶啊。对啊，我现在就是那个黄鳝还有3条，我就是再补一条啊。
0: 对呀、
1: 啊，到明年母亲节就过了、啊。
0: 很棒，
1: 对啊，
0: 就是鼓励大家哈，但又比起来，但是你莫囤太多，除非说、
1: 啊、
0: 你要跟人家
1: 黄鳝3条嘛，再一条就4条，到用到明年母亲节。
0: 没错，没错，除非你要跟人分享，对吧？哈。Hey, 跟姐妹分享是很划算的啦、对不对？好，那所以鼓励大家面膜贴起来，而且每料洗干了、啊、你就脸洗干净贴上去，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1: 贴上去顺便睡觉。
0: 我也是这样的，但是不要全干哦，不要贴到睡着哦。
1: 没有，我都差不多20分就把它弄起来，还湿湿的就把它擦。
0: 对，没错，很棒、啊、然后那个布湿湿的拿来敷 那个额头不敷那个脖子啦，或是脚有没有
1: 人的？我都敷手
0: 哦，也可以呀、啊。哦，那你的手一定粉嫩粉嫩哦。
1: 我都敷手，
0: 聪明，因为它还湿湿的，对不对哈？啊，维兰卡，嘿，维兰卡，我等下闭的，我你给包起来、嗯，你看看，真的、
1: 哦、没有，我都敷手，我都敷手，我都穿上，就是晒太阳。
0: 我知道，
1: 人家说怎么那么黑啊？这样怎么比较白？
0: 哦，所以你看，不会让你白花钱的啊，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我们这样有认真保养，其实也没有很花时间，有吗？没有吧？哈。
1: 不会啦、啊，晚上就是洗澡洗就敷脸，你就顺便做。
0: 对，所以咱齐雄讲，世界上敢那扁担无歹的公斤呢？
1: 好、嗯，真的。
0: 好，那我帮姐姐算哦，你这样子，哎、欸，其实你已经算好了嘞，对不对？哈，五百五。
1: 我本来是200遍，讲不行，我要再。补一个那个就是防晒
0: 没关系，反正还没结束。
1: 我想说那160
0: 姐姐姐姐，如果觉得还不够，可以再来款哈。来，我们现在就是你的160片面膜总共8800哈，8800，然后我再帮你加一条防晒1350，总 total 就是11150。哎，你真的很精打细算呢。然后扣掉4000块钱，就多少钱？6150，哎，太划算了。
1: 哎，那时候再可以加面膜。
0: 姐姐，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哈，目前就是母亲节这一档了，一定最优惠就是这一档。所以你如果
1: 所以五月份到的时候，
0: 来姐姐，我跟你说哈，五月到母亲节都还有。那你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现在就是6月19，但你不能等到六月，因为我跟大家讲，母亲节活动不可能到六月。安利天安屋哈，所以你一定要在活动结束前，你如果觉得说你买160片还不够，对不对？你就再来买，你知道意思哈。而且我们这批面膜都是最新效期的，因为秋兄阿北进回啊，阿个早告叫我妈在旗效一定是最新的。好，好，那姐姐电话我写起来，0987386这支哈。
1: 对，
0: 摸到出来哈，386，
1: 我知道。
0: 好 ，OK， 那恭喜你。越来越美丽、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啊、謝謝，多爱自己，要多爱自己一点、啊、对不对、
1: 啊、对，本来就是
0: 对。那姐姐你这边就是160片的面膜，然后再加一条防晒，然后总 total 扣掉4000就是6150哦。
1: 好，
0: 谢谢你，
1: 謝謝
0: 母亲节快乐。好，拜拜。
1: 好，
0: 拜拜。好，拜拜。好，拜拜。以上狗广告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谢谢大家。好，五千靠两千，几万靠四千，百货公司都没跟我们公司有，我给你精算等于是换算起来是63折，我以前都说65折，干嘛不会数学认真跟他省钱？没有啦，大概63折左右而已。百货公司95折的塞底啊，不可能再给你收回去啊，省了一咪咪啊，五毛怎么？那个我妈说一次都没到没了，来赶紧来看，谢谢大家。再给你提醒，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啊！哈，来莹莹，来这波我莹莹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来，喂，
2: 哎、欸，面膜70片，
0: 嘿，来，妈妈你等你哈，我先讲面膜70片呀，
2: 啊，化妆水2片，
0: 啊，现在要到6月19哦，哈，
2: 没关系，
0: 来，面膜70片呀，
2: 嘿，
0: 啊，化妆水2罐呀，
2: 对。
0: 哎、欸，咱愈来愈厉害，你有算过啊？哈，
2: 有。
0: 哎，大家今麦我实在是太欢喜了。哎、欸，我拢帮我倒算，我看没算到五万片去。来，70片的面膜，我来验算一下哈，3850，化妆水2罐1600，总 total 5450，扣2000就是3450哦。
2: 哦，3450。
0: 对，三四五都好，你看。好，来，那就是。
2: 19号鬼叫加的。
0: 对，一定要到19号哈、哦。来，阿妈妈，你电话先抄哦，2437这支对不对？哈。
2: 哎，对，
0: 摸查出来了哈，好，啊，安内丹德先约定啊，如果有提早，我空中都会跟你们讲，要不就是都6月19号一起，
2: 哈，主记三下哈，
0: 哎，你有被鬼问电脑都有记录啊，
2: 哦，
0: 哎，我不怕厉害，我没记你啦，我也知道你有被鬼，但是我没有那么厉害会记得地址哈，
2: 面膜很好用啊，
0: 很好用哦，
2: 对呀、啊，
0: 大料真正像拄只迄姐姐分享的吼，嘿，你也平淡打一个吼，哎、欸，你甲望看麦呀。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对不对？
2: 对，
0: 哎呀，吼啊！但麦公，那为着把人，为着自己，你站在自己镜子前面，不会看起来自己就很有自信吗？对不对？好，谢谢大姐哈，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哦，
2: 哈，好，
0: 谢谢，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你是为着想啦，为着咱家己啦，对吧？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我是莹莹。
3: 哦，莹莹你好，
0: 哎、hey, 你好，
3: 我是南屯黄大姐，
0: 哎、hey, 我知道黄大姐，嘿、
3: hey, ，要给你买防晒一罐，
0: 嘿、hey, ，
3: 日霜一罐，
0: 嘿、hey, ，你讲下慢点，我随抄哈，
3: 好，
0: 啊，还有3回，
3: 剩下差不多， 保湿的
0: 面膜吗？
3: 不是，
0: 还是化妆水？
3: 嘿，化妆水。
0: 好，你等啊，你家己无算好啊，我来防晒1350哈。日霜一罐千五，安尼是2850，2850你大概还差2200嘛哈，8324，那化妆水要三罐才有。好，38242400，那这样就也是很划算啦、啊。5250哈，5250给你扣2000，就是3250哦。
3: 好，
0: 哎，3200啊个哈。
3: 好，
0: 啊黄大姐，你电话就是0900这支啦哈。我查起来哦，嘿，啊你的部分这样就是后天就到了哦哈。哎，五月哎，我看拜五是5月8号哈。五月今天六号嘛，5月8号我先下来哈，5月8号礼拜五啊，你电话是0900，哎，515对哈，
3: 好
0: 不要啊，不要摸它出来哈，好，啊那谢谢你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哦，
3: 好谢谢、
0: 哦、谢谢，好拜拜，
3: 母亲节快乐，
0: 感恩感恩，好拜拜，
3: 好
0: 拜
3: 拜，
0: 谢谢，好来，独家播听点，感谢咱们的黄大姐，没有听到的好朋友，不是说没有听到，我的电话没有给你听到的，麻烦你再打电话进来，你看我比较快哦，0932598，那是雷金志阳嘛，谢谢，来。

0: 哎、欸，来等我一下啊、喔！来，哎、欸，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我莹莹啦，嘿，嘿，
1: 我一动，哎，行李有，电话拢未通，
0: 哎，我一动，
1: 你买，哎，即卖迄个黄鳝一条对，
0: 一千三个啊，
1: 安尼哦，
0: 嗯，
1: 哎、欸，我要叫三条，
0: 嘿，
1: 啊，搁一罐的乳霜安尼，
0: 哦，安尼就有啊，嗯，来，
1: 啊，我一动，啊，你先让我挂，叫一箱好汤头，
0: 好，啊，拢当坐行好不好？哈、欸。
1: 好啊，啊你迄个使入个迄种节就好未？
0: 你讲安那？
1: 哈？入袂落袂化妆？
0: 欸，来，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公司会看伊安怎，伊若袂落，伊就会甲你分两箱，你听有无吼？你再注意一下，嘿、哦、嘿，伊包装包，伊咧包诶，你听有吼？伊咧算乌鸟咧收回有迄、那个。喜欢的规格，你听有吼？所以这个爱看伊咧安怎包啊。有时阵也搁另外穿较大卡的，喜欢可能甲你叠做伙，你听有吼？
1: 嘿，爱甲你讲解。
0: 好好好，看我再看伊安怎包啦，嘿，拍摄哦，嘿，
1: 吼。
0: 伊本价。
1: 啊，这包那优惠2000哟。
0: 你电话赶快来，我送你听防晒三条4050哈，日霜千五，安尼5500，靠2000就是3500，安尼，啊，佮加一组好汤是4550，你这上个月2000，你1000多起来买好汤头，免开钱，听有吼？
1: 好，啊
0: 你是买迄、那个、欸？你是买阿姊的手袜先啦？
1: 系啦。
0: 啊啊，阿姊的，你伫等你啊，等姐
1: 来。唔
0: 知哦。系啊，爱打屁屁的。902

0: 世界多奇妙，人也很奇妙的哈。来，我给你打电话接。喂，你好，我是莹莹。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有啊。嘿，有。
1: 我要爱四条位的黄色啦。
0: 全部拢是哈。好，给你写的哦哈。
1: 安尼
0: 三四奥利的收掉啊，妈妈奥利。
1: 妈妈，你买啊，进来，我人无点数，你请我后礼拜五再叫好无？
0: 后礼来，后礼拜五是五月十五。
1: 哎，
0: 你家会记得哦。
1: 哎呀，我写起来。
0: 要写起来哦，不能忘记哦。我要打屁屁。来，五月十五礼拜五，四条防晒三千四，安尼吼。来，我先通你的电话，09117111这支吼。
1: 哎，对对对。
0: 好，啊，后礼拜五又好了嘿哈。好，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嘿。好，谢谢，拜拜吼，你等下忘的那叫啊哈。来，哥哥，哦，完成了，好棒棒。哎，是去离掉吗？喂，阿弟，喂，阿贝哥，咱听到汪一声，有可能去背掉，可能去背掉，给离掉。来，那个度假0905的好朋友，你再打进来哦，22602233，现场的call in转线电话，好，拢甲靠通控诉22602233，感谢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有我跟你讲吼，我再跟你有跟你订啊，你也无敢问出去，安尼敢会？
0: 你也再有跟我订啊？你那是新客户，你得啊，阮客服够够靠你。你有跟来来，我是你免着急，我跟你问，你有跟阮 B B 啊笑买过物件无？
2: 我要甲安琪买来
0: 啊。哦，安尼都有资料啊，安琪嘛是阮公。安琪姐嘛是阮公司的啊，
2: 安尼都
0: 对啊，咱公司，所以我跟你讲，所以咱听上来，我做伙甲大家说明吼，只要是阮咪咪啊笑，
2: 好啦，安尼就好，快紧。啊，我甲你讲，黄色是管偌济，阮现在就甲侬讲。
0: 来，1350，
2: 黄色1350
0: 哦，对，一条1350安尼吼，
2: 1350，好，
0: 对，好，啊，你改
2: 去讲谁嘞？
0: 800。
2: 啊，800
0: 哦，八百，免怀疑，无惊着800年
2: 了。嘿，安尼，
0: 好，啊，你改倒挂麦，好，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来，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听众朋友，你只要是阮 B B 啊笑的爱用家，不一定是莹莹哦，阮 B B 啊笑扛棒只大地，所以都只妈妈讲，哎，要过期啊，哦，不，没这样的事，好不好 ？OK， 好，我拢是新鲜的哦，哈 ，fresh 新鲜的哈，好，来。你了看都是叫得赞的，一级棒的啦吼！无人像咱遮好，什么大行得你去，阮公司无甲你去，给个送给你，送你2000，好遮好对吧吼？所以对公司多年来，阮就当执行长，知影讲大家手面趁食啊，无咱听众朋友，无恁就无阮嘛，是不是？都无咱比比较这么广大的事业版图吼，所以拢是感谢大家甲咱斗支持牵线吼，所以爱听好斗笑，无你讲业界讲对咱比比较阮。一都赞嘞，真正我一都赞嘞，大姐嘛欢乐啊呢，感恩谢谢大家哈。有咱听众朋友大家热情的支持，咱的节目得当咕咕等等，永远空中做伴，好像做伴当中袂孤单，所以我们是幸福的企业，感恩有你哦，谢谢大家。

啊，这个很轻快的恰诶吉鲁巴，诶，这不是恰恰，这个是吉鲁巴的演奏哈。你来跳国标的怎样？我是拢迎合老师啊，无用。三日无留八九手的，真正就是安尼啊吼，介趣味啊。所以你也接练吼，有在练的时阵，讲实在，我那跳了袂歹。我跟你讲吼，较早我去练国标舞的时阵上好笑，可能因为我有芭蕾舞蹈的底子嘛吼。啊，我吼，我跟你讲吼，我跟我妹妹做趣味，我大妹吼，我两个当这去，啊，我两个就是 partner 舞伴，她是我的舞伴，啊，妹妹拢演杂，妈妹在跳杂波的舞步，哦，哎，进一步退一步嘛，妹妹演杂波，我的杂波，哦，今麦有时阵妹妹雄雄一两次无赢。一两次没演哦，我都去跟老师连调调，老师也知影嘛。我们那时候很小啊，哈，啊跟小妹妹啊，哈，啊老师也讲，来来，我跟你跳，我跟你跳。哎、欸，臭男生哦，不是爱讲，我跟你讲，臭男生真好笑啊。伊就一直要出乖，要跟你跳，老师也看到，也知道我惊你这样。老师讲，来来来，你来，英爷你来，老师跟你跳，安尼吼。啊不，因为我的落单啊，通常伊都有固定的舞伴嘛，对不对哈？哦，太有趣了哈。然后男生可以写纸条给你，哎、欸，我今袂记是写啥，写伊的电话号码嘛，是安那我袂记哦，有够好笑的哈，趣味。好，来，咱来讲到哈，这个本寿是，哎、欸，今麦你也有几句的，你要去上个厕所好不好？哈、哦，爱去本寿这里哈，唔当憋尿，哎、欸，憋尿真的对身体很不好的哈、哦。好，我跟你讲哈，我觉得憋尿真的很不好，为什么？有一次我去健康检查。然后伊就叫我讲，伊叫我讲，哎、欸，好，他说算一个，唔知是不是叫腹部超音波，是安怎做决？然后迄、那个我上会记哩哦，真正我叫气哦，迄个护士，迄、那个护理长最生气，为什么伊甲我讲？啊，我都唔知，因为我知，你咪叫我讲爱禁尿吼，呵，爱叫禁尿吼，我得憋尿，我得灌茶啊，灌茶灌禁尿，爱去我得讲，哎、欸，我就有尿意的感觉了，对不对？我想要放尿，敢憋尿，哎、啊，来要跟你讲，啊，这结果吼，去会没？我想讲，啊，你不是叫我憋尿，讲啊，你尿胀那么多，我是要怎么造？好笑哦，我想讲，可能因为咱的工作吼，我跟你讲，因为咱的工作。磁场，我攻击安尼看唔好啦，跟演艺人员赶快他憋尿吼，结果这好笑，伊甲我讲，你再去给我放一些尿掉，我艰苦你敢知？我真想放一步掉，一小步啦吼，我紧急咪去个吼，迄赶快那个吼穿好，要赶快回去吼，刚刚紧来紧照一个，伊讲安尼嘛较差不多，所以原来尿所以那个膀胱是会更大，你知道吗？然后伊就讲。哦，安尼，哦，我讲啊，这样可以吗？可以啊，吼，紧，迄个好，紧，过去上便所，甲排干净，吼，伤脑筋，吼，笑死，吼，迄是我的经验，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所以我后来我推动我跟同学啊，跟家人咧讲，讲，是不是因为你的工作常常都会憋尿，所以你的膀胱就胀得比别人还大，吼，啊，你的膀胱做有耐的呢？哎、啊，你个膀胱无咧，你就尿就渗出来，敢不是安尼？哦，我真正笑死，但是我实在感觉这种憋尿的感觉是很不舒服的啦，吼。所以我要讲咧，讲咧，大家讲，以咱女生，我咧讲的拢是健康常识哈。你莫感觉，我家己是我感觉真好笑，但是我妈妈去洗头，迄头家女就讲伊大尿垢啊。唔知嘛是安怎爱憋尿？女生很奇怪，女生很爱憋尿，男生也会呢，吼。啊，结果吼。哦，啊，拢唔敢讲哦，啊，张家吼，老尾吼，伊陪大牛哥去陪伊通，迄、那个通，就是导尿，哦，迄张家面啊咧红叽叽，啊，佫发烧，因为他发炎，你知道吗？哦，伊讲，伊看伊在听个半小时，所以吼、哦，咱女性朋友要多爱自己一点，好、哦，你那个。但女性佮查甫的结构无同，哎，女性的尿道较短，你也看真侪妈妈阿妹啊，啊，为甚物常常你尿道咧发炎？好、哦，你爱注意，你就是清洁卫生要做好。就你咧，食饭的人较歹势啦吼。你擦屁股，妈妈煮细汉就甲咱讲，你不是后面擦到前面嘞、欸，知无？是前面擦到后面啦，啊不，你尿尿的地方你也可以割掉。你的便便的时候怎么办？安尼知无？啊，即卖有免治，我拢免治强强的就清洁的吼。你免惊去割掉黄金啦，安尼知影无吼？哎、欸，啊不，你有说错话啦，够底层的看别安怎才好。我讲拢是实在话哦，所以即卖人是就很好诶。哦，免治就处理好了啊，免治够温烧诶！啊，你我阿妈讲，较早吼，我当阿伯换免治的时阵，阿妈迄杯烫一个，哎呦，记一个冰哦，阿娘喂，那叫冰啦吼！啊，老伯换免治的，安尼哦，温烧，坐咧介舒服安尼啦吼。所以你看今麦的人是足幸福的吼。那我要讲就讲，你的小裤裤啊，你的小裤裤你嘛爱定期拢爱换，你知无？
因为你顾来而且不要晒在浴室里面，有的人这种坏习惯，我一定都拿去，我都手拿到的洗好啊，在浴室对吧，准打我都拿去那个温刀晒衣间，你在通风的时候再去那个比较不会长霉菌，这样知道吗？这个很重要的哦，跟大家最近来关心。

0: 好、哦，所以就是这样了哈、哦。你爱夹夹弯，夹夹天弯，好、哦，然后那个卫生习惯要好，不要晒在浴室，要晒太阳哦。雄厚型那节日啊，然后再来的是讲，你个人卫生习惯要好，大概是这样啊。多喝水，啊，多喝水啊，补充益生菌嘛，写在改善你的那个菌虫生态很重要哈、哦。好，来多爱自己一点哦。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时间下晡一点了，欢迎亲爱好朋友倒转来第二点钟的盈盈来坐哈，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哩的随时卡，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然后04-2260-2233的电话，拢总随时都把的这里用哈靠通哈，就大家身体拢总真健康的哦。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我想要买面霜。
0: 嘿，来，大姐，你边那款嘿。

来放不下哦，该放下就要放下了，对吧？哈，爱提起放下的哈、哦，我来想到一个笑话，我好没记得。这关于放下，就是很搞笑的这个那个有影片的，你要看到影片在做好笑哈、哦，就是我诶，就是。诙谐啦齁，诙谐啦齁，人生要有一点智慧齁，这人生的哲理。来跟大家讲齁，今嘛大家拢知影讲出去，我车齁，车上的放很多。各种保冷袋啊，吼，布织布的啦，帆布袋啊，拢有拢有哈，啊，个塑胶袋嘛有，诶，其实塑胶弄啊吼，我感觉国外你有发现，他们让我玻璃丝都薄的吼，日本啊和韩国嘛同款哇，我到了没去韩国，韩国哦，它有那种黑色塑胶袋，可是都很薄，啊，你敢当挂轻的，你挂重的无在掉，你啊就咱。三罐好吃的在下去就很平啊，没那一罐就可能无多承重吼。好，那我们的塑胶袋是做轮的吼。我有一个我拢用个破起这个工吼，用个破起这个工，因为说它可能那个不耐重了，用太久了吼。哦，我一个墨绿色的咖啡店的迄有无吼？那个已经用很久了，用很久了吼。好，来啊，我拢给它折叠起来，今嘛有三角。我老会刚刚吼，一个方形的折叠法比三角形的更合眼，你知无吼？因为三角形吼。三角形就是会较高，一条吼较高较占空间吼。家里可以用三角形，但我讲方形的，你要收纳是很方便。啊，你家去网络 Google， 你 YouTube 甲找出来讲收纳折叠，就甲你教哦。包括迄个前摆做大卡迄种，迄我嘛有啊，环保。

好带嘿，跟他看塑胶类的有无哈？好，我的盖史努比没有做大卡，而且它很好用。那个折，当嘛有盖哩正方形折叠收纳起来，哎、啊，也袋子提袋可以当高嘞。啊，你高你手去设计创啥吼？起码去个保养去得，买较侪物件，生活用品嘛哦，还拍开因为起码吼爱钱。好，较早伊塑胶都话唔免钱嘛，后尾拢爱钱，哦，即马搁较贵，吼，所以爱省下来哦，嘿，知无吼？自己自购这个环保袋。那咱来讲迄个政府即马大力推动限塑的政策，限塑的政策，吼，14类的场所袂当免费提供购物用的塑胶袋，即马免费和你可能干啦，纯雅奇亚吧，吼，蔡奇亚，但是连锁的超商、饮料店都推出品牌的环保袋、保冷袋，哦，作为活动赠品或是加购商品。哇，你讲以前是赠送啦，今嘛都嘛叫你爱加购，吼，真正的吼，我阁无少嘞吼，我都买，我家己有就好啊，阁买这嘞吼，哎，我做疗效，有一届用上诶，拜托我关节都破去啊，玻璃丝吼，真正真嗨，好来。所以消费者使用触手少，吼，厝内面囤袂少，阮他妈囤袂少吼，真侪吼限塑政策的漏洞。桃园市环保局表示，已经建议中央扩大咧列为全国回收的项目。环境部长裴启明强调，伊讲目前减塑的最后一里路呢，就是在塑胶袋使用最多的摊商跟传统企业。我讲的就是这下真的是啊吼，会持续推动。那环境部主管孙宽树应受消费回收组的组长陈雅南在讲。伊讲为着改善环保袋啊过度使用，推动代代相传的循环行动，重复使用、减少新袋啊产生，我觉得这很重要哈。啊，这类环保袋啊东西不知不觉的，好，请问公司这嘛不知不觉对吧哈？是这上的材质是聚丙烯，啊，聚丙烯的个 PP 啊，塑胶纤维经过热压制成，理论上会当回收，但是多数伊都是有印油墨。车缝拉链或者是覆墨加工，哦，是复合材质，回收的价值不高啦齁。好，所以现在就是说布织布袋齁，啊个保冷袋泛滥，这也是真的呢齁。所以限塑政策的一个漏洞，那大家还是要从源头减量做起，好不好齁？爱护地球，大家最顶气候来关心哦。欸，你有发现较早家己啊做好用的吼，这叫做台湾的 LV， 滚到各种 size， 大中小拢中有吼，觉得那个欸很方便的吼，啊个耐重，重点是耐重吼，也不知不觉无够耐重，乖的天，你耳啊都登起啊都无路用啊吼。

0: 好，来，我们讲到说地球只有一个不断的升温啦，吼，真正伤脑筋吼，所以你冷气升高一度，温度大概26度，对不对吼？你可以爱护地球很多吼，省很多碳呐、啊，碳的排放吼。国际期刊最新的研究是安尼讲，空气当中的塑胶微粒跟纳米塑胶吼，是过去被收回的气候暖化驱动的因子吼。研究讲，伊对暖化影响大概又是乌碳的16%，那在里面有色的塑胶。暖化效应会放大大约15倍，那是说这阵气候模型可能低估了气胶对全球升温的这个贡献哦，所以这个地球愈来愈烧发烧啊，吼，真正盖无理想吼，大家爱甲降温降温吼，尽一份小小的心力，就有大大的力量哦。啊，我感觉有时阵冷气咧吹是不舒服的吼，你加上电风，安尼就较省电。我爱去山顶吹自然风、小北风，哦，有够舒服的。有诶，我行啊行路风有无？哦，徛伫遐咧，冷风吼，我打椅啊坐伫遐听咧吼，嘿，沙微啊沙微一个咧困起，你知无？足舒服的啦吼。啊，即卖个树啊吼，有一直吹，真嗨吼。树啊当迄个。纳凉啊，盖舒服哈、哦，哎，所以说真的时代在进步，但是付出的代价也很大了哈、哦，大家要持续来关注哈、哦。那来讲起部分嘛，做特地注意的哈、哦，欧多拜诶驾训补助哈、哦，增加1400名额，交通部公路局甲和润哈、哦、企业合作啊、哦，推动115年度机车驾训补助计划，一注200万的经费啊、哦，对象分作一般民众报名哦普通的重型机车驾训班啊，科初驾照一个人1300块，中级修理好专国专业补助哈，一个增加超过1400名额，补助期间按5月哦，在即阵开始，甲名额用完为止哦，哦，所以那个这个大家多多做运用了哈，忙起新婚前在无，起新婚前就危险的啦哈、哦，那尽量的是讲。不是尽量是一定啊！咱来坐回，请问邱阿姨，她那个驾照就交回去了。很多吴大姐赶快搞登记啊！哈，啊，咱今嘛是谁也在啦，啊，不就坐小黄啦，坐公车啦，哦，这拢是相当的利便的哈。大家要多多运用，而且咱中华1000块呢哈。来电话有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小姐啊，
0: 莹莹嗨。
1: 啊，我今嘛迄个黄山啊，一罐啊，敢未使买较少的。
0: 会使啊，啊，但是你爱买5000啊，随在你买啊，你介意啥，你介意啥都会使投妈妈，但是就是你一定爱买5000，你听有吗？
1: 嘿，
0: 嘿，无决定，无讲强迫，就爱4条无啦，我嘛把你买啊多，爱有够用，你听有吼？
1: 啊，有够，
0: 来，妈妈跟你讲吼，你看你啊用阮的入门款有无吼？来，你等一下，我过瘾啊一下。来，你拢干啦，阮的保养品来进广告，阮的保养品你拢干啦，包括防晒尔，吼。
1: 哎、
0: 欸，啊！你平常时间有咧买面霜、面油无？无
1: 咧，家己你也有家己买啊，做
0: 面
1: 霜、面油，忘一道啦，面油啦，
0: 面油一罐，买一罐，你是买白色的迄吗？
1: 哎、欸，啊，搁买一罐咧洗面的。
0: 哦，洗洗面的哦，好啊啊，用了即马感觉袂歹吧？
1: 哎啦，哦、啊即马就是咧防晒，啊，搁一罐的呀。
0: 好，来妈妈甲你讲，安尼吼，即马天气热，咱互你开3000就好，好不好？欸、你防晒吼会使搁叫2条，你听无？逐工拢爱买吼。啊，咱面霜搁买一罐日霜白白迄条嘛吼。啊，咱搁加一罐化妆水，因为化妆水的功能吼，就是甲咱补水，你听有吼？嘿，水分甲干掉，水透保持爱做好吼。
1: 安尼好，
0: 安尼总共开3000尔，好吧？
1: 哎，
0: 好，好。
1: 啊，你当时要啥？
0: 奥利达拜五就到啊，好不？
1: 啊，我要分两呢。
0: 你我公司不是你的资料吗？
1: 有啦有啦。
0: 有啊，系啊，啊，对，给你寄。
1: 啊，你无你敢会使加起哥？
0: 起哥会使啊，张姐寄好不？
1: 哦，起哥。
0: 起哥未使啊，起哥未使甲做伙来。
1: 哦，未使了。
0: 会使做伙叫，未使甲做伙。
1: 哦，安尼无起哥奥利达一罐。
0: 好啊，好，安尼奥利达才叫啦，好不？
1: 哦，啊是要，那你起哥买啦
0: 吼。好啦，起哥先买，我先给你下嘞，防晒2条吼。
1: 哎，
0: 啊，迄个日霜，哎，妈妈，我那日霜做好涂嘞吼。
1: 哎，
0: 啊，洗落是不是安尼给做滋润嘞吼？
1: 哎，对，安尼要抹嘞，啊，再抹防晒。
0: 嘿，对，没错哦，安尼标准标准吼。啊，你今麦就是吼，有收到一罐新的化妆水有无吼？化妆水面洗清洁先给泡泡嘞哦。
1: 哎，
0: 啊，补水一下安尼，吼，啊，再抹面霜，再个擦防晒。啊，暗时要困的免抹防晒啊，吼。
1: 好，
0: 啊，给你。加这个电话2521的哈，好，摸头出来哈，好，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啊，今麦拜五就会当到了哈，
1: 哦，好，
0: 嘿，啊，你付3000，
1: 哎，
0: 给你下早班好不好？卡袂一直班去哦，哈， 下早班，
1: 早班
0: 早班就下晡两点以前啊。
1: 哦，好啊，好啊，
0: 可以啦哈。好，安尼3000块哦，哈。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哈。啊，母亲节快乐哦，哈。
1: 好，
0: 好，再见，再见。来，你看，总是安尼啦。你要哦，入门款先用看麦。人诶，妈妈的阿伯活动，伊就先来叫啊，哈。甚至咱即摆有活动，有诶朋友啊，怕怕呀，怕怕嘛，无要紧啊，因为就是讲求个安心。啊，无大家拢直接买3000的较划算啦、啊。入门款拢是上基本。我讲真诶吼，因为阮诶保养品。这名化妆品哦，隐隐我本人阿姨也当做件，我无咧伪装的啦，我没有在化妆，好，我没有在化妆，阮活动化妆都有专业彩妆师、美容师搞阮威哦，亲爱的吼，婚纱公司的总监呢吼，来搞阮威吼，所以打点我们的门面哦，所以这个重要场合我才画一下啊，平常时我拢无咧威啦吼，好，那我就是。清洁保湿防晒，我以往访问过也在皮肤科专科医师，查甫拢赶快，伊拢讲。你不用很复杂，清洁保湿防晒就是最基本的保养皮肤之道。好，你知不知道？我老公摘摘的那摘的清刷拉来，清刷拉来了哈，摘爱这个搞呢。我靠，空气垃圾，我今天下过雨之后，空气有比较清新哦，袂安尼雾雾哦。但是你看你也流汗，今日较热吼，流汗，迄面子甲切看卖啊，你阿伟乌杂杂吼，面爱洗清气。但你兰花洗面乳你甲洗两摆都袂紧绷，那个很温和，清洁度又够吼。那过来洗清气了，化妆水拍一拍，快速补水。我会建议用化妆棉，为什么呢？化妆棉回轨。好，你也当帮助去角质，这不是我讲的啦，是迄个美容师讲的，我去上上课，美容师讲的哈。同学啊，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是真的不知道，美容师解答，老师哦，老师讲师解答，我就知道哦，去角质哦，咱人袂当过多去角质，为了一直去角质，你皮肤毛不白，你知无？安尼是无好，你的保护力、皮肤保护力、自己的自我保护力就不够了哈。所以观念要正确，观念嘛，通形态才会健康，美丽个大方，安尼知无哈？所以化妆水拍一拍。过来咧，你是头抹日霜啊？我妈妈吼，今年几过后皮肤是足大哦，足大，所以你当你是嘛抹晚霜是不要紧，看你自己自由搭配。我油性肤质，当然你晚上好、白天都擦日霜，安尼吼，足轻松的，抹咧足大霜，凉凉盖舒服，马上去洗里面毛根康来滴哈。那日霜抹完，你就擦防晒去哩，就是这么简单，接出来。防晒像起个安尼接出来，咱听上讲哦，我自从我有诶，干那抹防晒吼，啊，就粉粉足水诶，啊，足自然诶，很衬肤色，这是真的。我无咧化妆，有几个几个我去采访一个大诶讲，哦，哎，化妆我甲水讲哪有？你看我诶，较我诶麻烦就大诶，大哥你看我看，哎呦，无化妆咧，干那点胭脂尔，哎呦，皮肤水干呢，还我拍摄个，哎呦，我本来皮肤就不错，说真的，毋是我操蛋啦，感谢阿母啊，我皮肤算袂歹，因为没有。遭受其他什么化妆品的那种危害嘛？因为我不化妆的人哈，但是我的清洁保湿防晒我很注重的，就是安尼。因为北霸地人哈，我跟你讲，你若不认真做防晒，都唔免我加讲，我北霸地青菜的变色期啊，过来嘞，你也迄个变成斑马，你知无？好，而且被这斑马点点很多啦，就不漂亮了，好不好哈？所以，防晒大作战啰哈，大家一起来哦。那保养品买满5000块，很靠2000几万，靠4000万，我靠了，先赶紧来款。那面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有熊果素、玻尿酸的哈。阿哥。五生态，吼，多元五生态，一直因为已经面膜就是无现货，所以拢爱个公司个叫爱到6月19号才能收。听讲讲，哎呦，我赚到！我本来想要拜托你们，我按个六月起码拢直接唔免按啊，得六月当者收。好，赶紧来哦，多宠爱自己一点。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阿不会喝的，赶紧来呗。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以上广告哦。

0: 好，来，咱的节目迎来者，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我们的入门款，你知道超级无敌霹雳划算，都要将将好开三千两两，赶紧来哈，谢谢。喂，你好，喂，嗨，你好，
1: 盈盈哦，
0: 哎，有有有，嘿，
1: 哎，
0: 嘿，
1: 我要四罐的日霜，
0: 嘿，来，你，
1: 来，
0: 啊，你等我一下。

0: 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是莹莹。喂，你好。
1: 哎，莹莹，我要线下。
0: 你要线下哈，你等一下。来，姐姐。没关系，阿伯阿杰哥来看，面膜可以炖哦，面膜雄心嘞。对啊，你都到，但是你不要到六月才叫哦，吼、哦，一定要记得办这个料皮哦，就先一定要先来预购，来姐姐电话0973这支，礼拜三收是吗？

0: 来，
1: 要买要快哦，赶快哦！拄只大哥袂歹，甲你按赞哈吼，听某的大丈夫，伊讲我，因为我无想要过迄个洗衣板，我讲爱说笑，大哥爱说笑，伊讲无啦，这开开玩笑对无吼，无讲就无通笑哦。伊水某伫边啊笑咪咪，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嗨，
2: 莹莹你好，又是晚上，
1: 都全部晚上嘛哈，来姐姐你等我一下哈，
2: 三罐啦嘿，
1: 我知我知，我直接下三罐都折扣啊哈。咱今买就好买吼，完全拢袂定吼。有的人会惊，较早惊着我讲无啦，今麦早都拢改配方啊，无看人大家晚霜买甲变变叫对不对哈？来0952513的电话不要念出来哦哈。
2: 好好
1: 啊，这样就3400嘛哈。后天到可以吗？后天。
2: 呵呵
1: 呵呵，好，谢谢你啊，母亲节快乐哦哈。好好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哈。

0: 个吻，可以不可以？
1: 哦，哎呦，气对袂掉。啊，和我真挚嘞，好势唔好势？哎、欸，你啊对你水某较好诶吼，你免甲讨伊主动嘛。哎呦，嗯啊，甲你亲一下，水某会亲一下，安尼知无吼？好啦，其实吼，我要甲大家讲就讲。我你讲讲，哎呦，三八灰唔是安尼啦，你感情爱用心经营，才当孤孤单单。啊，每一个每一对夫妻，像咱看阿妈跟老高嘛，因的夫妻生活情趣，是不是安尼？阿公拍摄哦，哎、欸，伊拢嘛安尼穿好。啊，我来擦白，未使讲擦白，啊，跟阮水宝，阮看呢，吼，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哎、
1: 欸，阿姨你好，我姨，
2: 你要先下，
1: 你要先下，好，来，等一下。喂，你好，嘿，怎么了，嘿？一百片的面膜，嘿，三块。精华液有，我感到日霜跟晚霜呢，你别都是用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来，我先写哈，这样也是可以，因为两种都很好用，你要搭配用效果更好。等一下你，我先写起来哈，好，你就再把它凑到一万块，好不好？因为面膜100片已经5500了嘛。防频率有鬼吗？有那就没关系，另外一个五嘛，你面霜我擦过。好啦，一般较袂较袂迄落打型的，较袂有一条一条。

你加吼日霜一罐1500，晚霜一罐1800，啊，那个加一条防晒1350，有无吼？啊，你多少4650？4650加5500的面膜，多少喝10150？那你就现折4000，省6150，好不好？嘿，面霜爱华，你看划算啊，嘿呀、啊。你等下我看，我防晒，我给你加看麦。哇，防晒5条，我有算过，你等下我做。防晒5条是6750，我加一下。

就是差一个差的积分哈，然后算一下，咱今麦防晒五条是6750哈，我先了解6750，啊，你日霜要6罐是9000块，好像9000哈，这样就是一，哈。

5,200+5,000，啊，15,200+5,000，现给你扣掉6,000元，啊，你存到公司9,250而已，可以吗？到1,250，嘿，好，到千了，啊，但是他现在就是要转播，到6月19号哦，与面膜欠费嘛，你听我吼。

0: 来拍摄哈，靠通给两几大国的时间，不你得靠2262938客服哈。来喂，你好，我是莹莹。
1: 嘿，你好，我要订那个黄晒的。
0: 嘿，全部吗？全部要四条啊。嘿，看你呀、啊，
1: 四条、
0: 欸、要四条，全部防晒哈。好 ，OK， 姐姐我写一下哈。哎、欸，来这波赢来这哦哈，四条啊，我先查你点位0916几支嘛，对不对？
1: 哎、欸，对，
0: 1403。哎，你莫读出来，莫读出来，哎、欸，拜托不要念出来哦，嘿、欸，无客无带人嘴里啉咖啡哦。0916开开玩笑了哈，0916因为有个字法哈，140这样子就好了哈。然后后面就不会错了，因为我只是确定一下是这一线是你的号码，0916140的电话，然后四条防晒，安内3400哦，哈、哦。好，谢谢姐姐，啊，母亲节快乐啊，奥利拜个的搞哦。
1: 你也无问我讲要寄到。
0: 哎，你有无讲地址吗？哎、啊，你也跟我讲，不是我跟你问啊，你有讲过啊、哦？你没有主动告知。对，你有买过的，没个讲地址啊，知无？除非你要寄去别的所在，你听吗？好、哦，原地址嘛，对不对？原地址齁，好 ,OK, 那就没问题了，不要着急哦，嘿。好，谢谢你，母亲节快乐齁。好，拜拜，好，拜拜。高哥啊，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姐姐你好，刚刚我交160位模，对不对？
0: 哎、欸、对，姐姐。
2: 刚好我要叫250好
0: 啊。想一想还是这样比较划算，对不对齁？
2: 对，我是想说我每天都差不多一片嘛。
0: 对啊，
2: 对，差不多250。
0: 所以姐姐。你250片，那天一个妈妈就买400片了，因为一年365天，她真的买400片。
2: 对啊，过年才买100片了，把它250片在一条那个差不多。
0: 好，我来，我那我就帮你改单了、哦。我看你打得好急，我也好急。来，姐姐来200，
2: 来我如果慢点给你改，你会对？
0: 不会不会，就是这样。你现在这样改是对的，赶快改比较
2: 对，
0: 它没端出黑膜，你听我哈。来，你起码550乘以250片乘以25哈，那就是面膜的部分是13750，再加一条防晒1350，你应该有加过啦。哦，厉害呢，15100。然后给你靠我这，靠6000块，哇，太划算了，剩9100块。
2: 对，
0: 9100哈。好啊，姐姐一样，6月19号哦，哈。
2: 好 ，OK，
0: 好，那我们就写过来了哦，250，没关系，你6月15号前反悔要再追加都可以哦，嘿。
2: 好，
0: 哦，不是、啊，但是不是，讲错，我的意思是说你在。活动母亲节活动结束前要再追加都是可以的，知道吗？我讲错了，我讲错了，不是6月19，六月来的不优惠啊，嘿，好，好，谢谢你，母亲节快乐，好好，拜拜，好，拜拜，好，哦，好，我紧张一下，讲话三讲四停答，对不起，对不起，苏咪妈先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你好，我要先下，
0: 你要先下，你等我一下哈。小

变或者做回心点哈，就是后天拜我的李修阿弟帮皮五一百天面膜跟顶中啊9200的部分就是6月19号。是12000哦，好，感谢哦，好，感恩母亲节快乐，好，拜拜。

0: 哎，杜家妈妈讲。哦，两个股拍摄，你那卡掉机的朋友哈，你可以直接打22622938。啊，你那卡客服专线拜托哦。哦，那个是吗？是你莫个个用读书讲我要找阴影啊。你卡客服专线就是直接甲落订单叫回，知无？我要叫3333啊，来啊加几股重点，我要讲阿莹的做神机，甲阴影莫讲阿莹的阿莹阿母阿母，我要倒转来，我逐天嘛回家，我乖宝宝呢哈。你讲我要甲阴影做成绩，甲阴影的名报出来，安尼就可以啊。好，感谢你，谢谢你。好，来，都家南宫母亲节被搞，听个妈妈的歌，好，这首真的非常好听哈。杨耀东收带来哈，这个天下干的阿布拢赶快，因为阿布拢做欠的，好，我阿布嘛是赶快盖欠，哦，阿东迄个。安囝拢第一优先吼，还伊拢是白熊罗威干美吼，这个真的要感恩妈妈。好，所以我们来听杨耀东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吼，拢是就微呆吼，感恩母亲，赶紧来宽和素喜啊素喜，传心意表情意，碎碎喝泪在这边，赶紧来。宽的素席，宠爱巴弥勒翻天，折扣超大的哈，63折，不让求人家喝啦哈，谢谢你哦。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喂，
0: 嗨，你好，我莹莹，嗨。
1: 来，
0: 嗨。
1: 是双子馆。
0: 哈。
1: 双子馆。
0: 哦，妈妈，你打字又收大声，啊，紧快说声，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嘿。

0: 来，喂，你好，哦，来，收音机要关一下。来，喂，你好，嘿，我莹莹。
1: 嗯，你那边诶，化妆水加诶日霜啊呢？诶，你那请我请。
0: 来，大姐，你等我姐哈。

0: 哎，喂，你好，喂，嗨，
1: 喂，莹莹，你好，
0: 是啊，是啊，你好，
1: 哎，你好，嘿嘿，我是新朋友，我要订日霜，
0: 嘿，全部都日霜吗？
1: 对，四千嘛，对吧？
0: 你买四，就是你如果要买日霜，就是要买四罐就有了，就有折扣。
1: 哦，
0: 对对，防晒有买过吗？四罐，我跟你说哈，我们一罐是1500嘛哈，然后四罐就是6000，6000减2000就是4000块，没错。
1: 对对对，好。

来，输人唔输阵啊，输阵就歹看面哦。卡手要了爱紧哦吼，人讲阿婆奈何要趁钱免加无，阿婆奈讲心，歹天啊乌土就会变黄金啦哈。啊，所以你水宝对你安尼食苦这么济对吧？哎，听说水宝哎，赶紧来看哦，了解无？再大哥再爸爸哈，哎，记得表示一下啦哈，表示一下水宝的欢喜勃勃的哈。来，你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卡好通哦，谢谢大家哈。我们来关心一下。

0: 来，好朋友哈，这个我是重点跟大家讲了哈，那个梅雨湿气重，对吧哈？中医师讲，空气会变成啥慢性病哈，因为今妈妈从五六月就是梅雨季哈，那闷热啦，汗流不出来哈，你的湿气的皮肤狗皮侵入体内，哦，鼻微。你就是一种痰湿体质啦，你知无吼？就是讲头昏昏、脑顿顿啊，安尼寒、安尼重重啊，无力啊，大便黏黏啦，未成形啦，水肿大颗啦，女性就是你的白带增加啦，吼，白带增加啊，有人皮肤油腻啦，嘴会苦啦，吼，啊，舌苔很厚腻的这种现象，严重就是变作湿热的体质，吼，影响到情绪，佮你的关节的健康哦。所以吼，要除湿排湿很重要，以长期下来，你的免疫功能就会差，糖尿病过后也痛风，血栓代谢症候群，吼吼，这就是隐形的帮凶，要注意吼，这慢性病，两扎条晶体质，避免血吸血，翻头累积，吼，变成恶性的循环，很重要哦。所以排湿，吼，啊，你就是可以吃素心汤啊，袂歹，是补的哈。和你这常客讲薏仁啊，对吧？哈，美白祛湿。来，我最后。公格一个吼，咱的母亲节感恩回馈活动要买要款，你今日礼拜三、礼拜五收到，明仔礼拜四个或拜六，以礼拜天的母亲节吼，表示一个知无哈，不啊欢喜一个哈。咱的保养品买满5000，靠2000，一万靠4000，洗面的7-8化妆水8-8。兰花美白日霜5000，兰花紧致晚霜1000，兰花嫩白保湿面膜欠费啊，6月19才有爱预购哦哈。防晒1300，洗面的化妆水好几好噶。日霜晚霜都是到2029哈，那面膜一点起雄心呢，防晒到2028年6月，赶快要买要快5000折2000，入门款一定面膜维护体验吗？推荐入门款防晒两条，敏松几管化妆水几管，安内多喝凯撒晴空娘娘，来0260-0233定位龙卡卡好通2602233控诉0260-0233以上公格哈。迎来这节目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要找我2260-2233继续加卡，卡卡在一点是2262-2938报营业名，明天见，拜拜。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
9: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乐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丹瑞所带来这首歌曲是《可爱的花蕊》。乡亲时段，欢迎来到咱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现场。大家欢欢喜喜，趁钱咱拢有通存哦。啊，你欠钱一定要有一部分来顾健康。你甲想，有健康的身体，又搁有钱通开。钱做你的奴才哦，这真正有够好的啦吼！安就是安尼，一步一步步入着幸福，而这个人生，所以讲过去都较辛苦啊，啊，即卖来吼，有的朋友呢，慢慢吼，安尼进入着退休的阶段，或者是已经有朋友呢，拢退休啊，退休了就是爱享受人生。我跟你讲，有健康的身体，就是伫咧享受人生；，那无健康的身体吼，更加有钱啊，钱嘛是别人咧开呢。做无菜，所以讲，咱来肯甲你讲哈，一定爱来照顾健康，和专业的来肯来照顾你。咱来肯本身读中医吼，你放心将你的健康交互我。来肯讲话实实在在，甲航班呐吼，甲航班广告，但是实实在在，咱来有专业，唔敢乌白讲，嘛白乌白讲，嘛拢白夸大。所以讲，你放心将你的健康交互我哈。来，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呢，伫遮咱来肯嘛白来甲你报告哦。你随时拢会当沟通，现场的电话是22。六五二二三三，搁在那个听众表，不过一摆那个抄起来，

随时要卡的拢会使，刷顶刷卡我嘛拢会来接听。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都爱加控诉哦。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哦，你较不方便卡电话不要紧，咱会听到亲像咱家里的查甫囝，咱家里的兄弟姐妹同款，你随时拢找到我。来，乡亲好朋友呢，你甲咱会听的手机啊号码抄起来，随时会当卡，随时会当卡，咱会听拢会为你来接听哈。来听的手机啊号码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刷来去，咱来听歌，来欣赏一首好听的这个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尾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呢是五月六号，今仔日是拜三，哦，今仔日是拜三，五月六号。稍等一下，先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要点，咱就是等到三点钟就开放啊！谢谢大家，做好准备卡电话哦。先来听歌，这个大阪暮色日语歌曲，做伙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大阪木色哈，大阪木色。在这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哈。今仔日先来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稍等下三点，咱就来开放啊。赶紧卡电话哈，赶紧卡电话，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好。
1: 雷肯你好，
0: 嘿，咱的歌主也你好，
1: 啊，咱的雷肯你好，
0: 嘿，今天要听什么歌？欸、
1: 我要来点最后买房车，
0: 最后的买房车哦，
1: 最后买房车，
0: 最后买房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
1: 曹雅文跟徐富凯唱，
0: 曹雅文跟徐富凯，好，好，我来吹，谢谢你，来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嘿，电话通啊，来要听什么歌？嘿，
2: 钢钉十三环地，
0: 钢钉十三环地哈，好，好，你记的，好，好。
2: 啊，你有，等下有帮我再来给你问一下，看阮朋友要搁买。
0: 好，安尼你再搁敲我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啊，我要听那个芒果花。
0: 芒果花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3: 谢
0: 谢，拜拜。来，你好。
4: 你请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4: 母亲节要到啊，我来点一条杨耀东唱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0: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呵，好。
4: 杨耀东，
0: 接下来安排，谢谢，呵，来，你好。喂，你好。
5: 喂，我要听可爱的马。
0: 要听可爱的马啊？
5: 郭金发，
0: 郭金发，呵，接下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呵，再见，呵。来立刻，来立刻。
6: 立青，我要点那个嘻哈真卡情。
0: 嘻哈真卡情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好，再见。来，好，安尼咱点歌点到这，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稍等下三点够开放哈，稍等下三点够开放。那是呢，吼，咱厝边要点歌，还是讲呢，吼，咱即卖都无点着的女性朋友呢？那么拢会当呢，稍等下来，吼，即个点歌，稍等下来点歌。非常感谢，啊，那是买买产品的好朋友呢，要来顾健康的好朋友，电话呢，吼，一定要敲通。咱现场的电话哈，拢会当卡，刷顶刷卡，我拢会接听。咱现场的电话呢，号码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都爱加控诉哦，哈。啊，那是咱的乡亲好朋友呢，今麦这个时间呐，哈，咱得较不方便卡电话，买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卡着你听的手机啊，哈。咱你听的手机啊，号码呢，你今麦得个抄起来，输入在咱的这个手机啊内底，你随时要找我，都拢找有，随时拢会当来顾健康。来，咱的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所以期待听歌，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最后买房车，作为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最后买房车，这是徐富凯家庭的吼，这个超雅文所带来，非常的好听。来，乡亲和朋友，咱女性朋友为着爱水吼，拢会去做兵啦，还是讲去做身躯啦，吼，都会找一挂较有名，而且的呢，医美诊所吼，啊，即卖大多数拢是医美诊所啦，介少有一般单纯伫咧做兵的啦，吼，嘛是有啦，美容中心啦，吼，不离个即卖足侪拢咧结合着医美，啊，那这呢应该拢足值得咱女性朋友信任嘛，开钱去遐合作讨皮听。有当时呢吼，真正迄个做医美的时阵啦吼，有的人做的就是即、這个呢助东助西，助甲一个边碰西西，吼吼。啊，有的人呢吼是去拍东拍西，拍甲一个人一个边吼，那亲像安尼行吧去吼，即个烤肉小鬼安尼吼。但是呢吼，大家拢感觉讲趋之若鹜啦，助助的呢吼，即、這个啊牙本拢腐败去哈，啊这呢吼拍拍了后一挂斑马拢无去安尼，所以讲真。在女性呢，真正开钱去讨皮店，足感官的啦吼。啊，那是开钱讨皮店，会当变水，当然做者好朋友是会上瘾的呢。迄做过吼，会搁再去做哦吼。所以讲哦，真侪人即卖就是要赚这查某人水的钱。啊，你要赚人的钱，就赚人的钱，你搁做出这落代志，这真正互咱想起来足恐怖呢。最近做者女性朋友呢吼，那有去过这间呢吼，这个连锁的医美诊所，大家拢人人。自为很害怕，为什么呢？咱来讲到这个足有名连锁爱尔利医美诊所，这间有名哦，但是这间呢，吼，前一阵啊有名是捌上过呢社会新闻，那亲像因头家的代志啦，吼，一挂感情的代志都对啊，迄咱嘛分未清楚到底是安怎啦，因为后来嘛是不了了之啦，吼，啊不离个迄感情的问题，迄种不要紧，迄种因私人的代志，但是今麦这件新闻真正人人自危。曾经捌去过爱尔利呢，吼，这个医美诊所的女性朋友，大家拢足惊啊！但我唔知有去有翕翕无啦，啊，这是要安怎才好？到底因呢吼，甲我翕是要创啊？大家拢哦想未通呢，我都跟他去做一个身躯，做一个面去做一个物件尔，因甲我翕这是要创啊？是要搞恐吓吗？当然，大家拢足烦恼的啦吼。这呢就是有一名查某的人客，伫房间内底换衫的时阵，发现讲诊所之间的这个诊疗间。顶管的天花板，有这外观看起来那亲像烟雾侦测器吼的物件，但是这个物件看起来足奇怪，跟那亲像监视器。这个警方得到报案了后，前往来该查看，真正呢，确定讲啊，这个呢装置内底都是有镜头，引发着外界的哗然。专业的消防人员的公开撒娇自爆的方式，并且甲大家讲要安怎才有法度分辨到底是烟雾侦测器，或者是讲是针孔摄影机吼。咱女性爱会晓通去自保，防止被偷入去啦。哈、哦，这个呢，咱来讲到最近真侪女性人心惶惶，有去过，大家拢足惊啦。乡亲好朋友，进入对任何空间的抬头看一下天花板嘞，哈、哦，唔知讲到底这是这个烟雾侦测器，还是假？是真的还是假？其实咱厝内底真侪人的厝内底拢有放这个烟雾侦测器，就是讲有烟的时阵，还是讲会烧的时阵吼，伊会发出。警告的响声足大声，啊！这个用意就是讲呢，和咱呢吼，安尼提早发现，甲别讲呢，形成着这个大火灾，吼、哦！所以讲呢，利益良善呐、啊，但是竟然用这来做烟雾弹，吼、哦！安尼呢，根本都唔是真烟哦，这个真烟探测器根本就是呢，吼、哦！这个真空摄影机听起来有恐怖无？一个做美容的所在，竟然讲。装这个针孔摄影机，啊，他这间公司阁是连锁的，刷入去听讲生意非常的好，因为呢，吼，伊请真侪这个明星来代言呐，吼，啊，当然这明星代言，哎，那亲像印象当中有这个姐姐，啊，姐姐是虾米人，你都知啦，吼，嘛个代言呢，吼，啊，这呢，哦，靠着，吼，这种呢，啊，明星代言哦，哇，伊个生意是强强棍呢，哦，那亲像全台湾，吼。
拢总有伊个连锁店，很多啦，广告做了有够大。那赚无遐钱，免啦广告遮尼大，所以讲好赚。查甫人爱水个钱上好赚啦吼。啊，咱呢要来甲听众朋友讲着，唔是要来讲八卦，是要来甲咱讲如何分辨出咱台湾的真烟式火灾探测器吼，真呢或者是假？咱来讲着即个呢，咱台湾真烟式的火灾探测器有分这两种，一种就是独立式的，一种就是系统式的哈。这个独立式的就是靠着内底的电池来做运作，无需要搁再连接着电源线，每一个拢是单独伫咧运作。变色的方式会当伫侦测器顶端找到认可的这种标识，这呢俗称叫做雷标哈。啊，这呢认证大作拢甲你打起的，通常伫外口的客啊哈，啊盖着伊的底部，另外买当找到测试按钮，伫外壳一边啊，或者是伊的底部弄一个凸起的地方，吼，一落去伊就发生着这种的警报声，这就是真正独立式的这个探测器，吼，探测器啊，这就是真的啊，不是假。另外一种就是系统式的，这种系统式的就是连接到规栋的这个建筑火警受信的总机，靠着建筑物的这个电源在咧运作，通常有电线由着天花板弹出来。啊，那是要如何来辨识？赶快找到认可的标识，这个雷标应该就是外壳顶端。另外爱找到迄粒吼闪烁的灯，系统式的这个探测器正常运作的时阵，外壳有一粒小灯吼，每几秒钟都会闪闪四十一摆。啊，这都是正常伫咧运作，会确定信号吼。啊，那是这个有人伫咧提醒，也有一种作者人唔知啊代志，就是咱的眼睛啊，袂使装这种的真烟探测器，眼睛啊袂当装。消防法规的规定吼，浴室无需要装设定的火警探测器。原因就是眼睛的蒸汽甲着呢，吼，伊的湿气容易造成着雾爆。所以讲，如果你伫眼睛啊天花板看到一个那亲像探测器的这个隐形的装置，那么有可能吼，足大的可能都唔是真正的消防设备哦。啊，而且搁伫眼睛啊爱烫光光洗身躯的所在，那么这都有可能是啥？都有可能就是伪装成探测器的针孔摄影机，通常无认可的标识，嘛无测试的按钮，无显示的灯，或者是装饰位置，吼，有可能吼，面对着咱的门层。眼睛啊，入口，这拢是无合理的方向。所以讲，如果你若去一个所在，包括咱若要去吼，这个美容中心，你即摆拢爱看。如果咱要倒入去，诶，这种的门层有无？去美容中心就是爱倒的门层嘛。你看到讲有这种的装置，吼，有这种的装置，啊是眼睛啊入边，吼，啊是便所入边的所在，拢有呢，吼，这种的吼，什么装置啊，吼，就是呢，吼，这个探测器的装置，那么这拢是无合理的，因为这个所在无需要装啦，吼。所以讲，连用亲友朋友，咱会晓当个自保，才别去用偷袭。即卖全世界拢咧偷袭，无想到咱台湾竟然发生伫这遮有名的爱尔利吼，即、這个美容中心呢吼，伊是医美中心呢。即种个医美中心啊，有咧讲做啥？除毛的啦，吼，啊是讲咧吼，即个体雕的啦。亲像即种除毛体雕，你若去做面，应该是免烫衫啦。但是除毛体雕啦，啊是讲咧规身躯的即个按摩啦。这拢一定爱烫光光的嘛，啊无是要来给你按摩对不吼？啊不要给你除毛，所以讲呢，如果你老去爱尔利呢做过着体雕还是除毛的话，我看即卖拢是穿咧蛋啊，足惊讲啊唔走去又吸气无安尼啦，吼，这大间的一间连锁店竟然做出这个代志啦，吼，来，所以讲咱来听跟你讲，不管大间小间，拢有可能做出这个代志，咱拢爱要当个自保，有三招自保被偷窃的方式，第一就是爱举头。来看，确定天花板的探测器是不是有这个认可的标识加红灯，位置是不是不合理？哈、哦，啊，这我跟你讲哦，其实也很难呐、啊，很难呐、啊，哈、哦，因为这标识有当下也当造假，红灯买当造假，所以讲哦，即卖的这个科技，你也看 AI 哈、哦，的科技是咧愈来愈厉害。所以讲，这物件要造假，那有可能做不出来哈。但是如果咱啊讲抬头看一看，确定一下，有可能啊、这个得当自保。第二就是咱的视线爱扫描一个顶管边啊，是不是有这个针孔镜头的这个反射？啊，这上面是针孔镜头的反射呢？你看有科技的亮点，你甲记这个位置，你去碰到急只反应，或者是报警察哈。你若看到讲，哎、欸，这所在那有一个哈，一趴火哈，小小的一颗。
吼，这个灯啊呢，底下的倒，这都有可能就是电子的物件，那么这都有可能就是针孔摄影机。第三就是咱的下镜啊，天花板如果有任何的装置，爱特别注意，因为下镜啊，天花板是无可能有加一挂消防设备的啦，因为下镜啊内底拢是安尼雾茫茫啊，拢有水汽啊，吼，要讲火烧起来啊，介困难啊，所以讲下镜啊呢是无需要装这种设备的啦。如果你若发现讲咧，便所下镜啊有装这个设备，那么你不要碰它，直接报警，因为有可能90%都是偷窃的啊。所以呢，吼，你和警方来确认，你也不要去打草惊蛇。所以讲，用千标这三种主播被偷窃的这个方式，咱爱加。即、这个呢，饿起来，甲别讲呢，开钱去讨赔，定搁去用偷翕要来辛苦，哇！这真正是唔知即间吼连锁诶，即个呢吼医美诊所是咧想虾米呢？你开个遮大间，讲赚个遮侪钱，结果你搁讲偷翕人辛苦，到底为虾米呢？想拢无啦，吼、哦！啊，因有出来解说啦，但是解说讲诶吼，实在好真侪人客无法度接受啦，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啦，吼，即呢。可能到时阵那真正查到因是讲偷翕装着针孔摄影机的话，好像是罚钱呐、啊。啊，这罚罚寡这罚，听讲25万尔，不痛不痒啊。所以讲25万缴缴的，伊嘛是赶快继续搁再开啊。唯一的方式就是吼，足、哦、侪人惊着唔敢去，啊，伊若无人客，啊无生理啊，早晚都爱倒啊。所以讲呢吼，大家惊说同我会唔敢去啦。唯一吼、哦，唯一。这个呢受到处罚的都是家啦，所以讲呢吼，你是不是要去敢去？这我都唔敢讲啊，我就不敢讲。啊，是我是无得去啦，吼，我没有在做体雕啦，因为呢吼，我感觉做体雕对我的身体那前程也没有帮助哈，缓不济急啦吼，哎啦吼，啊，搁再来就是讲我呢吼，嘛别去做除毛，因为我很少有毛啦，我身躯无什么毛啦，该连有的所在我拢有啦，但是呢吼，亲像。咱的手啦、脚啦吼，这女性啦、手啦、脚吼，有那个比较长的毛吼，拢会非常的啊，这个芥蒂吼，所以讲会去做除毛。亲像这我慢慢做，我也没有啦吼。啊，所以讲呢吼，这我都拢不得去啦吼，这个我就没有在做吼。所以讲呢，我得特别担心，但是那有去过的人吼，可能尤其是做一寡呢爱烫衫的这种的啊，这个算讲医疗行为呢吼，可能很多人都很害怕，蛮不离去用吸掉要安怎，蛮免烦恼。因为现在就去哦，这个呢吼，警方抓到啊，吼，和相关单位抓到啊，应该这些东西也不可能吼，这个呢流出的对啊。啊，咱嘛唔知因偷翕的用意是啥，我想应该唔是要来甲你恐吓，嘛唔是要安装银瓦啦，应该也不是。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到底为什么要讲偷翕呢？真的很奇怪哎，足奇怪一件代志，好奇怪吼、哦！来，乡亲好朋友吼，这必须爱去经过着这个相关单位啦，譬如检警吼，而这种呢调查才知讲用意如何啊，真相怎么样啦吼、哦？咱只是今仔日伫节目当中，甲咱听众朋友来欢呼，有三招主播被偷窃的方式，咱一定爱安怎学会晓吼，要学会吼、哦。啊，那无呢吼，哇，咱的身体去用偷窃去，安尼嘛真正有够。恐怖的呢，来听歌，《钢钉十三番》的这位英雄。

0: 讲过来，大姐，啊，你要跟咱分享什么？
1: 我吼，我唔知讲到迄个锅番是何用，你知？
0: 哦，万用节能快锅呀。
1: 嘿，我不要肉空肉块、萝卜块有诶无诶对无？
0: 嗯，
1: 我拢会常常拢会去买起骨吼，
0: 嗯，
1: 来练的呀。
0: 吼，
1: 啊，要点加时钟练几多点钟？
0: 啊，对啊，嗯，
1: 对啊，足饿诶。啊，我想讲，啊，无我再有一天吼。你讲上礼拜我才买150个鱼骨了哈，
0: 鱼骨嘿，
1: 嘿，迄个石目鱼骨啦，
0: 吼吼，
1: 剁剁剁的，啊，甲放咧快锅内底啊。诶，我甲离啥物呢？我甲离落地卡迄几格哦。
0: 嘿，
1: 我下早甲离落到下晡哈，无差别啊。
0: 嗯，
1: 到就讲五点外吼，甲掀开。
0: 嗯，
1: 啊，拉看卖咧，哦，遐物骨头都腐去啊。
0: 啊，石目鱼也当腐去哦。
1: 哎呀，啥物鱼骨拢腐去哦！
0: 哦，三百鱼壳的鱼骨咪足顶吗？
1: 啊，唔得嘞！啊，我都家己
0: 嘞，落
1: 地卡嘿呀！
0: 啊，哦，安尼真好呢，迄个
1: 海钓盖嘿。哎，我哦，过滤落去哦，哦，啊鱼骨真好啉，足甜诶！
0: 啊，拢唔免搁再加迄鱼骨好起来啦吼！
1: 啊，
0: 唔免搁再好起来吼，就安尼照安尼落去食吼。
1: 无爱好起来啦，我
0: 爱好起来，
1: 我搁加过滤者啦。
0: 好，你搁加过滤一下呢吼。
1: 啊，无因为吼。想会想渴啊！
0: 哦，哇！啊，再来做高汤足好呢，
1: 足好，足好哩咩？
0: 哦，对对对，
1: 我迄骨拢软绵绵的软软。
0: 哇！
1: 哦，真好耶，真好用，嘿啊！
0: 哇！
1: 听都介绍朋友过来买，
0: 听你到底我巴肚拢枵起来啊！足香，
1: 迄无十八鱼骨啊！
0: 嗯，
1: 啊，无嘛袂用往伤济，我差不多用七分满尔，七分啊。
0: 嘿，用七，哎对啦，袂使用伤满哦吼。嘿，
1: 足好用诶，好。
0: 哇，真正有够赞，谢谢大姐，谢谢你哈。
1: 好，
0: 谢谢银对姐哈，好，拜拜，拜拜，感谢咱的银对姐呢。来，这算广告哦，快哥买几支啊？
2: 拢，今仔日买一支啊。
0: 嘿，啊你进前买几支？
2: 我一斤两，我拢一两支，一两支安尼。
0: 嘿，啊，拢总买几支啊？十支啊？
2: 嘿，十支啊。
0: 吼，啊，你第一支买到即卖是偌久啊？
2: 加十年啊。
0: 加十年啊，无歹吼。
2: 啊，厝边头尾大家拢甲你买啊，我拢甲你广告啊。
0: 吼，啊，好用啦吼。
2: 嘿，啊，有甚至搁甲借快哥去用，用了好再来甲你买咧。
0: 吼，有个人搁甲你借去先用，用了足好才过来甲我买安尼哦。
2: 嘿啊
0: 嘿啊！哦，啊，你今仔买这支是要送恁查某囝的哦。嘿
2: 啦嘿啦。
0: 好，谢谢，安尼好，安尼好，大姐，安尼后日讲哈，吼，好，好，谢谢你，好，好，好，再见，再见，来，非常的，来，这算广告吼，咱青霞伫咧听这首歌的时阵，伫线卡讲要甲咱分享，来，这广告，青霞，你讲你今仔去煮啥？
3: 我下出就去买羊肉啦，吼，啊，搁再煮，搁再买姜母鸭啦。
0: 嗯，
3: 嘿啊。啊，迄姜母鸭落炒炒咧，安尼落正安尼个翕者，啊，炒汤落打安尼，啊，就改变一寡酒落，啊，就改料料落去迄快锅内底，
0: 嗯，
3: 嘿，五六分钟，
0: 二六分钟上好食吼、哦，
3: 六分钟迄因为迄鸭母啊，
0: 吼鸭母啊啦，
3: 嘿，你若隔个六分钟袂熟啊，因为隔个肉较粗。
0: 啊，角度爱去煮饭，
3: 哎、
0: 欸，吼、哦，
3: 我是八分钟啊，十分钟拢会使。
0: 安尼就去煮饭的迄间，啊，煮起来好食无、
3: 欸？啊，我着偏着味呢。
0: 你是今仔去煮甲两项，你敢食会完？
3: 无啦，阮囝等下，我是讲赶紧煮煮的，互伊赶等去台北啦。
0: 恁囝吼，
3: 哎、欸，
0: 伫咧讲讲用万用节能快锅煮起来，伊早哩煮牛肉吼，伊食吼，因同事讲叫你就会当开店嘛，叫你就伫网路卖啊，敢毋是吗？
3: 哎、欸、呀、啊，啊，伊就拢替我卖啊，我都无用好做啊。
0: 哦，你无用通做啊？啊，
3: 哎呀，无足侪人订诶，啊，我都无用去做互伊啊。
0: 哦，你甲看，第一点你诶手艺好，第二点就是咱诶万用节能快锅做起来足好食。
3: 迄支熬煮毋是我手艺好。
0: 哎呦，客气呢，啊，真正迄支真正足熬煮，咱诶万用节能快锅真正足熬煮，啊嘛是你爱会晓难做料啊，吼、
3: 哦。
0: 哎，做料咧，咱嘛是控制料好，嘛是算讲你手艺即个呢厨艺好啦，啊，搁配合着咱诶万用节能快锅吼、
3: 哦。我是拢学别个厨师，我也无食牛肉。
0: 啊！但是恁家讲你煮安尼，互因同事、本人同事食，讲会当卖啊！你甲看，哎、欸，做真空包装，只要天好，通到伫网络卖呢。
3: 啊，这姐姐真侪人家订，讲要买啊。
0: 吼、哦，算讲你煮煮的，互伊提起台北，伊本人只只只人家订，讲要买，就对指定要买啦。啊，你无用通煮啦，吼。
3: 系啊，我结果煮。煮卖两个尔，我都无用好做
0: 啊。哦，你有卖两个就对了啦吼，
3: 啊，
0: 我都无用通，都无用啊。
3: 啊，一个人我买爱十斤，我哪有法度？
0: 好，一个人要甲你订十斤哦。
3: 系啊。
0: 哇、哦，啊，真正安尼有好食呢，吼、哦。啊，你唔是讲恁囝呢去迄落食买个，还是去算讲公司办餐厅？
3: 买去嘿，买去嘿餐厅。
0: 啊，结果讲
3: 叫我夹去啊，办到办伫餐厅啊，啊，提餐厅请人。
0: 啊，结果因讲，餐厅的物件无好食，干那哎，你煮的这个牛排更加好食，食了了，哦，真正有够够。你也足够啊！我用这两块锅也足够，这支我块锅有好煮无啊？
3: 另外一味啊，搁只搁你的迄支安尼两项配合起来，偌好势。
0: 哦，你讲的就是我用这两块锅加火腾头咧配合起来，足好势吼。
3: 两项安尼个配合起来，偌赞嘞！
0: 凊彩煮的，亲像中埔西料理啊，搁加上你的手艺啊，搁会晓南做料、南料。香有够赞嘞！我用前两块锅吼，做好，和你安尼忍不住起来分享。啊，你今仔日两项，
3: 就煮好势啊！
0: 嘿，啊，你今仔两项拢要和恁囝炸起，
3: 啊，就煮好的，用到就提起啊！
0: 你看妈妈的心，你也看哈。好，安尼谢谢你嘞，七哈哈。
3: 哦，
0: 今麦多和恁囝去补当啦，多好。
3: 大家有听到，你也无忘记掉啦。
0: 啊，对啦对啦，好奇啊！但是大家有这个快歌嘛，是家己煮看卖哈。
3: 嘿啦嘿啦，
0: 谢谢七哈。
3: 看卖，嘿，牛排个个一种嘿，
0: 牛排啊，
3: 然后来再煮实在好食，
0: 实在好食。谢谢你，七霞，嗯，
3: 好，
0: 拜拜，拜拜。来，这个万用节能快锅真正赞，谢谢大家哈，以上功德哦。

来，谢谢，这首歌是芒果花山野花，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报上，非常的感谢乡亲好朋友，我们这位回到到节目当中来了解到这个电话，你都可以随时靠通来跟我们的庆哥买产品，提关到我们的生活品质，不要在那里输油烟，也不要再长时间浪费在厨房当中。以前呢，这妈妈会觉得说啊，厨房就是我的办公室啦，我差不多整天都在厨房当中在煮东西啦，煮东西研究安怎煮才好吃，有当时研究出来又没那么好吃，安尼底下呢吼，安尼输油烟输咖，到到尾下来，身体拢害了了，一寡病症拢消除。所以讲，咱会肯希望所有葫芦朋友吼，咱拢会当做出点好料理，阿个卖输油烟吼，找咱会肯，咱来共同解决掉这个问题，和咱煮出来好食，拢煮出来物件拢足好食吼。啊，而且唔免底下来输油烟，时间拢你个来追剧一下吼，可以家己煮得好吼，或者呢吼，机器家己煮得好吼，我也家己煮得好。咱呢唔免去管伊吼，来去看一出来呢吼，这个呢什么剧都可以啦，追剧啦，心情也会比较好吼。来，乡亲好朋友呢，啊，你哪阵讲呢？别来跟咱来听个别产品，你拢当卡电话，现场的电话是2225 2233 2225 2233，我管切标头前都爱加控诉哦。阿里庆的手机也是0987 6 1 7 3 3 5。搁再呢，加听众朋友报个一摆哈，0987 6 1 7 3 3 5，0987 6 1 7 3 3 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输入伫咧手机当中吼，随时啊，即、这个拢会当安怎来卡，随时拢会当加咱的群来保持联络哈。所以去为你播上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这位英雄。

0: 咱的这位好朋友讲要甲咱做见证，你讲恁囝吼来这算广告，恁囝帮你买这个大北水澎公园来吃吗？
1: 是嘿。
0: 啊，你即卖吼，恁囝买互你吃，你讲你即卖食食了，半暝啊袂阁起来放药啊？
1: 对。
0: 本地你一暝拢爱起来几摆？
1: 四五摆。
0: 好，你本地一暝拢爱起来四五摆哦。吼、哦，啊是恁囝有伫咧听我的节目就对啊啦。
1: 有啊，伊上班的时阵拢会听。
0: 吼、哦，伊上班的时阵拢会听我的节目啦吼。爱、哦啊、听了后，同我买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咯。你食你食偌久了后，没事就袂起来放尿啊。
1: 要一个月咧。
0: 食阿袂一个月时阵，就没事拢袂起来放尿啊啦吼、
1: 哦。对啊。
0: 哇，安尼真有效，甲你恭喜啊！搁在呢吼，加恭喜你安尼，恁囝足友好足好诶，应该是这爸爸嘛是，你是爸爸吗？
1: 对啊。
0: 吼、哦，这呢吼，应该是爸爸吼，嘛是对着囡仔教育足好，恭喜你哈，吼、哦、啊继续加，吼、哦，好、啊，谢谢，谢谢。来，你好，我是李庆。
2: 诶，李
0: 庆。嘿。
2: 我进前吼，有甲你买大北水啊，买两罐十八元哦，我即卖是要搁哈，要搁甲你叫。
0: 好、哦、来广告，你讲你进前搞买大北水买两罐食买完啊吼，啊食了安怎？
2: 嗯，食了袂歹呢。
0: 食了袂歹。
2: 我吼是暗吼拢起来爱放三四摆哩，有时四摆，有时五摆。
0: 嗯嗯。
2: 啊，即摆吼，即摆有时特价要困啊，放一摆啊，啊困起来放一摆啊，安尼就好。
0: 安尼就是一暝到天光啊呢。
2: 对啊。
0: 哦，都无夜尿啊，这广告哦。啊，足恭喜你呢！啊，你食几罐了？你食几罐了？就改善啊。
2: 我两罐食买完哦。
0: 哦，两罐，两罐食阿袂完，你就好啊。
2: 哎，对，
0: 哇，足恭喜！这支产品，咱的大北水澎公园真的很棒哦。
2: 对啊，真有效呢。
0: 真正做有效的吼。
2: 哎，对。嗯。啊，我就是讲，哎，食阿袂完，我过来叫
0: 的。对对，赶紧叫，甲别人讲吼，甲别人讲嘿。
2: 啊，
0: 你迄个，我甲你讲，你今仔日买几罐？
2: 啊，我咧。我即摆找主持啦，因为我即摆伫阮嫂囝食哦。
0: 哦，你即摆有改地址啊吗？
2: 主持唔是伫阮嫂囝食，我伊个主持我较唔知，我小看一下。
0: 好，阿爸，今日甲我讲要几罐？
2: 我即摆咧想要伫个，啊，唔知要伫一罐啊两罐。
0: 阿爸，你等一下，我来报挂来。医生讲过。

来，谢谢，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你来要甲咱来去买物件吼，咱线顶线卡电话拢会当卡吼，我拢会接听。2265-2233，2265-2233，落直播了后要甲咱来去买物件吼，顾健康拢会当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为了你的健康电话卡互通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目当中，乡亲和朋友们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的立春。乡亲时段，保持欢喜的心情，大家哦，拢卖忧愁。有当下咱的吼，到家这个年岁啊，咱的日子嘛，无啥物烦恼啊。除非啦，除非过去吼，你就是累积太侪吼，这个小白啦，哦，这个呢啊，债务啦，包括着感情债啦。金鸡济啦，啊，佮有健康济，吼、哦，啥物是健康济？就是讲咱以前吼拢无咧照顾身体啦，熬夜啦，乌白食啦，吼、哦，啊，无要运动啦，日夜颠倒啦，即一类个啦，吼、哦，这就是健康债。啊，以前都欠即个健康债啊，袂要紧，即摆来行，敢会付？会付，吼、哦，即摆开始来照顾健康，还是回得了健康的哦。啊，各位当然吼，将咱的健康找倒转来，你唔通认为讲啊，一切拢白付啊，啥物拢会付，几回拢会付，只要你肯照顾，好来肯来照顾，咱来做好着预防，来做好着保养，来做好着治疗，安尼健康佫找会倒转来，你放心，绝对会当佫再找会倒转来，唔通放弃你家己哈。即摆科技遮尼进步，物件伫咧遮嘛拢会吸收啊，所以讲绝对唔通即个放弃你家己，健康绝对找会倒转来哈，好咱呢吼会行。会走会动，吼、哦，好咱呢吼腰紧一条，袂搁再呢吼，安尼呢规身躯拢臭个破皮，好咱呢吼，即、这个循环好，人袂感觉艰苦，袂安尼忽高忽低，三项拢足悬，这样呢就艰苦啊，吼、哦。所以讲乡亲，健康找会倒转来哦，吼、哦，一定爱安怎，相信你家己，而且唔通，吼、哦，安尼为着要欠迄淡薄仔钱啦，结果呢钱在银行，人在天堂还好呢。你若只伫银行，啊人伫天堂吼、哦，钱好，今日是谁开？我感觉讲哈，

0: 帮你会当照顾你的健康，唔通呢吼，即、這个呢吼啊，钱伫病院一笔一笔摕出来，和医生开，然后人倒伫门床顶，啊是呢坐伫轮椅顶，真正安气。用这个朋友赶紧和你请来照顾，咱的请本身读中医有专业，所以讲你信任我，咱强调咱的即个呢吼，卡。而且你看吹得灯来中的蛋齁，而且呢棒球的能力齁，捏球捏一条能力齁，没事没被他棒球的能力弄个吹得灯来齁，咱呢齁别个在呼高呼下齁，这个数据咱给你控制好，呵呵呵稳得得做会到哈，和你进来照顾哈，卡电话来哦，来用车标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啊，你甲抄起来，随时卡通会使，山顶山卡也可以。咱立庆 H 加河北是2266，这是现场的电话，2265-2233，外观车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山顶山卡我拢会接听。立庆 H 加河北是0987。6173355，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5，0987-617335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刷入去，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今麦这个时间无分男女老幼哈，咱今仔日呢哈，有这个呢，大概五首歌可以点，因为今麦个剩两首歌宝宝娘，所以讲呢有五首歌好你点哈。咱有五位的好朋友会当卡电话来点播，赶紧卡电话哈，赶紧卡电话，谢谢你，来你好。
1: 喂，大哥你好。
0: 嘿，你好，大哥要听什么歌？
1: 有树无病，
0: 有啥？
1: 有树有蛋，有蛋有宝贝。
0: 哦，有树有宝贝哦，啊，这上唱的啊？
1: 王彩华。
0: 安尼啊，王彩华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哦，好，谢谢你哦，好，拜拜，拜拜。来，你好。
2: 麻烦你播一首吴佳慧《林金辉》。
0: 吴佳慧哦。
2: 吴佳慧。林
0: 金辉哦。龙眼花哦，哈，
2: 台语
0: 的，龙眼花台语也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哎，哦，阁有瓜糖点哦，阁有两位至三位的好朋友会当点歌，所以讲你若要想要听歌，即卖卡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来，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吼，尤其是卡袂起来点歌的好朋友，今仔日吼比较特别，吼，也够空档会当来卡。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3: 哦，你好。
0: 嘿，
3: 我要听林俊的《咱有多马雕》。
0: 多马雕，林俊的啦，吼。好，安尼再来做安排，
3: 哈、哦，
0: 好，谢谢，非常的感谢。来，安尼来听众朋友来点歌点到这哈，所以去咱来听歌，哈、哦，你好，
3: 喂，李庆，你好，我来点一条人生看头前，
0: 人生看头前，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
3: 拜拜，
0: 拜拜，来，所以去呢，咱来安排歌曲，听众朋友所点播的这首歌是《可爱的马》，做位欣赏。
4: 喂，
0: 哎，碧珠姐哦，你要点歌吗？
4: 啊，你也在里听？
0: 哎，我来听嘿。
4: 哎，我要点歌呢。
0: 嘿，你要听什么歌
4: 啊？我要听啤酒。
0: 陪酒哦，好，最好一首给你点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谢谢哈，杨姐朋友，来，这最后一首哈，和咱的这个碧珠姐点，啊，所以去咱来听这首歌，听众朋友所点播的，这是贵金花所带来可爱的马。

来，这首歌是嘻哈真卡情。乡亲好朋友，咱台湾人对着这个韩国吼来讲，真正合作很哈韩呐。啊，这最主要的是因为这个演技文化，吼、哦，输掉咱台湾人对着韩国呢，吼、哦，这个趋之若鹜啊。啊，讲实在话，吼、哦，这个韩国的一挂化妆品吼、哦，真正好用。除了化妆品以外，还佫有啥？也阁有台湾人去吼，即、哦这个韩国足爱买米酒配，啊，那会米酒配着阁走到韩国去买啊？那会安尼啊？来，乡亲好朋友，迄毋是讲咧加会烧米酒配，是加会凉的米酒配，吼吼，算讲是凉白啦。啊，听讲咧吼，即、这个韩国的即种凉白加咧到底，暗时咧困吼，真正冷气免吹了伤强，真的盖起来比较凉，真正安尼吗？其实我买过一领啦吼，但是我盖起来感觉讲咧也没有很舒服呢。唔是我讲吼，即、这个韩国的棉被不好，或者是我买的这吼、个，即、哦这个品质较不遐好，因为我伫台湾买的，我伫台湾买吼，因吼即个标榜讲是韩国棉被啦吼，但是有真侪人真正咧吼去韩国专门伫咧买棉被。那会安尼哈吼，即、这个韩国的棉被，韩国的棉被呢，主要就是讲寒人会当保暖吼，啊，刷入去佮加起来足轻的、足轻的，就对。热人会当啊呐，加起来足凉。所以讲呢，真侪咱台湾人去到韩国佚佗，买棉被吼，买棉被啦吼，啊，这呢拢会去一条即个市场吼，因迄条的市场哦，全部拢咧卖棉被吼，全部拢咧卖棉被啦。但是最近有人发现讲哦，你若去釜山买棉被时阵呢吼，因遐的店家做生意无老实。因为你若讲中文吼，而且是台湾的团客，台湾的人吼参加旅行团去韩国佚佗，伊会带去釜山买棉被啦吼。所以讲，伊若看到你是台湾的团客哦吼，拢卖你较贵。啊，若是吼讲日语的呢人客，日语的人客，日本人就着去买，竟然比咱台湾人买俗 1.5 倍，便宜了 1.5 倍。所以讲，有人伫咧讲。因为因韩国人看准着咱台湾人很哈韩，所以讲调过以恶意来坑杀台湾人。咱台湾人哈韩哈到什么程度呢？来，乡亲朋你看过去，咱台湾哦，棒球比赛、篮球比赛、啦啦队，全部拢是咱台湾家己人，都是台湾的女孩子。台湾的女孩子有生这个败吗？无啊，哦，但是即卖哈韩哈到怎么样？即系一寡呢啦啦队，拢去请迄个韩国的来遮趁钱，而且因的即个薪水拢比咱台湾的较侪。敢讲咱台湾的查某囡仔拢比韩国的查某囡仔较歹吗？唔是，最主要就是哈韩。咱不管台湾的女性还是台湾的男性，拢哈韩。台湾的女性喜欢呢，吼、哦，即、这个韩国的男明星，吼、哦，啊，那是台湾的男性喜欢，吼、哦，即、这个韩国的啦啦队，啊，这其实吼。明明在讲，因的啦啦队很多都是整形的哦，即个查甫的嘛是哦，爱的吼，即、哦这个如火如荼安尼啦，爱的不得了啦。甚至呢吼、哦，咱免费会当去看真侪明星的 IG 有无？哈、哦，迄足侪明星的 IG 吼、哦，拢是免费会当看。但是啦啦队哦，即、这个台湾啦啦队，韩国的啦啦队员来到咱台湾，因的 IG 竟然是爱要加入。爱付钱的，啊！这呢吼，你讲啊，这呢吼，当免费看的物件，伊阁要讲叫人付钱，啊！这够有人会去，我咧讲足多，吼吼，足多人就是付钱看伊的 IG， 本地会当免费看，结果吼、哦，就是付钱去看。我还记得呢吼，进前有一个咱台湾的明星呐、啊，好像赵传呐、啊，赵传讲过一句话啦，伊讲呢，因为台湾哈韩呐、啊。吼、哦，所以讲呢，吼，台湾诶一寡呢，吼，即个算讲电器用品也好啦，啊是讲呢，吼，台湾制造诶，吼，一寡呢，即个传产，吼，即个传统诶产业，吼，也好啦，吼，拢安怎无法度进步，因为大家哈韩，吼，即个呢买拢买韩国货，吼，这对着咱台湾来讲，吼，是一个非常大诶伤害呢。所以讲呢，吼，一直咧讲，希望大家爱用国货。大家人听咧到底嘛，足侪人拢无感啦吼。但是讲实在话，我讲实在话啦吼。即、这个化妆品啦、啊，吼保养品啦、啊，真正因韩国人做到做。啊，这最主要的是因甲因的国情有关系，韩国人做爱水。
韩国人很爱水、哦、你看三星的总裁强强要抓去关了有没有、哦、一个呢将到这个呢护唇膏拿出来、哦、这样对着镜头、哦、来涂抹护唇膏，怕说他的嘴唇会逼去人会歹去镜头摄、哦、出来、欸、没有那么帅、哦、所以说这新闻报告呢、哦欸啊、那条护唇膏怎么卖爆了有没有、哦、所以说呢韩国人真的很爱漂亮、啊、你这个、哦、可以体会在哪里，咱台湾你走在路上、哦、常常看到胖子大哭的、哦、胖子、啊、如果是在韩国、哦、你走在路上、哦，真的很少看到胖子啊，这咱得听一档证明，因为呢吼，我还是经常去韩国啦。最主要底下有朋友一族啊，搁再来就是吼，我当下就是会去补回，真正会感觉讲他们的化妆品好用啊。所以讲你讲想要爱国爱用国货呢吼，我当下咱台湾收这些化妆品都无迄个效果啊，安尼怎么办呢？为了爱水，嘛去买因的这个化妆品啊，啊这呢免怎？只有鼓励咱台湾的一寡呢行业吼，会当来做出着同款变好用的物件，不是没有，还是有，但是比起来真的会比较少吼，啊而且贵吼，真的贵吼。啊有当下呢吼，这个观光也好，咱来讲着观光，韩国的观光为什么会这么红？吼、哦？因呢，这个观光比咱台湾较红呢，吼、哦，底下这个呢，住宿跟交通吼、哦，方便比起来，住宿真的超高济。你唔知影呢？你去韩国自由行吼、哦，开起来钱比你伫台湾佚佗的钱佫较俗。你讲呢，和你住伫这个中部啦，吼、哦，你要去呢北部佚佗，你干那住宿费用啦，吼、哦，你讲去一礼拜好啊，一礼拜，迄住宿费用得偌贵啊？你敢知？啊，你若准讲去韩国，包括着机票，佮包括着住宿哦，吼、哦，哎、欸，好好的算算的，有当时佮比你去这个呢，吼、哦，这个台湾，吼、哦，哎，一挂吼、哦，这个算讲游览区佚佗，吼、哦，啊，佮较俗。加俗，咱台湾住宿真正是有当时高居不下啦，吼！啊，这呢，我呢吼，甲朋友吼，一安尼一家人去韩国，住的外宿你敢知？住迄、那个吼，亲、哦、像民宿公寓有无？民宿哦，吼！啊，有电梯也好，无电梯也好，反正你去吼，因咧公寓拢做甲足水，吼、哦，就亲像和你去吼有家的感觉。啊，结果你去住呢吼，一天啊！比如讲三间房间啊，一间呢吼，一间啦吼，3000块就可以住了，代表哦吼，搁较贵的吼，5000块，等于讲一个人一间得免1000块啦，1000多块钱啦吼，真正足俗诶，他们的住宿真的很便宜啊，咱台湾不赶快，咱台湾的住宿真的蛮贵的，所以讲呢吼，跟他住宿啦吼，你一礼拜。所大的钱吼，都已经比人较贵啊，所以你看吼，很多台湾人吼，那是有放假吼，唔是去日本，阿无就是去韩国啦。啊，那少年人很喜欢去韩国采买，很喜欢去日本吼滑雪吼，加者少年人做爱去日本滑雪呢吼，因为呢比起来那亲像国内旅游吼，无差啦，吼、哦，这个费用无差，所以讲咧，其实咱台湾吼、哦，无去发展到这个啊、算讲观光吼、哦，就无差啦。啊，这台湾的观光吼、哦，贵伫倒位住宿，大真正有够贵的，住宿真的很贵啦，吼、哦。啊，当然啦，如果那真正讲五星级的，吼、哦，和你住咧搞得足舒适的、足水的，吼、哦，啊，真正物超所值的，你讲贵，迄就是说得过去，话人就是。会当安尼消费嘛？但是一般诶，即个民宿哦，吼，一般诶，即个呢旅馆哦，吼，嘛是贵三三嘛，也是非常的贵啊，吼。这呢真正会输掉咱台湾的观光呢，吼，安尼受到真大的冲击啦。所以讲呢，吼，即个住宿的部分，吼，真正尽管讲咱台湾诶政府啦，吼，啊，有伫咧补助，吼，咱的政府拢会补助啊，吼，补助，即个呢，咱去佚佗的人，比如讲补助一工1000块啊，还是补助安怎，嘛是一万。贵啊！为什么安尼？就甲咱的房价同款，房价居高不下。就算讲即卖呢吼，即、這个少子化哦，嘛无人要续续卖厝啦。什么人要续续卖厝？因为咱台湾的观念就是厝就是贵啊，买厝就是要趁钱啊。那有可能买厝了钱买哩，除非就是欠钱用，才有可能了钱买哩。啊，若无欠钱用的人吼，伊买厝做投资，伊拢无可能了钱买哩。所以，就算讲即卖少子化，少年人无买厝，咱台湾的厝吼。嘛安怎无落价呢？吼，虽然讲无阁继续起价，但是也不降价呢。吼，啊，这就是房价的关系。吼，啊，房租的关系，搁再吼加上着加一寡里里口口的问题。咱的这个住宿，台湾的旅馆住宿，伊嘛是安怎
贵三三，所以讲咧，咱台湾的观光哦，一直拢无在调发展较足好，就是安尼。无咱台湾有足侪所在是足水的呢，譬如讲咱的阿里山，吼、哦，阿里山有够水的，吼、哦，真的很漂亮。啊，若去阿里山吼、哦，都爱住阿里山宾馆啦，因为阿里山宾馆吼，真正物超所值。虽然你也感觉讲，哎、欸，那亲像吼，这个介绍吼不是很便宜，但是你若去住了，你也感觉讲，干那那个 view 啊，吼、哦，迄、那个感受度啊，真正物超所值啦，吼、哦。啊，哥再来就是中横啦、南横啦，吼、哦，啊，哥有足侪吼所在，真正都有够水的啦，吼、哦。啊，肯定你也看肯定，无猜肯定伊在外国人外爱来。肯定的呢，以前真正你若去肯定吼，看到有三分之一的外国人。我少年的时阵啦，我少年的时阵已经不哩啊久啊啦吼。哎、欸，我少年的时阵吼，也常常去肯定玩，但是我唔敢穿迄个比基尼。啊，不哩个呢吼，我少年的时阵去肯定玩的时候吼，拢看到真侪人拢穿比基尼。那时候去肯定看到差不多拢有三分之一的外国人呐、啊。但是你即卖呢去肯定去的吼，比较少看到外国人。啊，那唔是讲呢吼，即、這个。这个崇洋啊，还是媚外啦，不是啦，咱是感觉讲看到遐尼侪外国人代表啥？代表咱的台湾的观光事业吼，非常的好。外国人来咱台湾佚佗，就是来咱台湾开钱啊，这样很棒吼。啊，结果呢，即卖肯定吼，因为哦，差黑哦，足歹看啊，差啥？差迄种呢吼，500万的雨伞吼，啊，拢占为己占地为王啊！刷入去肯定的调酒，佮比人迄种嘞吼，餐厅的调酒较贵吼。啊呢，即、這个呢消费有够贵，所以讲大家就感觉讲无想要去，不想去。啊，那是依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感觉讲肯定的消费还好，而且呢风景足水，嘛无乌白差嘿吼刷吼，安尼占地为王无即落代志。有一摆呢，我去肯定去台湾开车去，啊，阮等来找一个所在要停车，结果阮车一个。开过的时阵吼，都有一个主人哦，吼，一个主人出来讲叫我来付钱啦，要叫我交停车费。啊，我看怀迄个所在应该唔是私人的所在啊，应该是会当停车的所在啊。伊就要叫我呢吼，这个呢啊，好像是100块的停车费。结果呢，我朋友吼是一个非常讲正义的人啊，伊就讲啊，这块地是你的吗？啊，结果迄个主人就无讲，然后呢，伊就讲为什么我交100块的停车费？伊就讲啊，你得爱缴就对啊啦，吼，你车停车就是爱缴啦。结果阮朋友的吼硬是不缴，因为三台车啊吼，安尼嘞，白白和你赚300块，地又不是你的吼。结果呢吼，底下不爱插伊，你不爱插伊，你走伊嘛无法度对伊安怎，因为伊就是安怎。欺负你外地人，所以呢吼，那在地人为着要赚钱呢，迄地都唔是伊的，看起来就亲像公所的地，还是啥物地，吼，拢会当开车，拢会当停车的所在，伊要叫你呢吼，收100块给伊，哈，这个也真的是很伤脑筋，哈。所以讲呢吼，为着要赚这小块钱，破坏着整个观光吼的品质，滴输掉呢吼，大家都不去了，很可惜。啊，无垦丁以前吼，若讲着要去海边啊，大家拢嘛是想着垦丁，所以好可惜，真正足可惜。啊，就是好一部分的人啦，想要赚钱的人哦，安尼破坏掉整个哈观光的品质啊，哈啊，当然今毛在咧改变啊，听讲今毛在改变啊，所以讲咧改变了后的肯定应该是会恢复过去的融景哈啊，所以讲永清的朋友吼，你也看哈，一个国家哦，有足侪外国人来观光，代表观光事业做得很好哈啊，咱台湾实在讲会当发挥掉观光呢？为什么？因为咱台湾的治安足好个啊，无亲像讲咱台湾人足爱去倒位欧洲佚佗。澳洲国家的治安有够歹，迄真理话有够多，物件足容易被偷摕去的。但是大家还是想去哈、哦？为什么？因为有足侪所在拢真的很漂亮，很好玩哈、哦。啊，亲像咱台湾有很多的地方也是很漂亮、很好玩呐、啊。啊，而且哦，咱台湾的治安遮尼好啊，外国人拢唔敢相信讲，你若伫咱台湾的星巴克，还是伫咖啡厅啉咖啡，哦，你将你的这个呢手机啊放伫桌顶，将你的这个呢吼、哦、手提电脑放伫桌顶，然后你去上厕所，吼、哦，还是去买物件有无吼？物件放伫遐，吼、哦，你这个座位无人坐。物件被放弃，外国人看到拢傻眼，讲哇！啊，这台湾的治安奈那遮尼啊好啊，真的好
好，所以讲有足侪好比讲台湾治安哪有好，其实甲外国比起来，我们台湾真的治安很好，吼，治安非常的好。啊，这呢吼，拢是监警呢非常辛苦的维持啦。当然害群之马还是有啦，无讲呢吼，一个国家会当拢无犯罪。你甲看新加坡，吼，因遐尼严格，嘛是有杀人放火的代志呀，佮有分尸的代志呀，吼。啊，所以讲呢吼，这每一个国家绝对拢有派人伫咧做派代志，但是咱台湾家庭吼，即个其他国家比起来，算是很不错的啦，吼，真正治安算袂歹吼，所以讲咧吼，希望吼，咱台湾会当继续安尼发展吼，啊，而且观光事业做起来吼，真的很不错。毕竟咱台湾袂当讲干那靠吼，即个咧台积电尔嘛，吼，应该发展到其他诶即个观光事业吧。啊，那无咧吼，如果咱那总讲都无伫咧做。这个科技人才啊，还是讲咱无买台积电的股票的人，咱要赚啥？所以讲呢吼，其他嘛爱多项发展。安尼才袂讲到时阵呐，准讲诶，吼，上好是买啦吼。但是如果万一吼，这个呢，那算讲这个科技产业无遐好啊，咱至少有其他产业会当支撑啦吼。来啦，这是咱讲到吼，这个韩国人啊，哦，竟然被咱台湾人卖较贵，卖日本人卖较俗，诶，这种嘞不平等的待遇啊。所以讲嘞，连讲吼，咱得学两三句啊日语吼，去遐解闹一挂日语，伊会卖你较俗吼，1.5倍的价差吼，价差。来，所以今咱来听歌，多马调林俊苏带来。

来乡亲好朋友来共享服务一下，有很多好朋友呢，明明暗时很爱睡，但是只有好黑一步叫两步叫三步叫还到整个都不用开，这就是夜叫。你敢知影呢？吼，为着安尼被爬起来放尿，规暝拢无在调，好好啊困，这对着咱的身体伤害偌大。啊，这嘛算讲咧熬夜呢。啊，人话是困袂起，迄是无法度的代志。啊，你是困会起，但是都尿咧紧，定定爬起来走便所，这真正有够冤枉的啦。乡亲时代，困眠不足对着身体的杀伤力有够大。啊，你若因为定定起来放尿，冤枉困袂起，安尼真正有够伤脑筋。你爱关。赶紧将这个问题给解决，咱得肯跟你讲，要解决这个问题，足简单的啦，足简单的啦。一旦你的这个呢吼，膀胱出问题啦，那么呢吼，这个受到牵连呢，就有够大。腰子也会受牵连，一旦你腰子功能不好，那么膀胱也会出问题，这是相互相成的代志。好、哦，那乡亲朋友，自古以来养生之道是啥物？就是补肾啊。中医的这个补肾，甲着温膀胱呢，哦，补下元啊，这种直接的关系。咱来肯本身读中医，我甲你讲，以前我所有的教授每一科，哈、哦，每一科拢伫咧讲。腰子太重要的，因为每一科每一个器官都跟腰子有相当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人对着心虚会感觉如此会惊吓？就是因为中医当中心跟着我们的生殖相关，就是呢这个生殖相关，真正只要爱重视这个生命的能量，心就是我们生命的能量啦。来乡亲，很简单，大北水膀胱丸的这个配伍，通过着温补，加着通利，有相等的作用，共同来发挥着咱温心化气、利水消肿痛的功能。特别就是适合吼用伫个治疗咱的肾阳不足，这个呢吼气化不利、水饮内停等等所引起的这心虚水肿。有相当的效果，搁再来就是你的腰车会疼、会痛、会酸软、小便不利，再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拢会当家你的治疗，由着源头做治疗。大北水膀胱丸体现着咱中医伫现代医疗领域当中使用价值甲相关的影响。大北水膀胱丸伊着温阳降补、温补即个呢肾阳。化气行水，这都有相当的效果。在咱这个心虚水肿、腰车酸软当中，小便不利当中，拢会当由着源头甲咱做治疗。大北水膀胱丸，伊这精选着道地的药材，伊着优良 GMP 来泡制调配而成，而且足侪摆浓缩，不同伊你所食的中药。足侪好朋友敲电话来去问讲，来请大北水膀胱丸哪会遮细粒，啊而且遮尼甜？来乡亲朋友，以前你所食的中药拢是足大粒，薄咧到底软软甜甜。咱大北水膀胱丸哈，这呢无甲你添加着一寡粉啊哈，啊一寡呢吼，即个蜜啦哈，所以讲你食咧到底袂甜甜，因为伊足侪摆浓缩，所以讲呢吼缩甲细粒哈，而且呢吼甲甜，因为足侪摆浓缩，足侪摆浓缩代表啥？代表讲咱的药材足精纯的啊哈，足精纯的浓缩愈侪摆。药性愈顺，药性愈顺，所以讲你若摕着咱大北水膀胱啊，你会感觉啊，说家己嘛，你啊顶翘翘。乡亲朋友，以前你伫咧食中药有无吼？这个中药丸拢是足大粒，安尼软软薄咧甜甜吼，迄种的就是可能有当时啊无浓缩啦吼，都安尼咧啊，这个机械呢吼，安尼做做的就好你食啦。但是咱的大北水膀胱丸为着要好你食咧到底有效吼，这个药材用了足好，伊就话个浓缩、浓缩再浓缩，愈浓缩愈精纯，愈浓缩愈有效。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够赞的吼，无论男女老幼、青年、成长吼，青年成长的意思就是啥？我咧。
讲哦，足侪人哦，开足侪钱去食什么转骨秘方，唔免啦，开遐侪钱。嘿，阮朋友吼讲啊，吼要互因后生做囝，下当来教人一顿啊，结果去食转骨秘方啦，讲咧爱食一个疗程啦，结果一个疗程吼一两万块啦，食食的啉啉的，迄种用啉的嘛，什么的吼，当什么人就对啊啦吼，啉啉的也无甲管啦。来乡亲表，我咧讲。哈、哦，既然嘞青年要成长，你就是该腰子哈、肾脏过用，肾脏过用，青年就会成长哈、哦。而且伫上生活当中哦，你来食大包水膀罐，会当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等等的症状拢有效。所以讲，人身体要用，一定爱先顾心，心那是用。肾气那杂浊，吼，肾水那巴滴，你嘛唔免开钱去做医美哦。来，男女拢同款哦。你那肾气杂浊哦，吼，肾水巴滴哦，你嘛唔免开钱再开钱去做医美哦。查甫人嘛唔通乌白开钱吼，安尼去食什么蓝色小药丸哦，你嘛唔免哦，吼，因为你的肾得用啊，吼。真侪人咧讲讲咧，查甫人上湿得肥裂，有几个用无这个代志。女性朋友吼，你唔通以为家己无骨髓吼，是因为无开钱去做医美，唔是。足侪拢是肾水无够巴滴，肾气阁无够好，吼、哦，这个肾虚引起着你的亲像一粒火气会凋谢了。你呢吼，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将你的肾阁再改顾起来，那亲像一粒火吼，安尼无去用日头晒，无水解燃，吼、哦，无解因的压肥，啊，这粒火呢枯萎了。你即卖呢吼，和咱食这个大包水膀胱丸，就亲像安怎，和伊有阳光，和伊有水分，阁有家己吸肥，伊就阁呢开甲这么啊水，哈、哦。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一粒火要水就是有这个吼，这个的条件啊，咱人呢吼，安怎唔免去注意咩？嘛是爱有这条件，肾水巴甜，肾气杂浊吼，佮再来就是咱。要爱有女人味、男人味，绝对唔通有尿骚味。赶紧来食咱的，请家你推荐介绍的大北水膀胱丸，一罐只有1500块，用上俗的钱来食上界珍贵的产品，上界呢好的产品，食咧到底国家认证，真正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有效。有效，那不是国家认证的吼，咱广告当中袂使讲有效，啊，这个产品真正有效吼，乡亲好比为着你的健康，先天之本一定爱顾，就是咱的药剂，兼顾药剂，兼顾膀胱的专门药，大北水膀胱丸，大小的大。台北的北，大北水膀胱丸，要买认定哦，是丽卿推荐介绍的。丽卿推荐介绍大北水膀胱丸，唔通买唔到。啊，如果要爱我，再甲你寄，专人送到厝也可以哈。卡电话给我哈，再运费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来，刷入去来听歌，有这个山药花啊，毛茎茎花呢，哈，来听看卖呀哈。谢谢大家，这回欣赏。

0: 是哈，安尼了，后日你得爱收呢哈。
1: 哦，哎，这头要倒呀。
0: 好，要倒吼，安尼我得给你写早班呢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好，来。咱的听众朋友呢，伫个山卡间嚟轻买产品哈，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呢，你山顶山卡吼，要来搞买产品拢会使，我拢会接听哈。啊，要卡现场的电话吼，嘛可以；要卡我的手机啊，嘛可以啊，拢会当呢吼，安尼来卡吼，嚟轻拢会接听哈。谢谢你，嚟轻的手机啊，伫只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咱嚟轻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您。

来邀请朋友这首歌曲是《人生看头前》。啊，甲这位大哥报告一下吼，你讲有像有宝贝，阮电脑内底找无这首歌呢？林刚若找有，才为你来报送，非常感谢你。咱这部当中的电话吼，伫遮呢，听众朋友拢会当卡，但是呢，到这部了后吼，你若是要找咱丽庆杯产品，拢会当直接卡着丽庆的手机啊。丽庆的手机啊呢，吼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这是咱丽庆的手机号码哈。啊，乡亲和朋友呢，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福利币，这个呢，旧的币起来旧录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啊，收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表弟的收听，在这边来祝福着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会当大赚钱，谢谢大家，跟你讲一声再会。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香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喜酒之地好日子啊，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先相对啊，迎阿嬷也拼到，互新娘嘴啊开开。

0: 起来较有影。要，这个以前啊，根据咱这个台湾的这个风尚哦，新婚之夜哈，关门的时阵哈，关新娘房哈。应该是新娘负责啦，
1: 新娘乖哦，
0: 新娘乖啦，
1: 乖房间。
0: 如果那新娘新郎去乖吼，关于这个新娘房啊，就是讲会方认为讲这个新郎会惊无，所以由于这个新娘啊入房了后，这个房门立刻爱随锁开，伊吼预防将来这个某啊，定定会出外，
1: 到出去啊，
0: 出外唔知要创啥，咱唔知影咧，吼、是要去讨，还是要创啊四国窟，咱也唔知啊，
1: 所以
0: 伊定定乌白走，安就对啊，做乌白走，所以吼、这个新的衫裤嘛，未使新娘哦，较早的时阵新娘。这卡扎起起翘高者，新人未使有裤底哦，哈
1: 未使有落底。
0: 讲伊若有裤底啊，会带走吼，甲财产呐，会赶登去互因娘家
1: 后头厝啦，
0: 后头厝啊。甚至讲我新娘啦，坐轿的时嘛未使看你后头，未看未使
1: 歪头看咧。
0: 歪头看生的囡仔，可能生红生红头，生后头啦。所以讲也未使歪歪头咧。有安尼啦，有，有，所以讲也未使有靠地啊，讲哦靠地啊吼，讲会甲伊个财富吼，哦，会迄落，啊讲哦未使两块布吼，讲未使车烧粘，以免吼讲啊这讲起讲伊个哥登记就对了，隔两边，所以这个那安成了后。即搭鸡啊吼，会将即个鞋啊，放伫个眠床顶搭鸡啊。那讲新妇哦，将伊个尊敬伊吼，啊结婚当日啊，即搭鸡吼，未使讲哦，家即个即个人哦，伫个眠床吼，啊那无新妇会搞冤家，即搭鸡新妇哦，会未好势，吼未好势啦。所以古早时代吼，会安尼吼。所以未伊就对啦，啊，即、這个哪讲新夫妻吼，啊变冤仇。如果迄个草草下面有藏藏啊，会当阻止新婚翁阿婆吼，诶，即个帮助冲哦，哦啊，即、這个新娘吼，那伊出嫁来要出来进前吼。哦，迄烫油烫，迄我拢常咧讲啊，吼、哦，所以啊，解除这个新婚啊，四个月来啊，禁忌讲这个新娘吼、哦，哦，啊去看戏，翁仔某感情会无好，
1: 嗯，未使看戏
0: 啊，嘿、哦欸，感情会无好，吼、哦，啊，所以这个吼、哦，娶来的时阵，吼、哦，所以一般吼、哦，拢较迷信啦，吼、哦，像迷信讲这个。查某的若孤恋年无结婚呐，那无会死吼，那唔死翁就死某，尤其迄男女双方的八字啊结落吼，变孤恋吼，就无迄落结婚的对，无迄落结婚呐。啊，新娘吼，那出嫁前头壳有插一个剃彩迄无啊？迄金钱迄啊，迄就是有驱邪作用吼。啊，所以吼。以防讲边个人哦，秘伫个桥偷看新娘，哎呦，呛着目睭会破病。结婚第二天哦，这个结婚啊，这古早时代这礼节我唔捌讲过哦。这结婚第二天新郎才会使，吼、哦。结婚迄一暗哦，洞房花烛夜，新郎未使甲新娘哦，要甲啥款啊，要创啥拢未使。
1: 未当洞房。
0: 会使困做伙，但是袂使家己摸、家己触、家己安怎拢袂使，
1: 袂使甲吸着，
0: 袂使。所以讲哦，即、這个结婚第二天，新郎才会使甲新娘吼，安尼胸坎甲挲挲咧。如果新郎吼初夜吼，若摸新娘的胸坎甲挲咧，根据讲生落来的囡仔吼，了后啊，讲哦，即、這个新娘较会生。 生出肿瘤啊。讲那阿伯算讲迄暗嘛吼，
1: 过来迄暗
0: 新郎啦，啊对新娘胸口底个锁嘞哦，安尼新娘啊容易也生迄个肿瘤，所以新娘啊迄个胸部肿瘤哦，大部分有可能是安尼，啊有人咧笑讲。那迄古早时代，哦，迄头影，啊，所以啊，一定哦，初夜袂使伤过急，哦，你茫讲头一暗啊，出来哦，我新娘都，哦，安怎？所以伤过急啊，较早人讲哦，青光哦，弄破什么
1: 我都打。古早的时阵，都敢是无熟识结婚的啊，
0: 无熟识对
1: 啊，头一暝要安怎？
0: 啊，所以伤过急。头一个过来的时阵，爱家安慰，吼、嗯，爱家
1: 博感情哦。
0: 呀，对，爱家安慰，也唔好伤过急，伤过急啊，吼，伤过急啊，为人吼，我来讲了，较早我了一个查某急，无啦隔壁庄尔，过迄暗咧新郎都有啉酒啊，好啊，啉酒啊，都算讲也无熟识，啉酒迄到地吼，甲新娘哦杀定。无嘛，讲啊，慢慢啊，吼啊，开始讲话，讲个将来啊，进步点点。一个伊未啉酒，个地水，讲烟哦倒哦，内裤讲脱开哦，迄新郎哦，新娘哦，全爱白叫娘咧，对后壁门走转去呢，走转去迄暗哦，迄因阿娘哦，佫甲带来讲哦，阿娘讲阿你遐暗啊，迄阵差不多。有那要吃十点嘛？草地较早吃十点，大家拢在困啊。早顿因老母嘛惊着，讲你拄啊嫁啊，再就搁早顿。
1: 今仔日嫁到早顿来。
0: 新郎哦，要甲我脱裤啦，哈！啊，无要紧啊，哟，啊，迄都会使脱，啊，你也无讲啦。
1: 啊，你也无嫁。
0: 所以吼、哦，新娘啊，这个。是袂使伤过急、嗯、哦，啊，即嘛新郎，即新娘因老母，他讲嫁着水灾人啊啦，伊也要疼你倒好疼哦，啊，你也无讲，迄暗衫裤阁穿穿的，因老母阁啊穿等于，哈、哦、啊、哦，所以就是安尼，啊，即新娘啦出嫁的迄个情，爱用迄个腰，用迄脚。脚甲咱的轻轻啊吼，立一个迄个摇桶的所在吼，安尼甲立咧吼，安尼摇啊，意思讲哦，啊，这个新娘啊，过去一生啊，哦，较袂有这个诶泌尿的问题吼、哦，靠放摇吼，对迄摇桶啊甲立咧安尼，啊，结婚当日啊落雨，表示讲新娘吼、哦、较会变。会熬啉酒，叫做迄个酒空烟就对了。所以新娘禁止立门，然后迄个在立门，迄个火灯就对了，火灯哈、哦嗯。所以迄嘛拢未使，较早讲哦，迄也未使火灯哦。所以未使讲有这个火灯甲立落安尼啊。所以较早这个芥川哦，足蹊跷跷，然后蹊跷跷啊。
1: 规矩足足。
0: 哎，我迄。为鸡吼，为迄大鸡啊吼，为大鸡啊，若看到新妇吼，都唔知伊若看到嫁妆无啊吼，
1: 无嫁妆，
0: 无嫁妆啊吼，起码就歹啊。这大鸡起
1: 码，大鸡是爱人的嫁妆哦。
0: 你唔知哦，较早介些大鸡拢爱人讲嫁一次山哦，新娘啦嫁嫁妆嫁一次山哦。无通好好得到，大家官无通好得到。
1: 对，迄嘛是新娘。
0: 对啊，所以哦，要啊，所以较早定讲，饲查囝无人愿饲贤啦，佮伊讲，哦，饲查囝哦，比钓贼头佫较空啦，哦，啊，哎，啊，若娶某，规个嫁妆哦，规个厅拢，
1: 厝间拢，哎，
0: 拢红啊，好，家具啦，啥一大堆，啊那。啊，未嫁进前哦，迄新娘的因兜好贵，红光光，嫁妆一大堆，啊，嫁了敢像钓贼头
1: 样钓去。啊，因为嫁妆爱堆去啊。
0: 对啊，啊，所以哦，
1: 啊，得空空啊，搬了了啊。
0: 啊，明啊，拄啊读国考一年，啊，明啊读国考一年，啊，甲因的老较早的人，你就知影困咧中坡的老爸老母拢困做伙，晓啊。阿明啊，拄啊好半暝啊醒起，看到因 因阿爸甲因老母对调咧，啊穿皮裤安尼，吓安尼穿呼呼穿皮裤安尼啦，啊因老母各会唱歌，因老母讲哦吓安尼啦吓安尼，阿平啊，嘿听听咧，哦。哎，这时阵阿明啊，感觉奇怪，吼、哦，还佫困啊。隔天迄个仔咧食饭啊，阿明啊就问因阿爸昨暝的代志哦。阿爸，昨暝我困到半暝吼，就讲上天大，讲我看你安怎，甲阿母跌掉啊，穿皮裤啊，阿母跌咧，哦，到底是安怎？因阿爸讲阿明啊，你细汉都唔捌，昨暝恁老母感冒发烧啦，阿母感冒发烧哦，哟，阿爸为着要让恁阿母感冒较紧好，所以阿爸昨暝就甲恁阿母甲注射落呀，安尼我知。阿爸，你甲注射落，阿母会听得耳吼，对啊，就是安尼，所以就甲因算甲因囝骗啦，讲阿爸甲注射落，吼，安尼伊才会紧好个，阿爸，你注迄啥是大苦啊，小苦？但迄嘛唔知影啦，暗暗也无注意看，吼，阿母咁好啊，好啊，你无看即摆会知啊？你有看恁母啊无？讲有啊，
1: 会
0: 知啊？伫煮饭，阿煮饭吼，佮有炒菜。阿爸，阿先生，我看阿母伫遐炒菜的时阵哦，你甲煮啥煮了有好？阿母伫遐佮有咧唱歌呢。啊！你甲听伊唱啥物歌？唱《往事只能回味》啊，安都对话哩。阿妹啊，佮我唱一条呢。啥物歌？胡列妈的爱是地啊！哦，你遐细汉就知影，因为我常常听到阿母哦，伫灶骹煮饭的时阵，透早开拢在唱胡列妈的爱是地，甲《往事只能回味》。啊，迄就想讲恁妈、恁母啊，感冒啊，阿爸迄人啊，注射落，伊过明仔载唔只会唱歌，哦，安尼我知影啦，哟，啊，我是毋是咧，敢会当去学校讲予老师听？而且唔通讲啦，讲个要创啥？阿母讲阿母感冒，阿公互听感冒，吼，安尼好，安尼我知影啦，安尼吼，哟，安尼。有啦，有一天啦，也这个有一天，因老母吼，啊，带因这阿明啊，往那去溪仔边看到迄龟啊，啊，这囡仔哦，往那都在想阿母，迄龟哦，阿无买的，龟无买，
1: 龟无买吼，
0: 因老母讲，哎呦。阿明啊，你太阿讲迄古太无买，阿明啊，佮问，你讲古有买？你甲看，迄一滴滴啊，迄古，即摆古咧说，你看后壁一滴啊无？呀，因这阿明啊问讲，咱人敢有买？因老母吼。就甲讲，囡仔人太遐憨，咱也毋是精神，也毋是啥，也毋是狗，也是狗，也是虎，也是啥物，要偷买？你讲啊，唔对咧！我迄日有看到阿爸哦，买有哪一块啊，像迄龟安尼尔，一块安尼，阿爸遐有买呢？好啦，囡仔人点点唔知影，迄我明明都讲迄有买，你搁讲无？我要来讲哦，阮老师听讲，阮阿爸也有
1: 问老师，
0: 有买。
1: 要问老师哦。
0: 呀，因老爸伫遐出哦，听到哦，就甲讲，伊讲，恁娘较好啦。 啊，伊就讲，伊就伊某就讲，无你甲骂咪啦，啊，啊，那囡仔讲阿母，伊唔是啦，伊讲恁娘较好，伊就是咧讲阿明啊，阿母，你就是我阿明的老母啊，啊我啊我迄阮阿爸，啊阮阿爸讲恁娘较好，伊是咧。我阿爸是咧甲你问好呢，
1: 问好。
0: 吼、哦，恁阿爸咧甲问好，叫做恁娘较好。安尼啊，安尼阿母，你知影无？哦，阿母母亲节要到啊，迄老母节要到吼，祝你吼安尼吼，愈老愈老吼，啊愈少年，啊身体愈来愈勇，啊老母节快乐。老母鸡，老母鸡，老母哎，想想，台语叫做老母亲节，人即卖讲母亲节，你安尼乌白讲啊，人听有命啊，阿母安尼你安尼母亲，哦，啊我知影啦，阿母你讲母亲节，我知影，意思讲阿母即卖吼做母亲节的，就讲阿母当少年，全斗少年，像咩阿姐安尼啦。是囡仔，你讲这句上对啦。所以母亲节就是母亲像阿姐遐少年，哎呀，用安尼啦。母亲节快乐啊！感谢大家收听。呀，恁这节目什么节目啊？唔捌听过啊？恁这款，恁这什么电台啊？什么节目唔捌听过？啊，互你听过都未趣味啊！所以哦，然后听到。咱是阮节目的时阵，我心机一透早个转到暗转三个三更嘛，无当听到这，对不对？啊，所以听袂歹，播出平台，要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哦！啊，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大家爸爸节嘛快乐、嗯啊。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听袂歹，小到小报哈、啊，啊，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咱人啊，超过四五站吼，身体快速退化，一睏无好，代谢阁歹，骹手袂轻松，颔骨啊紧硬，颔骨啊紧硬。纳豆激酶天然的血栓溶解酵素，是咱健康长尾寿的保养秘诀啦。自营纳豆王有20000FU 的纳豆激酶，有红景天呐、啊，稳定你三高哦，互你骹手会轻松。啊，咱内底维他命 K2， 互你骨头会用，唔惊你酸手麻痛。自营纳豆王上盖好哦。咱若要顾膀胱、顾尿路，美国进口自然蓝莓子上好，有丰富的锌哦，维持咱的尿路的正常，增加抵抗力，连腰酸背痛都拢好起啦。查甫人来吃，房事嘛如意，第一用哦。
1: 美女六合一，让你亮白紧致，白泡泡又咪咪，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红肌皮肤搭个粗，保湿锁水，青春逗笑人，水个洗一脸长。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全部买三送一啦，买三送一，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买愈多赚愈多，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保德旺嘛有，爱知名购买，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
0: 我放药吼，拢放袂药啊！南瓜子只食十罐啊，有药安尼啊，这药都啉落哪会好啊？药会酸哦，食来哪好？你若有食迄个南瓜子哦，嘛较袂，也有心嘛较袂糖尿。南瓜子食来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
1: 继续甲保养。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
2: 啊，英雄啊，我甲你讲迄纳豆无吼，我做的啦。
0: 哦。
2: 南瓜子也五组呢，我拢伫迄个中华游击
0: 队。啊，你甲问问看，我的纳豆看生理好无？你问看觅咧。
2: 是讲你的纳豆生理做好。
0: 即下我甲你讲哦，食这纳豆是吼，要互你血流通，要互你柔嫩。
1: 啊，循环好，
0: 啊，佮迄循环会好，血因会柔嫩，内底然后迄哥哥迄个甲伊化掉伊。
2: 前回我着换十组，即回换五组，我的口有浮下紧点点。嗯，我有去做，啊，即摆来当乌伊，啊，我即摆就是食头去食迄十组，安尼来食了袂歹，嗯，我即回着，啊，搁有诶嘛，啊，我着搁今年，我即回着搁一项拢款五组起来，安尼啦，
0: 安尼谢谢啦，
2: 我甲你食足济呢，
1: 谢谢，
2: 我检查血糖有降低啦，
0: 然后你继续搁啊食，搁啊保养下。
3: 哦，我把那个美女吼，老人斑吼，拢
1: 切掉。哦，
0: 来三
1: 片
0: 康香。美女，你有伊这款真正哦，抹到底，水到底，大家出去学了。伊这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4: 我换四罐的六合一来抹吼，
0: 来三片甘香，
1: 我话有嘞，
4: 买四罐来抹，啊，搁食点纳豆吼，加南瓜汁食几啊年啊，
0: 食了
4: 足好个啊，
0: 好安怎？
4: 因为我无元气啊，啊，食纳豆食了足好个啊，
1: 安尼吼，好继续搁甲保养落去，
4: 啊，搁南瓜汁嘛食了足好个，放尿拢个太搞尿啦，
1: 哦，
4: 啊，食了就较个啊，
1: 继续，
4: 我
1: 拢
4: 有咧食，我食两零瓜，
1: 哦，谢谢你，安尼，我你健康哦。
0: 祝你身体健康，
4: 祝你家里
0: 来哟，冲冲冲冲冲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哟，啊，真正有影老个啦吼！感谢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哦，吼，安尼多年来，甲咱英哦、甲小玉安，互我足疼惜的、足照顾的吼，甲当作家内面的人，安尼捡茶饭尔吼，啊，互咱民主较大脚桶哦，真正有影较大脚桶啊！感谢啊、哦！即卖咱全国300几间药房，阮公司的保德旺，啊，阮0800006499啊，老个 AA 变变叫阮就对啦。所以讲哦，感谢，搁再感谢哦。啊，都物件好，啊，我唔免讲伤济，吼，啊，你著赶紧，吼，把握机会啦。这个物件，这无像人啊，三两工就伫啊咧，哦，一罐送七八罐啊，定定伫啊咧送哦。啊，讲哦，叫人来安怎，我这无啦。物件好就是好，歹就是歹。物件好，啊，你啊豆豆啊，只豆豆啊，豆豆啊好，唔是讲仙丹随食随好，豆豆啊只豆豆啊保养，豆豆啊好，身体自然你就好啦。美国进口主音人袂止哦，这有够赞，三克送一克啊！主音纳豆王，我那三克啊送一克啊！这哦是咱定家之宝，你甲买倒来藏咧，豆豆啊只上好啦。美女了，伊抹到到底，豆豆啊水，豆豆水哦！哎呦，到尾啊哦，水洋洋咧，吼、哦，白泡泡又绵，较紧咧。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啦，买买无方便，拍0800006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几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已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006499，0800664499，是 F 的天方一体大屁童哦。
0: 那感谢大家收听哈，啊，听了这个趣味趣味啊，新鲜新鲜哈，啊，这咱这买当点歌呢，好等的啊，那啊，这个要点歌拢会使啊，那这个咱等的英华跟小玉啊。伫即个6点到6点30分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嗯、哦，啊，你啊电话中你爱
1: 哦，
0: 加互谅解，因为足侪人伫询问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底吼，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底，唔知啊，拢总会当询问吼，啊，你来拍来电话就会接，吼、哦，你就免说伊哈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呀、
5: 啊。喂。
0: 嘿，你好，嘿。
5: 那个美女你好。
1: 好、哦，
0: 你稍等，
1: 你稍等我一下
0: 哈，
1: 等一下哦，谢谢你哦，来来，给咱服务一下哦。
0: 来二线，给接。
1: 来二线，给咱接一下哈，二线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5: 你好，你好，新同学啦。
0: 啊、哦，欢迎你哦，啊、哦，欢迎。
5: 嗯、啊，我要给你请教一下，哎，美女，你好，伊玻璃南道关家到位好未？
1: 你稍等下，
0: 你稍等下，
1: 啊，这你等一下，等我一下，
0: 你稍等下，
1: 等一下来，甲咱服务一下。啊，来，甲咱服务一下。
0: 来，一线甲接一下，
1: 甲咱接一下，哈，一线哦，谢谢，谢谢，
0: 祝这些新朋友拢爱哦，爱趣味趣味，啊，感谢您来嘞。哎 ，Q 茶欢迎，和咱民族较大较烫嘞，吼！来，今仔要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妈妈，请你也保重嘞。
0: 妈妈，请你也保重，妈妈。我讲妈妈，请你也保重。

0: 请天下间的阿母，大家拢爱保重，
1: 保重啦！
0: 啊，祝恁大家母亲节哦，
1: 母亲节快乐，
0: 快乐！啊，身体健康，合家平安，啊，囡仔愈来愈有效哩，吼！啊，才对吼，因咱人吼，就是安尼，一代传一代啦，啊，卖讲到咱这代吼啊。呀，甲老母提无钱，要甲老母斩，要甲老母拍，安尼唔好。
1: 谢谢，辛苦。
0: 哦，啊，老母实在足辛苦。我啦，我感觉我看到天下间所有的老母安尼吼，遐认真吼，啊，遐骨力，遐拍拼吼。啊，若讲哦，一般的囡仔对许多人足不好，实在足唔好。那希望讲哦，大家对许多人啊，特别较友好咧哈。啊、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1: 来，我即马要安排一首歌吼，《梨花泪》呢。
0: 梨花泪。
1: 无啦，唔、啊、是梨花泪，梨花泪。
0: 好。

0: 即阵啊吼，那看到电视啊，看到讲吼，啊，食咧毒啦，啊是讲啉酒啊，开车吼，啊，共弄倒几片，唔是弄倒几片尔，共弄死一大堆人，看个够可怜的。迄大家拢有老爸老母咧，会惊生啊，有大家有为家己的老爸老母呢，啊，有的是哦，所以唔忙安尼哦。这款代志哦，这款歹代志哦，希望讲无安尼做哦。你也想迄电视安开开看，头到尾逐代拢咧报迄哦，看啊够艰苦的。所以讲哦，你也想迄大家拢有人内面的人呢，啊，你人拢是哦，因内面就安尼，就偌可怜呢，对不对？所以人个维都啊结婚，啊维巴多来够有囡仔，啊维都啊去了，啊维都啊都啊长日头都啊存咧出尔哦。所以希望讲哦，唔通安尼哦，饮酒啦，食迄毒哦，啊来开迄车哦，安尼共弄死几片，安实唔好哈。
1: 嗯。
0: 来，我来产品共享一下。

0: 听着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红甲小雨啊，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竹荫蓝花籽、竹荫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指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1: 你爱南瓜子做好用啦，我食南瓜子，食食到尾，尾下到食纳豆。
2: 好了，安怎？
1: 我本来咧扫，拍卡手，咧闪着，像你咧讲安尼咧对啦。
2: 啊，南瓜子食咧就袂喘气，我就
3: 对啦。
1: 啊，我就是中华药局，我咧讲，伊家做我食啦。
0: 继续甲保养。
4: 食你迄个物件，食到吼，我去检查，逐项拢正常。
2: 安尼啊，
4: 红利呢？
0: 安尼哦，
2: 谢谢，恭喜啊！
4: 食遐钱拢无红利啊！
0: 安尼哦，
4: 食滴要三年啊，两年
0: 啊。
2: 好，谢谢。
0: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光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5: 啊，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啊，你去买未？啊，互咱领哦，啊，甲小米啊送着未？啊，未哦，迄是咱一点啊心意哦。希望讲哦，啊，大家吼、哦，咱唔免说伊出去甲硬介陪哦。咱是咱领哦，甲小米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奖赏吼。美国进口主音蓝莓子三克送一克啊，主音纳豆黄这才好。我那三克啊，送一克啊，吼，两项是咱定价之宝。啊，咱的美女料伊买来个地，无论查甫查某，男女都有啊，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翠红、俄罗光，有够水哦！真正有那水，有那三罐送一罐，卡手赶紧啊，收收的买无哦。以上三面工商。

0: 咱现在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什么意暗自说哦。来收看一下呢，英雄跟小雨啊，在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在线卡接电话给大家做服务哦。多播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呢，天发二体大臂通哦。
1: 了，你也免说伊，说伊人，较早人哦，加较说伊呢。较早你来去红车哦，
0: 啊，拢
1: 对方哦，拢啊去拢该硬菜，硬个贴贴规碗，
0: 尖起来，
1: 尖起来啊！啊，咱都
0: 做好嘞。
1: 啊，当时啊想，嘿。你都唔敢食，啊对方个亲家钱唔够好咧，比人硬啊唔敢食，看你变怎倒，啊无食阁未使，啊食个看，我一摆客人真要红请，迄客人吼，伊个客家人咧盐水吼，和咱的盐水无同款呢，吼，迄只臭腥气
0: 有
1: 够重，
0: 啊伊哦，
1: 因哦，啊甲硬一规碗。啊！我食到一嘴都咁要昏去啊！我唔敢食，伊佫第二硬啊，看要安怎？
0: 你袂晓拒绝哦。
1: 哦，啊嘛唔敢讲，迄我唔敢食，唔敢讲啊。呀，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0: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歌怀念你妈妈哦。
1: 怀念你阿母，阿母，你上好哈、啊。

0: 怀念你，
1: 阿母，媽
0: 媽我听很足赞的，真正有影。所以这歌词吼，听的人好听就是安尼。所以平时咱得友好是大人，是大人来走啊。哦，来哦，友好也无
1: 啊，无啊啦。
0: 也要听阿母甲你骂一句也嘛无啊。阿母讲，啊你这死囡仔暴力啊，你看本机啊你哦，你囡仔呢？我白去人偷的安置哈，啊，迄山啊，咱都有，恁阿爸都拢有生山啊。
1: 阿爸有生山，
0: 不是啦，恁阿爸有种山啊，啊，你唔去挖，啊，你共偷挖山啊，啊，人来咧斗，啊，为人较早，真正所以吼，较早这老母拢听囝啦。
1: 对啊。
0: 你个较安怎吼？咱囝个唔对嘛，讲咱囝对咧。所以你看，老母足伟大。
1: 别人唔对。
0: 要啦，来我来三品感想一下。
2: 闽南的文有文呐，谢谢哈。一公里他热爱酒店，他就是摔倒开刀以后，我天天在闹到我，我开药价，我讲你看呐，伊讲做好呢，你根本用个美好我价。
3: 姐姐今麦开药啦吼。
2: 系啊，啊我都感谢你呢呢。伊时阵吼，打头壳都没打哦。我今天去的时候，看伊打迄头壳吼，我真正有够欢喜诶！啊，你迄美女六合一吼，我嘛要来，佮水当当互你美女。
4: 咱今麦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刀辣、武田、刀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气动愈合轮背障碍理论清华未了心态安家己手大统大政公园教安并非新方向相撇大安家己管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有主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主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英华甲小雅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会去大清山，感谢着讲咱阿母啊，哦阿爸安尼规日趟天哦，甲咱照顾安尼哦，啊所以讲哦，啊咱啊这母亲节来买一个美女六一，互阿母抹啊较水安尼，吼、哦、三罐送一罐互阿母安尼，愈来愈水啊。啊，互阿爸那愈来愈较用咧，安尼哦。昨天嘛，都玩到昨天南瓜子啊，夹咧食哦，吼，是咱定家之宝。有那三罐、三斤啊，送一斤啊，买着拢赚着，机会无定有吼。送完为止哦，差不多有啊。我看了了，送一半哈过去啊，根本无啥货啊，大家脚手啊，赶紧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保德旺啊，有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的暗紫色哦，来哦，我即摆来安排这首吼，哦，我看一下哈。
0: 哦，歌吼、哦，一听歌很听吼、哦，哎，小雅在诠释迄个母亲，我听到得真好。
1: 有呀呀。
0: 哎呀。
1: 啊，个有啊，个有足侪足好听、足好听的歌嘞嘞
0: 哦！给干嘛？给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哦。

0: 好友讲咱听这朋友啊，啊，这个那边幼孝时大人真积极，这個、医生讲话讲，暗时啊老大人膀胱较无咧，搞个放尿，
1: 直接
0: 放
1: 尿，
0: 你看放尿时，啊，电话拢伤过暗，啊，外面辛苦，安尼摔一个吼，磕着后脑，啊，全性命无去，
1: 吼。
0: 所以咱那个洗身躯净的洗浴清洁啊，那无按一挂迄个袂骨的，就说袂伤袂骨的下拖啊，好穿啊。老大人啊，较老啊，唔当互伊徛咧洗身躯，
1: 买
0: 一条椅啊，互伊坐咧洗，啊头头啊洗较安全
1: 吼，
0: 边啊安一下手锁。老大人那卖跋倒，
1: 安尼
0: 好好啊，甲伊照顾，即老大人个活到2300多万岁，对不对啊？谢谢啊。
1: 感恩你，来哦，时间到，好，等待刚上，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兰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较早生活是真艰苦，要过日亲像伫爬刀山，三顿无米无稀奇。阮是汉子伫饲大汉啊哩，汉子虽然是较粗米，一斤价值阁无偌济钱。拄到那歹天哦，无生三顿是无物件通好食，巴肚那饱是全部数，巴肚那枵哦，哎呦都无半步。
1: 旱
0: 季失收是真艰苦，想到六月是火烧埔，七月无担土，七月无打土，啊想到土土土，要要。以前的人喔，細漢不像現在的人這麼好命。細漢喔，我是一個農村的散車仔，頭早打噴去吃豬，以前的人喔，都有在低調，我們以前很低調，低調有人用磚仔貼的，也有人用竹箍仔，這樣柴柴白白的而已，白白的而已，微微的，
1: 豬甘會種
0: 出，叫做微低調。哎呦，有当时啊，细只撞来撞去的撞嘴啊，撞嘴哦，咱的厝边的园边哦，还是田边哦，一滴哦滴水做个牙吼，甲遐有诶无牙，安尼个噜噜噜噜规噜噜噜歹了了。啊，所以，拖即马了后，得爱即马饲猪饲了啊，哦，啊，得个牵牛上山坪啊，啊，佮有当时爱去割草啦，哦，安尼。隔壁阿妹啊，吼，都安尼底下咧做工课，每日上山啊去捡茶，哦，啊，所以哦，迄较早拢爱上山去捡茶呢，哦，啊，上山落岭呢，哦，啊，这个日头呐落山的时阵哦，要当时啊，饲牛食饱，还是茶呐捡好啊，那打着都爱打断啊呢，哦，啊，烦恼你若想换吼。阿母的妈呢，的妈呢，哦，所以捡锄、捡锄、捡牛啊，啊啊，
1: 饲牛、
0: 捡茶呢，哦，啊，得爱拍拼。所以较早的人无像今嘛讲遮好命
1: 吼。那免做。
0: 现在得个

0: 较早唔免啥物做啦，较早他有啥物做，较早都都安尼咁要做，甲对个死死比咧，哇，较简单哦。啊，足久讲英华，你啊足久拢啊无讲个剃头发啊咧，有有影真正，即剃头发，我嘛最近可能我生理较无好，有有，啊咧新娘吼，迄剃头发某啊无听到剃头发咧念哦。哎呦，不不不，迄、那个讲啊，做母亲节要搞啊呢，呀、嗯，我呢较好啊吼，安尼吼，伫只吼，这三角形的所在安尼开一间吼，呀，三角形的所在只安尼开一间，安尼剃头店吼，安尼会使讲哦，较早生意好到要靠腰位，啊，即卖拢无生意。唔知吼，是阮头发带水吼，还是吼，唔知安怎
1: 晓？
0: 啊，那吼想到吼，较早吼，裤底啊拢啊地钱巴巴，哎呦，我即马想到够紧哦，安尼哦，裤底啊内底拢四角嘞，哈，
1: 啊四角银哦，
0: 四角啊够有钱嘞，唔是咧靠遐遐底啊都四角，啊，像阮头发足无福气啊，看伊个吼，迄真正唔是恁爸讲无福气啦。是那人客来呀、啊，你安那讲礼讲骂骂个，钱好安赚，啊，得搁好你礼，啥物人要来呀、啊？我问你，哎呦，好啊，你还讲个要死句嘞！我当时讲礼，我是安那靠咧讲礼啦，哈、啊，我当时讲礼啦，啊，像我迄人客来，看到安尼哦，有当时还足无人会看像迄，哎呦，迄面吼，看迄款面咧够歹看，比哦迄火车弄着搁较歹看，甲像你安尼啊。安尼歹嘴，啊，共讲安尼咁好听，哎呦，我托啦，我着成阮老母啦，我若母亲节时着成阮老母，阮老母哦，佮比我是安尼念尔，我念尔，阮老母是足好嘞呢，阮老母哦，好啊，唔是讲我咧讲，阮老母较早哦，在世时阵哦，安尼讲哦，迄规砖头拢知影，阮老母哦上好嘞啊吼，好啊，莫去讲恁老母啦。恁老母，我输东西要带你的时候，到恁老母安尼，甲无一块好啦，啊，安尼啦，哎呦，我去叫伊忙咧咧，无，唔是安尼尔咯，伊讲火车动都动火车哦，哎呦，半路死哦，路崩死咧，卡过咧大司机哦，徛伫路咧咪咪咧咯，哎呦，看你到底哦，不时点插角啊，哎呦，看到隔下甲即个呐，有穿衫无穿裤啊，人酷酷哦，哎呦，真正有影哦，安尼落卡你要死，爱落卡落手落啦，福啊，都安尼卡落手落，爱食唔爱做啦吼，啊，徛下路，啊，你徛伫迄个螺丝砖呐，啊，出门正。人酸啦，你看卖咧，安尼到人到生人面，贵也无先贵，两个鼻腔搁流鼻水啦。阮老母较早咧内搁内鬼出咧呢，哎呦，啊你我吼，唔是我咧讲啊，阮老母较早吼，好啦，恁老母就做好咧，我就知影。哎呦，阮老母一摆我较晚转去，讲，哎呦，别讲哦，明，迄后迄老母明早起讲，哎呦，你这个破麻爬上天呀，爬上天呀，你这将来那鸡拢未死，害我拢无死，哎呦，嘴毒毒，哎呦，真正唔是我咧讲咧，哦，好，咱起来啊，咱起来啊，好啊，哎，来，接，遐。好啦，我安尼真久无来啊，讲哦，来，互你剃一下头啊，看下个运气较好无啊？这今仔运拢无好呢。哦，好，来，伊啦，人若运无好的时阵哦，啊，这个吼，这个
1: 剃头弟弟，
0: 这个面啦，哈，修一个啊，吹手修一个啊，头毛小加一个，一旦改一下运啦。好，我就是讲安尼无哦，我安尼哦，我若想着讲来恁家剃头，恁某咧个拢。哎呦，恁母咧杀卡皮恁了，无，好啊！阿恁某个没，无啦，伊讲哦，伊是讲哦，
1: 伊讲啊啦，
0: 边仔的人臭卡边念，唔是讲我咪啊，无唔是啦，唔是啦，来，坐啦，坐啦，恁遐靠啦，剃只头都要摇摇手，无啊，我这快看恁某咧搞银呢。 啊，还有你这个死啊，我当然爱认啦。你咧福山啊，你咧福山啊，我唔是讲我爱讲你啦。你福山啊，安尼偌久一年都来剃无一遍，吼，阮福安咧趁唔正少钱安尼啊，啊，佮讲价咧全旅游，哎呦，你这真正够无效啊！你这福山啊，你这真正你福山啊，哇，你这规矩用做观察做福山的哦，还是要做很有趣的，真正够无效啦，安尼啦，我唔知，我看到你真正。好啊！阿林宝吼，阿在迄个嘴安尼，母亲节要搞啊！哎呦，我都唔是管你讲母亲节，母亲林大姐咧，哇！哎呦，好啊！啥话啦？姐好啊，你遐较好啊，剃石头啊，无贵啊，你安尼，在咧在咧画我，你喊我某共款面啦，要坐点点，卖插鼻，卖甲赢就好啦，你啊，无赢我会艰苦咧。是啦，来啦！你嘴讲要收无啦，嘴讲啦。哇，好啊，我唔是猪呢，我敢有嘴讲？无啦，我都讲你，都落你遐口，让你气到规个人拢戆咧，讲你嘴讲伊个，嘴手要收无啦？有啦，阿你讲收收的，讲个看哦，看
1: 遐。
0: 哎呦，你这个福山啊，你收收的，你收收的，迄几种机会。哎呦，好啊，恁某讲我。我是讲哦，你啊收收的哦，迄个皮船救伊啦，因为迄福啊吼，你顶日啦吼来讲收面哦，超十个有八个皮哦，去用怪，你敢知影？哎呦，影无影啦！你听阮某咧乌白讲面啦，目较十个顶日啦，因为哦，都安尼哦，生理歹啊，啉酒酒醉啊，共挂着皮的。啊！你假有啉无啦？啉一点啊，尔啦。迄只啉米酒头，只啉一罐啊，啊尔哦！啊，你爸要走，你钱先起来，钱先起来。哎呦，你这个我是福建某，你福建你甲走看卖，你钱若无可以走看卖，我卡甲你腰啊，断我牙本单吼，腰有你死啊，你笑看卖。我甲你讲哦，阮即马只生意都咧歹啊，你今日无起来哦。哎呦，真正有影啦，我看到只福山啊，我无人缘哦。哎呦，你也看无人缘，靠去食现安尼啊，真正有影啦。看到螺丝砖都出门正人酸酸，甲出面头尾看我就艰苦啦。唔是讲我。我唔是讲我福建某爱甲你念爱甲你累啦，你这种型哦欠人累啊欠人累啊，你这种个就伤过短啦。啊，我是走会短啦。我讲你个脚伤过短啦，因为哦脚伤过短，行路走袂去，啊这不是你用累啦，安尼真正唔是讲我福啊哟，真正我来讲，想着阮福啊，啊我你啊做三啊福三啊，啊阮啊做福啊福三啊，我想着哦，哎哟，真正有影哦。啊！你若佫生一个囝，或者刮茶，做福山刮茶，安尼好无啦？哎呦，你俩考好，我紧走哦。你啊看嘛，本来生意好好，啊，就你安尼迄个歹嘴、假清嘴、垃圾嘴安尼，
1: 啊，假清嘴。
0: 你做嘛到这嫁去，若无讲好，甲阮老爸离婚咯，我真正我要来离婚啊，我要跟你离婚。我这收东西哦，阮某、阮老母啦，别讲阮老母，讲我要嫁你的时阵哦，阮老母就讲唔好，讲你福啊哦，头壳无壳壳，较无福。啊你哦，迄个片哦，即敢若亲像迄个碰车车无，碰车车因小弟叫做碰兔兔，啊你碰兔兔啊，无啥。好啊啦，迄、那个这。好啊，啊好啊，某啊，你若较掂的，你安尼哦，你插咧到地，阮台湾思想机的节目无人听。哎呦，我接什么机啊？无人听因兜的代志啊！我靠，讲我。好啊，恁两个去边啊坐，哦，去边啊坐啊，哦，迄脚床背搬搬的拖脚坐。
1: 拖脚坐哈。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乡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太加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呢是很潮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帮你按字收。
0: 这个、有一个哈、嗯，就讲哦，风中雷哥也太敢哦，你敢知呀？你敢知古早时代风中雷哥也太敢哈？啊！只活来怎行？哎，啊！下面呢？呀，伊就讲继续搁讲落啊。
1: 继续。
0: 下面呢？头下面呐、啊。 嗯啊，太无下面，佮讲落啊，下面闲啊，啊太感动，要入去皇宫内阁，下面都用掩盖啊，要搭佮下面，无下面啊啦，啊靠腰啊，原来就是安尼啊，呀，还佫有一个，因这個老爸甲因查囝，妹妹啊，呀，阿爸，啥物代志？啊，就是讲恁老母老啊啦，吼。啊，我想讲，佮该娶一个老母较少年的，安尼好无？好，好哩。就我即马佮娶
1: 一个老母，
0: 我佮该换一个老母较少年的。我无来的，你我甲你讲吼，阿爸，阿婶，恁老母嘛，恁老母比阮老母较老啊。啊，恁老母老啊，你妈妈，你妈甲恁老母佮换一个老母。
1: 哎呦！
0: 听听会有影嘞，我即安唔当换吼。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即个木口三天工作，我别换无吼。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哎呦，我就是剃头啊，我阮某啊擦啊。哎呦，你佫讲我是福安某啦，唔是讲爱你啦，我那你来个电话出面头尾，我今日我讲唔是讲嘛，要去徛在个大飞机个底啊。啊，我哦，就是福山啊，我哦来因家哦来较水，哦剃头剃较水啦，哟。
1: 啊，咪剃会好闻吗？
0: 哟，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哈，来我产品共享一下。最近哦，血压哦，安尼起起落落，关关结结，无正常啊，规身躯哦，安尼颔骨啊硬壳壳，安尼酸抽麻疼，真烦恼，唔知到底要安怎就好啦。
2: 小王爷啊，我甲你介绍啦，这通血路的就是紫茵纳豆王，伊有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佮有维他命 K2 红脂红景天，佮有山楂哦，互你安尼哦，大细条安尼冲冲冲哦，预防哦，血路去塌掉的，伊就袂中风咧。紫茵纳豆王上好，你安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药头闪药尾，我甲你讲啦。这就是捏火山肥大，介绍咱美国进口紫茵蓝莓子，又丰富而新，会当帮助你放尿会当正常。查某人闪尿、岔尿，美国进口紫茵蓝莓子，来个正常好，连腰酸都好起啦。
1: 美女六合一，让你面白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 ，Q 弹保水，抚平细纹，改善黑眼圈，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让你春风满面，人轻松哦。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清送，即马开始，紫茵蓝莓子、紫茵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通天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3: 开始听去来买买你六合一吼，半半个月哦，一罐半袂了。
0: 玻璃安怎？啊有加足金膜啊？
3: 哦，
1: 是洋洋哦。
0: 你
3: 知影？我加过一罐。
1: 白泡泡又咪咪咪。
3: 嘿，半个月多。
0: 不过买你六合一实在足好诶，继续搁加我
1: 啦。
0: 呀，好，谢谢。
3: 迄个我有买买你六合一哦，抹咧迄面足金啦。
1: 哦，足金呢。
0: 美女六合一这款真正哦，抹到底水到底，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
3: 这回买三罐送一罐哦，我那朋友讲要看我进前抹遐金哦，伊甲我补两罐。
0: 不过美女六合一实在足好诶，继续搁加抹
1: 啦。
4: 顶个母亲节，我老甲你买三罐送一罐，搁甲你买三罐，即届搁甲你叫中华搁甲我送两组来。
0: 啊，你即马是咧食安怎样啊？
4: 因为我头壳会戆啊，
0: 头壳戆你要食纳豆，
4: 买纳豆啊。
1: 对啊，我纳豆食十几年啊呢。
4: 顶个是腰遐拢会。 拢会重重啊，怪怪安尼啊，去用大金瓶，伊就去用长根就讲退化，啊，搁去用膏啊，无好，啊，搁细菌的不可看嘛，拢无去了。啊，尾后我就听你的，我是讲也无好试看卖啊。哎、欸，啊，食食就煞好去呢。
1: 哎呀，
4: 啊，搁擦擦讲，有长时啊搁会，有长时啊袂，有长时啊搁会。
0: 好啊，袂离的啦。
1: 好啊，袂离的，你那是无明较忝，就会夹起来讲。啊，换季节买，我夹起来讲。
0: 啊，豆豆啊，甲食豆豆啊，愈来愈好嘞。
4: 可以叫两组。
5: 啊，非常规矩啊！吼，姐姐吼，他无啊搞叫啊，
0: 较顺啊啦吼，啊无你本来足搞叫伊，
5: 本来拢是每拢听四五届，今摆听一届尔。
0: 哦，安尼足好啊。
5: 对哦，
1: 继续甲保养。
6: 我当去买龙珠。
1: 哦，没有，谢谢你。南瓜子，你敢捌食过？
6: 食过啊啦，去年沙洲啦。
0: 食得好无？
6: 非常好，都好才有去买啊。
1: 安尼哦，啊好安怎呢？
6: 就漏尿嘛。
1: 哦，渗尿啦吼。
6: 哎呐。
1: 渗尿未？哦，
0: 啊，即马食食会继续
6: 好食。啊，
1: 安尼好好，继续甲保养未啊？
0: 系啊。
6: 我都去年食一年啊啦。
1: 系安尼好，保养啊，看咧安尼个食未歹，对身体足好吼。
6: 去年都是一年
1: 咧。哦，安尼几好啊。所以也保养是保养眼神。那你规划啊，重启的是啦，好，拜拜。
0: 来上大奖上来哦，真正有影，咱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奖上吼，今麦有那安尼哦，老个爷爷啊，变变叫啊吼，吼，真正有影。所以，直接要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哦。甲咱领吼啊，甲小姨啊，足疼惜话安尼哦，安尼捡茶碗尔，互咱民主较大脚桶的脚桶哈，谢谢哦，要啊，咱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呀，当老岳的时阵哦，全国300几间药房即马老岳诶足济哦，你会当去药房甲问看卖，听安尼老岳诶诶吼，拢安招招规堆吼，买规堆诶吼，所以。物件咱唔是像人讲三两工就咧赠送，无啦，真正唔呀，互咱送会到，靠交代话一招，你若互咱送无到，心肝真会叫。啊，恁到底讲遮济安尼，唔然有去买啊无？啊，唔知我讲足济。啊，我咱赠送着无啊？啊，无啊，吓我讲到嘴干全部哦，这物件都足好诶，真正你若。无去买着，无按送着，够无彩啦！吼，你会记信任咱领话，你甲小姨啊，你赶紧，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号位啦。啊，你会记讲哦，主任那都往个主任南国际三间送一个啊，每年了伊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平常时也在食咱产品，即摆来个买上会好，少少的买无哦。以上三品感想。

0: 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呢，天花一提打不通哦。
1: 啊，等下咱因为我甲小雨啊，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哦。啊，对咱产品啊无了解、无清楚啦，吼、嗯。啊，药房伫对唔知啊，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
0: 拢会当卡电，
1: 拢会当拍电来询问，唔免设计。啊，你啊电话哦、喔、较济吼、
0: 喔，
1: 就中你爱加量一下，我一定会应付，甲小叶一定会解接吼、喔。你唔好讲量两个，你来切开安吼。啊，所以安尼接袂掉，啊，咱亲身来接电话哈，安尼吼。啊，咱这节目会当点歌
0: 吼、喔。我那会向我尽量。
1: 啊，看你要听什么歌吼、喔嗯，啊，拢总会使。啊，我那会用唱的，直直个唱，唱个吼、喔，唱个足赞的吼。啊，这几日的母亲节哦，特别搞，啊，大家加点一挂较母亲的歌吼、喔，因为这母亲哈、喔，就算讲我真伟大吼，唔、喔、当要把老母放袂记吼，所以就免说伊啊，阿母的。温情啦，阿母，你生囝足艰苦，敢有这条歌？无，
0: 无阿母生囝的歌。
1: 哦，啊那生过哦，哎呦，
0: 妈有加酒香，有我丈夫唱啊，卡酱油啊，
1: 卡酱就是卡早的。
0: 卡酱就是妈妈。
1: 哈，不是在塞卡车哟。
0: 无啦，卡酱油，卡酱就是妈妈。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哎，英雄啊，小雨啊，你好。
0: 你好。
2: 哎，我。要甲你讲讲，我南瓜籽收着啊！吼，
1: 好，好。
2: 啊，我搁要问你，拜托你。
1: 你等下六点再拍来。
0: 六点你较拍。
1: 哈，
0: 好不？
2: 是，我今嘛随讲随说。迄、那个我有食银杏粒的，有啊。
0: 妈，今嘛，因为咱的广告甲这部爱分红亏，无爱红发。
1: 好，你等下六点再拍来。
0: 你六点卡，赶快卡这个电话哈。
1: 好。哎，记哦。
0: 哎呀，伊个规定讲哦，这部
1: 袂当广告化。你会记哦？这个。来，我产品刚上者，你会记吼、哦？咱的产品哦，啊，唔忙甲药啊做伙食。
0: 药物，
1: 你若看到是药啊，无论中药西药是药啊，你爱让一点钟较食，吼，唔好
0: 做伙
1: 食，安尼会记哈，吼、哦。以上产品刚上。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3: 喂。
1: 嘿，你好。
3: 英雄哥，你好。
1: 嘿。哦。
3: 我要点一条妈妈的背影。
0: 妈妈的背影，好，妈妈的背影，好，妈妈的背影，我这样摆哦，
1: 好，
0: 伊的平影，
1: 我了，
4: 平啊，
1: 嘿，
4: 小雨啊，
0: 哟，
4: 那老我咧是十外里个啦，
0: 哦，安尼哦，
1: 好好
0: 好，谢谢，
1: 好好谢谢，
4: 你上袂咧啊，我叫阿姑娘过上来啊，
0: 哦，好谢谢，好谢谢啊，好谢谢，
1: 我了，我英雄啊。
5: 喂，
1: 嘿，你好，
5: 嘿，英雄你好，
1: 嘿嘿嘿，
5: 小雨你好，
0: 你们好诶，
5: 嘿，迄落四点四十五分，小雨你有唱一条迄落
1: 妈妈，
0: 怀念你妈妈吗？啊，那是去妈妈的厅堂这条吗？
5: 无迄落。你讲迄落有唱一条迄落《天下的妈妈》哦，
0: 天下的妈妈都是个顶名，
5: 无个个正经迄条。
0: 怀念你妈妈。
5: 哦，怀念你妈妈。
0: 嘿，怀念你妈妈。怀念你。这首是单雷唱的啊。
1: 怀念你。
0: 怀念你妈妈。
5: 哦。
0: 怀念你妈妈。嗯。
5: 好。小雨，你唱一条真好听哦！
0: 哎呦，真经的哦，真感谢哦！
5: 高唱，足高唱！
1: 啊，你唔得宜兰人？
0: 真感谢，这哦！
1: 真感谢你安尼娱乐哦！
5: 嘿，
1: 你有真感谢，啥物真感谢？我啊，
5: 真高唱哦！
1: 听较听介好哈！
5: 啊，小雨，
0: 哎，
5: 啊，迄个，即，迄个，你讲做怀念妈妈呀？
0: 怀念你妈妈。
5: 好，怀念你妈妈。
0: 怀念你妈妈。
5: 好啊，那个下个礼拜可以再唱一次吗？
0: 下个礼拜哦，下个礼拜。
1: 下个礼拜的母亲节过，那不会的，搁 这两天他还唱，拜五他还来唱了哈。
5: 对啊，我是讲拍摄讲这两天啊，讲迄条啊，真好听，真好听。
1: 因为这条好听，
5: 我真想要搁听嘞。
0: 这条这个好听，
5: 小玉，哎呀，小玉，你唱这条真好听，真好听，这样唱好听。
0: 真感谢的咯。好，我讲白哦。
5: 谢谢哦，小
1: 玉，谢谢，
0: 客气
1: 哦，
5: 谢谢，
1: 谢
5: 谢，
1: 好
5: 好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喂，你好。
0: 喂哦，
6: 小玉啊，
0: 有
6: 哦，你唱一条红叶的声又收到诶，
0: 哦，
6: 真好听，
0: 哦，太有嘞，太有嘞，无影无车，拢在只听
1: 的，哈哈，对啊，啊，要搁听，要听啥歌无？
6: 听阵人的孙正杰啦，
0: 对，诶，都唱，
1: 这唱无啊，过年啦，
0: 换一条咯，
1: 搁换一条啦，
6: 换一条哟，
1: 嘿，
6: 啊，无迄个啦，迄个做啥迄个？台北夜星红啦，
0: 台北
1: 哎嘛，拄仔唱无偌久。
0: 无台北夜星红呀，这条呢无呢？
1: 哦好，
6: 台北对啦，迄个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台北夜星红
1: 好啦，
6: 好啦好啦，谢谢。
1: 喂你好，我英华。
0: 喂哦，
7: 啊英华你好，
0: 你
7: 你搞我唱不住了。
0: 哇，唱起来哦，长长
1: 嘴哦。喂你好，我英华。
7: 拜托拜托，我想要点一首那个客家歌，好不好？
1: 好好哦。
7: 一条伐树筋，
0: 一条伐树筋，吼吼，一条伐树筋哦，
1: 好，好，
7: 谢谢
1: 哟，
0: 客气哟。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8: 喂，我讲过。
1: 哦。
8: 甲醇故事。
0: 这，你大部分点这条吼？你大部分最爱点这条呢？
8: 嘿。
1: 啊。
0: 好啦，甲醇故事啊。
1: 嗯。喂，你好。喂。
9: 喂，你好，我想一首《迷迷古情》。
0: 哈？
1: 迷迷古情啊！
0: 迷迷古情哦，那阴暗我来离开。
1: 那阴暗我来离，离离要开哦。喂，你好，我英华。
0: 迷迷古情，
7: 哇，拜托喂
1: 哈。哦，没啦，没拜托，啥喂？
7: 就是叫迄个阿母结婚哦。
1: 嗯。
0: 阿母诶，妈妈结婚哦。
7: 哦，妈妈结婚。
0: 妈妈结婚。
1: 好，谢谢，喂，你好。
7: 哦，一号啊！我拄仔咧讲啊，等等你。哎，我唱一条阿母的手啦。
0: 阿母的手呢？好，
1: 阿母的手啊，阿母的卡。嗯，
0: 阿母的手
7: 嘛。
1: 好，
0: 五点六点没有。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7: 哎，甲醇故事哦，点到六点了嘿。
1: 啊，好。好来，赶紧来唱歌啊！
0: 八公八婆嘞。

0: 八公八婆，
1: 无吃鸡，无吃鸡，无吃鹅。
0: 有吃鸡，无吃鹅。你在都讲，那鸡大家嘛吃肉头，人咧吃鹅啦。
1: 不是，人是无胎鸡，无胎鹅啦。
0: 啊，迄个叫啥？
1: 无吃鸡，无吃鹅，吃就是台呀、
0: 啊。哦，啊啊啊，个鹅是啥物？
1: 鹅啊。
0: 哦，鹅啊，只鹅，
1: 嗯，
0: 鹅啊，只鹅诶。啊啊啊！迄狗咧，狗还是？
1: 鸡喂啊！
0: 啊，我爱得去讲，迄狗都不念。
1: 鸡喂，
0: 狗会叫啊！啊啊，迄鸭咧？
1: 阿伯。
0: 哎呦，恁这客家人他叫有礼貌，叫阿叫阿伯。
1: 阿伯。
0: 阿伯。
1: 阿伯是鸭子。
0: 鸭子。哦，啊，那会叫唔爱叫阿公。
1: 无福鸡，
0: 福鸡啊，
1: 福鸡！
0: 哎呦，你这人哦，福鸡鸡哦，福鸡鸡什么意思？
1: 福鸡鸡哦，
0: 福鸡，
1: 福鸡是火鸡，
0: 火鸡叫做福鸡，
1: 福鸡！
0: 哎呦，你这人啊，福鸡鸡哦，
1: 福鸡嘛，会鸡不？
0: 哦，喂你好，
1: 喂哦。
2: 喂，你好，小玉。
1: 哟，金红，你蛮好诶。
2: 我要点歌，
1: 啥物歌？
2: 点妈妈请你也保重。
1: 多唱呀，点点真好唱呀。
0: 妈妈请你也
1: 保
0: 重。哟，安尼
2: 啊。
0: 嘿嘿嘿嘿。唱呀。
2: 我搁想看要唱再调。
1: 好啊，
0: 好
1: 啊，
2: 怎么
1: 啦？啊，不客气哦。
0: 我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1: 要唱歌吗？
0: 啊，无来三片刚香啊，来三片刚香一个。

0: 听着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红甲小雨也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知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1: 美美女六合一很好，真的超级赞。抹了面加足金的足光的，毛卡袂遐乌啊，
0: 愈抹愈水哦。
1: 嘿，是。
2: 继续去抹啦。
0: 抹了又咪咪哦。
1: 是。只红山，
0: 红山，
1: 我有那拢用恁的产品
0: 啦。哦，谢谢啦。
1: 包括抹了袂歹，去买啦。
0: 哦，感谢呢。
1: 买了啊，搁在南桂枝哦，直接救我啦。吃了袂歹，南桂枝啊，甲伊款纳豆还无。
0: 嘿，吃了好安
1: 喏。咱
0: 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星，桃园有英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德市有菊仔、老合昌、新上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来哦，紧紧，卡手要赶紧啊！那像安尼哦，送哦，连咪无，连咪无货啊！所以还未去，互咱赠送着，卡手要赶紧。说错，真正你会买无啊？我这回啊变变叫，迄大家拢买几车呢？所以平常时啊，你咧食咱产品，即卖买上介好，咱咪像人三两工就咧赠送的啦。好，你来把握机会吼，啊，大家配合一下吼，啊未互咱赠送着，卡手要赶紧，吼吼，卡手赶紧啊！这个主音啊，都往主音南国际三 K 啊，上一 K 啊，哈、哦！美女六一三罐上一罐，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啦，买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佫无加服务呀。以上三名工商。
0: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与暗之色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的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喜爷福天发地大悲通哦。
2: 啊，咱母亲节要到啊，啊，咱啊，总共都无用通去等伊。咱来拍一下电话，
0: 啊！
2: 阿母，你食饭有食饱无？啊，穿有少无？迄作者老大人吼，迄胃哦，伊个胃肠较无好啊。咱啊，平平讲含少年的食平济，少年的吸收是80%-90%营养分，人伊拢有够。啊，咱吸收较只40-50%，老人的一半尔。啊，伊拢讲叫伊卖食，老大人无食，到尾也积少成多，变愈来愈严重。所以你得爱食的类，食的类才会有营养，食无类无营养，唔通拢重，唔敢食重，就甲食，卖食伤济啊，身体了啊顾咧吼，老大人顾咧吼，拍电话阿母，你穿有少无，食有饱无，有困无，困了好些无，好安尼，了啊安慰咧哈，好来赶紧来唱歌，
0: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吼，卡达可以再去片恋酒哦，
2: 是啥物歌？
0: 片恋酒啊。
2: 片恋酒是啥物？
0: 日语歌、啊。
2: 日语歌是安那？
0: 片恋酒。
2: 哦，电影啊，一个好酒啊，就拍这条歌，拍电话开点歌我看没？
0: 哈？
2: 我讲啊，你是要点啥物歌？伊讲那，等你听因听小样，那唱起来都真好听咯。啊，我讲啥物名？伊讲片恋酒。
0: 片恋酒，
2: 我讲他有一款歌啦，伊讲有呐，你都叫小样唱，你都叫人片恋酒了，真嘞。

0: 感谢大家收听，我再来产品感想一下哈。
1: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县，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恁华甲小姨啊，伫只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吼，聚会咱热烈甲吼，安尼楼顶招楼卡阿母招啊，把厝边招厝卡吼，拢来买安尼来款哦，啊，要款几仔，真正有影足感谢恁的哈，互咱民主啊，恁华甲小姨啊，民主较大脚桶哦，感谢啊，啊，赶紧啊，袂让咱恁华甲小姨啊，精神着的，脚手啊，赶紧吼，脚手赶紧哦。做做的买无哦，吼、嗯，甲规日通天款盖坑哦，真正平时啊，你到底食咱产品，即马来甲买上会好，即唔买买等好时啊，对不对？赶紧吼啊！六月下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啊，有啦买买无方便，你就会去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互相无加好未啊？以上产品共享哦。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蒙爷安之说哦，来哦，稍落来安排这首《云中月圆》哦。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我们听节目大家心情放较轻松的，唔好遐紧张，生活较自在的，想较开的，爱记哦。听咱的节目啊，趣味趣味，笑笑的啊，欢喜。听咱唱歌啊，讲笑恁听。希望讲了后啊，大家欢欢喜喜，啊，唔好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落去，勇敢活落去，你也是讲哦，天哪，迄个放落来吼，无毛较热的人敢吐掉咧，对不对啊？所以唔通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勇敢活落去呢，一只狗遐要甲虐死，伊都要走啊，搁咱人，对不对？而且咱的国家搁足关心咱，1995，1995，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互咱领后甲小雨也甲因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卖，搁甲活一边啊看卖。真正你就知影讲，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你予家己有一遍的机会哦，感恩哈！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今日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关呢，小雨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哦，多多变化啦，大家吼爱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啦。啊，衫爱脱啦，啊，唔是咧困眠照片嘛，多加。那恁咧客家乡亲啦，今个天时气候多变化哦，太感人吼，我补充七个，照顾七个哈。上午做加一凉哦，屁股咩按不条顺木，屁股高哟。英雄甲小雨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啊！
0: 英雄甲小雨啊，直接好友讲吼，啊，大家啊都关心咱的是大人，是大人老啊，话咱哦，爱该关心，该照顾，该友好哈、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金德路金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收前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洋洋情哦，啊那北部落大雨，像迄苗栗下早，迄落雨树啊崩来，迄两段甲跌着，你啊看哦，嘿啊，啊咧台湾哦，南北洋洋情，啊这边好天出日头32度，啊北部做咧落雨，是不是？哟，来听歌，听凤飞飞唱歌，唱夏燕，哦，开始要落啊。

这个天真的是在压这个想要更一遍齁。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来0800-33-55-99，这家粉红超跑大家很爱很爱很爱齁。因为在少年也去接触新的东西。但咱老一辈像我嘛唔知道这台粉红超跑真好用，真实用，对不对？尤其在住大楼的人，很多人住大楼，车驶去买东西，若要回来咧，寒大包细包，坐电梯，手则寒到寒袂离，要调啊，要寒好，动翻翻有无？就有七卡刀啊，七卡放在车顶啊。你物件买好的时阵啊，你要落车卡，七卡拍开，甲跌坐电梯啊。盖高尚哦，吼，盖轻慢慢哦，也袂占手哦，手袂阁动翻翻有无？嘿啊，大人哦，因为面黄哥哥，伊话进去买。啊！伊进去买，因厝边隔壁个讲，哇！这只鸟紧，你紧下停，你紧下停，我足惊无货。咱头也是无货，但咱今晚货拢来啊！了，伊咱今日马仔吼，了咱今日马仔吼，咱这定爱紧抢，爱紧抢。迄人捌摕着紧摕，啊摕着一空啊两卡咧，拢咧摕。吼，我五卡分了，我特当订五种，我五卡分了，分完啦吼。啊！咱明宏哥哥讲，啊！因隔壁咧要叫伊买着啥？因买只粉红超跑吼，啊好伫地讲哦，因若去买物件车吼。有那车都无他入车库啊，有个人车啊，佮另外离咱厝足远个啊。伊讲物件买吼，即台都较短短，安怎牵来倒？怎塞来倒？好，足方便，足离边个啦，足离边个。有个人停车个所在离厝一块啊嘛吼，啊挂东挂西吼，东翻翻安尼，一包大包大细包伊咧包吼，啊是讲物件买要去住大楼，要去大楼好，摕啊东翻翻，好，即个上阵一卡就搞定啦。哎呀，那住伊大楼买物件，等下大细包啦。啊，有还佫停车所在，佮离咱家还佫行一块啊，对唔对？吼，啊，这代真啊一次就搞定。内底哦，空间啊底无够的话啦，哦，这个顶悬啊，佮啊贴来佮倒啦。咱若载一车倒来佮厝哦，咱这台粉红超跑一级棒，有好无用无？做好用的好，大家看足欢喜的。哦，咱家后生仔囝吼，住喺大楼的有无？哦，还是住喺厝哦，车库离咱家较远的这大家塞出去。啊，是咱本身都爱出去买菜、买款菜来做爱行行哦，定下一下都爱赶大细包，有诶骑下车哦，咧菜哪底安尼，迄嘛有诶危险吼。啊，咱即大家车咧甲塞咧方便干咧，啊，咱即算个加码，好朋友，谢谢大家。咱第五工就无啊，第五工台拢约会啊，含咱又帮你约会约干咧有无？吼，啊换咱甲即个吼粉红超跑诶，即工厂哦，紧甲伊甲约会，搁下吹未甲吹未吹出来啊，吼啊，但是无济，咱若像今仔有听着，马上听着，我停量停就无啊。哦，咱就即摆做杂志啊吼，太济人爱用，太实用，敲电话，你偌人够爱啉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今日马仔人拢安紧甲叮叮哦有叮吼，看恁甲粉红草跑偌尼啊有缘分啦，甲粉红草跑足有缘分的哈吼，啊个健康个勇敢。啊，搁咱来塞只物件哦，啊，大细包诶，方便搁兼利便安尼啦。吼，咱若讲安尼落车落来吼，才一大堆物件，咱甲短短落来塞咧走落行，塞咧落行。吼，咱即卡吼有哪底重呢？伊若顶下要载货载物件，顶下载35公斤呢，35公斤足重个呢。咱若要出国去开行李箱哦，重翻翻23公斤尔呢，对无？啊，即当载35公斤呢，坐囡仔去哩安尼啊。哦，安尼啊，讲甲囥伊壁边个囥个，无咧用个顶完，搭踏60公斤呢。哦，即咱即卡真正一级棒个吼，吼、哦、做方便做里边啦。好啦，来欢送，来欢送，咱今个搭卖吼，拢是咱大家福气吼，个福气哈。有听着拢大福气，啊，毋捌订过对人来甲恁订吼，咱个粉红超跑吼，咱继续咧送吼，继续咧送吼。啊，但是即就是数量已经要停起来吼，就停下到明仔后日。哦，咱今日明仔后日无定明仔停就无啊，因为咱个约起来会预翻。无像咱第一批货都侪啦，但是嘛是无够消息啦，太侪人知啊吼，即、這个物件的重要性啦。哦，那好朋友，我今日看这新闻讲，哎，平常时啊，新闻可能无咧讲天气啊，即马他个人唔顾身体，即马人身体一定爱顾，你甲看，即台湾的新闻无，即星光医院呐、啊、吼，创办病34年来啊，加一工哦，一工收哦8个急性的心肌梗塞。拢是查甫，上少年的49岁尔。啊，因来个病院的时阵，一紧紧啊血管拍开，所以咱平常时是爱拍血咯，啊循环爱好。即咱平常时都爱做啊。嘿啊，啊即辈伊无明显哦，而且慢性病呢，
所以大部分的环境低密度，低密度就不好嘛，低密度的胆固醇都太过高啊，血油血跟卡血油血拼，所以急性用药了吼，这数值就降来 50% 啦。你甲看吼，啊，这个医生就讲，星光医院哦，心脏内科主治医生钟医师，伊就咧研判，用这个急性吼，诶，心肌阻塞患者大多数吼变作大量足侪，甲天气汹涌变热变寒哦有关系啦。当当天气哦汹涌降落，而且安尼乌阴天啦。这提醒民众哦，天气变化容易致使到心血管哦疾病发作，所以心血管疾病早爱顾啊。我咱定爱讲，咱定咧讲，你平时都爱顾，免等塌下你家咧咳肿啊，是不是？我现在新闻就讲啊，这就是都无咧顾身体啊，靠咧顾身体，无咧顾身体啊。你保健品真正爱食啦，咱都咪古早无通食，你即马知影有通食，你唔食，要放了夹起来对。如果这个时阵天气啊一热一寒，你出现着情感闷闷无爽快。你建议你唔好家己，唔好家己去病，你要紧卡119通报电话。哦，来趁你坐救护车顶完时哦，救护车紧到紧来送去病，避免哦去延误着吼急救的这时间。所以平时建议民众吼，爱减少摄取精致淀粉啊、甲高油脂的物件。讲这拢未听啦，拄着你个知吼，迄西门广告你个知恐怖啦。我哎呦，真正食迄艰苦呢，煞唔知，对不对吼？啊，这查甫年纪超过45岁，已经爱做健康检查啦，来确认你是不是有胆固醇伤过高啦。这个星光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吼，这个蔡，我叫我这姓蔡，蔡主任一讲吼，需要马上吼送到这心导管室，打通血管，有看有听无？所以咱规身躯一气啊通百病无啦，这个血管一定爱通啦。要通不是用取供啦，不是用冥想的啦，一定爱吃啦，对不？嘿啊，你来看，伊这急救一定爱打通血管啦，啊，就像郭婷医师讲啊，打通血管就是银杏叶萃取的成分啦，绝对袂打鱼油，绝对袂打中药，伊就是银杏叶所萃取的水的，安尼紧注灌入去，紧注入去，打通血管，安尼。所以星光医院平均每一年收治差不多100个心肌阻塞的。这急性吼心肌阻塞抢救需要甲时间赛跑呢，吼那靠这病吼，这个急进的吼精准的分流，衔接心血管团队的手术，这辈吼患者拢来甲病先去打通血管，平均时间干啦61分4秒，吼加过吼国际建议标准90分，我看老厉害，所以其中吼上该紧完成打通血管的这个病人。加了47分钟，47分钟，伊就马上打通血管啊！而且成功哦，放置支架，血路个泡过，紧啊紧来囥我去哩。所以你平时顾血管是对个无？对个啦，即个平时都无咧顾血管啊，荤啊一直食啦，种啊油的啦、咸的啦、你高油脂一直食啦，40几岁呢，对不对？对哇！啊，即辈病人之一65岁，退休台商，姓齐的齐先生。伊讲当讲伊吼，胸腔闷闷严重，即、这个程度吼，就哪像吼，食着大量胆的胖，啊对然后更卡掉的，食迄种大量胆的面包嘛，胆的胖啊，大颗颗的饼啊吼，食足侪啊，才对胸腔砸掉安尼啦。去病院了，直接吼塞入去手术，疏通伊血管，更紧啊。所以伊本来自然伊身体足健康的呢，伊无做健康检查习惯呢，伊的数据拢无异常呢，啊不过。伊有食薰的习惯，伊食薰食50年啊，65岁食50年的薰啊，所以每一天拢爱食一包，应该做生理哦，拢熬夜，所以伫到病房哦，一度死亡2分钟呢，了后伊就决定要戒薰啊，讲若不见棺材不掉泪，恁无想想食薰会乎你致命啊，唔相信啊，对不对？要戒薰啊，对吧？除了西医，我啥物代志拢嘛简单代志。哦、那么另外一个姓吴的先生，伊讲有咧运动呢，心肌阻塞发作的前一暗吼，伊才拄啊对合欢山爬山登来台北呢，当天下早阁做正常呢，突然间胸腔怎来闷一下，伊本来伊又是无食早顿，所以找物件要食了后，这个竞争有渐渐有较好，伊就继续去做安慰，落尾咧，这个胸腔吼，的压力阁持续阁压起来，吼足痛的，会痛。而且伊一个休困嘛无明显改善，啊！这竞争一直愈来愈激烈，愈激烈，
所以我本来想讲咧巷仔口哦租客人车倒，但因为实在等无客人车，伊只好卡119叫救护车送去。哪只看，生死一瞬间啊，头迄个解袂开分，头了解袂开分，那了解袂开酒，买甲唔了，是不是？哦，所以讲这实在哦，安尼24小时成功救这八个人回来。哦，这个医生讲要救治哦，这个心肌组织有三个关键啊，吼、哦，第一个关键就是爱及早介入啦，来把握黄金的时间来抢救这心肌组织。第二个爱强力降脂啊，哦，爱将这低密度的高胆固醇啊，吼、哦，低密度的胆固醇哦，爱减解，咱讲就无胆固醇啊，低密度加低密度就是无好的啦，吼、哦，低密度的这胆固醇就是无好的啦，吼、哦，咱讲无好的胆固醇啦、啊。爱伫样哦，控制伫安全的范围啦，知影较袂卡到心血管啊，较袂油膏吼，啊卡咧咧血条血管啊，对不对？安尼啊，啊第三就是爱长期爱追踪啦，维持咱健康的生活，吼、哦，爱用药爱顺从性吼，才当真正降低哦复发的风险嘛，对不？像保家在救回来呢，吼、哦，迄惊到八个呢，上少年死啊九岁呢，所以咱的心血管疾病哦。伊拢得啊，牵害着咱的性命，性命若无一旦无上万事休，是毋是？嘿啊，啊顾健康，爱顾养健好，顾身体，开啊顾家伙啦。若要爱捧粉红炒盘，能够张大啊，吼，即只真正赞，约到两三只拢在量啊。

0: 顾身体，看下顾家伙，有影吼，有影啊！你他想啊，我给他开钱啊，按结果开到四千块，啊那但是拄着开嘛吃嘞，是不是？啊，就辛苦病痛，食刀啊肉嘞，吼，啊，倒来咧注射，有诶无诶，咱毋加艰苦。啊，食正经毋足重要，对毋对？啊，即个天气多变化，那边热，那边寒，那边落雨，那边出日头，那边炎日出日头，那边透风雨头流，你是我多依恋啊，对毋对？啊，身体多暴力，你搁讲家人嘞，那会堪咪辛苦病痛，堪咪感冒破病。你也看迄家人迄个市场对无？着米流呢 ，A 流、B 流呢，迄流感啊！哦，即卖你无看，所以考验啥物？考验身体保龄的。哦，体咱啊，身体体保龄的不管。来，我正讲过吼，好朋友，咱的零果精、零果粉哦，咱咧办活动，可能咱今日明仔哦，咱啊量一，咱搁加球，加球当然，咱搁加球，无咱第一批坐啊！哦，这是一定啊！咱加球的粉红超跑量一定无第一批坐。哦，啊，所以咱这批也定有着，你着看甲这个粉红超跑偌尔有缘分啦，对不对？啊，做素食做里边的啦，住大楼的啦，哦，住透天的啦，啊，车离咱较有较远的啦，咱去买一寡足侪物件，等下要搁寒东寒西，啊，东欢欢啦，咱这台塞来愈来，面啊甲短短落，35公斤，内底藏无够，顶外甲贴来豆腐，拖咧行，方便无？素食噶，哦，那咱这只粉红超跑即卖上界流行，现在最夯啦。最夯啊吼！诶，这个小帮手，咱家折叠式吼，这个折叠式吼，咱这购物车啦，方便来完善。哦，咱的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哦，那真敢听听，我食到这么好势吼，爱食爱食爱听。就咱的冰王哥哥，伊就是要当伊冰为冰为囡仔大济啊，我定老平老话讲哦，迄食好啦，伊问安琪这招，迄食好啦，阮兜天天拢咧食，食到你勇健健，迄卖男囡仔面头全光嘛，囡咱安尼讲吼。你看看，咱就轻松快活。伊就日时好食，就暗时好落眠，食饱饭困饱眠，莫不时安尼发烧啦、身啦、啊鼻啊失调啦、流鼻啦，就该素鼻、呛鼻啦，啊，就爱食药啊，好艰苦啦，艰苦。啊，那这省时省工做简单，哦，要食水的、食粉的拢好。哦，咱就咱身体爱听、爱做健检嘛，爱预防胜过治疗嘛，做健检加食。啊，咱的时段感觉我都定安尼人都无元气。天神神，咱都袂晓讲，啊，都毋知是啊，人都袂精爽，都袂精彩。林果精咱甲食咧泡茶啉，好，逐工都精神有够百倍，吼、哦、啊，精气神都十足啊，啊，咱都健康兼勇健，心情对咧好。那要甲咱定讲，要翻上粉红沙泡，就是咱今日明仔，吼、哦，毋通错过吼嘿。那毋捌啉过，爱紧来啉，紧来听。你即马五月紧啉紧听，人即马八月八八节要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的时候，你要在台好，啊，无你也毋捌食过，你哪知？哦吼，逐摆那咧八八节。大家就按免钱，用搬一直搬一直搬，拢搬几年份的啦，对不？啊，因咱咧办活动就只当咱办三届咧，无逐工咧办啦吼。就咱即摆过年过第一摆的母亲节，哦，来就是爸爸节，啊来的就是咱的过年，吼、哦，要买万字送的这种就是安尼，哦啊，所以咱的大家吼，听身体顾身体哦，足简单啦，哦，甲零果精泡茶来啉。趁钱免分医生，哦，咱即摆免送咱粉红草牌哦，毋通错过人过嘿。上届有缘分的，咱即摆哎，佮订的对，有喏吼。谢谢哈，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一万多啊，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安尼来讲啊，我卡客服，啊客服听我卡，0800吼，啊过来。0688777，过来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按记得甲报者吼，互咱查讲到底伫对，恁嘛即马去遐甲看，吼，迄规厝间，规个店门口拢装咧摆咱只粉红草包，有够赞的，看到三针芥末几袋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咱日头开咧拍足热，像今日高温哦，32度。你敲倒来感觉哦，足热哦，迄热感觉。咱想讲咱才32尔呢，咱会将来到37、38呢。哦，咱若这么日常热人哦，南台湾南面36到37啊，真正有够热。啊，你咧出入吼，这个冷气房。我外口日头晒热热，吼、哦！入去这超商买物件，叮咚入去，吼、哦！热一下，就去关一个下哦，足冷的哦，下就关掉啊，下就掉啊，吼、哦！等下就胃寒，胃寒了就拍一下有无？啊来就艰苦软哥哥有无？啊为是去热着憋着安尼，吼、哦！唔敢吹电风啊，卖讲吹冷气含电风都唔敢吹，热啊！甲伫厝都坐起热着憋着，你甲看偌热啦，是不是？吼、哦！食真情啊，过真情吼，谢谢来，甲记录起来，后尾晚上一定爱八吼，甲咱做有缘分的，你今个买着吼。0800-33-55-99好朋友，恁娘拍脸书无吼？去咪咪笑广播网的脸书，咱的官网有咧分享这台吼粉红超跑哦。啊，你个教你安那组装，哦，教你安那用，哦，足简单嘞，足简单，摕到台，我这足简单用。哦，去咱咪咪笑广播网官网，咱的小编哦，伊在分享这台粉红超跑安那组合，迄条足简单拍开尔，足简单。爱个解讲，咱今日办活动。哦，咱今日个活动啊，今日叫马仔还阁有吼，诶、哦，拢细细下去网络甲看到我诶。来，这个尖阿门跟小妹唱诶吼，这个新娘情泪。
1: 反正明仔载，明仔载你就要出嫁啦，不讲啥物，嘛无内容啦。现在我就希望你会答应我。

事到如今，我该当讲什么？只希望你会当了解，你送我的信息单，请你收回去。但是，你爱相信，我心内所爱的人是你。

0: 现在网络做事情卖什么？卖减肥药啊！哦，医生也出来卖，啊，病也出来卖，好、哦、啊，讲偌有效嘞吼、哦！啊，我就用贴片的打，打巴肚打了下，迄假哦，迄、那个网络是假哦，唔要叫骗你哦。一个网络吼，伊伫个网络标榜啥物？标榜这东大病院有无？吼、哦，伊个条例吼，伫个这影片哦，啊，看足大个病院，而且看榜啊，叫东大病院无吼？哦，东西南北东无大小大病院嘛吼，东大病院哦。哦，这医生啊，贴片吼，不然巴肚足大坑嘞，那尤其多嘞足大坑嘞哦。啊，贴片对肚脐顶啊打嘞，安尼都哦啊打几工几工，哇，散个拢散嘞，散个巴肚平平平，迄假哦。你毋捌看迄、那个迄、那个叫人要甲买哦，哦，真有效，我也要买迄假哦。迄、那个影片是假哦，吼、哦，迄、那个是假吼，迄、哦那个东大病院哦，减肥贴啊，专只搬大骨嘞。诶，嘴爱食甲要死无人，啊！甲讲大姐会瘦呢，安尼伊也要相信呢吼，是毋是吼？系啊，你若讲收真是为着只糖尿病人所研发的呢，啊，结果怎变大咧？煮啊要减肥瘦呢，安尼吼，嘿啊！啊，伊贴片是假哦哈，嗯，你包括一个假呆呆病咧卖减肥药啊，讲哦，他们呆呆病在咧卖减肥药，这一杯一定在稳赚的啊，迄假哦，嘿，迄假哦哈，用骗千几万呢，还假吼吼。嘿，因为要减肥，因才乱搞嘛。想啊，哎，咱紧食好瘦嘞吼，啊，嘴个爱食，吼，吃到饱的，食到欢干嘞，啊，个嘴袂轻，我个想要瘦安尼无吼？那是要马儿肥，要马不吃草呢？要马儿肥啊，又要马儿不吃草啊？你这不是爱吃草又不要肥吼？都病啊，都病啊！啊，所以讲，这都做者减肥药头好，一直咧出来咧卖啊。运动上实际啦，我甲你讲啦。哦，无你啊，食一寡代谢的物件吼，啊，你有咧推过咧做运动的话，安尼就有影，应该就有效，吼、哦，就足紧。啊，无你讲减肥，我讲食，讲瘦规身躯的人，你看，当你想要瘦的，拢要瘦安尼吼，啊，脚床头啦吼，啊，腹肚大坑啦吼，啊，大腿啊吼，啊，这蝴蝶袖啊吼，啊，这双下巴有吼，啊，都啊胸腔卖瘦得安尼对吧？吼，那当然运动哦，较实在吼。运动是足忝的对啦，像哦，想要运动，我根本倒来遮倒去，当你运动要忝嘛吼。逐工上好运动内骹背，你若脚拢较袂直，较袂行内骹背。哦，像我即马坐咧，袂当内骹背，坐咧吼，坐咧啊骹背内悬那个内悬吼，坐咧脚大大拖脚吼，啊两只脚内骹背吼，甲内个悬吼内悬，啊你脚头愈来愈有力咯吼，而内骹背哦，徛咧袂当内骹背吼，啊你翻倒啊袂当内骹背吼，翻咧袂当内骹背，哦内骹背是安做，啊内骹背两只出当喊，迄如何？会当喊往前喊，往后喊，喊愈快愈好吼，手叫我跨起来一喊，哦，迄对咱身体拢做会好，咱内底五脏六腑才健康都扭着，会慢着会扭着，安尼做会好吼。嘿啊，哪喊嘞？啊，无坐咧，哪压不倒嘞？啊，唔叮当，刚想要食减肥药，啊，佮嘴啊食无停的这吼，嘿哦，迄假哈，迄个东大病院哦，诶，减肥贴迄是假，吼，迄个假。啊来，即个 AI 假冒台大医院吼。院长咧卖吼，伊病咧卖，即嘛假，迄间报警啊，迄骗敢骗迄假吼，啊所以讲有当你若买物件，假假真真啊，真真假假吼，爱去分辨吼，迄即种这就是假，迄个减肥些吼，来，啊那即个实在吼，即个都要拍卡枪，因为伊拍这卡枪，拍这卡枪，啊这七十岁这神色开车哦，连续弄十台车，叫叫弄到一骑士死去。就因都咧拍卡枪安尼，伊拍卡枪目睭无着背景嘛，对不对？即旧年吼、喔，旧年台北市民做东路，啊，发生一件代志，修理车吼、喔、对外侧吼、喔、横跨车道大回转，还即直行诶，我都要对对面徛来吼、喔，袂负相嘛，伊冲足紧诶啊，弄一个迄个骑士吼、喔，当胸不敌枪，今日瞄着迄个落雨。迄、那个桥倒歹，捡当树仔跌者嘛不治啊，目死去啊，吼、哦！嘿啊，你也知会安尼吼，啊安尼啊不治。另外伫个新北淡水哦，七十通会，诶，即个开轿车诶，先生，因那种拍卡枪哦，啊去弄着方向盘，啊车轨台失控，弄着边啊轨台乌倒歹，后台看惊着。所以恁这有诶偏啊过敏诶啊。平啊，过敏拍卡枪的，这啊你会去食药袂？会啊？ 你食药了爱困袂会啊，因为组织胺啊，抗组织胺食的副作用就是爱困啊。哎呀，伊会爱困啊！你咧开啥物啊食迄？嗯啊，我无食嘛是拍卡像拍无停嘛足艰苦，啊有食嘛是足艰苦，所以辛苦病人拢艰苦啦，有无？啊像这愈艰苦，迄个荷兰哦，荷兰的游轮啊，内底总共死三个吼，本来讲六个啦，现在讲死三个吼。汉他病毒的风暴，因为这人为人诶，所以伊无爱好落来啊，你才可怜。现在去遐佚佗人讲咩啦？伊讲哦，这个专家咧讲吼，无爱好落来。是因为因得了这汉他病毒这个型吼，这个、致死率啊四成，甚至寡的吼，由这个荷兰的业者经营吼，这个航行大西洋吼，这游轮哦，就红迪亚斯号吼，红迪亚斯号，啊，伊这怎么一次出现的吼，汉他病毒群聚啊吼感染，目前在三个因为着汉他病毒，因了解小话，汉他病毒吼死啊，哦，但至少有七个人去感染着。这个经过这个专家吼，这个专家咧讲，最常见的感染的途径就是接触吼，接触受感染的尿器的粪便，尿器啊放出来这就恐怖吼，粪便，吼啊不就是尿液，啊不就是尿，但是无可能就是汉他病毒亚型的安第斯病毒吼地数的，所以因为安第斯病毒的死亡率哦接近40%，所以专家嘛烦恼吼。那是伫即个封闭啊，尊顶了有较封闭嘛吼，封闭的环境当中咧传播，可能已经发生了人传人的情形啊啦。所以即只游轮吼，即阵啊发现到即个汉他病毒的疫情，伊讲尊顶阁载差不多150个吼观光客，目前都甲暂时停靠伫即个维德角的外海。世界卫生组织就咧讲哦，尊顶三个疑似感染患者。哦，对这个维德角哦，共和国撤离，因分别就是两个患者哦，尊员，啊，佫一个就是过用去德国的乘客有密切吼、哦、会接触过，好、哦、你甲看人为人诶，所以救护车会甲这三个对这个德维角吼、哦、共和国首都啊吼，甲伊送战机吼、哦、较上近的这机场，啊，其他的乘客咧会继续吼、哦、按原定计划。来前往的哈加纳利群岛，哦，预计三四天要抵达，但是无决定这确切停靠的港口哈。所以专家也建议，因为汉他病毒已经可怕，这游轮顶完的乘客啊，你需要进行长达数月的隔离，哎，几啊个月隔离呢？你看这画面呐，哦，系啊，这前讲哦，和咱所想未到的哦，嗯，这只游轮，所以这袂当团去，啊，咱嘛知袂当团去，但是咱也发抖音。对吧？尿气啊，白渣个弄坑，啊个会乌坑，咱爱得对下水道去，总是就是爱用客人的智慧啊吧，啊无咩啊灭鼠啊吼，大家吧，讲早爱灭鼠啊咩啊灭鼠吼，这嘛是即马考验政府啦吼。好啦，来啊，我个搞短短吼，来，安吉个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诶吼。林国晶爱食，也做勇敢，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1: 食林国晶甲 Q 啊，甲真香。90年食的啊，这罐拢一个月啊。
0: 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咧哦。嘿
1: 啊嘿啊，因为我逐天都有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1: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1: 因为迄种要啥干算讲，咱体力嘛是固着啊。
0: 哦对。
1: 啊 Q 甲真香拢袂歹啦，拢食咧卡吼，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1: 啊，真香是血都足好诶。
0: 对，血条血更。
1: 嘿呀、
0: 嗯、
1: 所以我
0: 就
1: 吃
0: 安尼，
1: 我就继续
0: 个
1: 吃啦。因
0: 为
1: 讲真香啊，
0: 足
1: 好啦。
0: 足好啦，所以咱补这回改进。啊，你像你食林果酱，你食咱的气色，足好个好啊。你感觉勇敢，勇敢吼，林果。
1: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别讲，
0: 对啦。
1: 我讲提前吼照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两个奖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所以我问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1: 血糖98啊！啊，伊看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1: 就等下甲咱看成的。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哦，真欢喜。
1: 就等下甲咱配分数的，无我无同安尼。
0: 有影。
1: 食迄足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1: 系啊，
0: 就简单嘞吼、
1: 哦。啊，谢谢啦。
0: 啊，祝我你好嘿。
1: 啊，祝你好，你听着不偏哈
0: 哈。啊，好，你现在愈来愈勇敢啊。
1: 好，大家拢勇哈。
0: 好，谢谢。好，拜拜。
2: 八十几
1: 分，但是我吼六六十几分钟，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零菌饮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啊，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1: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菇精，食金星，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1: 我吼大兴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1: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喊你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过来啊，那袂断筋，会好袂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下句吼。
1: 嘿啦，咱讲下句就是安尼、啊，所以真会少，真少。我食了先讲讲，嗯，卖好些好些，啊个袂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管理又好些，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1: 嘿，因为我本来就好些好些，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迄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进。
0: 哦，对，搞搞搞。
1: 啊，所以好关那就讲有一个挖课
0: 题。哦，对啦，对啦，对，好家己有代志做啦。有影有影，囡仔啦，平平安安就欢喜啦。
1: 哎呀，
0: 系啦吼。
1: 好啦，祝你啦。
0: 好好，谢谢，好，拜拜。
2: 哎，安琪，我个问你听，想好，你有要个食苹果汁无？买啦，讲个点头啦，啊，我拢个个头泡下了噻，水里忘了，
0: 嘿嘿嘿，
2: 伊拢食袂起心啦，
0: 好安尼哦，
2: 我从对面个吐起嚟啦，
0: 安尼孙仔有起心，饲了有心息无啦？
2: 哦，足心息咧啦，
0: 心息，安饲几冬安尼吼？你讲咧，
2: 我食偌久啊？你讲十几冬啊？
0: 食十几冬啊？
2: 啊，阮阿孙十三岁啊，八年十三岁啊，四个月食到进宫你也想？
0: 哦，四个月食到今嘛十三岁安尼哦？
2: 嘿啊啊啊！伊还袂出世，我就咧叫我食迄只，像讲苹果精啦，地黄加银杏加 QMB
0: 吼。你的 Q 过较早个呀？
2: 我 Q 拢迄个，爸爸侪拢买一担分起来
0: 了。哦，安尼啦。
2: 那个爱讲产品啦。
0: 真的啦，
2: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讲分十几款、几十款。
0: 我那啊，就是你啦。阮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拢摕一年份的啦。
2: 嘿啊嘿啦嘿啦嘿！
0: 阮来做细罐的，即马拢摕几年份的啦。
2: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咧学
0: 军
2: 中食。啊，
0: 军
2: 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呀，
0: 拢无安逸啦。
2: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的时，本都当拢差不多十三四罐。
0: 好，一当啦。两爸仔囝咧食啦，
2: 对，
0: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的呢。
2: 我迄个人形嘛是讲过十几，
0: 真形啦，拢是讲你安尼过吼，有咧过安左囝是就足欢喜无啦。
2: 拢甲讲妈妈，你做你去食，安尼啦无够钱我互你。
0: 哦，囡仔安讲嘛足欢喜哦，这囡仔诶，这个观念正确啦。大伯爱老爸老母过养囝，阿妈学爸要等咱这五十冬啊，会信任。五十二周年啦吼，五十二周年庆啊，拢在厝拢谢谢大家。爱国爱听，今来甲芙蓉草包，今甲看看等吼，今来咱的芙蓉草包，等下就甲斗下斗手吼，咱来即摆阁买着，缘分有够重。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米饼厂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3: 嗯，谢谢大家哈，电话卡拢身体健康啦。啊，若要顾身体、顾用家、趁这时阵啊，你观念一改，你生命活了就精彩。
0: 所以你要知道，哇，原来吃人工精这么好用，足好用的好用哦。谢谢。啊，那现场电话是来0800-335599哈，0800-335599。咱那住大楼的，哦，咱的车人留在乘咱的这车库。咱买物件好啊，里里落落一大包、大包、大细包。你像阵啊，我都有买大卡袋啊咧吼，有买环保袋咧，环保袋卖关啊蛋黄黄的，对不对？爱出足侪力的呢，咱就只卡家扛的就好啊。咱这卡该扛的都用塞的倒啊，安尼唔较快活，对唔对？系啊，咱这再当的，咱这来咧再当塞个件再当60公斤的呢，哟，咱这台是做在呢，你来要担担担担再好担60公斤的呢，哟，所以讲讲哦，咱到哪必备啦，去外口等下买物件吼，哦，落物件货了后要摕咱厝内底，唔免个大包细包好逛也袂赢，捞一包提一包，掉一包捞一包，哦，没。这就折叠式的购物车，做方便要送给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两天就到你家，卡电话就到你家。谢谢哈，电话都拨0800-335599，0800-335599，眼中的感情。

0: 因为这个天气都变化，咱身体有当吼较侪岁，伊要着调节着吼，咱来适应这个冷度、这个热度，吼，咱会失调去啊。这个失调去了，咱人就艰苦啊，都袂堪面嘛吼，伤过热。所以咱昨是咪分享讲吼，有啥物种人，有哪些人上该惊感冒，啊嘛无本钱感冒么？吼，第二老大人。因为伊个机体的免疫功能，甲伊呼吸道的防御功能拢减退，所以感冒着黑菌、黑菌啊，感冒着细菌炎有无？哦，感冒着细菌炎啊，无起发炎，啊无中耳炎，啊无腰肌嘛发炎，哦，心肌炎啊，了心肌炎哦，败血症，因为啊，嘛是，咱食了是咱的功能退化，啊，因为啊是伊个功能还袂完全生好，哦，伊个发育还袂完全嘛吼，所以幼婴啊啦感冒了后吼，就容易合并哦，黑姑支气管、然后发炎、中耳炎吼，诶，中耳炎足疼嘞，中耳炎疼甲吼，你暗时你无早困，因为离咱脑足近的啊，哦，离耳啊足近的，离耳内底啊，啊，所以伊个机咧轰一声，落落像咧水落落叫声，拢足艰苦艰苦，你拢听不着啥物声，你就暗时你困拢听声，你无早困，而且佫会疼。哦，中耳炎阁疼吼，啊个扁桃体，吼、哦、扁桃体阁发炎，吼安尼哦，咱讲生猪母皮啦吼，哦腮腺炎啦，即种即啦，啊扁桃体炎安尼，真真紧哦，安尼，啊那有些人嘛袂当去感冒，吼嘛袂当得感冒，来心脏病无个人，心脏病嘛袂当感冒吼、哦，因为感冒就是气，吼、哦、气心病发生心脏衰竭，合并了严重的原因啦，哦过来嘞，即、这个慢性呼吸道甲细胞无个患者。感冒你第一个轻患就是啊，输了着你的上呼吸道黏膜，慢性的支气管炎，哦，搁着气管膜吼，啊来着黑姑啊，啊着肺结核啊，肺气肿啊，你看食来肺气肿，就唔莫都一波干掉，啊那再我干掉，因为你体内第一道的保护能力都无用啊，你要食什么保药？我问你，你第一道的保护能力都无够，你要食什么保药啦？所以伊是第一道一定足重要，咱规家伙啊，全家伙啊，守护神。就是一定要继续行，讲趁钱免分离心，有影无有影吼？啊，咱即只即下可以粉红超跑，咱今日还阁定会到，这缘分就足大吼，啊，毋通错过哦吼。啊，阁错过了，明仔想想要定，我啦无啊，我讲咱第一批早就无啊，伫咱开始办当第五天就无啊。就你唔管你啥物人咯，咱听上去对拢咧约会，吼拢咧约会，含药房都咧安约会。啊，过来，咱嘛紧诶，紧伊家催。都取的第一批量一定比第一批较少嘛，因为这批是因为各个取出来吼，取出来啊量就无遮济，啊所以咱南边话咱会轻松会快活吼，要出门出外有咱敢倒脚倒手的，莫休息无人，要赶阁赶袂赢哦。有咱这只粉红草宝伫你身躯边安一百万的心，有粉红草宝伫咧吼，有求就必应了哈。好来分享，敲电话等，敲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全台湾，咱阁有足侪间保德旺，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房拢咧为咱做服务。我啊，若唔知对当服务诶，我来敲电话来问，敲咧0800-3355-99，啊来询问，啊咧对一间较是恁诶啊，啊唔是阮诶阴谋。而且恁若去，伊嘛无粉红超跑才送互你，因为即个粉红超跑是咱诶得力公司特别拍模啊出来。哦，是咱做听众朋友享受独一无二的粉红超跑，外口无咱执行的。哦，而且咱 K 啊搞笑无，写粉红超跑，哦，得力国际生意啊，是不是？嘿，所以讲哦，无同款，无相容哦，嘿，来啊，所以讲好朋友，咱即马吼，你通去网络去微博笑广播网的官网，甲拍起来看。哦，也得分享咱这只粉红超跑啊！吼，咱有得这，你个往下滑，你就看，哎，咱那小编伊咧介绍这个粉红超跑，伊来做组装，足简单诶啦！你看，哦，哎，真啊足水诶吼，足水啊，足方便里边。哦，你若是定啊，关啊，动欢欢诶，伫停车场、伫车库，哦，啊，伫一楼要摕坐大楼坐电梯，吼、哦，真正歹甲会歹，歹甲未歹，啊，要歹动欢欢，要歹囡仔，要带囡仔，哦，足忝诶！好、哦，这只来倒甲倒手倒，这一定爱阮送。迄即摆咱去追加无送着，真无彩吼。有啊，学人食，学人听，哪听哪样行。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啊，需要服务电话投保。即款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到电台进广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你的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这首歌是萧煌奇所唱的《命运点歌》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吼。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哦啊，但是因咱这个活动，咱就只能讲咱要做一个完满做杂志，会当给安琪吼，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嘿，来我进广告哦。
1: 这已经三十几年了，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位就加我进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个做事哦。
1: 哎哎哎，我
0: 给讲着，啊，真正
1: 够赞嘞，
0: 哦，真
1: 嘞，我
0: 给
1: 你
0: 啊嘞，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我早见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不？啊，我今仔日食两年咯，有买回家吼，叫回家吼，哎，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不？嘿，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南来南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都搞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伊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3: 我
0: 只食三回啦呢。我叫你讲，要开车问你讲，你讲热着无？热着你食个做诶吼？你是是还是上坡？你食讲食热着食咩
3: 啊？
0: 哇，系
3: 啊，阮那口小弟咧聚餐，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汤天啊？做便宜衫。
0: 哦，做便宜衫，我爱做热呀。
3: 哎，出多啊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啊。台湾要订婚几多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啊。嘿啦，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哎，拢伊拢咧至少足多拢食较体会啦。捌我去热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3: 系啊，我就是下五月遐就会讲去。热着阿尿道发炎呐，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浸泡，搁灌两罐鸡啊，外泡啊。
0: 哦，有够好个，啊，食食好呀啦！
3: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话吼，做好吼。
3: 嘿，阿姨拢帮我食，
4: 都食了啊，我都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到泌尿道感染，敢是？
4: 对，啊，因为吼，我阿老干，食恁个了哦。真的，这报出这人是啊，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人个、就是，
4: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
0: 那
4: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 哦，很烦。
0: 安尼哦，
4: 哦，我做迄个过，我就唔捌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超过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个烦恼，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4: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4: 好，
0: 谢谢你，
4: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哦。
5: 啊，你用高针泡下的骨折，拢未要落掉。
0: 哦，迄就退位降位去。
5: 啊，那我几十年前啦，见迄个热着拢着尿毒，啊，着伊看，甲拢袂当好。
0: 着尿毒放药就无
5: 个，爱加点顺肠啊。嘿啊，啊，我当我食着即支安尼较真吼，都拢唔捌啦。
0: 真个啦。
6: 诶，我搁食像诶，灵芝像恁在讲个吼。
0: 嗯。
6: 我妈妈来那落雨出日头像这个时阵啊。
0: 嗯。
6: 天下出热个，我拢会迄个尿道感染。我捌有一年放假吼，是放过呢。啊，就是。放一届抽一届，哦，等于到厝的时阵，那上便所放药吼，是讲迄六百四安几个抽，噶真正够疼。阿房啊，内底真正是嘛，抽一针的时阵吼，就是阮伫房啊上好热着。
0: 对。
6: 嘿，呀，啊，不过即马我着像恁讲的，我若天气特别足热，我要来远，我着甲老温温啊泡盐花啊，啊再来远。
0: 林国精啦，
6: 嘿，
0: 哦，最好用的，最好用的。
6: 系啊，
0: 谢谢你，有够赞的吼。谢谢大家。啊，都足侪物件一直食，有你若像去感染着，就是抗生素尔。去病就是一讲讲抗生素，啊，你有犯着六讲抗生素，吼、哦，一礼拜会较严重，三礼拜吼，等下人足虚无，人足虚弱的。啊，咱人细菌贴的啊，吼、哦，细胞贴的吼，啊，伊种抗生素拢头死头死头死，所以讲等下人足虚的吼，足虚的，迄阵爱紧停好等下，你连五斤血咱今个食好等下，甲停好等下吼，爱食啦，食正常，咱愈来愈侪岁吼。我那要穿了穿个体来做环保，和咱心情代谢变较好，啊无，大家较轻松诶，大家心情较快乐咧。 和咱新店大厦较好嘞，安尼吧好吼，甲继续行，祝咱大家愈来愈勇行。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哦，那祝福买哦起来满4000块，买上只粉红超跑到你家，我、哦、啊这一定爱点，一定爱点，这个坑啊今日马仔，哦咱那个给旧只回无，咱就停啊，咱就无吼，啊送无着唔甘啦，因为吼、哦，咱到家到处做方便啦，尤其咱嘛独居的阶级嘞吼，刮东刮西，买东买西哦，东环环无走关，即卡帮你刮。粉红超跑该到卡到唱啊！谢谢各位，粉红超跑到你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2-3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大家爱电话甲卡通，耳加耳听哪来哪样行吼，哎，恁都来趁钱卖分年先看偌赞，所以体力保能力这点足重要吼，咱家庭的守护神啦，爱排第一名哦，你哪嘛有搞刷啥物叫干掉嘞，咱都无后边黑姑烟、黑姑穿少。气焰少，我徛人狂卡翘，吼、哦！啊，再引起咱北来火拢咧压，对不对？吼、哦，慢，有啊啊压变未收煞去，吼、哦，慢行开一步哈。后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过出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服务，会当继续卡通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咱今天讲这篇哦，善因得果。一条鬼啊，善因得瓜啦。这有一天哦，阿普德带伊两个徒弟吼，阿兰吼，阿个切叶，带伊两个要出去托跋的时阵，因为安尼行啊行吼，行都要透中道啊。哦，阿英安尼行行，感觉吼，阿巴肚阿腰，阿爸做喙大。阿普德想讲，阿无吼，咱小可休一时啊，吼，咱只休一个安尼啦。那么第一个啊，今要来捡一个人，伫个大树卡遐，哦啊，伫个大树卡遐时阵，哎，都啊看到吼，因个边啊吼，啊有人种西瓜园啦，嘿，种一个瓜啊园哦，西瓜园。啊，这个时阵哦，啊葡萄个个阿兰讲，阿兰阿伯吼，你家个画，画讲一粒瓜啊当荷兰食，哦，啊咱来当鸡腰，啊个鸡脚安尼啦，哦啊阿兰的瓜啊。阿兰伊过了后，我看这西瓜园呀，伊就看一个妇女人吼，伊咧负责咧顾这瓜啊。啊，阿兰就行过吼，行挖吼，行挖这个种瓜啊，这妇女人的身躯边，哦，甲讲哦啊，这个当吼，请你啊，这瓜啊当撕下一粒瓜啊，互阮安尼吼，会当阮枝砍啊个剪枝摇安尼。啊，伊嘛是做生意，双手合掌有无吼？合十安尼咧甲讲。啊，但是吼，这个妇女人吼，吼，对于态度做歹，甲亲啊，甲骗上恶人，哦，啊，都态度无啦，吼，晒逼上，啊，臭头的逼花上，我甲无你食咧，安尼吼，伊唔嘛讲拒绝咯，啊，佮甲骂，啊，佮甲骗上，啊，骂恶人，吼，啊，面相做歹呢，哎，像迄种，唔咧欠伊甚物债吼。安好做上去，啊！讲完了，伊个又个，哎，走啦！安尼啦吼，伊继续走，啊，面相做歹。讲完了，这查某人吼，伊就歪心，啊，就惊走啊，安尼啦。啊，怎就留这个吼？阿兰也真无奈吼，嘿，哇！啊，分一下鬼啊，分无，啊，个用骂，用骗相，啊，个也赶。尾啊，阿兰做无奈，伊就倒来吼，伊就树啊开啊。伊就等下葡萄吼，葡萄的身躯边啦，啊，就阿兰就甲描述一解吼，伊甲葡萄讲，拄啊，迄个查某人吼，甲骂，而且个口气，做无好啦安尼啦。啊，这时阵哦，葡萄怎啊笑笑哦？葡萄笑笑，伊就换个对吼，即个家业哦，企业甲讲吼，啊无，你嘛去试看买下吧。哦，啊，这企业尊者吼，伊就尊者葡萄的话，爱就前往去。啊，这个时阵哦，搞完这个妇女人哦，伊看到这个企业尊者哦，向伊行过来，哦，啊，这个查某人哦，满心的欢喜呢，哦，用走的呢，三脚步做一百块，一脚步用走的哦，走来个企业面头前了后哦，哦，这态度变有够恭敬的啦，无大劲哦，一个双手合十哦。来问候企业呢？我靠呢！在到荷兰的时阵，拍啥手呢？迄面相足歹的呢？啊，搁个险险就走安尼呢？我热心呢，都唔插荷兰。哎，啊，即马换企业吼，这妇女人远哦，伊个伫鬼暗做工课，看了企业了后，吼，等到一走拐。双手合十吼，阿姨就来问企业有啥物代志？师傅啊，你有啥物代志啊？恁来透中昼日头，严干你哪在外鬼啊远啊？阿这企业吼，就甲讲啊，我想要吼向你吼啊讨一粒鬼啊！啊，这个妇女人就听了了后，无像一对恶男安尼甲骂甲嫌甲歹呢，伊就听了了满心的欢喜。嘴笑目笑，好，我决心紧走的，走远远啊，去捡只上大粒的瓜啊！佮用双手吼，强放吼，强用，好这企业呢，吼、哦、啊！而且企业感觉吼不可思议，啊，感觉伊足欢喜的，伊足感谢伊的呢，嘿，阿卡差遮济啦。但这个企业吼，
因为他有听俄男等于俄这查某人的态度嘛，所以将带了这怀疑的心哦，转惊蛋个佛陀的身躯边，伊把个大代志哦，哦经过大这葫芦人的态度，讲一概给佛陀听，请佛陀吼，请师父开示嘛。这个时阵，佛陀就笑笑讲哦，嘿，在无量劫进前，无量劫的进前哦。有两个修行的比丘尼，有两个像这样修行的和尚就对了，师父吼，有一天哦，因两个哦，一前一个行后边，因在外口的时阵，拄啊在头前这个比丘啊，伊突然间闻到面前，那有够臭，足臭的臭味啊，那是啥物味啊？这尼啊臭啦，哦。因就看我发现说，哎呦，那是对的草，他发现旁边死一只鸟啊，吼，就是这只鸟在草的，有够草的，各种生虫啊呢，生虫啊，有够草的草，吼，啊，这个镜头前这个师傅啊，这个比丘尼啊，他就旁边顶了啊，吼，啊旁边顶了，啊个拿来念，吼。就这只臭死鸟啊，够臭的，佮生虫，哦，臭甲你够臭的，鼻仔叮了我吼，好啊，面像白干，我先就做一招，好、哦，三卡步做一卡步走安尼啦。啊，落尾惊你后边这鼻腔，因侬两个只惊头前惊后边，后边虾米臭臭光光，哦，臭甲你啊，面像做白。那么第二个鼻腔吼，伊来惊啦，伊白讲，那只臭，那只臭的味，伊白是四界梦，四界梦，哎呦！一座幻是一只死鸟啊，但这个比丘，伊的心啊，心生悲悯呐、啊，伊唔甘嘛，唔甘这只鸟啊死去了，伊怎停落来只脚步停落来，又为迄只死鬼死个鸟啊受了三皈依啦，三皈依啦吼，莫呀去挖一个边挖一个坑，挖一个土挖哦。啊！把这只鸟生烂虫哦，臭光光的鸟啊，给抱起来，给落落去坑，啊，给抬起来，安尼啦。这个佛陀讲啊，这的时阵，佛陀说了个阿难讲，阿难，你敢知啊？当年啊，嫌迄只鸟啊臭光光的鼻腔，你敢知啊？这嘛是啥物人啊吗？阿难，伊听过鸟啊，吼，足搞笑的，头咧咧咧啦。啊、你有知道什么人、哦、就是嫌鸟吵那个啦，那个鸟就是现在这个葫芦人啦，是啦，头咧咧咧，佛陀又向这个迦叶、哦、跟这个迦叶说、哦、那个心怀慈悲安葬那只鸟的比丘，又给他归依，这个比丘啊就是你啊切业啊，啊那那只死去的鸟啊就是如今转世变成那个净思归守护在思归园的这个查某人啦，所以哦，伊对你哦心生欢喜，伊愿意回报供养你啊，系啊，伊看了伊足欢喜的嘛，看了家业伊就足欢喜的，吼、哦，伊心生欢喜，吼、哦，伊就愿意回报啊供养伊。嗯，佛陀最后开始啊，吼，用众生之间呐、啊。用众生之间，哦，拢总吼，有这个呀吼，互相嘛，众生之间应该互相善待啦。哎呀，啊，阿咧广种这福田嘛，如果无累积诶这个福慧因缘的话啊，那么咱呢很难将拥有的前景哈，诶这资源呐，跟这资粮啊，我们将很难拥有，咱要靠向前行。而且是猪牛嘛，对不对？嘿呀、啊，所以哦，这个佛陀就该讲哦，这个今天这个故事嘛，所以个这就是精舍因即舍果嘛，所以这个这篇讲善因呐、啊、得果啊啦，善因得果，跟大家做分享。那么做好大家就无恶运吗？无。不是，这也是要跟你真世因，跟他了解你这世情的个人，大善人呢，
弄安尼弄咧手，弄安尼哎做善良的人，啊那哎拄着横祸啊，嘛是真世因啊，好对不对？我临刚刚来讲一个故事，迄个是好家人，嗯，啊善因啊，啊因为做善因，你一样偷工减料啦，嘿啦，迄无好啦吼，嘿啊，人讲偷家偷念，一世人欠，对不对哈？好，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陈雷唱的《情世缘》。

0: 嗯，好来，姐姐，安姨要来进一个广告哦。林果今天吃偌好呢？
1: 八月吃到什么呀？
0: 嘿，
1: 啊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1: 有啊，
0: 做好的吼。
1: 嘿嘿，
0: 爱顾较会快活。咱这个胖胖啦，往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1: 对对对。
0: 啊，无行两步嘞，喘啊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1: 嘿嘿。
0: 好，啊咱月春妈妈往行健康快乐啊。
1: 哦好。
0: 好，拜拜。
2: 很麻啦。
0: 好安尼吼。
2: 嘿。
0: 做平衡的啦。
2: 是两三单吼。
0: 嗯。
2: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提提供啦。
2: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花吼。
0: 哦，确诊啊，你无掉安尼哦。
2: 嘿嘿嘿。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油灌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2: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2: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2: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嘿嘿。
2: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叫调研。
0: 哦，调研到安尼去调研到啊，调研到调研该留下，哎，调研头家解好呢。
2: 嘿啦，
0: 嘿，加油！
2: 啊，我今日准备要你业绩，
0: 哎呦，谢谢你啊！呢，为了表业绩坐啊，坐工，我唔甘嘞，咱唔甘嘞，
2: 笑一个，找你做地工。
0: 哎呦，笑一个，笑一个，唔甘，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2: 好啊，好
0: 啊，啊，愈来愈勇敢嘿！
2: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用提刀好嘿！
2: 好，
0: 啊，谢谢，谢谢，祝贺你哦吼！
2: 嗯，
0: 谢谢。那咱的经常房间忙常常滚吼，进行前三四天哦，约会约干嘞。有帮啊电话卡干嘞，还是回来又买回来，我去给人家，还是按干嘞呢，按算按干嘞吼，哟。咱两三，你甲看哦，今日咱嘞车搭个对不对？车搭个吼，车搭，哦，咱两个啊较方便嘞，讲我车搭较方便嘞，哦，母亲节较方便，紧甲有帮讲，紧来有帮啊车搭啦吼，车搭母亲节哦，哦，啊这囡仔过来红包大细包包等下，也可以，我这就甲有帮啊按，会记啊有按算，咱都粉红超跑的分，安尼好不好？哟，啊都爱按算哈。登记咧过，安那过安那好人讲一个啦。
3: 啊，我都因为我有糖分啦。
0: 有带糖分啦。
3: 对啊，啊，我拢食个茶树包阿莫型，我拢食。
0: 哦，阿莫型啦。
3: 啊，甲迄款维他干啦，啊，甲迄个鱼鳞菇精啦。
0: 哦，安尼吼。
3: 啊，我安尼食吼，心脏较袂安尼足艰苦。
0: 有影啦。
3: 啊，感冒吼，食食鳞菇精了，继续袂感冒。
0: 有影有影，迄底骨差吼。
3: 系啊，
0: 真嘞真嘞，
3: 俺都有糖分袂当。
0: 食薰嘞，对，安尼对吼。
3: 系啊。
0: 好，阿来即顿啊。
3: 我一工拢两包呢。
0: 安尼好咯，阿听阿无叫用骗，家己家来讲阿听嘞吼。
3: 安吉哦。
0: 喂。
3: 哦，你阿做阿妈。
0: 我做阿妈，阿你做阿妈呗。阿祝贺你，祝贺你啊。
3: 好，大家互相祝贺啦。
0: 好啦 ，OK 哈。
3: 安吉。
0: 好。
3: 哦。
0: 好，拜拜。
4: 就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问咱妈妈，你食菱角精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4: 那菱角精你食就是足好啊，较有抵抗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4: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4: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对哦，
0: 都有对不对吼？
4: 啊，谢谢恁集团党的，
0: 谢谢阮集团党的吼。
4: 跟你好，
0: 真的，
4: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4: 对。哎，天边的头家讲叫我食香菇精，食这单去予新台三宝林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到拢好啊，今年做诶。哎，真正香菇精有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无食着，毋知人诶着灵芝两千担啊，对毋对吼？
4: 哎呀，
0: 啊妈妈，这生过歹命，你来讲，你着上有准诶，你咧。
4: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吼谢谢妈妈，啊祝贺你勇敢嘿。
4: 嗯好。
0: 啊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啊！
4: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啊，着有教保守有无？拢再种谢谢大家。第一个，咱的德力林国健保护之下，每一个听众好朋友，拢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平安，希望你勇敢。咱这第一要义，体内保护的能力一定爱甲药物关起来，绝对唔是靠食西药啦。哦，囡仔大细拢同款，规家伙感觉感冒过，有啊，感冒过有做车痴无？吼，真正做车痴，暗时也未困，然后透暝也未困。两天鼻仔脱掉的，好，安尼会扫无停，扫啊徛连空脚脚，就因为你感冒，因为你的保护能力无够强，全引起发炎、气炎，啊咧带到病房，有痛苦无？足痛苦，安尼要安怎样？敢要一冬搁一冬安尼嘛？唔通？咱即卖听咱得力灵果精啊，趁钱免分医生，爱甲关灯来啉，爱甲关灯来听。这支产品是阮董事长起家宝，也已经52周年庆啊。老白族老酒品质上佳好，咱的得力灵果精啊，看伊刻啊挂有写吼，灵芝的主实体抽筋浓缩的，这足够力的。要食都爱食这样抽筋浓缩才有够力。啊，咱这个是浓缩的吼。咱的得力灵果精一般咧卖，咱的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1200cc， 迄浓缩做爱泡茶啉。哦，啊，那灵果粉哦，伊是一克内底有63包， 哦，买两克4000就送粉红超跑。哦，安尼啊，水的咧买两克就4000。哦，咱即摆就零果精、零果粉两头咧。哦，一组零果精啊，一组零果粉，安尼变就是4000块，安尼也可以吼、哦。粉的甲水的要头也可以吼，安、哦、就是4000块。我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到你家，哦，咱最后咱今日也阁听得到，明仔阁听得到吼。好、哦，但咱若今日提早完完，咱阁调咧，这会员卖完，咱就无啊。拢再次谢谢大家伙，啊，买定都爱泡来甲啉，哦，水也安那泡，泡像咱要爱的口感安尼泡，哦，免用迄个杯啊嘿，唔免用杯啊，哦，你爱要啉茶，你甲透落甲拿来安尼得啊，吼、哦，以上广告，哦，甲拿来安尼啉，哦，伊的口感安尼啉就好，哦，安尼也讲咱到保特瓶的吼。哦甲倒嘞，吼，甲倒落去，安尼啉啉了，你要爱感觉，甲冰箱明仔摕做远啊，去远啊啉，去远啊食，吼，勇健健拢袂神叨叨软胶胶，有食有补素，有食你啊知，哇，无怪这个穿2000年啊，无怪这这年好的灵芝，对不对？嘿，足好个哈，好谢谢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吼，敲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吼，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这只粉红超跑哦，倒卡倒手，通人摕到人，通人拢欢喜，因为少年囡仔因先爱，吼，因拢即马做 pose 片，拢咧用这台，哦，哎呦，咱较唔知情，我把先不管左肩，因拢有对唔对嘿呀、啊？诶、欸，按阮左家讲，即只哦 ，Pink Lady 吼、哦，哟，粉红超跑对吼 ，Pink Lady， 啊，所以我、哦、看到拢欢喜，你哦，加摕两台啊，诶、欸，咱今个咱听到哦，诶、欸，即个缘分嘛吼，哦，那从来唔捌咧食过，唔捌个啉过，试看买啊，你该知影吼，安尼即摆个吼，安尼个兼上即只粉红超跑吼、哦，要甲大家做服务哈，谢谢大家嘿，爱 get 缘呐，爱 get 好缘呐。粉红超跑到你家，啊，结结好缘哦嘿，谢谢听歌听你用有答。

Talking Man 哦，伦巴，来，啊那即马有咧上啊无？差不多拢咧夜吧。即、這个那春天到吼，节目炎呐，吼上上上有够上诶！雪天博士嘻嘻在困，你那有开始鼓牛只？你今年敢过会上？无啥感觉啊吼，无啥感觉啊。所以爱食正经就是安尼啊。而、這、且、個、春季啊，节目炎呐、啊，拢咧大热。包括中医师嘛，叫来调整体质啦，嘛叫来调整体质，因为这个气候渐渐回暖嘛，啊，春天哦，春暖就花开，啊，空气当中的灰分哦，尘螨、悬浮微粒拢对你来，啊，目睭干，所以足侪民众哦，可能会出现着目睭红、目睭痒、目油水水等这无爽快症状，哦，这人讲叫做春季结膜炎呐。你若过敏体质的人，特别容易咧牙。啊，若咧许天元博士迄四只困扰咧食，够咧牙，吼、哦、差足济喏。吼、哦，加讲诶，咱个有食有补素嘛，对不对？对哇。吼、哦，啊，这毋是甲外在诶刺激所影响哦，这更加是咱人体内吼体质息息相关呐、啊。噶若体内体质息息相关，甚至四只困都爱食，对哇、啊。这节目也就相当咱定看，目睭的疾病之一啦吼。啊，就这中医师在咧讲啦，依照着身份无同款，诶，节目炎可能就有感染的，有过敏的。其中了春天吼，定定看到过敏性的节目炎。这妈妈听讲朋友恁来听吼，哦，诶，节目炎目睭哩锐锐，即马袂锐啊。诶，点目药水一点点，目睭拢是类固醇啊，类固醇，目睭拢类固醇吼，拢类固醇一点啊点点点。对吧？迄过敏性结膜炎，你爱食即四只菌，所以那会痒就是两粒目睭哦，上个呢，迄目睭那上哦，那拍个上，一直拍个，一直拍，一直拍，结膜炎啊，安尼锐个目睭哦，拢红光光呢，惊死，啊个锐个会畏光呢，嘿，啊锐个个会畏光，爱流目油，爱抹目油，爱水水点呐，安尼，那严重的时可能个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你的工作的效率，就这种你目睭无得看，这目睭肿啊要死啊！吼、哦，啊这热目睭敢出来一蕊嘛？哎、欸，薄薄薄眼角膜当你出来一粒蕊嘛？无蕊都就肿啊对骨头入去呀！哎呦，哎叫我两个目睭红，光光拢加红血丝啊呢！所以你敢看，结膜拢充血啊，目屎水水顶个胃光呢，啊是不是对啊？啊那西医拢会开抗组织胺。啊，无就做类固醇的药水，互你抹尔，互你滴，有无？你未改善呐、啊，迄无就改善体质啦、啊。迄颠倒会容易有反复发作嘛。哦，所以你若定定讲你食抗组织胺呢吼，也是不觉得等你类固醇哦，即目睭药诶话啊，拢无改善，达当足艰苦，即两目睭足艰苦。咱诶许天元博士医师讲啦，副甘肉乳酸杆菌、比瑞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你甲食，你看你个会上未？哦，你皮都唔敢上啊！我跟你讲，你啊皮咧上真皮唔敢上啊！啊，那这个中医师因咧调理，讲在调理体质啦吼，特别过敏性结膜炎吼，安尼定定咧发作。啊，所以讲，那对中医的角度来甲看，春天就是啊，肝木吼，肝木旺盛的时阵，啊肝那开窍，肝开窍于目，对目睭。所以等到你肝火伤过旺盛，还是肝火发炎的时阵，你就容易滴出目睭出了红肿、肿痛安尼。所以才讲哦，调整体质哦，对这個、对肝机能来个调哦，还是讲哦，这灵芝也上介好哦。啊，来就是咱那边真那边个调的这过敏应该，都许天博士一起加困了吼，有加你个知有补松吼。哎、哦，春天一到吼，目睭安尼眼小肿的。诶，做甲真正无大做，吼、哦、啊！因为你若无对体质吼、哦，根本无大调，吼、哦。即、这个等于讲，你若无对体质吼、哦，根本无大改善啦。你对体质根本了解调，吼、哦，爱真好困嘛，真好困。就咱许天元博士迄认真过敏性，吼、哦，目睭上诶，鼻啊炎诶，气喘诶，有无吼？下骨诶，啊，皮肤异位性皮肤炎诶，甲荨麻疹个肠燥症诶，安尼就对啊啦。吃到又高档换一招，啊！粉红超跑去恁家啊吼，吼！安尼会几啊百万只，吼吼。
几啊百万只，销够大个单，全台湾哦，全台湾销第一名的咱这个灵芝，咱这个灵芝，真好食。领导啊，催出，唔爱食过，紧来食。你个怎好？哎，过去那只简单咯，唔免过三头两外找医生过来看偌好，你敢知嘿？做好你唔知，电话卡你就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只粉红草包爱环赏，足方便的。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吼，伊是一个足大足大的好帮手吼，甲咱倒脚倒手。咱若住喺大楼的去买物件，等下就去物件对车搬搬搬搬咧哦，啊坐电梯去楼顶有无？好啊，同款款提这样老乡，提啊某乡，逐摆等下就，哎呦，像迄大招，咱像大烧正同款哦。安尼每一百年糖呢，拢靠食体力。哦，啊，若讲爱到咱购物袋咧，从购物袋关，同款款，同款款，对唔对？晓啦。咱就咱这口内底吼，那底无够啦。挂个坎的，顶挂个贴来倒啦。车一车等爱厝的吼，好，那看咱这粉红草包，你去笑兼目笑，太方便嘞。他们讲太方便啊，太利便啊吼。好，咱来分享啊，啊粉红草包的好处呢。毕竟哦，这母亲节哦，这母亲节，咱嘛即马开始哦，粉红草包有好无？做伙啊，做侪人去咱的经销有帮一经拢看对啊。然后啊，因为你即马啦出去外看吼，啊这人济的所在。哦，像我就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哦，迄绿色隧道啊，过来目框拖一脚，过去目框框拖一脚，来咱一脚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就即脚底啊，即马伫我边啊，啊，我甲做一个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到看这個粉红草包，甲这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简单嘞吼，啊，足简单，佮兼足高尚吼。好来，你只甲拍，只甲拍后开了后，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竖身，伊个胯你个手个胯剩十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嘞，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嘞四十九公分。即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啊，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搁干东干西啊，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即卡倒啊，即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落来，咱即卡会看到吼，压落来，啊，即挂甲牵起来，啊，咧着停个拖，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试咧，着挂洞啊。哦，啊，即卖伊这两边哦，你收来，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关咧锁咧。哦，啊，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再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掉啦。耳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来，掀落来，吼，我就变底啊，有无？吼，改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坐伫顶悬，坐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个，甲刺嘞，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嘞，好嘞，即、這个挂装啊，扛起哩得，好，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甲拆开，唔免5秒。啊，你甲手也勿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即、這个跨度实在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恁家诶少年囡仔上爱一卡，方便利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伫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就看得到。因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哦载阮添丁诶。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载即卡。伊甲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扣诶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挂伫手交伫手，烂落去。了即挂卡面，阮添丁坐顶悬。讲即马少年仔足爱等即卡粉红超跑诶。这都方便的购物车，西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啊，你今晚要甲收起来嘞，来，你这耳挂起嘞，啊，甲耳朵都，啊，这个甲掀起来，哦，咱这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嘞，啊，就收起来。啊，收来这边啊，两个耳挂卡嘞，嗯，甲卡嘞，啊，就得啊，啊，就收起来，啊，未定位啦，变的十公分尔啦，收来十公分尔。啊，恁啊挂东啊站无站，这我当起见嘞。咱即马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退挂。少年囡仔你付10块就伊无嫌济，那即卡即马足着时个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呢，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去看看，咱即卡的卡拄啊好，有样上细卡，啊咱即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个，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
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嘿。哎呀，谢谢啊，来欢送哦，那送了你啊，怎啊真足方便利便，因为咱怎啊住独居的吼。咱若物件买单吼，啊，安尼动坏坏，啊，关袂好势，摕也袂好势，啊，摕也袂好势，人个跋跋倒，唔通。咱即卡载载载，互你去做客山，你去粉红超跑，互你做客山吼。啊，来还送哦，我咱今日用加一工啊，哦，啊，不然个明仔咱就话停就停啊，吼，明仔咱话停就停，因咱个加叫一倍足少少吼，无他按这量出来真歹势吼，什么嘛势？但咱正都听着啊，哦，咱就来个买，啊，免个中毒啊，顾身体，疼身体哦，啊，欢喜啉啦。逐工啉欢喜啉啦，你着逐工哪听哪听，你着愈来愈勇敢，安尼敢无？试看卖啊哦！你若今年有甲过哦，明年着知。哎呦，我真啊勇敢敢，有影愈青春到少年。好来，谢谢。那你这波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刷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当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那少年啊会向哦网络，微微啊像广播网的官网，你家拍出来看，咱你这台就放你遐，哦，你就看会到啊。伊个教你安怎做组装嘿，一定爱玩上啊，谢谢。时间尾声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微微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慈义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王秀川，来，王秀川，你好，你好。
3: 秀川啊。
0: 嘿，是你好，嘿。
3: 我给你买。
0: 哦，给你买，谢谢。嘿，站起来，阿伯等你，谢谢。来哟，我是秀川。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力杠。
0: 虽然给你服务咱的限定的款定位呢，0800
1: 469469。
0: 哎，咱们给咱们有帮。咖喱饼来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卡呀，还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徐大姐，你好，你好。
4: 秀山大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4: 秀山，
0: 哎，
4: 我准备拜托你讲物件，好不好？
0: 什么大事来？请讲。
4: 这个我
0: 啊，
4: 我准备拜托你，你的相片噶，大夫的相片噶，袂当。
0: 哦，你上网络看就好啊，网络就有啊哈。
4: 我这电视都无。
0: 无啦，电脑内底就有啊啦，
4: 我都无电脑，我也无手机啊。
0: 安尼，我无咧寄相片，拍摄哦，无
4: 哈。无呀。
0: 嘿，是的哦。
4: 我总爱听着恁的声，爱看着恁的人。
1: 谢谢。
4: 我这孤单老人。
0: 是的，公司规定个拢网络看安尼啦，嘿啦。
4: 安尼哦，啊，我安就是我做的
0: 吼。好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4: 风中玫瑰啦。
0: 风中的玫瑰，你好，等下给你吹哈。
4: 谢谢你哦。
0: 好好，再见哈，拜拜。
4: 再见，拜拜。
0: 谢谢，你好，你好。
5: 哎，秀山你好，秀山大富好哈，
0: 难得注意。
5: 我新店的陈妈妈，
0: 新店哦，陈妈妈要听什么歌？
5: 翁丽瑶，因为你的爱。
0: 好好，等下吹哈。
5: 好，谢谢，
0: 好
5: 谢谢，拜拜，
0: 再拜拜。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富好，
1: 你好，
0: 难得注意。
6: 我李林，
0: 嘿。
6: 陈大姐，
0: 哈，
6: 我改名麻烦。
0: 现场，
6: 陈大姐，20。
0: 陈大姐哦，
6: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
6: 我改名麻烦一首《何时再相会》，蔡小虎唱的。
0: 何时再相会哦？
6: 嘿，
0: 蔡小虎哦，
6: 嘿，
0: 等下改吹哈。
6: 好，好，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难得几位？
7: 哦，上面是我姓蔡。
0: 你要听什么歌？
7: 九岁的探狗。
0: 这是国语啊，台语啊。
7: 国语。
0: 酒醉的探戈，就好，等下给你吹哈。
7: 好，
0: 再见，拜拜。陈大姐，你好，你好。
7: 嗯。
0: 你电话，你电话等于冇，你摇好，还电话等于。
7: 好，那个等于要电话的信息，那个
0: 黄宇讲。因为你电话，你等下等你等音来来，好啦，谢谢，你好，你好。
8: 哎，秀华你好。
0: 咱这酒意。
8: 我破住在王，
0: 蛋姐破住哦，
8: 哎，
0: 破住王小姐哦，
8: 哎，
0: 哦，你没听，没听什么歌，嘿，
8: 哎，望川河，
0: 哎，这是台语嘛，哈，
8: 也台语，
0: 蛋姐请哈，
8: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没点光，先停姐，咱就要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向我道观的气象之类，来谢谢你。
1: 嗨，来个各位铁器哈，咱今麦这个时间拢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咱这开天气哦，拢是较无稳定哈，相对来说拢是较无稳定，所以咱这山区哈会落雨啊，所以咱明仔是伫东部家落雨较明显啊，东部的地方啊，花莲、台东，拜个拜。

0: 开始零星阵雨，吼、哦，咱这里礼拜到后礼拜三，就是安尼热节停节，热节停节，哈、哦。啊，当然因为这方面这里咧吹吼，拢是吹东南风，吼、哦、啊南风，所以讲伫东部甲这个屏东的这边山区，啊、哦，诶，小块有阵雨，啊，都是零星的阵雨。啊，落雨的时阵温度会小降小块，吼、哦，差不多22度到24度。一般无落雨的时阵，应该拢是24度到30度，南部会当到30度的高温。所以讲，咱东部的朋友，咱出门啊，啊，拢爱扎件雨伞哦。
1: 哎，来，今麦个大务工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哎，那个贵特气的是咱这个，咱当然真爱讲的是 B 流流感的哈啊，当然咱一定爱去看医生啦。如果你有发烧、头壳疼、酸疼、专业科的酸疼哦，这就是一个讯号啊，那个 B 流。啊，另外一个来个贵特气的是啥？诺罗病毒，诺罗病毒一直无提哈，一直都是有哦，甲这流感相像，因为咱这个现代足侪病已经流行化了啊，当然这个 A 流、B 流以外，还有 COVID-19 的变种哈，咱拢有咧，以前拢有咧煮哈，所以讲咱袂当真啊，较袂当真啦，但是它都没有消失。啊，另外就是啥，诺罗病毒。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这当然最近你有看了新闻啊，诺罗病毒在这个台北市那、有这个案例，有案例出来。通常啦，这个诺罗病毒的传染性够强，它小看病毒就能传染嘛，几回都小想、只要有这个受到病毒感染的食物是水啦，包括咱这个飞沫啦，咱拍个像这个飞沫哈，还是讲这个水，还是讲这個病人捌过这个相关的物件，拢有机会。潜伏时间差不多10点钟到50点钟，你若像这个漏巴肚，漏个拢是水的时阵呐，安尼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信号。啊，恶心、想要吐、发烧、头壳疼，啊，甚至讲有人见几把酸疼哈。安尼就是标准的去竞争哦，咱爱给提起咱五岁以下囡啊，也甲咱的长辈变系统较拢较无好哈。诺罗病毒上好的方式就是爱勤洗手啊、不管是这去便所了、食饭前哈，还是有照顾病人，咱都爱点洗手，注意我们的卫生。食物的卫生啊，跟我们的个人卫生啊，环境，就是比如咱得啊啦，吼，咱出门的时阵，咱也能扎家己的滴个，跟咱这里汤匙啊啦，吼，片面噶有感染，有种感染的人，吼，做伙食饭哦，很重要，要勤洗手。
1: 咱继续听的蚕豆症，吼。这个蚕豆症的真正的名字呢，英文名字叫 G6PDD， 那么叫葡萄糖6磷酸盐的脱氢酶缺乏症，我好长哦哈。那么肝胆共一个先天性的代谢异常不正常。蚕豆症的大部分基因的病变东西，23对的，这个所以男性哈、只有一对而已，所以呢，跟我女性就有两个染色体呢，所以比较起来，那安尼讲也是女性比男性多。那么咱台湾的新生儿呢，筛选当然起码当筛选啦哈。每一百名内底差不多两个至三个囡仔有这种蚕豆症呢。有差不多90%拢是北部遗传的先天的哈。所以呢，如果是有蚕豆症的人，就是要避免氧化性的药。当然，蚕豆症的是蚕豆，不可以碰到。这个碰到的话，很危险。还有樟脑丸，樟脑丸加各种的化学物质的物件。那么呢，大部分的蚕豆症拢无介明显竞争。那么所以恁若是恁有许多人若是有蚕豆症的人呢，那么当然恁得爱注意吼，囡仔爱带去做一个检查，看囡仔伊是不是有蚕豆症无？这个可以透过检验就可以知道了哦。所以呢，感恩报告好朋友来，谢谢。你好，
2: 秀华，你好。
1: 你好，
2: 我来叫回来。
1: 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谢谢，因为你的爱，那么这主持人是 Only 哦，是人家陈妈妈说店面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啊你好，
0: 来你好嘿，
1: 嗨了，嘿。健健的嘞，
0: 哦，来三片豆子嘞，好、啊啊啊，来谢谢。
1: 诺诺皮痒嘿哈，
0: 好好好。
1: 阮姐姐伊目睭无看啦，啊，侪因囝因后生啊，啊，拢被丢呢，啊，我话讲真啊，较好啊呢。
0: 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就讲到这啵，何妈妈谢谢您，谢谢，保重哦，何妈妈保重哈、啊，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喂，你好，请讲喂。喂，你好，你好。
2: 喂，阿秀嫂。
0: 嘿，是嘿，你好，
2: 嘿，是嘿。我本身我是有咧食三片鲜鲍啦。
0: 三片好不接，谢谢你，嘿。
2: 啊，是拢我啦，保持稳定，稳定啦。
0: 哦哦哦。
2: 啊，佮一个最好的概念就是讲，有一个阿嬷吼，因为我拢有帮伊咧洗澡。
0: 你帮阿嬷洗澡哦，三片完毕。为什么你要帮洗澡？
2: 哦，因为是佮看护一种工作。
0: 哦，你的工作是安尼啦吼。
2: 啊，我拢会擦，比如讲弄弄皮痒。
0: 哦，三片
2: 阿姐。阿公阿皮肤那有打那些啦。
0: 哦。
2: 啊，我拢会买夹抹。
0: 哎呦，恁也真哩好。
2: 啊，那很紧嘿。啊，就是讲，
0: 我
2: 有一个阿
0: 嬷，
2: 有一个阿嬷都九十岁啊。
0: 嗯。
2: 嘿，啊，伊个迄个线哦，等于属于牛皮线。
0: 哦。
2: 啊，我捌甲问，伊讲初二三十担啊。
0: 啊。
2: 啊，伊我要等还剩下三分之二条，我一直甲抹，逐工拢甲抹，啊拢甲撸撸撸。
0: 好好好。
2: 嘿，啊，结果你啊看二三十担的牛皮线，互我抹好去。
0: 哈。
2: 嘿啊。
0: 哦，这里神奇哦！哎，你
2: 大姐
0: ，你真有耐心呢。
2: 我啊，我去甲讲，我甲讲，因为你有钱吼。
0: 嗯。
2: 啊。
0: 啊，请进进去帮关，请人去关。嘿，对对对对，好，大姐，感谢你的善心，感谢你的善心，谢谢。来哟、哦，来香港卡啦，现在去进老关高墙啊，皮肤问题让起来加薄啊，
3: 喏、嗯，皮呀。
0: 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放一组，哎，要薄的有安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薄薄是个头发先哈，一件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一件给咱
3: 倒小薄。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今晚可请到来逛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咱这天气吼，那慢慢啊变成温暖，全地球拢咧温暖起来。所以讲啊，咱这个北极跟南极吼，哦，拢受到足严重的破坏啊。比如讲咱这个啊，北极上大的冰山嘛融起啊吼。所以讲，做者这个伫极圈的动物吼，伫就是另一个所在。你生活的动物吼，
0: 哎呀，最惨了，
3: 愈来愈歹过，
0: 无通个食。
3: 啊，所以讲这冷的所在，因为虾米住伫遐，啊，因会当冻偌济温度啊，会当冻偌冷啊。啊，咱来看一下，有一种较特别的，有一种叫做锥形啊，这水熊，伊它这伊名较特别哈，那形嘛，哎、伊看起来较形，好像那个库马，很像熊。啊！但是伊是伫水内底，全世界拢有。啊，伊拢伊啊，伊较爱伫冷的所在。伊的体型足细，哇塞咧！爱用放大镜来看啊，这足细只足细只。啊，伊上冷会当活伫的，甚至讲伫-零下200多也有机会让可以让活几工哦。所以讲很耐寒。哎呀，佮有这个海豹。那看迄种海洋动物馆内面，拢有看到海豹，吼，伊做大只吼，啊，拢全身躯拢油质的，迄种拢是肥肉，迄种吼，那是海豹，伊是一种海洋内底哺乳类的动物，吼，北极、南极都有吼，啊，伊因为有这些脂肪伫身躯，所以讲上顶会当冻-吼100多，啊，北极熊全身躯拢毛，吼。啊，体型足大啊，但是伊足歹哦。世界十只吼，应该讲前十名吼，伊啊是上歹动物之一哦，最致命的动物之一。哎呀，伊的毛会当可以伫零下80多，买当继续生活落去。企鹅啊，企鹅咱拢看真古锥吼，伫南半球哦。 啊伊即上大只、体型上大的叫做啥？叫做帝王企鹅哈。啊，伊会当伫-60度以下
0: 诶所在，
3: 咧生活。啊，因咧取暖，啊，你看一堆企鹅哈，屁股拢伊拢结做伙，因咧种啥？一大
0: 取暖，
3: 咧取暖。
0: 嗯。
3: 啊，因为你看哦，因咧。规群的人拢底下对对，但是伊实际上伊唔是徛底下无叮当，伊实际上每只人拢小碎步的按叮当，哎呀，当嘞当嘞当嘞，伊买一件寒哦啊！但是呢，因除了伊小碎步一直当以外，上内面的人会想办法要出来，啊，上外口的人爱想办法要要个入去啊！啊，就想讲我明明内底人足温暖，为什么要出来？因为每只人拢往内往向内底安尼徛咧徛，上内底迄人足热哦，上热有可能到30几度，足热，所以讲上中心的迄个企鹅会拼死命想要往外跑啊上外口人足冷，会往里面挤，所以讲这企鹅取暖的是结社会啊，就是、群聚的啊。啊啦，这个有只狐狸，伫北极狐狸，北极狐淹没啊，买这样好滴，买那是50度诶，这个所在当生活啊，兔啊嘛休想啊，北极兔，所以讲，在北极生活最少都能够在50度零下的生的环境下生活。
0: 啊那人呢变结冰，
3: 哎呀，无法度
0: 哦，结有呢，有一个不知道哪个地方我看的忘记了，迄50几度呢，零下50几度呢。哇，那不知道怎么生存吼，迄种诶水得头吼，咱不管是拢安那，爱灌落通无，拢无水啊，会憋开啊吼。来，咱今麦去请大伟来讲了这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3: 嘿，来个各位分享啊、哦，咱真正诶起来个水，咱今呢这结婚的人吼，人口。哎、有明显的减少吗？有减少，但是无真明显。哦，所以讲表示讲，咱伫推动即个戒烟，即个个加强。英国唔是最近有新闻讲吼，2008年以后啊，出生的人吼，未使买烟啊，伊要要立法咯。啊，所以讲咱台湾，是不是要来用一些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咱有讲过吼，上恐怖的是2手烟甲3手烟啊，2手、3手烟呐、啊。你看，食烟的人，迄种无代志。这个东西边缘人出代志哦，二手烟很毒哈、哦。尤其哎，第三，第这个不是市区，因为市区的人吼，拢会就很 care 哈、哦。咱边缘厝边缘去结婚在吵哦，拢飘过来。像伫市区的人吼，结婚拢会早起摸一个所在避开哈。啊，但是伫这个不是伫城市生活，一般的这个真卡吼，有可能直接就伫这个客厅内底结婚。啊，你结时阵，恁某嘛咧输啊，啊，恁囝嘛是伫遐咧输吼。所以讲，非都会区有70%的小孩子，拢会输掉因厝内底人结婚的2手烟哦，就是一般的真卡。哦，所以讲，这实际上爱多推广啊，推广啥？推广未使得爱结婚哦，上少爱推广爱结婚。啊，若无法多的时阵，叫吼要结婚的人吼，你避开。
0: 找个边啊，找个边啊。
3: 哎，不要影响小孩子哦。
0: 是的，因为好像那个烟里面有一个叫镉嘛。那个很可怕的那个烟呐 啊不只是交友呢哈，这个虽然你和别人，其实咱来尊重别人，结婚的人要尊重无结婚的人啦、啊，领导人你嘛赶快那个尊重啊哈。来，咱今麦先请到来唱歌呢，假规矩，蛋姐这个叶妈妈卡来，来第二你好，
4: 秀贤美女，
0: 我跟你妈说伊万奈嘞，嗨。
4: 哎呀，俺家弄么？俺家弄
0: 我买，我在买吃。我跟你们说的，我跟你们说的，今晚，可今晚话呢，一万的岛呢，不变的是哟，嗨。
4: 说的是噶。
0: 嗨，那个，
4: 我跟你们说的。啊，弄么？俺家在买
0: 吃。哎，都
4: 担心死。
0: 哎，thank you 啊，thank you。
4: 来，我爱你。
0: 来，跟讲英文呢， 爷爷妈妈讲英文的，讲英文的来了。该讲该讲就该也当讲起来。
4: 是谁？
0: 大户啦，讲英文啦，讲英文啦。
4: 行
0: 啦行啦，那你不是要讲英文吗？跟他讲下来。
4: 哦，我不会讲英文啦，我只有会讲 I love you 啦。
0: Thank you， 三哥那边忘记啊，那 Thank you 被骂去。
4: Thank you 那边记耶。
0: 好 ，OK。
4: 哦，好好，拜拜。
0: 我跟你讲，
4: 哎，多你阿弟干多呢。
0: 哎，耶，多多什么？
4: 做你阿弥陀佛，我爱你，我爱你
0: ，Thank you， 拜拜，
4: 好，拜拜，谢谢。
0: 来，今次到了唱歌嘞，吃桂子拜树头，人啊有感恩的心哦，来，请到唱歌，谢谢。

0: 做人就是爱食果子，爱拜树头，还有感恩的心呐、啊。哎，唔忙，为了唔忙哦，迄个背骨啦，背骨就是讲哦，迄个吃食水果，不要拜树头的人啊，吼。哎，这首歌主唱人是王英宏啊，对着是
1: 大富秋诶，
0: 谢谢。来呀、啊，咱人哦，这树一张树啊，上重要的是树头。啊，咱人哦，咱这双脚撑在树头，人讲哦，双脚起来栽呀，哎呀，唔惊咧树尾咧做风台，树头哪栽呀，对不对吼？啊，你脚都惊未栽，啊，扑诶扑诶，惊到路安尼啦。啊，你脚哦，有人甚至咧惊咯吼，啊，脚拢斜斜啊，啊，脚拢夹未悬呐。啊，有人咧惊咯是脚足轻咧，有人咧惊咯是脚用斜用斜，迄衬托拢用撸诶，你啊看，哎，这个是不对的。咱行路就是前脚行，后脚爱绑，咱就是爱倒掉倒正。嘿，忙咧行条路，成咧跳舞安尼，这真正是哦，无跋到遮奇怪呢吼。所以讲，咱人啦老是为着先老，只想脚。啊，你啊手筋啊摆起，手一定倒啊，绝对倒的嘛吼。所以咱人嘛同款呢，咱哦只想脚过好，就是讲咱只想脚骨头一定要过好啦，无你食了要靠啥？大家都嘛惊咯，靠啥？靠这双脚呢？啊，你也袂惊咯呢？哇，接下来客人照顾啊，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我拢听讲过吼，咱那是赚十块，啊，咱就是爱差不多三成，三块呢，爱留咧啥？爱留咧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无你都免投资哦，你当作一世人拢总都无问题哦。嗯诶，人若无保养哦，人讲有保养有差，有食有惊去啊，有生就是有保庇啊，你吼。那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啥？骨头的问题哦，来谢谢。
1: 来，是那个贵提起啊，咱这个骨头要跟咱这经济吧这部分爱怎样相惜？当然了啊，咱常常讲到骨头关节个经济吧，绝对拢会跟你讲了一点，叫做。千万卖寡的哈，这个防跌倒很重要，防跌倒就是保命哦。你卖寡的，你得保家己哈，健康平安啊。咱中辈要一定注意了哈。咱拢知影讲，咱中辈有年岁了，腱子肉较无力，不时哈，那这个脚都无力，都弯得起点点哈。哎，是讲有这踢到物件，反应也不遮紧啊，点点啊，随着寡倒去。不是故意的，真正是无法度哦，对不对？这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事故伤害内底哈啊，其中有一个叫做跋倒啊，就是咱中辈啊，这就是最重要一个原因。每六个中辈内底都有一人跋倒，啊，这跋倒足严重诶哦，每六个就有一位是严重的跌倒所造成的伤害。所以讲，咱一定要加训练咱的腱子吧。强调啊，强调倒一个，爱营养爱交稳，营养要均衡，啊加即个运动爱有习惯，啊运动一定要培养这个习惯，想爱加即厝边做伙啦，社区活动啦，啊还是讲交朋友，但有时阵无适合你运动，咱就不要啊，比如讲爬山啊，这不适合你啊，咱中辈吼，你脚头食无好啊。啊，甚至讲有人因为你只有跋倒过，啊，你有受伤伫咱的脚头啊，伫咱的髋关节，安尼呢，以后变成讲了较无方便啊，这动作，有甚至讲弄个骑四脚拐啊，是讲坐轮椅，这更加袂使去爬山啊，这真的是要去选对的运动哦。啊，有人讲一定爱行一万步吗？没有。尽量做的就好啊，哈！我那那么听讲，哎，今日要六千、八千、一万步，开当健康没有那么严重，咱就尽量做。你但是你也不用运动的习惯，啊，不然咱经济把退化了后啊，真正是有做些代志就开始严重啊。比如讲，挂物件挂袂好啦，咱行路行袂远，等等，开始喘，坐的嘛喘。啊，甚至讲连拎物件、夹物件都会跌到砸掉啊，这就是严重的这个肌少症啊。啊，严重的搁落去就是失能啊，爱黄叫狗啊，所以讲爱加运动、食好营养。另外呢，是爱讲的这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咱常讲哈，一开始无明显的竞争信号。以前讲倒新冠倒球三公分，即卖吼在宣传哈，这卫教的。 通常都会讲到新冠倒球两公分，来赶紧来去检查哦，更严格了。啊，甚至讲有人会翘骨啦，哦，这腰腰后边只吼会较酸，对不对？哎，这嘛是一种信号，所以你爱赶紧去健康检查，量者量骨头比多体脂，好，依个买来时是正常，因为咱人体骨质上强的时间点差不多30到35岁，后来开始的骨质流失变紧。女性伫经年纪了后，因为欠缺着即个女性荷尔蒙的保护，整骨质流失速度更加愈紧。所以，中高年龄的女性朋友更要补充营养哦。长时间无运动、无拍日、无爱叮当、久坐久站、爱食薰、啉酒，甚至讲哦，拢无食到即个好的营养啊，钙质、维生素 D 这部分呢，比如咱来加水，你骨质受伤的机会加悬。哦，所以讲咱女性朋友爱特别注意，咱有可能别人爱食个1000-1200 mg， 天经以后女性你食个更加愈多，哦，甲这五星的妈妈相像哦，爱食个甚至讲爱食个1500，因为你有可能吸收歹啊，哦，你有吃的多，吸收不一定会好，嗯，所以讲这個鱼小鱼干呐、啊、cheese 啊、牛奶、yogurt、豆干、豆腐哦，这种是真好的一个补充的，一般食材来源啊，上好会当拍日拍15分钟哦，纯骨本这件代志哦，甲买台积电相像的哈，咱一张买不起，咱豆豆买买零股，有一天可以把它买个做交稳的哈，没有办法一次就可以成功，所以不用。咱这运动加食营养的这食物的习惯哈，要从现在开始哦。
0: 是的，咱若是要补充哦，咱的骨头有咱的，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大夫讲安尼，补充钙质，要过来补充蛋白质，要过来运动，这个三角铁三角，就是这三项一点袂当无进。所以呢，咱平常时除了是安尼话过来，只有那里无够，因为呢，咱的成了孔阿弥陀安尼啦，孔阿弥陀无最喜欢那孔阿弥陀，对不对？咱人嘛同款啦吼。所以呢，所以咱平常时上好是40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个增加优质的蛋白质。可是咱增加优质的蛋白质，你无运动，伊无都形成腱子吧？所以就是爱加上运动，免惊一万步啦。咱日本即马嘛是咧推广讲不要走一万步吼，迄种诶过量的运动、过量的运动，反而颠倒一下会增加咱的啥运动伤害啦。所以咱惊哦，半点钟就可以啊。好，所以希望好朋友来注意嘛。上最重要的是啥，唔要跌倒，或者跌倒真啊介麻烦。所以补充钙质呢，按40开始，啊，咱就开始运动，过来介减捏脚背。你脚尾对咱各方面拢介好，对咱头壳、对咱筋络、对咱的腱子吧，将来拢对你有帮助，而且呢，血流循环佫介好，而且嘛，较袂啥，后摆较袂得着肌少症哦。所以，给咱建议好朋友。来，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你好，
2: 恁遐有迄啥物骨头的钙骨质
0: 疗？哎呦嘞，来接接线哦。

0: 何时再相会？那么这主持人是梁山多，是施恩的爸爸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秀山立贺你好，哎，
1: 秀山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嘉公
1: 好。我两点跟你报告，第一点就是我是你登记的这个客户，
0: 谢谢。
1: 三星健保，
0: 三品好姐，谢谢你。
1: 哎，改过节，我落去太平中心来办。
0: 哦，啊，什么技术嘿？你讲，
1: 食得真好。
0: 哦，食得哪好？
1: 是，我其实讲卡旧筋吼，滚滚人咧旧安归旧，我剩咧，哇，痛到要死。啊，我落去食食，即摆吼，各大拢无去，我拢冇在行在健走。
0: 哦，安尼我咧行好啦，大哥爱运动，对啦，好，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好，谢谢，谢谢，李哥你好。
2: 小姐你好，
0: 小姐，哎呦，夜店哦，哎呦，你今日用啊？
2: 你第一日太太讲手卡紧哦，叫你食迄个过钙剂啦。
0: 三片都不止嘞，
2: 想叫食过钙剂啦。
0: 钙过剂啦吼。
2: 系啦，伊我手卡之前，我连续拢我拢叫三顿食啊。
0: 就对嘛，人我看你食到钙好诶。
2: 系啦，叫叫三顿食啊。对，食较好的时阵，卡内卡内啦。
0: 谢谢谢谢。
2: 我真好，卡拢抽筋嘞，
0: 都袂
2: 可能半暝拢抽筋嘞，
0: 啊
2: 都无晒了。嘿，来你家迄个。
0: 好，安尼叶玲姐，甲同事们好者哦。嗨，感谢哈，上班辛苦了，嗨，谢谢。
3: 你好，一雄你好。嘿，
0: 秀华哦。嘿是嘿。
3: 我该过来啦。
0: 哎呦，三片都无一个哦，感谢你又来吃高重点嘿。
3: 食得很好啊，足好诶。我介绍我两个小妹，甲你
0: 介绍。你是食什么？食到介好啦。
3: 我食吼，迄脚头会酸啊，啊好吼，啊我小妹来佚佗，伊伫住伫高雄，啊即是屏东啦，啊唔敢伊唔敢买啦吼，我寄钱回买哦。
0: 哎呦，阿桑你个真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对，阿姊妹阿姐带，感谢你哈，啊你家己要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山你好，
0: 你好，
4: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4: 啊，产品收到啊！
0: 哦好，谢谢你。
4: 对，啊，我改做是见解，跟
0: 你。我来生，跟我加油，谢谢。来，
4: 再讲吼，
0: 好好好。
4: 我本地坐碰意外背起来吼，啊，算迄个腰吼，剩袂直啦。啊，倒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吼，伊甲我讲生骨刺。
0: 哦。
4: 啊，了后我就食医生药，直接把啊，佮搭配你的钙固剂啦。
0: 哦。
4: 哎，好嘞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登背起来啊！
4: 系啊，啊背，因为啊背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4: 啊，就是爱慢慢啦，慢慢啦，好起来。哎，食药药啊，不搭配你盖过去啦。哎，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几个月，哎，都很好。
0: 拢无问题哦。
4: 拢无问题啊！甚至我上班啦吼，拢爱骑车咯，安尼样吼。哎，我脚拢未酸呢。
0: 哎呦，够好啦！
4: 哎，真的很棒的产品，太棒了！
0: 哎呦，好啦。啊，那就讲到小波啦，陈大姐老朋友来帮忙问的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吃个两哈，没吃个两种嘛，没吃个两罐，吃那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吃那一罐钙过质就好啊，咱一罐真正有够好呢，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加咱关节软骨那水哦，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跟软骨。关节的方面，拢有甲你包括伫内底面啦吼，咱的骨头甲关节，所以呢，咱你好朋友，咱进来得个，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话咱健肌吧吸收好，美。而且咱上钙好是啥？咱是水溶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要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头我上个时呢，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恁大孙的手一上会食几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哈，冇咪去哦。啊，那么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台南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挂，所以留起来哈。十点上一罐的产品，那里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敢留起来，爱给食好的给咱
5: 倒是不？
0: 一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多存几根，
0: 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我是小李贺。
6: 你好。哎，我这我借问嘞哦。
0: 哦。
6: 我这吼，哎，五十斤哎，斤。
0: 五十斤哦，来接接，等接我哈，来一线哦。好，谢谢。李贺，你好。
7: 哎，这场谢谢李贺哦。
0: 李贺嘿。
7: 哎，我可请教一下。
0: 好呗。
7: 我妈妈八十岁啊啦。
0: 哦。
7: 阿姨，你就讲哦，有只骨啊吼，
0: 妈妈。
7: 不
0: 起，啊！坐位拢安尼啦，来接接先咯。哎，我叫人听谢谢。来呀，咱呢这个 正经的徐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们没请那个张蓉蓉哈。风中的玫瑰，我给你唱，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唱歌嘞，谢谢。

0: 那么继续关注像应该是张荣荣哈，这是咱的英景，咱的英景徐大姐说的没有拍摄啊，我无请国庆啊，我给你请哦，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小亮哥，你好不容易卡你吧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2: 四川呀，
0: 哎，你好，
2: 我出来问一下吼，
0: 好
2: 呗，我是乙肝呐吼，
0: 哦，
2: 啊，拢爱长期性加药啊，
0: 对啊，啊，食呢，啊，食，
2: 肝指数是，我是拢二十外，
0: 啊，你可以标准啊，
2: 普通是爱偌济，
0: 四十以内，阿伯，你标准啊，四十以内拢 OK， 哎，对对对，你安尼标准啊，免烦恼哈，好好 OK， 好，谢谢。
3: 叫什么？
0: 还是
3: 我做见证一个。
0: 哦，来身边都不记得，感谢大姐，来请
3: 我。我以前迄个我唔捌你来卡，我以前哦，迄个内耳膜，内耳膜，
0: 内耳失去平衡哦。
3: 嘿，迄个头壳敢有关系？
0: 有会戆诶。
3: 哦，啊戆甲
0: 一般拢会戆啊嘿。
3: 戆甲天，迄天棚拢安一直说一直说。
0: 嘿，徛袂知啊，嘿。
3: 啊徛袂使，啊困也袂使，坐也袂使。
0: 哎呦，啊怎
3: 袂使？你有够严重诶啦！
0: 好，
3: 啊，我就听讲恁咧三线进步吼。
0: 好，身边都不记嘿。
3: 诶，迄个好过现济吼，我就当作四百做话费去啊。我就甲买迄个食两罐呢。
0: 好，
3: 我拢自己拢食五顿四顿，一直甲戒落掉
0: 啊。啊，食一顿哦，嘿。
3: 我真正讲讲，互你真正人
0: 受不了吼。
3: 真无当。
0: 啊，今麦好无啦？今麦好无？
3: 啊，食无甲两罐，只要食两工就好去啊。
0: 哎呦！
3: 你要我好用诶！
0: 哦，好个
3: 仔！我唔知你这产品是无这么神奇诶！
0: 哦，阿伯，你这种做艰苦呢？
3: 哦，真有艰苦诶！
0: 这种徛袂在天地咧变鬼安尼咧，
3: 嘿！
0: 哦，安尼好。徛
3: 袂在，困也袂在，当中无好坐着
0: 着。哦，遐唔倒咧嘛戆咧嘿！
3: 迄是甲头壳哪有关系嘛？
0: 无，诶，无迄跟健康、
3: 健康诶关系哦，
0: 健康诶关系哈。
3: 啊，无这感觉会发生？
0: 诶，我感觉建议你看。干两顿，大姐，咱那个吃两顿安尼啦，原来以后看要紧啦，啊，继续甲看咧就好啊哈。好好，谢谢您好。哪有咱贵县姑娘给你过套套的，吃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你都免怀疑，今仔大家拢吃了无，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因为就是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是贵县姑娘有给你过套套，吃这罐滴滴五罐呢，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呢，虽然贵县姑给你照顾是吃
1: 三省金宝，
0: 那骨头关节筋络给你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固执，
0: 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档，爱广东的家哈，爱去吃好的给咱
1: 倒血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大准的讲，
0: 哎，对不起，哎，徐大姐，你个电话卡哈，潘姐，我的讲话无多时间哈，咱的徐秘徐大姐这忙卡，个电话就该谢谢你。来呀，咱人头甲戆有真侪原因啊，当然内耳失去平衡，这个一定要吃药哈。来，李慧你好，
4: 喂，小姐，
0: 是，
4: 我问你一下哈，那个阿雅德纳，
0: 哦，来等解一下喏，对不起，我今嘛没得功格哈，所以呢，咱这头甲戆有足侪，稍等，我先生李慧你好，
5: 喂，
0: 是，嗨，你好，
5: 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嘿。
5: 我要交货，我要。
0: 好，等一下，三线接接，嗨，谢谢。所以呢，咱都叫讲过啊，咱这戆啊，有足侪原因呐、啊，内耳失去平衡呐、啊，中耳炎呐、啊，包括的什么呢？这个高血压啦、低血压啦、心脏不好啦，也过来的啥？咱的后边咱今晚要讲的困啊，轻功干嘛是头盖功？也过来困眠不够饱。咱的脑部欠缺氧气，伊咪头壳戆，所以咱这困眠无买呢。所以咱一定要困眠，甲困落饱，这介重要。我来今麦请大夫来讲下这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咧，来个贵提醒咱困眠的常识。咱人是算太阳能，安怎讲？咱若有照着日头，咱全身躯会感觉哇，好棒，足舒服。啊，那种一直伫这无日头这房间内底吼。咱来较无精神，啊，这是一定的。我就在这资料来底弄下，咱其实用咱人吼，身体也照着日头了后，这个无好的情绪也无去啊，这个、无好的荷尔蒙也无去啊，会这样子哦。所以讲，爱加排日的原因是安尼。啊，人体这身躯内底有两种荷尔蒙， 哦，让我们有精神，也可以好睡。哦，日时啊，有这种荷尔蒙较侪哈，还叫做皮质醇，伊唔是无好。伊天然有这荷尔蒙时，咱的工课哈，你工课时会较专心，会较拼哈，叫做皮质醇。啊，若是讲暗时啊哈，就是褪黑激素，就是让你好睡。所以讲，若是讲咱若是下晡的时阵，会当晒日的话哈，会当和咱这两种荷尔蒙哈，伫正确的时间分泌正常的量。哦，大概是讲简单是这样，所以咱这个好睏的荷尔蒙褪黑激素哦，差不多是暗时啊九点开始来分泌，到暗时啊哈凌晨两点到四点左右是咱身躯上关风的时阵哦，就是这时阵一定会睏哦，就是、较好睏，难怪每次到那两三点的时候就爱睏的原因就是安尼哦，褪黑激素的量上多的时阵，但是。这是爱正常分泌荷尔蒙，吼、哦，褪黑激素较有法度有这种感觉，啊、哦，就是爱加晒日，啊、哦，所以为什么咱甲各位提醒爱加运动、加晒日的原因就是安尼，因为啊，这个晒日了后，咱的身躯较有法度伫正常、正确的时间啊做正确的代志，好、哦，所以讲多运动、多晒太阳。另外呢。爱甲各位提示是，咱喘气那是定气，困眠的时阵，喘气定气会增加咱心血管有问题的这机会啊、哦，心血管疾病以外，会增加帕金森氏症的机会啊、哦，这是一定会的哈、哦，因为咱有最近近两三当然资料拢是写这困眠的时阵的喘气定气哦，先这类人哦，病人伊家己无法度控制。但是这无法度控制这问题吼，会造成伊诶身躯诶血内底这含氧量降低以外，咱咧嘴开开咧喘气，咱身躯诶水分流失较侪，咱咧血伫这个时阵拢较黏稀啊，比较粘稠，咱咧心脏啊、这个、泡诶功能咧较无好啊，循环真歹。所以心肺梗问题的增加，爱加贵点钱哦。
0: 嗨，谢谢。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秀爽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邓姐刷卡等你哦，我等你哦，谢谢。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玲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7: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那就点关的心情。那么这是黄以林说请问现在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哦，秀爽，
0: 哎，
1: 哦，你的三，你的那个困的
0: 三遍了不见，
1: 哎哎呀，多那 哦，我来十几礼拜呢，该先做这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1: 阿哥家心情进步了一家啦。
0: 安尼，我哩这两间做这个如何点点？
1: 十礼拜都改善了呢。
0: 安尼哦，
1: 谢谢你哦，
0: 好，祝你健康。哎，继续看呢，看呢，刚刚很好，进哈。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嗨，你好，什么贵叔？
2: 哦，大尊，你讲我哩节目，秀山你好。
0: 哎，我秀山你好，
2: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2: 无啦，假设我那个工作多啊，不简单哦。
0: 我
2: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咧做这帮咧嘿。
2: 但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产品都不接，今嘛好困呢。
2: 啊？
0: 有接了好困呢。
2: 加半罐人呀啦。
0: 加半罐都感觉。
2: 等下你时候人跟人讲加罐就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加半罐就好，但你就算。卡袂入去。
0: 好卡，马紧，安尼大哥，你有那继续甲看嘞哈。我来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3: 喂，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3: 啊，
0: 嘿。我

0: 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食物，叫做松果苋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食物咯。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甜甜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番红呢，啊，个回粉呢，或者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冇咱有脂肪帮助咱脂肪分解，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妈帮助咱的会特别量体量体，叫做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阿妈天然的 vitamin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所以咱的会朋友呢，咱即刻别疲劳哈。阿你呢阿他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干。三型进步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好，平咱无急啵，无食就关着放掉。那只阿伯会那好安尼的对啊吼，阿妈袂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买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管理来留起来，正好一个跟咱到小博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我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是，我姓沈，你好。
1: 啊，请问哈，咱这个物件困未起，是为着？
0: 嗨，邓姐，甲跳姐哦，一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高头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啊，咱个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麻坑的好朋友呢，会当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FM 调频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咱来个讲一个故事，叫做这个木槿花的故事。这木槿花是白色的，很漂亮，我很喜欢哈。讲妈妈吼，这个有一个妈妈看到木槿花呢，伊就干目屎就会哭，然后啦，伊一直骂家己啊，哎呦，迄个时阵呢，我那见你好多，那见你好多，原来这是有一个故事啊，讲有一个先生呢，伊误会时阵啊，迄正卡哦，突然间哦，见鬼完呐。听噶吼，一直哭一直哭啦。妈妈看到伊安尼哦，无法度啊，因为兜都无钱啊，一直忍耐啊，忍耐到无法度安尼，无回去哦。医生看袂使，医生妈妈个爱你哦，爱去一个真正有够好叫廖医生。这个老中医医师啊，是一个退休的老师诶，医生，然后伫因兜开了一间啥小诊所。这个医生呢，医术好，心肝个善良。这个廖医师看到这个囡仔的卡了呢，没有，都没有，没见妈妈。妈妈，你哪个想万来两天哦？恁囝卡在骨起来呢？哈？为什么？恁囝这是骨髓炎，就是讲严重啦，严重的爱骨卡呢啦。哎呦，这妈妈都唔敢应声，为什么？啊，在厝的无钱啊。爱的看医生免钱吗？爱钱啊！这妈妈怎目眶红安尼啦？其实嘛，别个怪妈妈，这个妈妈吼，因为因翁哦，这早就往生啊啦。啊，这个妈妈为着要饲这个囝呢，四界去做工哦，啊，为着三顿安尼啦。哦，当然要去治疗卡呢，啊，也无健保啊，当然就无法度啦。这种心情我会当体会，你们知？因为到较早就是安尼啊，吼，就是因为我们爸。我迄阵无健保的时阵，阮爸有一个大病啊，结果开真济钱，阮到财产拢开了了，有钱开个无钱，佮讲借钱安尼吼。那么这个妈妈会烦恼，这个囝的卡唔在医好未？这医生就佮答应讲哦，袂啦，会佮你医药好啦吼。啊，但是你爱一段时间。妈妈的面本底是乌阴天呢，听完了怎变好天啊？怎较安心就对啦。啊，这个、医生就好哟，伊咧要裹的草药啊。交代妈妈吼，这两贴的中药爱甲裹好，一定爱裹好，啊，搁爱减价，啊，过两天呢，再过来换药啊啦。这个妈妈吼，听完了药啊，客嘞， 爱甲问啥？医生啊，这偌济钱啊？嘛是爱问啊，无钱嘛爱问啊。啊，这个廖医师就讲五块啦。这个妈妈面哦，真红起来，怎么惨啊？要安怎呢？啊，借无钱呢？伊讲哦，啊，因家的脚阁无法度无治疗，对不对啊？啊，这个妈妈只好呢，等因兜个摕八粒鸡卵给这个廖医师啊。啊，这个鸡卵哦，当时是真相呢，几分钱呢？几仙钱呢？呢？啊，这廖医师唔肯收呢，这妈妈的鼻啊就酸啊啦，目屎就淋落来。医生啊，我无钱，我用鸡卵甲你赌啦。医生听个目眶嘛红，甲安慰讲好啦，啊，我甲你收落来。啊，后来钱的代志哦，麦个按起码无去讲啊哈。啊，看过了拜卡了呢，妈妈就已经我知影讲，已经欠这廖医生拢总欠28块。伫当时迄个时阵是大钱呢，哇！即马来过去廖，行到尾啊，看到尾啊，无法度鸡卵拢嘛，拢总和医生啊嘛，到尾无法度呢，只好了一只老鸡母呢，都笑。啊，廖医生呢，唔爱收啊。伊家讲啊，这个恁兜咧生产咧，咧生卵咧趁钱的鸡，我来当个你俩。这妈妈哦，一直甲拜托了医生啊。啊，阮兜种啊村，种啊村的嘛，甲这只老鸡母呢，你一定爱甲我收落啊，无我来敢带阮囝来你看。这廖医生该好讲，安尼好啦，算我甲你买啦，10块啦，好唔好？总加钱加贴10块银呢，好这个妈妈。伊欠也无讲，伊个另外个10块银可以安尼啦。当时迄只鸡仔蛋卖偌钱啊？4块至5块。妈妈唔敢唔爱客，因为伊客伤侪钱啊。但是等伊到因兜时阵，因兜的门旁哦，发现到啥呢？中药有中药药啊，伫药啊，佮减10块呢，塌伫因兜的门旁内底。哇，无收煞袂使啦吼！经过两工来，佮去换药啊，唔过伊妈妈哦。无啥想要去呢，佫共欠人人情要安怎啦？啊，结果呢，伊无去哦。医生讲唔对呢，这高价好较对呢。医生主动来因兜找伊啊。啊，咧讲话时阵，伊甲看到因的埕吼，有一张叫做木槿花。这医生来讲啊呢，哎呀，恁兜有种木槿花哦，这是上盖好的中药材呢。吼、哦，迄一两单两块银呢，无安尼吼，你慢慢的来卖给我啦，好唔好？这妈妈听完了有够欢喜的呢，较紧来去，吼，叫人家倒办哦，买这木槿花呢，啊，去叫医生帮呢，一斤呢，吼、哦，啊，医生就甲讲，安尼好啊，啊，安尼你就无欠我钱啊啦，吼、哦，安尼就好啊。后摆呢过去了呢，这个廖医生啦是要治疗卡呢，因妈妈赶紧治疗卡呢，妈妈拢会去买木槿花。妈妈想讲哦，安尼唔免欠廖医生的钱嘛，唔免欠的人情安尼啦吼。结果呢，廖医生哦，等到帮请起来，一钱较济，拢总个钱可以呢。无偌久呢，因家卡治疗好啊，好了的第二档，哎呦，啊，这个廖医生说翁生啦，哇，这妈妈有够艰苦的，真去廖医生哦，去改念香就对啦。但是按因兜的人，因妈妈、因妈，这个妈妈哦，替家念香的时候，知影一个天大地大的秘密啦。伊讲问啊，问讲木槿花敢会当做药啊吗？哇，一个问来讲哦，原来这个木槿花是袂当做中药呢。哈，安尼廖医生呢，拢搞咩？这妈妈当场哦，伫迄个场面呢，真大声哭起来啦。我的文静人啊！你那也无跟我讲，迄没无钱，迄是袂当卖钱诶。啊，你那对我母阿囝这么好，我欠你这么济，我是要哪行哩？吼、哦，这是一个故事啦，就是要甲咱的好朋友讲，你看，已经是一个退休的医生哦，佮这么有爱心呢，不只是甲骗工的木槿花会当卖钱呢，靠可怜啊，对不对？结果佮减比讲，伊欠钱一斤，伊佮减贴钱，或者妈妈呢？回母阿囝呢，所以啊，如果是咱哪些当做神书呢？咱来爱咱人吼、哦，爱做神书，爱一定有机会，若有机会一定爱做。为什么？因为人啊有缘嘛。啊，咱拄着别人无方便的时阵啊，咱嘛是当伸手，咱就甲人伸手，甲人救一下。这拢是一种的啥缘呐、啊？ 哦，善缘的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出去外口，那拄到需要咱帮忙的人，那么咱得该救一下，吼、哦、拉他一把，吼、哦，也是讲一个好话，该苦劝一下，这对呢社会拢有帮助哦，哈、哦，希望大家可以做就要做哈、哦。来，我来唱歌嘞，咱那个唱这黄昏小唱，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小唱这有几个人唱哦，包括蔡琴啊、凤飞飞都有唱哦哈。来，谢谢。来，我要给咱的好朋友给您建议，这是大家要做的代志哦哈。这是起来啉一杯200cc温的茶。如果是你方便，大家拢给啉茶，拢给啉温的，对咱的有机好。哦、所以当然当规工啉温的时就较好啦吼，也过来，大家一定爱逆卡位，逆卡位对咱各方面拢介好，不只是头壳，不只是筋络，不只是咱的腱子吧，也过来对咱的血路循环介好。为什么？因为咱第二心脏的卡，过来个个卡个卡个有关的是虾米呢？爱打卡底，那个打卡底呢，一旦帮助刺激到咱的六十个穴道。过来帮助咱的刺激的膀胱经，哎，当然好咯。也过来讲到卡，那暗时那边困，你那困眠较无好人呢。暗时要困的钟15分钟呢，钟半点钟，咱个浸卡，浸卡吼，个浸10分钟还是15分钟，啊，浸到咱这个卡，卡巴起来加得好啊。上好是你个兼一旦个按摩吼，个你啊，个卡底呢，一个露露诶，安尼对你困眠绝对有帮助。好朋友，你也当试试看喽、哦、哈。咱来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 你叫什么呀？
0: 什么贵属吗？
1: 我想被请教的，这个我被请教的哈。我家里人什么？
0: 我来，我请这两天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那么呢，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呢，卖去拄着啥中风，干了什么呢？哎，卡袂惊咯！哎，我对这个讲卡的重要性，你个卡个袂惊咯。你们真是中风哦！那是一卡一手呢，在咱台湾十个差不多5至6个人一卡一手，大部分都是倒病，因为咱的一般咱用正手嘛，对不对？所以用倒病的机会较少，所以比较起来较容易哈。倒病开中风，就是咱是交叉的倒病，那是中风，就是表示正病的脑有塌掉的。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中风的人有10个内底有8人拢是啥脑梗塞，脑的梗塌掉的。所以呢，当然都是跟你血路循环拍袂过有关系嘛。所以呢，当然你若一旦中风啦，伫倒手啊、倒脚也好，还是正病也好呢，你敢有法度家己来。那如果是正病呢，食饭就无法度家己来啊呢，爱啥客人家己照顾啊，所以拢上个是卖中风安尼上介好啦吼。但是咱一定要注意，咱无爱中风的，啊有条件呢，对不对？敢是讲大家拢爱中风无啦，无人愿意中风啦哦。所以你就是爱什么呢？当然你要调查，你要家己检查，不是调查，爱家己量。然后隔一辈人呢，也是无隔一辈人，我那达一礼拜量2摆，你有糖尿病。你有三酸甘油管，你有胆固醇管的人，啊，过来，你有高血压人呢，上无至少一礼拜量2摆高血压。上个时安呢，咱的血病来会当做到，咱的血液会当保持伫60到80以内。三酸甘油，什么是三酸甘油？做什么用的？三酸甘油咱嘛袂当无一咯，因为咱人也是无脂肪啊。咱的器官无都挂伫内脏嘞，咱的胸腔内底面哦，所以咱嘛是要适当的三酸甘油。但是三酸甘油一个只用途是啥？伫帮助咱运上的血。啊，你若无够三酸甘油嘛是袂当呢，也是不行的哦，因为是咧甲咱储备的吼、哦。所以当然啦、啊，咱尽量就是卖伤济，阿嘛袂使无够，上个是伫100以内。啊，那胆固醇咱冇需要呢，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外靠一点膜啊，得靠胆固醇。可是那过多呢，会造成也卡的成个球泥果卡的，咱的血管病，到时吼、哦，会成个土石流呢，崩落了呢，你的路啊，血管这条路呢，我血都袂当过啊呢，对塌掉啊呢，对中风呢，对心肌梗塞呢，对来啊，好、哦，这个是胆固醇坏所在。可是偏偏咱的肝会甲咱制造胆固醇，伫什么时阵？暗时咱咧困的时阵，所以我才会甲恁建议，你若高血压，你个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你个糖尿病人，上个暗时去等，卖食伤油，卖食伤甜，尤其是水果的甜呢，卖食伤济哦哈。那么当然，曾经新闻都报出来，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呢，胆固醇管的人，有人讲啊，我食素呢，为什么有那胆固醇的管？嗯，啊，就三酸甘油来啊，三酸甘油是啥？不是一定吃肉呢，吃素的人也三酸甘油管呢，包括在什么咱刚才说的甜的东西，甜的东西包括饮料，包括最甜的是水果甜、 吼，那阮到往来毛够甜吼，所以呢，那你点爱给水果吼，唔好食伤甜，哎，像我，我拢限制我家己吼，迄细粒往来吼，用食一片，上少一片，啊，上侪两片，我都唔敢食。所以呢，咱只要那是有咧注意家己这个三酸甘油胆固醇高，尤其是咱这胆固醇够分的好的甲歹，好的是虾米？高密度的爱40以上，啊，低密度是啥？愈低愈好，爱83以内。所以咱当然一定爱保持这数字呢，啊，袂你讲是啊。啊，咱的三酸甘油是35到105呢，啊，咱的胆固醇是120到200以内哦，吼。所以你若感觉胸腔爸爸走路会喘的人，咱得爱注意啊，是毋是你的个性无好，定来生气？是毋是你最近啊？较会高超烦，较会生气，啊，佫不只是安尼哦，佫胸腔佫会疼哦。那么咱得爱注意啊，就爱紧去看医生。胸腔伫倒边来疼的人，得爱先看医生哦，吼。你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无啊？如果那是你家己照镜，你感觉哎，目睭皮哦有生着蓝三疤，那么呢，过来目睭的附近冒蓝三疤的人，这种的人大部分心脏加血压拢较会悬。啊，那耳啊、脑、口腔的人，一般拢开心肌梗塞哟。来，李哥你好。
2: 嗯。来，你好，你好。
0: 哎，是，我姓孙，你好。
2: 哎，我姓徐啊，我是通宵。
0: 好、哦，你好，什么贵书？
2: 我就是请问你。
0: 嘿。
2: 因为你听大家你讲，食心脏也好。
0: 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来，谢谢酒醉的探戈。那么这出钱人是杨小平，是一位蔡小姐说店没来，谢谢。
1: 来
0: 哦，你好，
1: 我请问一下
0: 哦，阿妹，
1: 高密度那个胆固醇，我四十三呢。
0: 你讲高密度的话这样？
1: 四十三啦。
0: 四十三好啊，咱四十超过拢好啊。四十以上拢好啦。
1: 哦，以后好哦，较好哦。
0: 四十以上较好。
1: 啊，我。
0: 啊，上你来就会。
1: 有气哦。
0: 你来就会气啊。
1: 七十
0: 九好啦，六十以上拢好呢。哟，阿伯安尼你无问题啦哈。好好，你老就会记安尼好哈。好，谢谢。来，你好，我
2: 是
0: 小李
2: 贺。喂，阿西。
0: 哈，我是小李贺。
2: 哦，美女都才女秀线。
0: 不是才女呐。
2: 是啦，你很客气。
0: 哦，不客气。嗯，什么贵事呢？
2: 我的产品已经不法较好。
0: 产品哦，我记得阿你有价呢。
2: 有啊，我食高管。
0: 好，阿姐啦，那好。
2: 我是人家会啊吼。
0: 嘿。
2: 阿妈心脏咧，嘛较袂安尼跳跳跳。
0: 安尼好啊，
2: 特别喘呐，
0: 哎，保重啦，身体够好，保重啦吼。大哥，安尼好啊，马紧，你也改两等啊。好，感谢大哥，谢谢。好，
3: 青山姑娘，
0: 嘿，
3: 我甲你问吼，
0: 吼，
3: 迄胆固醇是
0: 两百，
3: 无一包两百，啊，我一包七十二呢，顶个
0: 标准呐，
3: 两即顶个月两百二吼。
0: 你即马标准一百七十几标准呐？两百以内拢 OK 啦，嘿，阿弥陀佛，保重哦哈，阿弥陀佛，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哎，
0: 哪里好？
4: 你好，你好。
0: 还是咱这几位？
4: 我要我访问其他台，我要请教你。
0: 好呗，
4: 我迄、那个三星精宝
0: 三十万罐啊。好，你什么问题呢？
4: 啊，我今麦是要问讲吼。
0: 是讲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4: 原来是心脏不好
0: 哦，啊，这毛较好无？
4: 好啊，较好啊，做别行拢就较好啊。
0: 哦，好好，
4: 食了袂歹。
0: 好，安尼你这毛改两顿无紧啊？下来一顿再改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先生你好。
0: 邱太太哦。
5: 你唱歌真好听啊！你个药啊吼，食了目睭真好诶。
0: 哦，生病都不接哦，好，感谢哈。
5: 目睭真好啊，心脏跟这有关系诶。
0: 好，安尼好哈。啊，卡袂喘就对了吼。好，感谢你啊，邱太太，谢谢，保重哦，谢谢你，好，谢谢。
5: 我目睭中风啊，
0: 嘿，
5: 啊，食你三片根本就好。
0: 哦，来三片都不接，嘿是，嗯。
5: 啊，我无想要甲你报，伊讲袂使你啦。
0: 哦，那别人节目唔敢讲啦，嘿啦，嘿，咱要尊重主持人吼。好，谢谢，阿姆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一罐三星金宝，所以你免怀疑啊，大家拢是食对一罐啊。这个问题，食一罐，这个问题嘛是食一罐，拢是食全部拢食一罐三星金宝，因为呢，咱这罐三星金宝就是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的身份呢，所以食一罐，第二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咱个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嘛证书，所以你安心物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南北记哦，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呢，啊，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每三片有上了点数。在我们这抓起来管理留起来，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有增加了两点，两点就是要希望你们喝到温温的茶，所以才会送你们保温瓶。那么我们这保温瓶又是用316的上盖医疗级上盖好的stainless 316的，而且又是耐高温跟耐酸碱的，我们的两点可以换一罐，你过去换一个保温瓶，你过去有经济有帮换，如果是换不到，请有帮高温公司叫回，以上广告等到这部分中，我们大准力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哎，就是我
0: 呀。哎，你好，什么贵叔？嘿。
6: 哎，那个会有介绍还好。
0: 会有哦，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哎。
0: 哎，我先生，黑心。
7: 哎，我听到没有？
0: 嘿，
7: 因为老公中风，已经是有当啊，阿进走路较慢，阿放尿拢禁卡袂掉，阿进会当食。
0: 我不要紧，会当食。来，二线哥接接哦。哎，谢谢。来，我要来唱这首《哈多巴秀》嘞，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卡？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

0: 哪有哈多嘛西古嘞？我好久没唱了，差一点忘记了。三个波流跟背景秋真的有影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哪有？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跟您讲，拄则就跟您建议呢？一早起来，啉一杯温的茶，200cc，你们知道为什么？当然有用途啊。咱人哦，一早起来要啉冰的，因为啉冰的呢，对胃不好，过来对这补益不好，尤其咱女性呢，透早起来啉冰的呢，较容易生带、白带、黄带，什么带拢较会吼，所以尽量不要吃冰的，尤其是经期来的时阵，甲经期当洗完的时阵，都不要喝冰的、吃冰的。那么呢，一早起来啉空腹的时阵，就先啉一杯温的茶呢。那伊个好处就是先把咱个体内一寡废物先给你洗掉，先给你代谢掉。啊，然后了呢，咱就该啉一汤匙啊，只两汤匙啊，啥橄榄油，哇，超级棒的！你今仔日大便的顺顺顺啊啦，吼！啊，过来当然啦，为什么啉温的茶钙好，对油脂好？这不是我讲的了，叫医学报道哦。这是有经过的医学的报道哦，咱才敢来甲咱讲哦吼。所以呢，咱的油脂有能力也无唔对，但是咱油脂的功能就是甲咱所啉的茶呢，99%呢，甲你钳起来。其中的90%就是咱的啥，无一定的油毒甲的油毒。啊，你甲想讲，伊要一捆啊，加钳着99%的水分，你若啉伤过紧，伊敢吸收会哩？这大脑反应袂离，会阵吸收袂离，你会随啉茶随放药。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我甲大卫的强调，恁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那有听到我的话，有照我建议安尼做诶，恭喜你，你绝对哦较袂搞药，而且你嘛将来食老较袂上药。啊，男性朋友嘛较袂啥，有尿泡酸出问题，因为你水分啉不够。那你水分来啉不够，咱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对油脂、对膀胱、对尿道，尤其是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呢，这种欠少荷尔蒙的女性，较容易点了尿道发炎、膀胱发炎的人，点了喝过来的人，给你建议啉温的茶呢，对你绝对有帮助。所以，我手上吼有这习惯，我袂爱听人讲白话，包括所以相对我家己嘛袂爱讲白话。啊，我讲的话呢，我绝对是有根据。绝对有医学的根据，甲医生讲的根据啊！所以呢，如果是这个人，那卡来问我的人，我感觉袂使，伊要先去看医生呢。歹势，我袂甲你讲啊，免啊，食阮的就好啊，加啊，食较重的就好啊。我绝对袂讲这句话，因为啊，恁的命介重要，我的命嘛介重要。咱人袂当去耽误人性命，今天有可能一句话唔对呢，耽误着人性命呢，对不对啊？比方这样都喘到要死啊！阿公的已经顶开接袂到，又开你个食，你个叫伊食较重的，安尼来钓，啊先去看医生，该看医生就爱看医生，该食药咱就该食药，唔好禁去食药啊。药啊是国不离疆的，该食你无食嘛不可以。譬如讲，这样放药已经干火啊，这样放药已经药有够酸有够痛，已经结石啊，你个叫伊食较重的，食阮的产品食较重安尼哦，我唔敢。这个代志我绝对讲袂出来，而且嘛袂使。一定要叫先去看医生，到底你的石头是多大粒？那你有这石头呢？这石头是0.5以下，你那水分量有够？为什么我跟您讲建议您水分量有够？除了是帮助咱心电代谢以外呢，够一个好处。你那是万一那是因为你开始吃一寡海产的物件、豆腐的物件、超生的物件，管的当然啦，你个有生管的，你的脂肪开始结石啊。你的石啊，那是你0.5公分以下，你的水分点点，像我讲的啉了有够呢，也给你排出来，当然的排出来啊。啊，你那是啉了无够，水袂排倒呀，排袂出去。所以呢，要看咱要健康甲袂健康呢，爱看你家己，你是不是有搞我所讲的话呢？你有认真甲听去，啊，是不是有像我讲的话呢？你有认真安尼做无？这个重要呢。我讲啦，你来去看医生哦，医生不会演讲，不会演讲，不会时间跟你讲这侪啦。人家一讲要看我一病人呢，啊，医生的医术介好啊，医学嘛介好啊，啊，问题都无时间跟你坐咧好啊，跟你讲啊，无像我有事2点钟底下搞的，跟你讲我你听啊。所以你来听到我讲的意见呢，爱听去。但是不是只有听进去哦，您还要减弱做。譬如说我现在给您建议您的打卡底，是不是我有说过啊，咱两个卡底有60几个穴道， 啊，咱打卡的对刺激的咱的内脏拢有帮助，而且离咱的卡的较近的是对一个膀胱经啊，所以你爱打卡的无？哎呀，一届打三十个，至五十个，一天打两届至三届。你老骑的我送给恁的脚踏板，为什么我要送脚踏板给恁？我用意就是要希望恁大家游戏好，因为呢，咱台湾西游记的人太济啦，真的。太多人洗肾了吼，所以咱药啊，因为咱台湾人爱食药啊，听到人讲哦，迄强哥用查甫人食落去的强哥用的，半暝嘛去买啊，就是我安尼新闻的报，最近新闻报的顶礼拜一个先生呢，我被乱食重用的药啊，食个西药剂呢，虽然药啊无乱食，你茫阁伤害到你的药剂，已经无本钱啊，无够六十啊，肾衰竭过日你无够六十的人。唔茫阁伤害油脂，啊！咱电力白白交油嘛是一个困扰，你要彻底改变。听我手上的建议，水分来慢慢来啉，唔好禁油，唔好坐伤过久。啊，过来骑脚踏车，有那卖骑超过一点钟哦。安尼了解无？来，你好，你好，
1: 小姐姐。
0: 哎，我手上你好。
1: 我拄开啦。
0: 拄我听到。哦，好啦，你的radio跟来
1: 记。我问你啦吼。
0: 嘿。
1: 放油的起泡的时间啊，
0: 尿蛋白啊，爱做油剂呢。来，先个接招，嗨，谢谢。
2: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踮在望川河受苦千年，就伫咧千年以后找到心。

0: 好，来谢谢汪川河。那么这是龙千说请问哦，咱这王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三品的不接来，请讲下来，嘿，讲重点嘿。
1: 嗯，你管那小编哦。嗯。你你得安尼就是绑头一个啊个，啊我去看了医疗科无，嗯，也无效。哦。啊我对不该事情哦，我想我到底接三千钱多我。我跟你接接几年年嘛吼。
0: 是是，啊你
1: 接。嗯。我对不，嗯，本来要接三顿，我算下到下到时去治疗。我是爱老人，哎，老人好个，啊，打可能打两个打好只，就拢无记无记只啊。哦，都我食早饭，
0: 我一般
1: 我一般食早饭食三粒，一拜食一拜食三粒。
0: 是，啊，怎么嘞？
1: 啊，好啊。
0: 好啊，哦，有得肺炎好啊，我安尼好呢，啊哪个我安尼来看医生就哈。好，阿姆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啊，谢你好，我在高官外面啊。
0: 我来讲重点，讲重点。
2: 哦，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啊，开车我坐好然后啊。
0: 无啦，你是讲，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钱金宝吗？
2: 系啊系啊，我在讲的。
0: 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都嘿，你病人家讲我做诶，我两粒有事，有诶石头啊，爱开刀啦，啊，我惊着看食你诶物件，看。十公斤啊，十五六年啊，拢无休困啊。
0: 佮少啊，就对啦吼。
2: 系啊系啊，
0: 啊，即马唔免开刀啊吗？
2: 系啊，无啊，我食你个十五六年啊。
0: 所以唔免开刀就对啦吼。哦，安尼阿生，你有哪啉茶？啉无够啊哈？哎，爱啉茶，啉无好啊哈？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你好，叔叔哈。
0: 哎，来，请讲起来。
3: 我食你个三神仙宝啦。嗯。我食都好啊。
0: 食了安那好嘿。
3: 啊。
0: 食了安那好。
3: 甚至膀胱啊，放尿他大放啊，啊无但是放尿拢是细胞，放袂出来，袂出来说会紧啊会紧，结果去到时拢放无啊。
0: 好，啊即马放会出来呢。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下等下啦哈，大嫂好，啊你保重啊，好谢谢。你好，
4: 喂，
0: 还是来请讲起来。
4: 你大兄哦，
0: 还是嘿，还三皮小姐，
4: 小弟。三星金宝无吼，本来放个叫拢全配啊，个足红，哎啊食一个吼，哎足青个安尼，
0: 安尼，哦，较袂泡泡啊嘛，
4: 哎较袂安尼，
0: 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逛个再买拢赶快食一罐，大家拢是食咱一罐三星金宝啦。就是这么好，大家吃好都没敢保佑呢，因为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啊，咱才会当给你讲吃一罐低劣五罐呢，那无这成分袂当安尼讲哦吼，忽然心沉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该有人呢，我起来个吃咱这罐三星金宝。那么咱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下该两顿。啊，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哎，三片到你，记在你讲，哎，上了这罐的点数嘛是你个老客哈，真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你喂，
0: 哎，我先生你好，
5: 你叫啥？
0: 哎，
5: 阿爱哦，阿你因乌鸟啊，新马街啊，叫啥？
0: 乌鸟唔好呀，乌鸟是咧三，哎呀，等一下咧，太姐来，一箱个姐姐。来，你好，你好，
6: 秀爽哈，
0: 还是
6: 我做伫北屯家啦哈。
0: Hey,
6: 我要问你讲，好像有药生要食什么？
0: 哎、欸，十八号房姐来，微信哦，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阿姆哥，咱这个电话叫嘛？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阿兰，其他时间无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真早真早以前伫旧年，我就一直拢甲好朋友建议恁来打工逆卡位。有做人举手者，我举手哦吼。即马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伊话日本即马咧抗因的百姓爱逆卡位。啊，这个卖开钱唔免，随时拢会当做。你坐咧买当个做，徛咧买当个做。啊，我唔是叫恁为人做了唔对，我唔是叫恁逆卡位行路，袂使哦。我叫恁跋倒。好，虽然是徛咧，徛咧就好啊。啊，换壁还是换椅啊？啊，然后安尼个做。你三十个，还是至少呢？三十个到五十个，一工你逆卡位呢？你两摆。至三界，三界都可以，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我有讲过是你脚，啊，过来咱你脚尾起来，迄个起来，咱呢，也有咱的筋络呢，这个扭曲，啊，扭曲呢，筋络较袂啥扭按，将来较袂啥筋络较袂安尼安动动，成个中风感官安动动，啊，腱子肉开始结实，而且咱的有咧你脚尾关的直接脚底直接通的咱的内脏60个穴道。啊，那逆卡位可以当帮助咱脑哦，帮助哈，所以请你多多做哈，上课等你哦，谢谢。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出门在外，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选择。过马路时，请记得放下手机，观察四周。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遵守号志，切勿抢快。同时提醒开车与骑车的朋友，行经路口请保持慢看停，主动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多一份留意，少一份危机。台湾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你来笑声，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 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8: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播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是有着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的陪伴会当带给大家轻松加着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四的日课，明仔载是五月七七，农历是三月二日，星期四。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解毒、会亲友、结束消除。喜神伫西南，财神伫正东，冲三十二岁小弟的朋友，日煞伫东边。这是明仔载拜四的日课，甲好朋友分享。这段时间收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第一首歌曲，咱来安排比你较幸福，到底欣赏哦。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0800-5599

身上，财运挡袂掉，赚钱的机会爆发，一路往个年底，哇，是得三身上。即马甲好朋友报告，分别是相处相背，阿个相阳，即三身上，相背运势属地稳中向上的旅行。对，即马开始一步一步进入着修好的阶段。虽然无惊爆发的路线，但是长期累积的实力甲经验开始转化为实际回报。面对机会时阵，应更加倾向慎重评估，确保每一步拢行个足稳健甲踏实。在稳以的稳健成长为主，透过合作人脉也是专业的能力延伸，一步一步拓展收入的来源，特别是在年底以前，部分长期打拼的项目将开始见效，带来让人满意的回报。只要持续精进，想要的朋友，你的能力保持着耐心，事业会在关键的时刻出现着明显的跃升。恭喜！啊，那小样的人对即马开始一步一步摆脱过去的压力，迎接逆势反转的机会。虽然个性低调，但是敏锐的直觉会当好小样的朋友在混乱之中找着突破口。特别适合在变动环境当中创造机会。年底前整体运势一步一步回升，发展空间明显打开。在运的方面也有希望透过着工作的成果累积，或者是合作机会，得到一笔未歹的这个真好收入。当时贵人运增强，容易拄着愿意支持、甲着协助重要的朋友，甲着伴带动着整体发展的节奏。只要你保持行动力、甲信心，事业甲财务拢有机会同步提升，迎接关键的成长。所以即马开始哈，想要甲着想买想处的朋友，恭喜！身体够好，你就有机会有较好较好的这个收入。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好朋友听干一杯的这个专辑里面《梦舞之恋》。

0: 听秀的红的好。
1: 王啊，你好，我爱早甲你叫回，迄个拜托你等下，甲我带，许许，甲我放第迄落斗阵呢。我台南安南区西红。
0: 王小姐斗阵呢，吼。
1: 哦，我爱早甲你叫回迄个啦。
0: 我知啦，斗阵的上笑诶。
1: 我唔知咧。
0: 十八的吗？
1: 我是拢看电视咧，十八的笑诶，迄个啦，阿坤因后生笑诶。
0: 啊。
1: 我是来你也放就好啦。
0: 到店呢哦，我看麦呀。嗯，
1: 谢谢啊，感恩啊。
0: 呵，谢谢哈，尽量啦哈。哦，有当时啊，你伫电视吼看诶，我家无一定有啦吼，啊我尽量安排，我即马甲看看到店呢无呢？嗯，到店哦，无。安尼，我等下还阁找看卖呀，好不好？来，亲爱的好朋友，即马咱来进攻个妈妈节点咪的搞啊！今仔日五月七日，礼拜五月七十，妈妈节，希望大家上健康，和咱的妈妈，也当个妈妈个好表达咱的感恩，个的感谢。希望咱的产品只要买满四千都送，四千、八千、万、二万、六两万、两万、四两万、八三万、二三万、六四万、四万是四万八，买半当四万八左右啦，哈。啊，只要买一盒、三盒送礼盒，送礼盒会当送。半当的钙骨流丁也当上万五，所以咱欢迎好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有需要咱的产品，身体过好，三九折力精一盒，三九三颗龟，早暗一粒一粒，啊，上钙骨流早暗两粒两粒，半年就会当甲你顾个。祝健康，庆祝母亲节，咱希望好朋友赶紧赶紧，唔通拖吼。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以上是广告。

0: 又的红一刻。
1: 哎，蒙亮小姐。
0: 哎，晚安。
1: 晚安。我想讲，我要想要买一号的。
0: 几盒？
1: 十盒不多。
0: 十盒两万呐。
1: 嘿。
0: 送五个钙骨溜。
1: 嘿。
0: 哦。送二号的哈。
1: 嘿，安那个。
0: 奥利高，三块贵几罐？
1: 四罐好了。
0: 四罐六千呢？
1: 嗯，
0: 四罐六千，我看一下哈，两万六。啊，你敢要做的整加买一盒两万八，会当送七个呀、
1: 啊？第一名呀、啊！
0: 哎、欸，你迄个三块贵买四个对不？四个六千对不？啊，你那做了整买十一个二万二多好，两万八会当送七个，加送一个了，对，一个钙骨瘤。
1: 哦，
0: 这样你比较划算呐、啊。
1: 好啊。
0: 好哈，安尼就是做了整十一个二万二，搁加三块贵四个六千两万八，啊，送钙骨瘤送七个，哈。
1: 嗯。
0: 七个就是会当予你食三个半月，哈，
1: 三个半月，
0: 嘿，七个就食三个半月，就三大瓶再加一小瓶嘛，哈，食三个半月，所以你才会好。啊，你若无搞，还阁讲，安尼好不好？
1: 好啊，
0: 两万八，哈，谢谢。
1: 安，
0: 后天到奥利，奥利，
1: 奥利生。
0: 后日拜五，
1: 拜五，
0: 拜五到底处？
1: 拜六礼拜卖上。
0: 对啊，就拜五啊，吼。
1: 拜五是黑猫的哦。
0: 黑猫的对。
1: 好啊。
0: 好哈，好。
1: 两万。
0: 两万八千。
1: 哦好。
0: 哈。
1: 哦。
0: 你加买两千，加送一个一千二啊五就对啊啦，所以你才会好哈。
1: 两
0: 万八，两万八，哈，谢谢。
1: 好
0: ，OK，OK，好，谢谢。来，我尽量就是当家好朋友安排好，你比较开好的范围内。啊，如果你有其他的这个状况，当然就不勉强。谢谢你。啊，另外头拄啊，咱这个阿姐，有一个阿姐头拄啊，迄个哈。讲要听斗阵的，我即马有找到啊，是单雷笑的斗阵的，是不是？如果那无问题，我即马赶紧安排哈。陈雷笑的斗阵的，大腰带、大肩上，需要咱的活动电话继续卡，等你哦。

来，这是单雷给咱笑的道丁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大优待大精神，请你把握机会哦！哈，需要咱的活动电话，这里甲过过来。今仔日这当时啊，随着环境水气的减少，西半部渐渐转为一份较好天的天气。明仔载气温会个升悬，搁较热。其中南部瓦近山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但是早暗降温，有感觉温差达到着10度以上。拜五七八方面通过，加着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部有明显的落雨。气象署表示，明仔载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大多数是晴云到好天，可见着日头的天气。只有伫乡村半岛加一寡，即、这个季节卖落雨吼，这是准风。午后即个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准风。为明仔载暗开始，华东地区吼。明仔载开始啊，一个华东地区天气的普遍小看会降温，特别甲好朋友做一个分享甲着报告，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5599888电话卡互通。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到阵来收听唐飞所甲咱演唱的一首《欠某的情》。

0: 势呢，咱头拄啊，即个阿姐，我甲你报迄首歌唔对吗？你得阁敲电话来哈，来你会当阁点卡看到底什么代志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今年第五岁风台叫做哈格比，已经生成最新的路径，对台湾的影响也已经了解了，咱现在跟好朋友做分享。经过着日本气象厅最新的天气资讯指出，位于关岛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仔日报晴降为今年第五号的风台，叫做哈格比，菲律宾河名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哈格比目前向西移动，因为距离遥远，对台湾并无直接的影响。哈格比风台今仔日报两点，中心位置伫北纬八点零度，东经146.7度。来。听友的红利好，
1: 晚安，
0: 晚安。
1: 我刚刚呢，加出现点，我在你左右，
0: 我在你左右哦。今仔日阿伯点歌，你想想，我在你左右。等下有时间给你播哈，谢谢大哥，拜拜。
1: 好，
0: 因为咱即马是即个母亲节大优待的时间咯，啊，所以咱拢无点歌，啊，甲咱主文产品的朋友，咱会安排，你若有甲我，有甲我点，我都会安排啦，哈，谢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一个英国拥有三个囡仔妈妈，因为连家己的后生名都袂记啊，伊都以为是罹患着早发性的失智症。听友龙红你好，
2: 红啊，
0: 嘿，
2: 迄人你我刚刚三唔对，电报你食惯迄个就是迄啦，乔佑甲庄正凯唱的啦。
0: 好、哦、差啊济，是斗阵
2: 啦，
0: 不是斗阵的啦，吼。
2: 啊，我让你搁着听节目啦。
0: 好好，谢谢。
2: 啊，你这节目真好听啦。啊，我无你搁着买物件，唔敢搁着点歌。啊，我让听陪你，陪你到十二点啦。
0: 好、哦，谢谢哈、啊，感恩啦、啊。好，感恩感恩，谢谢。你若讲斗阵，我就知影是乔佑的歌。你讲斗阵呢，我找到的就是。单雷笑的歌，安尼怎样吼？人家的后生名都别记，一度以为罹患早发性的失智症，恐慌个心机，因此失掉头脑，弯离下高。没想到经过长达七年的检查，甲着恐慌，真正原因竟然甲更年期一个常见的症状有关啊！这是什么情形？英国的囝宝宝到59岁，米拉在49岁时阵开始出现着记忆的问题。当时一直工作干部的时阵，渐渐难以回想着要讲什么话，要哪表达，甚至袂记家己准备的内容。阿米拉有三个囡仔，起初以为只是工作压力，但是状况愈来愈恶化。有一届介绍囡仔时阵，伊袂记三个后生的名，所以怀疑家弟弟患了着早发性的失智症，所以前往病院进行脑部的扫描。检查结果正常啊，无什么问题啊。啊，医生跟他讲，可能是脑化吧。这段经历让他感觉非常的恐怖，他渐渐无法度跟朋友顺利对话，甚至呢最后是条头路减少出外。他曾经完全忘记后生的生日，也无准备礼物，也无订蛋糕，也无安排庆祝的活动，一直到当日接到家人的提醒才发现。他形容家己当时的状态是连思考都变得很吃力。这个期间，米拉也做了无数扫描，甲着检查，以恢复当时的症状， 包括讲话时阵，会突然间袂记要安那表达，讲到一半袂记家己咧讲啥物。曾经用狗的名叫后生，为了暗藏伊的刻意不爱讲话，反问对方，和别人无发现伊的异状。一直到七年后，有人建议看私人的医生，才首度被指出问题可能跟经年期有关系。医生为做了调整饮食，补充荷尔蒙，加强酶的这个吸收，规律的运动，放松饮食，短短三个月，伊明显感觉记忆力改善，落尾也开始接受荷尔蒙替代疗法，状况持续的好转。伊用七年，才有人提到是更年期的问题。这个期间一直感觉家己是不是要起痟啊？2021年，伊接受到这个检查，显示达项正常，反倒倒来予伊足恐慌。一直到2022年，确认是更年期相关的问题，才找到真正的答案。即卖米拉已经恢复正常，不再惊也甲人见面。伊也强调更年期相关的教育虽然正正的改善，但是无够明确。研究显示，脑部是真实存在使人痛苦的症状。后来米拉加做着更年期教育者，开发应用程序协助女性，搁得着更年期健康相关的奖项。米拉表示讲，女性需要更加侪支持，但是往往唔知影有啥物资源。荷尔蒙治疗固然重要，但是生活方式的调整同款足关键。问题一般其实来自压力，以及怀疑家己是不是出问题。根据着英国国民保健署旗下职业医学学会资料，75%至80%更年期的女性，还搁伫职场咧工作。随着人口的老化，女性较慢生育，以及职场角色的提升，这个问题正正变得更加普遍。所以伫遮咱报告着这个代志，有当时啊，只是一时的脑部。但是造成着咱真济误解，希望好朋友大家爱小看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看免到时阵一大堆的问题堆心肝，浪费时间。

0: 来进广告哦，亲爱好朋友，唔通袂记哈，你是唔是时常会感觉心有余力了不足？你是唔是会感觉讲？人安尼天头难死，无淡无呢？是毋是你有哪会感觉讲哦？做者工课想要做，想到想身体都唔做主，食袂落，困袂去，放袂好，人就压杂。啊，然后长时间落去搞的，规身躯毛病堆起来，有这种的现象，你会记先去做一个检查。做者好朋友讲检查无啥介要紧呐，吼。啊，拢是安尼，人就是不对劲。像这种的情形，有当时啊，医生阿伯开药啊，互你吃，但是拢会甲你讲小心哦，啊，即马要注意。如果你那是个困眠无好啊，啊，食食无好好啊，注意呀、啊，无好好啊，运动啊，恐惊以后毛病足济哦。伫这个时阵，啊，咱要安怎？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讲。在现在检查无病，实际上人的状况很多，人就是不轻松、啊、你可以吃我们的三焦坐立精一盒调理看看。我们的三焦坐立精一盒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维生素 E、 牡蛎、虾、红素，这些营养素咱一概给你补给。有很多好朋友讲哟，啊，都检查无病，医生也无开药啊。啊，但是哦，有食咱的三焦坐立精一喝了后，啊，有发现着，哎，精气神有较好啊。啊，慢慢，哎，胃口较好，啊，刷落去体能体力一个好吼。啊，有在运动，啊，困眠慢慢啊嘛改善，我拢建议。除了食咱的三焦坐立精一喝，唔免钱的日头，你一定爱加减胖。空气好的这个深山哪来山顶，你一定要加减啊去做这个森林浴。那安尼，有足侪好朋友讲哟，哎呦，不呀，三四个月了后，阿即嘛吼，搁去检查，一寡呢状况哦，嘛无安尼，规个人轻松安尼，阿连医生嘛讲啊，安尼真正你免食药啊。为什么？因为咱伫即个吼临界点的时阵，咱会当赶紧做调理、食食、运动，吼，啊，搁再安尼配合着曝日，配合着咱接触着新鲜的空气，自然慢慢你就会愈来愈健康。这个时阵，三焦坐立精一盒是你最好的选择。要愈侪送愈侪，赚愈侪，即马大有代，请你把握。以上是广告，听友龙凤你好，请讲话。
1: 你问哪呀？
0: 嘿，
1: 那我要来叫三块块啦。
0: 来几罐？
1: 十六盒。
0: 十六盒吼。
1: 两万四对不？
0: 千五吼。
1: 两万四对不？
0: 十六盒，两万四对。
1: 对吼。
0: 嘿。
1: 那算。二号位啦。
0: 哦好，安尼拜五搞哈。
1: 啊好好好，
0: 谢谢
1: 啊我知影，向你知影。
0: 我知平安。好，再见哦。
1: 哦，再见。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田中是伫湾接路马祖进口林村药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生药局。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的节目，听友龙凤你好。
1: 哎，文啊，我昨甲你叫会转中岛，啊你无甲报，要一个人的旅行，日语的。
0: 哦，我只好等下甲你报哈。
1: 我白点靠去听啦。
0: 好，我等白点报哈。好好谢谢。
1: 啊，我是讲本来是讲无报啊，无要紧。
0: 哦，不要紧，不要紧，等下给你报哈。
1: 啊，你记个啦。
0: 好，我知，我来找哈。
1: 谢谢你啊，
0: 谢谢。

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屏东县马家乡的古白湾部落温宗毕竟瀑布，在这个月初一在西王瀑布发生着意外，啊，结果今仔日咯，今仔日在西王瀑布附近超尼玛瀑布，佮发生着意外。61岁姓张的女子甲朋友去山区瀑布耍水，姓张的女子一直无起来，同行的朋友赶紧报案，结果消防直播赶去山区，对着大约

0: 经失去生命现象。听友老兄你好，
1: 哎，小姐你好，
0: 嘿，晚安。
1: 晚安，我买三万二。
0: 三万二十六二一号的吗？
1: 有啊。
0: 啊，送二号的吗？
1: 有啊。
0: 好，安尼后日。
1: 哦，我半年拢爱泡电脑，你一摆。
0: 好、哦，谢谢你啊。
1: 半年，
0: 半年再来一次。啊，你要听什么歌无、欸，大哥？
1: 干部。
0: 好啊。
1: 啊，我拢半年拢会点唱你一条，一条，迄个啥，都爱听一条，就咱好做啊，咁咪歹势。
0: 没啦，我等下给你安排哈。
1: 一年两摆啦。
0: 好，好，等下看安排。啊，你食了袂歹吧？
1: 啊，
0: 食了真好吧？
1: 顺顺啊啦！
0: 哦，顺顺啊，长期食几冬啊？
1: 哦，过来冬啊
0: 咯，几啊冬啊吼？
1: 哎、
0: 欸，啊，继续保养。
1: 哎、欸、呀，都半年爱泡茶
0: 哦。系啊，我知我知，谢谢你啊、哦、哈。
1: 好啊。
0: 啊，我那上盖骨礼物就对啦。
1: 有啦有啦。
0: 哦 ，OK， 等你给你报哈。
1: 好，谢谢。
0: 谢谢，平安，再见。
1: 好。
0: 好。哦，咱这大哥真客气呢，哈。来住在中华地区吼，零四七二七四，来奥地的家话哦吼，头拄啊，咱咧讲这个屏东妈家的这个瀑布，最近真正是意外连连。救援的人员在下晡三点二十分确认到溺水现场的女子在五公尺深的潭底，三点三十二分甲救上岸，但是真不幸过往去。屏东县马家乡古白湾部落山区被外界看作是毕竟的瀑布结构，最近连连发生着事故，西王瀑布、草泥马瀑布拢伫附近有特殊的结构结壁吼，这个地形。但是对当地部落族人来讲，这是瀑布拢是禁忌之地啊，所以咱有那希望和平就可以的话吼，若天气温攀升，大家清水活动增加，防止溺水事故。呼吁大家重视着水域活动，一定要提高安全的意识，避免进入着野溪、河川、瀑布、深潭、甲着海花高风险的水域，选择有救生员、甲着完善防护设施合法的场所，确保着咱人身的安全。佚佗真好，但是安全第一。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应该爱多多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活动。一个人的旅行到今嘛，咱有找，今仔日个找也未找到，我等一下看安排。今嘛，咱先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让我走》，需要咱的互动交流电话继续看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大优待大精神，请大家把握机会哦。

0: 咱来请讲个大优待大精神，母亲节春几工啊尔吼，礼拜就是母亲节，甲妈妈的健康过好好，和妈妈轻松个兼快乐，唔免烦恼。这个身体的问题，唔免烦恼；食食的问题，唔免烦恼；困眠的问题，好食好困好棒。有咱的三焦坐立症，以后甲妈妈顾好，身体平衡，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有够。不管是嘛就快乐，啊！咱即马买做绿晶三钙骨瘤，美国进口的三兆钙骨瘤，一罐2500，食一个月。啊，所以如果乃是咱直播中的好朋友，顾身体，好食好困好棒，那么一盒2000，一个月3盒6000。那是要食半当，就是18盒，36000。36000，你那是会当个。加买一罐钙骨瘤，啊，一盒做绿晶，就是19盒做绿晶，送啊个一罐钙骨瘤40500，安尼个再送10盒钙骨瘤细罐的，安尼半当拢有够，吼、哦，40500。会记住咯，无清楚不了解，再个卡电话来问。今仔日叫明仔载的搞需要卡电话，0800-55999。0800-55998888，今日唔只呢，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甲挂过来，0800-55998888。以上是广告，听有人哄你好。
1: 哦，我那你现在讲小语句啊？
0: 讲上句，无讲上句是听会清楚呢。
1: 我来讲啊，
0: 嘿，
1: 迄个打铁6盒万里
0: ，嘿，
1: 哎，啊上，要上啥？
0: 上礼盒呀，好，上三个细罐的哈。
1: 欸，啊，我来讲哦，慢只食，
0: 啊，无伫当时，
1: 每工啊，
0: 每工5月20日吼，
1: 哦，
0: 嗯，5月20日哈，哦，好，啊，你家己记哦，好哦，哈，
1: 嗯，
0: 好，谢谢阿姐，
1: 点咪只歌啦，
0: 什么歌？
1: 点咪只迄个马祖，
0: 马祖，
1: 北马祖，
0: 好，拜拜，好。现在我们来听一个人的旅行，一句歌曲，啊，国语是天涯我独行。

欣赏这首歌曲，这是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哦，张的咧吹无啊，不呀，今那天吼，伫网络卡吹掉就歹势哈，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大优待大清赏，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把握这个好机会。妈妈节这礼拜的到啊，所以今仔日已经拜三啊，拜四拜五，请你积极赶紧助文拜四拜五，安尼咱拜到礼拜开会赴汤上告掉妈妈。诶，秋冬，甲妈妈身体顾好好，甲咱的妈妈表达咱的敬意，甲着爱护真重要。有需要咱的产品，会记者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介绍的三少做热蒸一盒，一盒20粒2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一个月3盒6000。即马咧大优待大赠送，当然咱有那希望好朋友会记住吼，你只要那是买4000的送4000、8000、12000、2万、4万、3万、3万、6万、4万是4万8。你那是半当分，会当一盒三盒啊，二盒的会当免钱，所以大家把握这个好机会哦。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妈妈节大优。希望大家把握机会，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大家顾健康，大家甲妈妈照顾好好，唔免开足多，赚一个就对啊。以上是广告，今仔咱来听妈祖出巡。

咱时常在甲和平就讲吼，但是啊，人性之恶真正是有够歹讲的啦，因小失大。台北市警察局保安大队警员警又发话，2023年伫徛哨的时阵，受理民众扣着钱，而这个案件当时民众扣着姓张的民众皮包，内面有证件甲477块的现金，结果这个员警随时将470块收入落地啊，只上报着皮包甲证件，最后被查到起诉，最高法院甲判刑1年4个月，缓刑3年，爱个交交缓刑处分金500000，另外个被剃夺公权1年，连警察都无法度通好做，为着400多块，你看有迄个价值无？所以哦，咱希望大家唔通因小失大，有足侪人会感觉讲啊，我顺手摕的，啊无人知啦，天知地知，你家己知，较有可能无人知啦。希望所有好朋友真正细的，唔通因小失大。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另外台东县的成功镇某一个病院外包是境的一个员工，当期爱无病院内面一个女护理师展开热烈的追求，啊，就是精神判手的拢比女方明确的拒绝，啊，但是这查甫吼真正唔罢手呢，私下偷摕着病院备份的钥匙，去年9月深夜探着夜深人静的时阵，走入去护理师值班的休息室。地书甲正正在休息的护理师去惊到报警求助，经过了解，事件的男子事后不但被外包的枪伤改写石头路，最近阁被移交侵入住居判3个月，歹势吼，感情的代志爱相方面有意爱啦。无敢无甲你硬咧勉强，安尼嘛真正头壳歹去，对不对？天涯何处无芳草？为什么要互家己啊去做即落人无法度原谅的代志？所以啊，希望好朋友感情事，希望你爱好好啊面对，有意爱互相恩分珍惜，无意爱祝你幸福。这不是上好的吗？对吧？

0: 老公你好。
1: 你好呀。
0: 嘿。
1: 儿子还是回家啊。
0: 回家啊。
1: 嗯。是诶，我爱几个，啊，管两管啊，偌济。
0: 你是讲什么管两管啊？
1: 这管两管啊啊啊！看真爱几管啊，那美。
0: 你讲啊，我听无呢。
1: 我得煮嘞。
0: 得煮哦。
1: 哎啦。
0: 啊，你都回家啊？你都认真食了好啊。
1: 我知你安安那算，当初是白做个啦。
0: 八千呢？
1: 对、哦。
0: 八千得一盒的，一粒啊，迄、那个三个二号的两粒啊，早暗各一盖啊。
1: 啊，那个几块？
0: 几块个、
1: 哦？
0: 哎。啊，那八千四啊。
1: 哎。
0: 啊，送两个二号呀、
1: 啊。送两个二号，啊，那个嘛是。
0: 八千啊。
1: 八千啊，就有够啦吼。
0: 当然嘛，无够。
1: 那无够，
0: 对，好啦，你着食完那个讲啊，无够还阁买啦。
1: 啊，有够无够？
0: 无够啦，无够啦，八千着四盒尔，要安那有够啦？
1: 啊，四盒才刚才八千。
0: 啊，四盒一盒两千，四盒不是八千呢？
1: 啊，两罐细罐的，看下个。
0: 啊，细罐的，就是细罐的，就是钙骨瘤，食一个月啊。
1: 一两个啦。
0: 哎呐，对啦，对，两罐啦，哈。
1: 啊，做买些个。哎
0: 呐。
1: 不要，好啦。
0: 好，谢谢，谢谢，好。
1: 好。
0: 来，亲爱的好朋友，有当时啊，不清楚，不了解，不要紧哈。啊，身体够好，较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台中市有一个姓廖的爸爸，艺术家柏林伫十个月大院啊，初五持续伫台中电法院国民法庭审理，下晡进行着轮罪科刑。姓廖的爸爸讲家己无动手，台中市社会局。是突然间提出家暴通报证据，说明着这个爸爸曾经伫家，这个妈妈姓甘的女子当离婚的时阵吼，啊逼对方拍分手炮，姓甘的女子无顺从，啊就甲持暗棍恐吓，这个案件又搁甲查甫婴仔当作玩具熊。啊！第四部姓甘的女子也一再流目屎崩溃，吼、哦！伊讲失去后生两冬，只想要听一声妈妈，请求国民法官判这个爸爸无期徒刑，专案今仔日宣判。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报告，吼、哦！大人父母的代志，恁家己处理好，囡仔是无辜的呢，害死囡仔，恁两个拢有罪呢。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千万唔通是大人诶，这个温婉啊来安尼造成着囡仔的不幸，这实在是绝不应该，精神的不如啦。情满人间。

来，亲爱的好朋友，今嘛咱来进广告哈。他是有影今嘛大优待大赠送，足侪好朋友一直电话咧谈，所以头拄啊有好朋友咧讲，啊拄啊听到一扎拉歌真好听，问看我倒一首我嘛无注意，足歹势哈。啊，咱希望大家今嘛注重的，一个母亲节的大优待大赠送，咱的三角钙骨瘤这是美国进口的哈。安心来讲，咱的钙是酸哦钙，完全的吸收，未闭结，未结石。安心挖壳，刷落去，咱三角钙骨瘤有七十外种 A、B 两元素矿物质，一钙给你补给啊，所以哈、哦，好你。免两脚跋倒，有 D3 的加持，所以你安心来吃。有需要咱的产品，三角钙骨瘤，大优待大赠送。如果你只有吃三角钙骨瘤，两罐5000，啊五罐12500，啊你就照安尼啊照安尼来买哈，啊四罐18000的。八罐的2万，啊，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顺手的这个产品，所以吃素的朋友买当安心挖客，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0: 着你。
1: 来，向旧的红的喝。
2: 哎，你好。
1: 嘿，晚安。
2: 哎，我要叫山科龟。
1: 龟馆。
2: 龟馆楼上。
1: 六馆，哎，三馆、六馆、八馆。
2: 四馆了。
1: 三馆四千五。
2: 四千五。
1: 嘿。
2: 三馆楼上。
1: 嘿。
2: 阿伯。四千五。我给他带四罐
1: 四罐六千
2: 六千怎么送我的
1: 六千也送半罐而已呢、啊、你不要买六罐九千八罐万里

来头拄啊，咱有一位大哥吼，伊讲哎呦啊，我即马的年岁有啊，啊所以哦，逐工困的时间拢足济，安尼刚好，我讲唔通，要活就要动。现代人拢感觉平时哦困了无够，一个有时间特别补眠。不过根据着一个研究，甲咱提醒哦，就是平常时啊感觉困眠无够，啊假日你慢慢困几工，因为困伤久哦，你的脑功能容易老化。啊困倒的时间哦，20分半点钟就有够啊，千万唔通安尼困伤久，因为你。困倒的时间上久吼，发生糖尿病几率也会大大增加，所以咱希望好朋友爱了解一下啦吼。无论是困倒还是其他的原因造成这当时啊困眠，其实拢有潜在的风险，譬如可能是有困眠呼吸中止症、困眠障碍问题，影响这些精神状况。啊，无论什么原因引起，拢容易增加发生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因为困倒真少会当困到足深沉嘛，吼啊，困伤久，反倒等下你也愈困愈戆啊，昏昏沉沉啊，所以哦，困倒20分半点钟就好啊。根据着多项的研究，拢发现困伤久会造成脑部老化，困眠超过9点钟的人，人体功能明显落后着困6点钟至8点钟的人。英国的剑桥大学研究更加发现，困眠超过8小时的人，发生着脑中风的风险增加46%，是困6点钟至8点钟的人2倍之多。所以千万唔通食饱上瘾在咧困哦，出来运动一下，招朋友泡一个茶，行一个棋，啊，千万唔通安尼一个干拢伫遐咧忙。根据着这个日本的学家山田智秀又发表一项分析21篇，追踪咱人吼，这个涵盖超过30万人的研究发现，如果平时日当时啊困眠的时间超过1小时的人吼，相较的完全无困倒的人，发生糖尿病风险提高45%。所以希望好朋友白天是好好的做事情吼，看你要去唱歌，要去做工课，啊，要去招人泡茶，啊，要聊天，拢会使，唔通一直戆戆啊困，迄是真危险的代志。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家己爱特别特别的小心哦。咱人哦，困眠正常8点钟啦吼。啊，如果你若强在困，浪费生命，对身体阁无好，爱会记得要活就要动。

0: 进宫格哦。
1: 大家都都真介意食，搁看到搁安尼食甲。大家气色都很好
0: 哦，啊，拍摄呢，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这部到这要过一段路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大家祝福着所有好朋友，大家平安，大优待，大精神，请大家把握机会，买愈多，送愈多，赚愈。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0: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9: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今天这里点到三点呢，今天中播是重播，所以中播好朋友要找的只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啊，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物件来请示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在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吊。一波时间呢，我起来后每一间拢在很吊，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一波时间四点到六点，看三片耍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喽。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那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两个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为爱拖磨一世人，这是潘越云说人权歌曲，后边要点歌之时间卡起来，看了很长，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刷高雄，比如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二二九六六六六二二九六六六六。用手机爱甲控制。外观企业加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完了这有
1: 有
0: 有生
1: 有有
0: 什么鬼
1: 你不好啊
0: 我没有呢
1: 没有
0: 嗯
1: 啊你那不好水
0: 你还要把水啦哈
1: 哈哈哈哈
0: 哈哈我
1: 是你方陪我，
0: 我是讲你个未记啊？
1: 会啦，
0: 袁小弟诶，
1: 小弟叫
0: 我，是你，对嘛？对吧？袁小弟诶嘛，对吧？是你方陪我，应该是，等等等，有啦，继续关掉报告啊，是你方陪我，好 ，OK 哈
1: ，OK，
0: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2: 红鲤鱼，为者早安。
0: 你要听什么歌？
2: 万般皆是命。
0: 万般皆是。
2: 两者哦。
0: 哇，新的吗？
2: 嘿，两不唔知咧。
0: 万般皆
2: 是命，两者。
0: 五个款。OK， 五号 OK。
2: 哦，拜拜。
0: 来，该唱歌了哈。啊，先听歌了，等下你唱。

金公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装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今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吉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健康来吃不？来哟，好朋友，你要吃吃，这都没得叮当，没得运动，有可能的肌少症哦。嗯，什么肌少？肌少成多吗？不是，嘿，肌肉会比较少，肌麻麻，肌肉会比较少。嗯，什么个肌少症呢？肌少症就是讲骨骼啊，肌肉质量流失，跟肌力强度减少。意思就是讲呢，无得徛伤久，无得行伤久，还有些行动啊，介无方便。诶，介麻烦这些生活，介侪困扰哦。而且肌少症这个部分哦，通常年纪愈大，伊得到机会风险愈大。因为呢，年纪愈大，咱生理功能慢慢下降，人体做些动作拢需要啥呢？筋膜来带动啊，吼、哦，那筋膜流失过侪，得用得咱活动咱。你注意看，得门层得骨了，筋膜是拢萎缩去。无咧当就是这个好歌。啊，过来你一般正常吼、哦，有咧叮当的人，就是叮当量伤少。体力愈来愈歹，容易酸痛，容易疲劳，无得徛久，无得行久。啊，加上你本身营养阁无够，还是欠缺运动，有可能吼、哦、增加伫你跌倒的风险，影响伫你生活品质。来，有三招搭配着吼适当的运动，和咱筋脉会较有够力。第一，补充蛋白质，爱补充了有够哦。因为吼，除了蛋白质的量要有够以外，嘛要注意的品质甲分量，要平均伫三顿当中，吼，唔通一顿食一顿无食，唔是安尼吼。你身体代谢，甲咱身体修复的能力，吼，较会使增加，较会使发挥，所以平均要平均吼。那有蛋白质的食物包括啥？谷丁类的、奶类的、啊豆类、鱼啊类、肉类的、啊个黄豆、啊个。海产啊，鸡肉、猪肉、牛肉、卵，这种有啦，都属于高品质蛋白质。好，高品质蛋白质的来源。啊，那全根茎类，比如讲米啦、米啦、麦片嘛，可能白质啦，哈。另外，种物件叫做白氨酸，是一种呢，会使促进咱筋膜合成，减少筋膜分解氨基酸。加食一寡白氨酸的食物，嘛有帮助。比如讲牛肉、鱼啊、肉甲豆类。照三顿适当来摄取，吼、哦，这也是减少的肌少症发生。第二，就是要补充足够的维他命 D。维他命 D 呢，对着咱筋膜功能的维持、筋膜强度、甲身体的表现功能，拢非常有帮助。伊才促进咱筋膜蛋白质的合成。你若体内长期性欠缺的维他命 D， 肌肉质量会比较低，肌肉强度也比较不好。运动方面啊，各方面吼、啊，拢影响到。进一步，肌少症的来了。哎，那钓出到维他命 D 的食物呢？高脂的、高脂肪的鱼啊吧，比如讲鲑鱼、尾鱼、鱼肝油，适当的卵磷。另外呢，搭配晒日晒十分钟至十五分钟，而且就只能皮肤合成，好、哦、和皮肤吼、哦、转化身体来需要维他命 D。哦，那不你来另外补充有维他命 D 的物件哈。再来第三项就是适当的规律的运动，因为运动有咧动，人讲活动活动，或者就是好动哈、哦。有咧动的人呢，开始预防的肌少症，而且你以你个人的体能跟你的介意，做你介意运动，你话外面讲介意做无介意，你特别爱做啊哈、哦。你来照家己介意。运动形态来做一个运动的计划，慢慢啊，慢慢啊，慢慢啊，增加运动量。啊，那个在表面的吼，伤过头，伤过忝，啊，个在维持的好运动习惯嘛。所以记哦，吼，无想要有肌少症发生的会啊，那个来第一，蛋白质有够；第二，维他命 D 要补充；第三，爱适当规律的运动。

0: 形容个，
1: 就是我整个屁股都没有力量，然后连站都站不住，然后走路就成那阿伯啊那伯呢啊啊那伯，我都要三十出头。
2: 只有杨婆婆呢？
1: 嘿，对。
2: 只有那个是杨婆婆，
1: 慢慢起来说嘛，比阿伯阿哥较惨。
2: 哇，
1: 还用吐哎！啊，结果我也想讲。看医生拢看不好，啊，讲话嘛，住几天嘛不好。我想讲，要不然你就用跟你问你看看好了，然后你就我就讲我的情形给你知道啊，然后你就说，要不然你就先吃大 S 试看看。然后真的，我连那个抗生素那个药都没有吃。
2: 哦，你本来该吃抗生素，我嘞。
1: 因为伊拉回抗生素，
2: 要求诶，西医都开什么抗生素啦、止痛啦、类固醇，那个是很糟糕的。
1: 对，然后还有打那个内固醇哦，
2: 我
1: 完全
2: 用原理
1: 完全没有效，
2: 都没有效，
1: 回来还是
2: 一样，
1: 一样
2: 在
1: 痛都躺着
2: 啊。
1: 对，
2: 那你现在的情况呢？
1: 我现在这趟回都流利来啊，
2: 哟，恭喜恭喜恭喜！
1: 而且都。这安那做拢袂忝，那你就觉得这个骨盆腔就袂安尼袂无力袂
2: 袂安尼卡无力啦，腰有力气的，脚也有力气的。
1: 腰嘿，真的真的真的就是这样子，腰有力气的，脚就有力气的，真的。
2: 对对对对，啊对啊。
1: 今天我切身体验，我感觉今天大概是今天都我吃一罐，还袂吃了呢。
2: 一罐呢，你就感觉差就这样。
1: 我先啊，你订一罐，我想讲吃第一，我拢吃无好，无先搁来
2: 搁
1: 大概是搁吃看嘛。
2: 对对对 对, 對，
1: 才半瓶而已。
2: 半瓶就整个轻松了，
1: 真的。
2: 就啊，你多下的你的镜头，
1: 真的，
2: 哎、谢谢谢谢，
1: 真的很有效。
2: 恭喜恭喜
1: 哈！哦，谢谢伟杰你呢。
0: 大概是来队伍各单位的 B 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的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概是一罐内底有60粒，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238。22448882。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你讲你讲，你食大 S 一罐啊啦？
1: 食袂了啦。
0: 嗯，食袂完嘿。
1: 啊啊，做卡好卡紧咯吼。嗯。啊，久了就吃起来哦。偌年我，几偌年我呢？
0: 拢轻松啊吼。
1: 我早嘛早遐遐好用哦，我较早爱去。
0: 啊，即嘛轻松啊。
1: 对嘛，对，那只哇，几偌几偌年我咧。
0: 哦哟，食大 S 叫做轻轻松啊吼，
1: 嗯，
0: 筋拢溜亮起来。
1: 哎，一罐仔食袂了安尼。
0: 吼，一罐仔袂食完就轻松啊吼。
1: 嗯。
0: 吼吼吼吼吼。
1: 啊，就是安尼，我唔知诶，讲啊，出去我是就是个叫一桌。
0: 哦，迄个你本来脚袂行袂拗弯啊。
2: 是啊，我就听你咧广告啊，一直讲啊，我就我说我买两袋，我买一袋两罐，啊一袋三罐。
0: 嘿，对对。
2: 嘿啊！我即届买四罐啦，嘿。
0: 系啊。
2: 好啊，我食了这个甲你买啊。
0: 我脚有几少力啦吼？
2: 嘿嘿，啊，拢会行，即马行拢会像以前爱平筋嘛啦。
0: 哦，袂安尼，袂安尼，两脚两脚吼。
2: 袂袂，啊，足有力嘞。
0: 脚足有力嘞吼。
2: 嘿。哦。即马会挂物件，会挂水。
0: 哎呦，即马会挂水会行哦，哦，足恭喜呢，小妹姐。
2: 谢谢。谢谢哈。
3: 哇！我食了感觉袂歹，安尼啊，精神较好点少，啊，只脚骨哦，啊，较灵啦，
0: 较灵啊吼，有较轻松啊哟，恭喜呢！
3: 谢谢哦。
4: 背悬背低，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三品服务专线：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的一组2500是没算在来哦。要抢港卡手要紧，今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港专线电话0722-44888，0722-44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0722-44888，要抢港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课。
1: 我会记得，我等你这个打。
0: 你等这个打，嘿。
1: 阿妈讲，小花诶，我只卡这个吼。
0: 嗯。
1: 我就小花有怕伤哦。
0: 嗯嗯嗯。
1: 会
0: 痛
1: 啊。嘿。我都不卡打，伊阿当做好伊呢。
0: 哎呦，是哦。
1: 哎，搁真好用呢。
0: 吼，恁可能过半年来生这个打的滴啊。
1: 进步吼。
0: 嗯。
1: 阿得生，阿阮第二进步阿得生。啊！一人拢甲揢两地互伊啦，
2: 我甲彩虹桥，迄人讲，哦，你打这药啊，袂歹哦。啊，讲讲甲桥地讲，唔敢挂药啊啦，讲叫我搁打迄就好。
0: 搁打火龙果就好啊，吼。
2: 嘿，伊讲吼，迄足好用诶。
0: 来，你看，慢筋拽筋，骨头疼，磕着拢得摔着，咱火龙果也无买当啊，打得滴啊。哎，打了吼，一没了随速吸起来呢，迄种袂遐紧啊呢。啊，包括用桥了嘛？讲没啦没啦，你打这个药膏就好啊。嘿哦，你去做药膏钙好用。咱的火龙果宝真正算上同人而乐的哈。来，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啊，一袋买七包，1050一组。咱的专人专车送到非常好咱。只要帮无加，别别直接订工做文来找伟杰。要订产品，看咱的产品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你用手机啊，还是你外观器，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1: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次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如果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请先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如果没有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讲3点外卡吼，你要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产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产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那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开起来，看来很多可能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关机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八个赞。
1: 喂
0: 喂，小林要点什么歌？
1: 可以点那个《甜蜜蜜》嘛？你唱。
0: 我没有唱这首歌，所以不行。
1: 我没有唱这首歌。那邓丽君来唱好了，谢谢。
0: 好 ，OK， 拜拜好好，拜拜。甜蜜蜜，邓丽君。甜蜜蜜，你笑我的甜蜜蜜。八个赞。
2: 八个赞，嘿。
0: 来，弹个什么歌？
2: 嗯，自古如今。
0: 岗位，
2: 对，
0: 自古如今，岗位耶，一合唱来嘛，对吧？养成节奏，好 ，OK 哈，好，拜拜。我个赞，
3: 喂，
0: 哎，没电信
3: 卡，未使通啦。
0: 人地通你就未通，我嘛无法度呢。你要考虑用通的状况
3: 嘛？对啊，我在家底下啦。
0: 好，要听什么？
3: 啊，我要点掉一个咪咪哆啦 A 梦。
0: 好，咪咪端爱吧，晓。
3: 呀，
0: 咪咪端爱吧。
3: 嗯，谢谢啊。
0: 好好 好, 好, 好, 好，拜拜。啊，人电话通你未通嘛，无法通啊。啊，看你电话有问题，是讲电话，阮电话应该是无问题啦哈。啊，咋？
4: 你
0: 讲啥？要担心过来？
4: 张雅文的呀。
0: 哈？
4: 张雅文唱的呀啦呀，然后被谁说
0: 的？雅丽优吧。
4: 啊，那个张亚文唱的《呀》，那个阿姨的《呀》。
0: 哦，《呀》啦，吼。
4: 哎，《呀》啦。
0: 哦，《呀》呀，你在念啥？《呀》。

亲公格，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在来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健康来接不？天气盖热、哦、真的很热，啉手摇杯饮料，哈、哦，要啉冰水，呜、哦，起一个盖好哈、哦。不过大家跟咱好朋友提醒哈，啉愈甜的饮料，等到愈刺激，这可能就是人知影。但是呢，冰水伊温度伤低，会造成咱啥？导致伫咱肠啊黏诶黏膜吼会更收缩，肠啊黏膜会更收缩，等到无度有效来吸收着水分，所以啉伤冰的冰水嘛无法度帮助止喙焦。嘿嘿嘿，不是喝冰开水哦。你讲无啊？你讲白滚水就会使啊？我啉麦啉凉的啊，白滚水嘛赶快收个冰嘛无度止喙焦，因为伊互咱肠啊黏膜呢收缩。会更收缩，上好止喙焦的是啥呢？啉常温下的白滚水，就是讲放喺一般室内种温度的白滚水，这上止喙焦。所以你买你灌冰水啊，很爽。这个人老一辈讲的傻掉啦，你知无？啊，冲一点去房内底，哦，凉一下，透过外套跟脱下，哦，凉一下，歹势假行为吼，无多好，你干嘛吼？去凉一下呢？等等吼，无得解暑，可能身体来消气去。给咱提来，等到无好，好、哦、等到来无好，因吼啉冰水，未止喙焦，就是刺激到咱的肠啊、肠道甲胃，所以肠啊、肠道内底会更收缩，水分吸收未到，当然就无多止喙焦。啊，佮啉甜的嘛是做白工，吼、哦、啉甜的愈甜愈喙焦，因为甜伤甜的物件呢，伊高渗透压会影响到肠啊、肠道对水分的吸收，所以啉甜嘛未止喙焦。上好止喙焦就是咱头一直讲提醒啉。一般室内迄种温度的白滚水，白滚水。按来讲，爱啉冰水的人，你会使哪呢？你头晒干，足热足热，还是运动了，先啉一杯啊。一般温度种的白滚水，歇30分钟了，开啉冰的，开啉冰，安尼吼，就起你毛凉的啊，最起码补充有滴啊哈。不过呢，像啉冰的是无法度积水的，而且可能个会漏渗。啊，若要啉凉的手摇杯的，上好啉无甜的，会比较好一点点咯。

0: 种过。
1: 带时真也袂歹咧。
0: 嗯，安那。
1: 因为吼，我本来吼是讲，我是伊个买来试看，因为我家己一个人食物件吼，我怕那个营养不均衡哈。
0: 嗯 嗯。
1: 所以我是要买来吃均衡的。
0: 营养均衡一样的。
1: 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这一次休了三十几天哈。
0: 我第一天就过，你知道吗？
1: 嘿，然后我昨天去洗那个摊子啊，去摆摊去洗物件，洗四点外钟哦。
0: 嗯。
1: 我想我昨暝回来可能会手会
0: 痛。嘿，
1: 然后我今天可能要剁鸡排，可能没办法哦。
0: 嗯、
1: 我昨天点歌点完，我去躺在床上，我那只手指头一直在会酸哦。我讲啊，嗨呀、啊，我今天真正一定要剁鸡排剁袂落诶。结果。
0: 嗯
1: 无呢，真正个做好毒，我无安怎啊？我搁底下鼓四点外钟呢。
0: 哎呦，超四点外钟洗碗盘了，想讲惨啊，今仔系啊，要剁几百，剁几百三只忝诶。
1: 系啊，我想讲啊，系啊，我搁医生搁交代我袂使鼓，因为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嗯嗯。
1: 每一次我一做那个事情，做一做，我的手指头都会一直抽，会抖、啊。
0: 会错安尼。
1: 会错，哎安尼。伸出来抓呢、
0: 嗯
1: 啊，然后哎、欸、奇怪卖呢，今天我开幕，我今天开张来，我甲阮那朋友讲，大家拢讲，哎、欸，啊你真正会做呢吼，今麦给做好做的呢吼，我讲嘿啊，伊讲，啊你是安怎他，今麦因拢知道我有在口音呐，哎、欸、我讲啊在食伟杰介绍迄大 S 啊，真正哎真正袂歹，
0: 去做好做，
1: 嘿、欸，给哎他们去做嘞，
0: 做
1: 好做，哎、欸、我
0: 是做
1: 个烤炒哦，个炒那前院那花田嘞，炒个起起呀。
2: 三前三后，手术后背后的调养身体，大 S。家当往西要轻松努力，大 S。老公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努力，大 S。大 S 一罐六十粒装，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在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起来哦。要抢购脚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就要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攻可。
1: 我也打都好用，我感觉我也不用钱哦，我也打其实都好用。
2: 嗯，伟杰，你们的那个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的肩膀因为有骨刺，还有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就是骨刺嘛，还有肌肉粘连。那我在很因为我的你们的都那个药布，因为我去年不在高雄，所以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去所有的那个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抓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0: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 OK、
2: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的啊、老肌啊，血量过薄，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府上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字，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这算广告，好，你讲要讲多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哦，辉龙哥的吗？
1: 辉龙哥的广告。
0: 哦，你见证啦，哈，嘿嘿嘿，你讲你讲嘿。还
1: 是见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都未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名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困了就我遮酸遐疼。哎，
1: 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啊大骨乌呀，哎，就指头我手拢会疼，我拢有加加较细的，安尼包嘞包嘞包嘞。
0: 天气跟
1: 我的 OK 啊，好去啊，
0: 安尼哦，
1: 照赞，
0: 有有有，谢谢谢谢，感恩谢谢啊，
1: 喝盐，真正赞，
0: 辉龙哥哈，
1: 嘿，辉龙哥，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安棍吼，谢我安安，我嘛合搭，
0: 嗯，
1: 天气跟都 OK，
0: 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五至五分钟以后，伊就开始安尼凉，舒舒服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有，哎，谢谢你，谢谢啊！
1: 金江鹤，金家赞呢。
0: 这咱好朋友齐心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做工规疼噶，只身遐疼。吼，镜头也是啦，加卡细地个打开去嘿，阿妈规内板掉诶，拢共款哦。哎，忽然个无你个打了的掉。大人规拢竖起起来，好，规拢竖起起来，轻松流量竖起起来。咱又包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哈，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电工做来去接触一下哦！哈，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系甲空七手机啊，甲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到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嘛，恁只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当然，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针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吉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健康来一下不？咱其实考众朋友提出吼，日头紫外线不只是伤到皮肤，嘛伤到咱的目睭，所以大太阳眼镜乌林的出门。可是你敢知影？咱这吼太阳目镜不是色愈深愈好呢？你若镜唔对，有可能嘛是挡袂掉，嘛是有可能造成白内障。因为目睭若常常去晒日头刺激安尼吼。登机性在强烈的紫外线之下，真容易造成的白内障是黄斑部病变，甚至有可能失明。有一个吼病的病例啦吼，有一个25岁、25岁而已哦，一查甫囡仔，刚目睭吼，头前乌影乌影，视路也愈暗安尼，看无啥介清楚。结果有病检查，发觉正类出现啥轻微的白内障，为什么呢？来问一下原因呢？讲这25岁查甫囡仔呢，习惯啥挂淡蓝色的深蓝色的太阳目镜。啊，这种太阳目镜呢，深蓝色会安怎？动其他的色不要紧，但是短波蓝光甲紫光会入你的目睭，所以你见唔到色，见唔到太阳目镜，嘛是有可能造成白内障。你当作啊，我挂掉也不要紧，你头壳哎呦，我戴太阳镜，色见唔到，还是见了无抗 UV 的，我跟你讲。非但无冻掉，等到造成啥，你有恃无恐，目睭的伤害等到会造成吼。你这紫外线吼，穿过在咱目睭的水晶体的时阵呢，会有吸收。目睭在感受到的光线呢，那波长超过760nm 是红外线，啊，波长比390nm 较短，叫做紫外线。这两种光线强烈来照射的目睭，都会对只目睭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啊，就这样留言讲，哎呀，太阳目镜乌林，我乌米马上盖好啊，其实不一定哈。什么色，伊只是和光线减弱，不一定我都动紫外线。所以，小朋友，你跟太阳目镜时，爱注意，伊靠抗紫外线处理。啊不吼，色更加好看啦，哎，这太阳目镜更加怕啦，嘛是挂欢喜的，无什么作用。所以呢，咱的镜头要目镜选好，第一要看有抗 UV 吧，要找有没有抗 UV 的，要确认它有没有抗 UV。再来呢，选择会使吼滤去反射光的偏光镜片，一天都来选色，比如讲吼低色的哦，会使防护紫外线、紫外线会入来；铺色的会使边境吸收的这光线。不过吼，不管哪种色的镜片啊、镜片吼，上重要是吼。抗紫外线功能，啊，马赛克里上的感光镜片，哦，感光镜片这种物件对着有近视的人也是袂歹，啊，免换来换去，免换来换去哈，因为这种镜片的是接收紫外线照射变色，就是感光变色片一种的黑啦哈，这个也可以令到近视的赛克里这，好，这个要记得。另外呢，较基本的就是讲哦，看轻，有安全无？目睭只糟掉无？镜片会变形无？重点。重点再重点，有法度过滤96%以上的紫外线无？抗 UV、抗 UV、抗 UV 这件事情很重要哈。提起了紫外线强，再次强调，除了抹防晒、做好防晒动作以外，嘛要保护着咱的目睭哦。挂太阳目镜，爱经抗 UV 的，记得哈。
1: 哼哼，讲起来，我是一个艳福不浅的行船人，初次行船来到这个所在。受到迄个姑娘诚恳的招待，我心内欢喜，实在讲袂出来。但是我的生活亲像海鸟飞来飞去，可惜甲伊斗阵的时间一年只有一摆，伊的心内一定也会知，恋恋不舍，码头惜别，何时再回来？

0: 进攻个，
1: 你个钱多时啊？嗯，我白想讲啦，我你卖嘞，我跟你讲好，提等我们坐，你我讲有够好用个啦。
0: 哟，
1: 我提一卡饼做垃圾个哦，我教阮人教阮这边讲，恁看恁做见证哦，我即阵现来录，免十分钟录出来，伊讲倒是对无？你外口你内底换新个出来吼，我讲无。
0: 好，做垃圾个饼用钱拢是录，一网清气淡淡吼。
1: 做好录个，做好洗。
0: 哟哟，谢谢谢谢。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公阁。
1: 我们生产真的是袂歹啊，即个个油油果许吼，嗯，拢会拢无伊安尼啦，啊，搁在咱的衫裤拢没有一种味道啊。
2: 袂拢怪味怪，有那种有的衣服洗完会有发霉的味道，臭扑鼻臭扑鼻。你为啥熬香菇呢？熬咸菜的味有啊？
1: 嘿，对对。
2: 我那边呢？
1: 头先我就是拢一定洗衫，啊，然后洗碗。哎、欸，你嘛倒顶，我本来吼，那到夏天拢一定会红蒸虾啊，无？
2: 红蒸虾。
1: 今年拢无看到呢。
2: 红蒸虾拢无看吼。
1: 嘿啊，你食都无看到。阮同事讲，伊啥那细那样呢？我讲无啊，就是哦，全都是的细。
2: 对啊，就是全都是啊。
1: 因为我那就是拢在油楼顶洗头卡，啊，搁在洗洗个阿亏，啊，跟阮只同事讲呢，阮只朋友讲，伊本来会见啊，拢好包过洗一遍，啊，规拢卡油垢啊。
2: 也经啊卡油过，可能卡在肥皂过啊，啥还种黑啦？
1: 因为水袋，因当时的造车，拢因在载油嘛，
2: 哦、
1: 啊，我拢会油过黑啊。
2: 弄黑。
1: 啊，伊讲吼，出歹势，我无我得一挂你洗看卖诶。诶，咱都洗过吼，伊干嘛老公今日你帮我叫，我
2: 叫
1: 我
2: 喊
1: 好，叫。啊，然后伊讲，伊即摆拢有时啊一礼拜，他洗一遍，无本来啦，半个月洗一次拢出歹势。
2: 出歹路诶。
1: 系啊，都歹落，
2: 因为以为物件卡掉就可以啊，嘿就艰苦。
1: 对啊，伊即卖就讲，啊无我洗看卖啊好，哎洗真那个掉诶吼。
2: 一个掉诶吼，只要用过拢掉诶吼。
3: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两千六。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杠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外观七加空七空七二二。数数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去。
1: 害我孤单伤心悲伤心。
2: 健康来接不？热天时啊，登白毒盖麻烦，割红旗哈，大家要特别注意。登白毒哈，主要是啥呢？先了解解的是粪口飞沫接触感染。唯一的方式哈，唯一防止方式是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上重要的是洗手，这个卫生问题。洗手呢，冇一个美格嘅吼，咱确实咧讲，佮你讲嘅，爱注意听，唔是咧灰灰浊浊嘅就好啊，吼。湿搓冲捧擦，用湿文，佮手污染了咧，浊浊浊浊浊浊，六二十秒，吼，增加胖啦、多啦，佮浊浊浊嘅吼，然后冲，用清洁水冲干，冲清洗了呢，清洗了个捧捧，就把水捧到那水龙头那边，噗，追着头吧。嘿，开关呀！嘿，个泡泡了，开手气好大。唯一的方式就是安尼。另外呢，一个搭配什么呢？假是爱交温，营养爱交温，爱运动，困好饱，安尼免疫力开好。另外呢，爱维持出来的卫生个通风。而且接受的就关好公共设施，比如讲公车啦、环啦、手扶梯啦、电梯按钮啦、门把这公共设施。有可能来团啊团团团团团四个团，所以。常洗手，手要保持干净。啊，那流行期间呢，偏偏人济所在，嘛尽量卖个类似的病患接触。啊，另外就是家己本身来查，我特别多，囡仔特别多，你唔能够放出去上课啦、佚佗啦、看电影啊，哦，那就惨了吼。所以也要居家自己隔离一下下吼，不过家己嘛，不过别人吼，记得哈，特别多，多少天时啊，看到流行。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很重要，所以要讲三遍哈。啊，重点的是营养爱嚼，抵抗力爱喝爱困了吧？好，这个很重要。流行的所在，流行的时间，尽量买起一挂公共场所。

进广告。德利公司庆祝母亲节，润荣化妆品今年一道优待活动来了。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满10000的，就给你减4000。买愈多减愈多，相当差不多6%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就要紧，因为一年只有一道转货机会。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个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荣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荣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来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来安尼白泡泡幼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爱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0袋550，50袋装的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袋装的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相当差不多6%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手要紧，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器加控制手机啊，加控制2244888，控制2244888。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个。
1: 啊，我可不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哈，
1: 拢袂好啊，拄拄啊，我有听着哈，啊，在讲个，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哪哪有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倒俩，痛倒俩，甲打了，拢随遐。
3: 过迄一天，镜头遐拢含口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哦，可不冷口都不值得，冷安尼哦。
3: 痛到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伤安尼。
3: 有我。
0: 磕着弄着乌青，肩疼酸疼，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胃拢竖起起来。咱灰龙哥有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一道买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到附上给咱。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花龙哥生天药铺，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订购专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寻靠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甲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4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附近，互咱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功课。

好，来继续进行咱 VIP 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我小刚小可能边跟咱收听，嘛刚想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

再次感恩，再次感谢咱好朋友对咱这波对咱生平对的伟杰伟杰以及其教国个爱好，阿里阿多什么你安之心，最好是许挂去安排拜单婚奶奶，因全是五见过。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咪咪笑笑咪咪，咪咪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刚才咱拢毋捌听过啥物过重儿啊？过重儿就是讲无时得定的囡仔就对啦。啊，最近哦，我有时啊甲想讲吼，就像咱较早细汉哦，甲即卖吼，有时我感觉讲，我有哪咧无时得定咧，无时得定吼，我感觉袂是有哪过重儿呢？因为咱较早毋知啥叫过重儿，较早无即个名词。哦，啊，即卖经过吼社会讨论了后啦，咱即卖才知影讲哦。迄囡仔原来安尼无时得定，安尼就是有可能哦过动儿呢吼、哦，所以我安尼甲回想起来吼、哦，我嘛是安坐袂掉吼、哦，啊那安尼无安尼吼活动，我感觉就足奇怪呢。我唔知是唔是过动儿吼、哦，像食到这個年纪来啊吼，只能讲过动儿嘛袂歹。好、哦，听众朋友可能你细汉有哪甲我同款啦吼，阿伯方讲你安尼无时得定吼。哦不是这定，就是讲未定着啦，吼、哦。台湾话在讲的话吼，有些一寡习惯的隐患吼，因为即卖少年人拢较无了解，啊，所以无是得定，吼、哦，未定着，吼、哦，咱会再个解释讲吼，就过动儿的对啦，吼、哦，搞怪啦，吼、哦，唔好人固定做艺术的对啦，讲未定着，就是讲轻浮啊，上爱叮当啦，未乖乖听大人的安排啦。啊，所以囡仔那是超过活骨，活骨就是讲活泼的意思就对啦，吼、哦。以前吼、哦，咱拢当作恶骨啊，无乖，吼、哦。啊，即卖因外国的医学部门研究出来，讲这吼，这过动儿，吼、哦。啊，过动儿就是超过活动，吼、哦。看到新的研究报告出来，讲咱也知影讲过去啦，吼、哦，咱拢唔知影有这个物件，唔知影讲这种超过活动的囡仔，因为是安怎呢？伊有先天的缺陷。无法度去控制家己，自伊出世了后，伊就生这种冲动的个性。啊，结论起来讲，这有哪是种个病哦？唔是讲囡仔伊不爱听话，是大人讲，吼、哦，我这囡仔实在是无法度，我老教哦，囡仔安尼面拢乌起啦，啊，唔是讲是大人你含慢教死哦。因为咱较早唔知这种病，以前咱拢误会讲囡仔无乖哦。啊，所以咱就误会讲时代人无尽到教育责任啦。你看哦，咱人外无知啦，哦，有介些代志哦，咱是真正唔捌，介些代志咱拢需要学习的。过动儿即卖已经被列入吼、哦，伫即个身心残障吼、哦、诶其中的一种。就一人到即阵啊吼，未了解到底啥物程度，才算是过动儿。就像我哦，我坐袂调啊，啊，我坐袂调啊，我无时不定呢哦。啊，做工个忙得忙个安尼吼，啊，足爱活动安尼就对啦。啊，到底我这唔知是唔是过动儿，我是唔知影，所以唔知影讲程度到啥物款，叫做算过动儿，是唔是脚骨啊，脚骨啊不，脚手震，还是讲你伤过头活骨啊，伤爱叮当，哦，还是讲足爱运动，规工拢爱运动，运动无停个迄囡仔，哦，啊唔听老师上课，袂当点点坐咧。哦，这囡仔是不是拢总归咧伫个过动儿呢？哦，这种病实在讲起来吼、哦，真难界定。哦，我照我所了解啦吼、哦，但是根据的儿童精神科医生的统计伫讲吼，通常这个过动儿囡仔吼，伫这个国小、哦二年级、哦啊加三年级的中间，国小吼、哦、二年三年哦。这个、小朋友患的过动儿上多，讲占他7.25%，哈、哦，7.25%，哈、哦，一班学生内底的差不多七个外，就是过动儿的对啦，啊、哦，国小二年级、三年级，哈、哦，这个回想起来，哈、哦，迄、那个细汉的时候我有可能，但我现在已经大汉啦，所以我已经吼、哦、过动，过动的中年啦，中年人啦，啊，等下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灿啊。

好来，我今麦哦，要来讲一下，这是真人实事哈，这是真正发生的代志的对啦哈，但是非常非常的趣味啦哈。有一个太太啦，破腹生产啦，啊，因为这破腹吼爱住院嘛吼。住院的中间啦吼，拄啊等着妈祖生啦，三月二三啦吼，啊伊就叫因翁吼，等于传拜拜啦。啊，即卖因翁就等于传拜拜啊，吼，啊即拜拜了后，就一定爱按钱，你知影吼？按钱啦吼。因翁是想讲，哇，阮某即回吼，啊佫甲我生查甫咧吼，啊佫破腹生产佫真顺利咧吼，安尼神有保庇啦吼，好神食较好咧。人一般即个按钱吼，为是用水尔尔吼，啊无得用米酒、清酒啦吼。但是因这个翁呢，特别甲灌一罐洋酒哦，来按钱就对啦吼、哦。哇，这算讲空前的吼，得用的啦洋酒啦吼，真像这一款就对啦吼。即卖了因某就出院回来呢吼，啊伊就有那嚯，即体吼欢喜到底啊吼，迄牛奶拢买上贵的就对啦吼，因为即体是二体嘛吼。啊，头前啊，迄体吼，甲即体无共了，对啦吼。啊，因翁仔我拢感觉讲好啊，即体吼，哎呦，加真好手势哦。因母啊，常咧讲哦，头前啊较歹穿，第二体吼，就较快活，够有影咧。好啊，即体加真乖囡仔，安尼腹肚呢，食饱就睏，啊，睏了到地哦，拢一暝到天光啦。好油漆个红个赤字哦，果然无顶打哦。哇，因即个母的即个欢喜咧想讲，哇，阮老母有影无怪吼。人个老大人有经验，定咧甲我讲吼，即个头前啊较歹带二上，啊第二体就较快活。哎呦，过年有影都对吼、哦，生即个第二体吼，安尼真乖，腹肚若食饱就困，起眠到天光，好有吃过红果赤子。啊，一路面也想，敢咪是阮翁即回吼，和即个第二食较好，牛奶拢特别买较贵个咧吼。唔知道是牛奶较好食未吼？有一天因某想讲，敢会是牛奶较好食的关系啦吼？拄好剩一半罐的时阵啦吼，因囝啉无了，伊怎啊甲啉看咧？哎呦，安那安尼苦干呢？啊，佫有酒味。哎呦，安那安尼，啊，这囡仔怎会敢食？夭寿骨。啊，这那安尼，这条味怪怪，一个啉到讲苦苦，啊，佫有酒味。因某吼。一直想无，哎呦，啊，这牛奶这歹啉啊，阮囝哪会敢食的？伊就问因翁啦吼，伊就问因翁讲吼，这个牛奶粉是安怎哪会足苦，啊，佮有这酒味啦吼。因翁嘛唔相信啦，啊，准讲你嘛唔相信哦，牛奶粉哪有可能有酒味的对啦吼。这个时阵你都甲因翁讲的是啊，因翁去用想着讲啊，我想着啊，我想着啊，迄个老婆，你牛奶安怎泡？你先甲我讲，你牛奶是安怎泡？因某讲，啊，我得先泡烧滚水啊，啊，才卡牛奶粉落去啊，啊，才去泡冷茶啊。啊，你用倒一罐冷茶，啊，我得用咱的茶果冷茶啊。哇，安尼好，安尼去啊。咱囝哦，就是拢啉酒，才会晓困。迄罐哦，太太，我咧讲哦，迄罐就是顶下你叫我拜妈做生意工哦。我想讲，酒的你要破百顺利哦，我怎啊甲倒洋酒落去？我想洋酒落去哦，真都袂歹去哦。我啊囥喺边啊，阿袂去甲你讲。你等下了后出院了，你拢用去管哦，落去泡牛奶哦。啊好安尼，啊我怎啊普姐笑出来？就是安尼，这囡仔大概若食饱就安尼困咯，佫一直到天光哦。上好笑的一句讲话，哎呦，佫安尼哦，好有趣，啊佫红过赤子哦。哦，囡仔啉酒啉洋酒，煞免喝药吃过安哥茶子，这真正代志，这是今年是事发生的吼，就在那个过来分你笑安尼吼，感谢你的收听，今年的节目是微微啊笑俱乐部。

0: 咱听一段广告才过来继续。科学家研究出来吼，欠铁质的妇女朋友啦，上班时间哦拢无精神啦，思考能力减退啦，上严重就是无头神啦，随做随袂记哩啦，啊吼，代志拢想无啦。妇女朋友啦，因为这个一个月有一届麻烦啦，普遍拢总欠这个铁质吼，你细胞再生的能力就比人比较弱，啊，这个体温啦袂稳定啦，这个血甲铁质绝对要甲补足。雪梨旺，查甫查某拢会当食。雪梨旺，大人囡仔拢有效诶。雪梨旺，欠啥甲你补啥，铁质、矿物质、各种诶维生素啦、氨基酸啦，拢甲你传便便啦，欠诶拢甲你补充，拢甲指名雪梨旺。
1: 嘿啊，我拢啊这个方案啊，甲阮同事讲，爱人介绍因查某囝食，伊买伊买两罐。嘿啊，我真吼，食甲拢无半分，嘛无免钱。嘴唇咱红光光，
2: 自然红哥赤子。
1: 对，系啊，
2: 这个是火红素充足。
1: 对啊。
2: 啊，你有那火炉无？
1: 你讲呢？
2: 有诶啦。有够好，安尼变青春到少年啊呢。
1: 谢谢。
2: 真的哦，系啊，一个欢喜话就欢喜。
3: 食四果冻啊！
4: 食四果冻，安眠药啊！
3: 啊，食了吼，有当食，只能都差不多食啦。食了，我当啊。念开真无食啦，他无另外无食啊。
4: 哦，够好，一包。
3: 阿坤你话他无另外拢无食啊。
4: 哦，最好好。
3: 阿姐嘛，甲佮挂真闲来咧食啦。
0: 女性朋友呐吼，真侪人唔是欠铁质、欠血红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吼，还是讲心肺过多，哎，干嘛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吼，这款拢为是欠血引起的。那你雪梨旺，雪梨旺哦，这是血红素主要原料，食雪梨旺就袂唔对吼。你甲看为正价上看起来，安尼白苍苍无甲半点血色啊，这唔好哈、啊。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源头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若死去啦，咱的细胞拢有好诶，甲不良诶啦，不良诶细胞甲你好诶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着生生一寡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唔是身体歹尔吼，人做啥都拢无法度对人会对啦吼、哦。你赶紧血你往甲买来食，尤其是女性朋友。啊，呢，这款的来个食，咱的雪梨旺，拢有真明显的效果。得力雪梨旺，美梦药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我阁讲一届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那唔知道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0: 健康一把照。
1: 帕金森氏症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邱外科副院长也是神经内科主治医师陈从华医师来告诉我们，
2: 帕金森氏症其实在门诊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病人啊，或者是家属会询问。那其实这个病最早是因为1817年英国一个医师叫 James Parkinson， 就是詹姆斯帕金森，他发表一个文献而得名的。那这是一个影响全球数百万人的退化性神经系统疾病，那在一开始往往会容易被家人或个案忽略。那在台湾的统计上来说，60岁以上大概会有 2%， 到80岁以上会高达 5% 的好发率，所以它其实在神经退化性病里面呢、是仅次于阿兹海默症的一种疾病。
1: 哦，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2: 这个疾病它主要还是一个渐进性的神经退化疾病。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大脑里面制造多巴胺的一个神经元，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产生的退化。那接着我们的肢体协调系统就发生障碍。主要呢，会包括像基因或环境这些因素，大概都是造成这个神经元凋零的原因啦齁。那因为这个凋零之后，我们多巴胺的系统就开始慢慢出现异常，也就是我们看得到的帕金森氏症的症状。
1: 嗯哼，那我刚好听到关键字哦，你说基因跟环境，也就是说呢，有这样的基因，假设说是阿公阿嬷有，爸爸妈妈就有，儿子女儿也会有吗？
2: 对，某一些特别的基因，它的确是会慢慢的传递给下一代，但是有一部分是因为后来基因突变造成的，那它就不一定是前几代有，这一代出现，就不一定是这个原因。
1: 基因突变，那为什么会造成基因突变？
2: 这个大概还是跟环境会有关系
1: 哦，就扣到你刚刚说的基因跟环境了，对不对？那环境呢？比如说以前的环境比较干净，没什么污染，那现在环境比较恶劣，这个也会影响吗？
2: 这个也会影响哦。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压力啊、作息的不正常啊，那我们饮食文化的改变，这个也都是会影响的。
1: 这个帕金森氏症呢，跟阿兹海默症是差异在哪里啊？你说是帕金森氏症是好发率呢？在退化疾病当中仅次于阿兹海默症。对，
2: 主要这两者有的不同是阿兹海默症，我们知道它就是跟记忆有关，那也就是我们脑袋里面有一个叫海马回的地方，它就是管理我们这些记忆力储存的空间。那当这些地方开始出现退化的时候，当然就会有所谓记忆力衰退的现象，也就是我们会听到长辈会说卡公公公贵气啊，水公公水没给劲这种情况，那慢慢它会导致一些语言上出现障碍，甚至思考能力啊、判断能力都不对了，那对方就会有一些实质退化的现象出现。这个跟帕金森哪里不同呢？帕金森原则上它是以肢体障碍为优先出现的症状，也就是说一开始会看到大概都是手在抖、脚在抖啊，走路不稳、动作很缓慢这些情况。但是这个时候的记忆能力啊、认知能力其实是非常好的。那跟阿兹海默症就不同了。阿兹海默症可能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会发现，他讲话怎么好像颠颠嘚嘚，或者是好像有一点点跟以前讲话的文法都不对了。可是他的活动力是正常的。所以这两个在初期症状上会不同。但是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神经退化性疾病，所以假设我们看这个这两种病人，一直到10年、20年之后，也许他们的症状会慢慢变得一模一样。
1: 这两种状况，一个是记忆力不好，一个是动作呢不协调，最后两个状况会一样。
2: 对，所以很多退化性的疾病到最后，他记忆力什么都不好了，行动能力也都变得很差，就会觉得啊，好像看起来是
1: 很
2: 一样的疾病，
1: 其实是不一样，
2: 其实是不一样的。
1: 还是最后呢，他两者都会有了。
2: 这就要看他什么时候就医。假设他就医的时间已经到比较中后期，那当然我们就会觉得啊，这两个病好像症状都很接近，然后都混在一起。我们甚至有时候临床上真的也没有办法告诉您说，到底是帕金森的系统问题还是阿兹海默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没办法这样分了。但是如果他早期就医的话，当然我们就会从那个地方做一些判断，大概就可以做区分。
1: 帕金森氏症他的那个颤抖啊，跟一般的我们的手的发抖不一样吗？
2: 不太一样哦。我们的抖其实会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动作性的颤抖，也就是你在做动作的时候会发现在抖。大家应该有那个经验哦，比如说你爬到一个很高的梯子上去，你会觉得哇好害怕，怎么那么高，脚会抖。或者是你很用力去拿一个东西然后拿不动，手也是会抖，因为我们力气不够也会抖。这都是动作性的颤抖。那另外比较有名像甲状腺亢进，我们知道他们的手会发抖。这个也是在做动作的时候会抖。比较常见 见到，比如说他拿杯子，那杯子也摇晃；拿笔，他笔写字会摇晃。但是你真的叫他的手脚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稳的，是不会动的。那巴金森的颤抖是完全相反，我们会叫做静止性的颤抖。那静止性的颤抖是他拿杯子、拿碗、拿筷子，哎，好像还不错。可是真的手放在大腿上、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慢慢你就发现那个手就自主的动起来了，
1: 自己抖起来。
2: 对，那种抖就叫做静止性的颤抖，大致上就是巴金森的典型症状之一。那我们还是会提醒大家，如果有发现疑似的症状出现的时候，还是及早就医，我们可以及早诊断跟及早治疗。
0: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有人遐咧无缘无故吼，耳孔总啊歹一孔气啦。本来人讲，若要拍麻将，讲吼听两孔啦。哦，啊，到尾啊，耳孔歹一孔，煞剩听一孔啦。啊，医生吼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咧耳孔内底面的微血管吼，即、這个细细条啊，又涩涩的即个微血管吼，叫阻塞，阻塞未通就对啦吼。啊，你就讲话人吼，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哦，啊，常常感觉讲看物件哦，很吃力，安尼看袂清楚啦。啊，这视力吼愈来愈歹，我那检查袂出来啦。迄就是吼眼细胞的微血管哦，塌掉咧啦。细条的吼，有时啊比大条较复杂。当然啦，长大条的较危险，但细条的啦，拢塌死吼，到尾大条的都有代志啦吼。我你是牙顶好，该找好药，内行人咧做好药，福气的人食会到，病情满，你都食会到真香。是大人啦，厝内底咱的。中路咱的士大定定出门唔知等啊！你赶紧挂真兴，甲买来有效士大人趁人滴咧，有效就爱趁早做吼。内行人才会真兴啦。去药房若要挂真兴，爱有主张，一定真兴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兴，你甲退行，你卖甲买，拒绝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唔到靠高档换一招，买唔到面皮干人换草招，学较巧咧，真兴哈！
1: 弟弟的兄弟姐妹啊！对着阮的产品啦有自信啦吼，啊听了无清楚啦吼，爱拍电话来问一下哈，哦你那边问药房啊，会使拍咱0800068777，0800068777。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去阿里山佚佗，中途那是经过畚箕湖啊，拢会停车落来食便当，老家行行看看细细咧。畚箕湖顾名思义，听这个名，大家拢以为讲这是一个窟啦，一个湖。其实畚箕湖啦，无窟啦，无湖，是一个奈何的所在。畚箕湖海拔1403公尺。伊吼去哦，这个大山吼甲包围掉咧。伊的周围就是吼大洞山、公仑山、摩天岭安尼甲包咧。独独伫西南面有一个出口，形体吼足亲像咱做餐人用的畚箕啦。所以因为安尼当地人就将这个所在叫做畚箕湖。后来吼唔知倒一个吼未破解破啊，未搞解搞的吼。啊，唔捌伫兼无卫生的官员哦，去甲改名啦，改一个不得不起的名，叫做畚箕湖，奋斗的奋吼、哦，啊，听唔对变困斗吼，起义的起，或者奋起湖，和这个名吼，敢就会奋发多起吗？吼、哦，这个和这个名，敢会就讲死硬硬，同我搁再爬起来吗？我认为吼，歹听个无意义啦吼、哦，当然啦。好名是见仁见智啦，啊，我讲的不一定对。阿里山铁路是日本人建设的，日本人建设铁路主要是要运阿里山的稀土去木材。对嘉义到阿里山这条铁路要行7-8点钟，火车若经过到畚箕湖拄中岛，啊，火车要加水、加油、加土炭，啊，人嘛爱。加料吼，伫遮食中昼啊休困一下，因为伫个山区啦，便当上方便啦。听伊讲吼，伫畚箕湖便当吼，一天吼要甲卖2000个以上就对。但是呢，好景不常在啦，阿里山公路通车了后呢，风水转移咧，畚箕湖的观光客怎啊减去，生意一落千丈啦，互人感慨。畚箕湖有一个外号，讲我这南台湾的高魂啊，吼、哦，除了便当出名，伊也爱游，吼、哦，伊也会迄、那个，像讲瓦萨米、山葵，吼、哦，啊，四方蝶，这拢是畚箕湖出名的名产，在地文化。

咱若有去过这个家家去讲面会人哦，都有经验，拢知影讲，咱咧家家哦，伫面会时阵呐吼，咱拢会当隔一层玻璃，啊，举电话面对面，但是袂当望到吼，啊，会当安尼望眼欲穿呐，哦，啊，无法度讲来甲对方有几乎相亲的机会安尼吼，啊，这个是讲有时啊吼，因为咱咧讲话中间啊，伊个有迄个窗啊吼。就是讲这玻璃中间啊，有时有一个缝吼，有一个缝，有时啊吼，你若讲要细纸条啊入去，这也过会当吼。啊，当迄一天拄来讲这个庆面的啦吼，啊，毋着拄去甲因庆桌啊面会啦吼，啊，因庆桌啊在咧设钱呢吼，啊，就伫咧甲暗示叫因庆面的讲吼，啊，毋着安尼吼，伊迄底啊袂使讲。哦，在面会时阵，边啊地无啊，拢有在甲咱注意哦。爱电的有时啊，拢嘛有在监听，啊，佮有人伫啊在监视啊。啊，所以哦，只会当讲啊，得用使目色的吼，啊，无得用一挂肢体语言啦吼，用手比安尼。真多啊，安尼啊，用手吼啊比哦。伊的意思是安怎？你敢知啊？真多啊，在甲因某亲面的讲啊，你唔得细对迄个胖的吧？鸡啊啦，对啦，猪啊就对啦，猪啊甲鸡啊拢意思讲钱啦吼。真多啊，就讲甲因某讲，今日猪啊，唔细哩吧，细对个空胖哩吧，安尼啦吼。啊，但是哦，袂当讲，啊，迄表演的动作，因某佫看无，因亲面的看无。啊，你是讲啥啦？我唔知影，你讲啥？安尼啦，哎呦，看无啦，免乱啦。哇，这亲面的害啊！你妈急狗哦，安尼像迄顶底狗也不得要领，咱唔知要安怎哦。因为也袂当入面你哦，啊袂当直接讲出来，你啊安尼好真急啦吼，啊佫无法度啦吼，啊无法度迄个时阵哦，因翁着急啦，着急讲安怎，你敢知影？因翁着急吼，因翁的意思是讲，奇怪，你今仔日哪有去找人疏通？吼，你哪有去惊后尾门？应该你今仔日钱总啊对个空方说哩吧，这地母啊，伊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伊会有看当作无看，哦，到你若有去找人讲，哦，啊这地母啊，大家有默契唔吼，啊，到有看当作无看，哦，啊大家一天做我，你钱说哩吧，了后你当然爱讲分呐，这个真多话意思是安尼啦吼，啊，因某搞不懂意思啦。即摆拢误会就对啦，像我拄仔咧讲哦，像我咧讲迄个施老先生去旅游去澳洲旅行，同款要提小施小姐当作要招伊去困安尼，意思同款就对啦吼。即摆因翁就急，讲奇怪咧，啊，我都甲你交代好好啊，你都爱去行后尾门去找人事吼，啊去讲一下吼，啊今仔面会来，你甲细寡钱对这空房细入来，地母啊虽然有看到来讲哦，但是伊会有看当作无看哦，啊我当然有好处咧。啊！你是安怎？我安尼甲你比，你看无？因翁足受气啦！这庆多啊，意思是真受气，气讲啊！我未拢未交代，啊！叫你安尼做，你今仔无照我意思安尼哈？到底你是咧比啥啦？安尼啦哦，因某嘛是无啥啥啦，亲面的哦，我那无啥啥啦。我叫我干咩好做，都唔知变啦。你一个工作我都唔知安尼啦。尾啊吼，庆多啊吼，一个着急交代啊吼，一个着急交代啊，总啊讲出来啦。庆多啊，怎啊讲安那呢？怎啊对个电话讲的？无啊，你是有叫人去创一个无啦？啊，因某怎啊硬气，煞袂晓应。因某今麦听到因翁庆多啊讲，你有叫人创一个无啊？哦，今麦庆面的误会呢？你敢知啊？怎啊袂晓应呢？啊，怎啊感觉真尴尬起来呢？迄表情我感觉真不自然呢，吼、哦！啊，怎啊安怎？你敢知影？亲民的怎啊？一时煞可能吼、哦，这人安那讲呢？人讲做出心虚啦吼。迄形容哦，亲民的听人即句话尔哦，拄啊讲伊大句啊，尾啊怎讲？有啦，啊，我都拄啊去用创刷来啦。安尼，恁听有意思无？这吼、哦。一挂肢体语言啦吼，
还佫用手来表达，安尼来个误会吼，才会好笑。像我这样咧点咧电台，安尼点啊死转吼，我当然有时吼要家个意见吼，啊表达甲互恁俩听有吼，啊佫会当领会迄种个意见吼，哇，这真无简单呐、啊。啊，人就是讲吼，你若无做吼，当然咱就人讲树头若徛好栽，唔惊树尾做风台。啊，上惊咱就讲，咱若有做，咱就心虚啦。有时看一个影，啊，就生一个囝，哦，是不是安尼？对不对？哦，这个那是一个笑谈啦。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哈，我是赵灿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你要笑死，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员苏护理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昨天那赖清德总统呢，去史瓦蒂尼回国之后呢，也开了记者会啦，这边赖总统到史瓦蒂尼，当然啦，两边的讲话啦，好哦，我们还是支持自己台湾的总统哈，可以到咱的邦交国家啊，不论用的是什么方法哈，好，只要是对岸 keep up， 那就是做对了哈。现在中国吼就袂爽诶，用一个烂招吼要来对付史瓦蒂尼啊！这个烂招是什么招？你知道吼？这个中国今天刚宣布讲要对非洲哈啊，这个涵盖非洲大陆呢，几个国家哈，53个国家哈，非洲大陆总共54个国家啊，已将对53个非洲国家啊要提出那个免关税的条件哈，就是讲所有的产品呢出口到这个中国大陆免关税哈，免关税。非洲54个国家，53个国家可以享有跟中国免关税，只有一个国家没有这个优惠哈。安尼大家就知影是哪个国家了哈。所以嘴巴说的很酸呐哈，但是心里呢是气扑扑的啦哈。要不然何必在这个时候提出说要对非洲53个国家免关税，排除我们的邦交国家史瓦蒂尼，只有史瓦蒂尼没有，没有。那史瓦蒂尼有什么东西出口会受到影响哈？
1: 没有，不能的三个贵啊。
0: 史瓦蒂尼哈，史瓦蒂尼伊其实吼，这个国家它出产比较多，在有在外销的，就是那个什么柑橘跟葡萄柚这一类的，柑橘啊个葡萄柚这个过去拢有用世界市场供应的这优质的柑橘还有葡萄柚哈。
1: 农作品呐、啊，农业那都是农产品呐、
0: 啊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来，这个史瓦蒂尼也柑橘产业嘛是这个南部非洲的柑橘种植协会的合作伙伴。这个协会主要是由南非来控制，那么但是呢波扎纳还有辛巴威还有莫桑比克嘛拢这个为联合技术跟研究计划当中受益所以代表这个史瓦蒂尼他的这个栽培栽种柑橘葡萄柚来讲，在非洲来讲是技术领先呐。好来，无差啦吼，倒是呢吼，这两天啊，因为大家注意到赖总统到我们的邦交国史瓦蒂尼，有很多人呢才开始在咧研究史瓦蒂尼，甚至有人在咧问讲，既然是咱非洲的邦交国家，那我们去史瓦蒂尼要不要签证？那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

0: 他来简单讲吼，这个史瓦蒂尼王国，吼，伊是伫非洲的南部，伊是盖在南非甲莫桑比克之间，目前是非洲仅存的绝对的君主制度的国家。哦，就是还是君主制度的国家，
1: 是国王啦，
0: 国王，哎，对。啊，伊这个史瓦蒂尼是1968年哈，这个独立建国迄个时阵，跟咱台湾建交诶，哈，哎，1968年哈。那么，所以两国的邦谊的位于1968年的时阵，延续到即阵。史瓦蒂尼这个国家也总人口。也总人口偌济，
1: 百几万人，
0: 121万，好，121万，总面积呢偌济？总面积是17,364平方公里，比台湾的一半再小一点点，哈，差不多台湾的一半较细一点嘛，哈。好来，如果咱啊提咱中华民国的护照，是不是可以免签证进入史瓦蒂尼？哈，来。没错，是可以的，而且一旦停留30天，免签证停留30天，但是记得哦，你爱准备回程的机票，还有史瓦蒂尼境内旅馆的订房证明的资料，这样你才能够顺利入境。游客呢？咱台湾游客到史瓦蒂尼，你会当摕国际驾照，在史瓦蒂尼租车驾驶，啊，因呢，这个吼驾驶座是伫右边，啊，行车方向是靠左边行驶，所以去非洲开车自驾袂歹哦，非洲。好来，但是如果我们现像现在咱要去史瓦蒂尼，目前没有直飞，哈，咱一定爱伫南非的约翰尼斯堡转机。那特别提醒，如果那是班机需要伫约堡机场办理通关入境，哈，提领行李，并且爱个定心办理登机手续，建议行程就是要出发进前向南非驻台湾联络办事处办这个过境的签证，哈，过境的签证。那到史瓦蒂尼有什么好玩呢？非洲你想会有什么好玩呢？
1: 野生动物吧。
0: 没错。好来吼，史瓦蒂尼也有一个叫做赫勒尼皇家国家公园，这就是可以看野生动物，好，你可以安排一张非洲野生动物的这个探索之旅，赫勒尼这个皇家国家公园是史瓦蒂尼真代表性的地点之一，很古来地呢，哇，有广阔的草原，还有很多狮子啊、大象啊、长颈鹿啊、斑马哈，都是大型动物哈。那观察的条件的是，你要看动物的条件 ，very good， 很好啊。是认识非洲野生动物生态啊，真好哈，很好的。据点哦，这个古店的店哈。那么前总统蔡英文伊伫2023年的时阵，有去史瓦蒂尼，曾经就是伫国王哦，史瓦蒂尼国王啊，这个史瓦蒂三世哈，恩史瓦蒂三世诶，陪同之下，迄阵咱蔡英文总统伊都有去这个动物园啊，这个园区去参观哈，都有去参观过哈。好来，当地哦，这个都是很原始的。非洲自然风貌，其实我个人喜欢非洲的那种。

音乐节哦，绝对是让咱大开眼界。咱家嘛做者音乐节，但是可能不太一样哈，真的是不太一样哈。哦，吕树因为这个什么灌木之火音乐节，有一点类似咱台湾南台湾的大港开唱啊呢，哈。嗯。哦，就是有足侪场。每一年哈，每一年的五月份至六月份的时阵举办哈，啊，拢是以特色的非洲音乐为主轴，连接艺术、饮食、文化娱乐多样化的活动，吸引大量参加的人。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参加这个，你记得就是每一年的五六月起，五六月。

0: 我去过哈，咱国内嘛有歌手去过那个斯瓦蒂尼去参加因的音乐节了。因讲吼，斯瓦蒂尼是一个非常适合非洲初体验的国家哈、嗯。除了当地哈，因当地的饮食呢哈很特别哦，当地的饮食呢是西式的饮食哦，嗯，好西洋式的哦，嗯，好西式的，啊因嘛是习惯吃米，吃米，哈、嗯，好吃米吃饭，嗯，哦啊，所以讲对咱亚洲人的胃来讲哈，对亚洲人的胃来讲是很友善哈。啊，另外啊，阁有真侪咱的大使馆的驻点哈，啊，当地来讲治安嘛真好，啊，人民也友善哈，啊，基本用英语可以沟通，用英语也当沟通，啊，哪位看野生动物园哈，那你就要特别啊，这个安排那个导览呐、啊，或者是说有游览的 safari 哈，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行程导览哈，啊。是一个体验非洲不错的地方啦，哈，嗯。
1: 好了，我们邦交国之旅了。
0: 对呀、啊，好。欸非洲大陆54个国家，咱唯一一个邦交国，唯一 only 哈，斯瓦蒂尼。有一个美国好莱坞明星哈，张丹家底咧讲，咱的这个美国咱的这个小帮手有没有？昨天他拍了一个，他买那个排骨便当哈，在西雅图买台式排骨便当啊，荷兰估价哈，真的是美国居大不易哦，但是有一个好莱坞明星哦，他最近想要也要离开美国哦，离开美国、嗯，而且他的房子要卖哈、哦，他的房子要卖，房子很贵哦、嗯，
1: 他要卖很贵的，对，一倍就贵了。
0: 因为可能他的房子本身就是有那个价值哈、哦，开价10亿哈，十亿，嗯，
1: 美金嘛代表，
0: 这不是不是，对了，是美金嘛是代表，
1: 才3000万美金，
0: 应该是
1: 10亿太夸张了，
0: 10亿台币啦，应该是10亿台币哈、哦
1: 可能庄园，
0: 对对，对，差不多啦，一共差不多开2985万美金嘛，好，加将近3000万美金嘛，所以合台币的是。差不多10亿哈，开10亿要卖哈、嗯。那最重要，他要离开美国，他想要移民去的国家就比较特别哈、嗯。这个好莱坞明星非常有名，讲出来可能足侪人拢知呀。嗯，叫做安吉丽娜·裘丽，嘿，哦，安吉丽娜·裘丽，就是布莱德·比特的前妻。
1: 对啊，对啊。
0: 安吉丽娜·裘丽是好莱坞内知名的演员哈，伊最近呢被媒体报道讲吼，他要卖他洛杉矶的豪宅，已经挂牌哈，要卖出，开价就是咱都阿讲诶哈，2985万美金，合台币差不多10亿哈，另外哈，根据外国的媒体的报道哈，他将要移民的国家，这对是让你想不到的，很多人现在都不想去那个地方，结果他竟然要移民到那个地方。好来，我们先来说以好莱坞这栋豪宅，听说来头十分惊人，这栋好莱坞豪宅是安吉丽娜·裘丽的2017年，跟她的前老公布莱德·比特离婚之后买下来，买下来的人生重启的基地，叫做人生重启人生的基地的地方。过去这间厝曾经是好莱坞的传奇导演 叫做西西蒂密尔的厝、嗯哦、他住过、哦、这个导演、嗯、那这栋豪宅它是一座庄园，
1: 对啊，
0: 占地 2.1 英亩，
1: 哦，很大耶，
0: 很大耶、哦嗯、2.1 英亩、嗯、6间房间、嗯、10间一间、嗯、还有几个栋、哦、就是不联动的，就是独栋，再过还有好几栋、嗯哦、这个别、这个别馆好、哦、别管啦、啊、等于说他还会另外有一栋一栋齁、哦、还有严密齁、哦、就严密的保全。那个规格齁、哦、定义的是跟私人度假村差不多的等级啊
1: 齁、嗯哦。度假中心
0: 对对超强的齁。好、啊、所以开价这个十亿要卖齁、嗯哦、我们就看他是不是可以卖出去。
1: 对啊，那之前我们就讲过讲阿杰林家球力的是跟这小布的离婚官司吧，不是打了很久吗？
0: 打很久好几年。
1: 因为跟宅产的问题嘛，因不及这个、嗯、这个好莱坞的这个豪宅之外，够、嗯、法国一个就是讲
0: 葡萄庄园、啊、酒庄嘿。
1: 对啊对 啊,、嗯、啊这个明星他过去是探景损通损最担心。可能理财也不行啦、
0: 欸
1: 啊、因为你对来讲，咱他讲讲这么六间房间够啥啥啥两英亩，一地吼，这一光是被吼持有这个庄园的成本，当年的成本吼，包括浇水有的没之外呢、嗯，再加上那个什么，再加上哦要那个什么，请这些人要来照顾这个庄园，他可能是受，他可能就受不了啦。
0: 嗯，
1: 哎、欸，阿兰之前我们逛过一法国酒庄嘛，是赶快嘛，哦，很浪漫呐、啊，买哦买下来爱的酒庄，我都没、嗯，但是那些酒庄嘛是赶快啊。
0: 一旦夫妻哪一
1: 个人吸毒，不管
0: 要管理啊，
1: 对啦，爱、啊、管理啦，还得跟艺人去买、啊、开个餐厅一样、啊，买酒庄之后那些哈、哦啊、那个葡萄又要不要继续种、啊，酒要不要继续酿 啊酿你会不会卖？啊、
0: 你酿的酒好不好？
1: 啊、好不好？啊，你
0: 个是销路，
1: 你个是你搭一个安吉丽娜裘丽的这个牌子，嗯、小布的牌子、嗯，人家就要买单你的酒，嗯、对对不对？
0: 所以喜欢那个
1: 隔行如隔山、
0: 啊，喜欢欧洲的葡萄酒庄，你就三不五时哈、哦
1: 啊，
0: 哦，去欧洲葡萄酒庄度个假就好。
1: 迄阵啊，中国经济咧，早十几年前中国经济咧好，迄阵足侪中国人嘛是去这个法国买这些小酒庄、嗯哦，浪漫呐、啊，一辈子这样子哦，
0: 你就去度假就好了，住个几天、
1: 哎、啊，
0: 就好像说要喝牛奶喝。必养一头牛。
1: 熊出名的是这类、哦、中国的那种传、哦、奇的这个篮球巨星哦，姚明嘛，姚明一直那一面探金嘛，探个盆满钵满，然后 keep 个 park 球，然后赚了蛮多钱，哎、欸，结果退休之后。给搞给阿给，啊，去法国买了一个酒庄，阿哥大个的姚明的名字，结果嘛是经营的不善啊。
0: 阿曼也是卖中国人呢、啊，哎呀、
1: 啊，哎呀，
0: 啊、现在是、
1: 啊、就有点这样子丢来丢去啊、
0: 哎，
1: 所以隔行如隔山啊、真的隔行如隔山。
0: 现在很多那个哦，就是意大利啦、法国啦，哈，哦，那这个一下贵起一下葡萄酒庄哈。后来都是被亚洲人、嗯、尤其是中国人这样买走啊，他后来都是没有好好经营，或者是经营不善哈，所以
1: 说得简单的啦，伊那本来家己经营了好，伊想那么美丽啦，
0: 对啊。
1: 我的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就是找那个接盘侠嘛。常常看到网络上有在广告，就说啊，那个要那个店面要盘账。然后你就看下讲，有就条件讲，哇，那个一年前哦，我感觉哦开了这钱，然后重新装潢这间餐厅哦，啊里面的设备什么什么什么，哎，结果你看哦，一共当初可能开一千万去装潢诶，啊想到伊要盘账时阵，可能十万、十五万就要盘账，迄个生意做袂落去啊，伊生意做袂落去，伊想到人要搬好你，
0: 好
1: 找接盘侠啦，
0: 所以哦。一时的浪漫呐、啊，吼，就刚才从咱家那是讲哦，一时的浪漫，讲啊，还要开个咖啡厅，哎、欸，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哦，在欧洲就哦，哎、欸，就买个葡萄庄园，吼。
1: 对啊，对啊，阿伯，我来开一家餐厅啊、
0: 欸。好，阿兰多公安杰丽娜裘丽卖房之后呢，他就是要离开美国，听说他将要离开美国到。亚洲的一个国家生活，
1: 不是柬埔寨吗？你最爱去
0: 对柬埔寨。柬埔寨，听众朋友，安杰丽娜裘丽要去柬埔寨、哦、
1: 而且他近年嘛，较麻烦的，
0: 很奇怪。
1: 本来较麻烦，就是近年弄咧，用什么公益啦，或者是什么什么慈善基金会，哎，一本业好像也没有创作啦。
0: 对，
1: 哎呀，其实以马伯年纪没有多大，
0: 对啊，
1: 是说五十岁出头呢，啊的刻意就是上半前半生在探这个赚的这个好莱坞的钱，但是他好像也不太会经营哦，我是觉得，哎呦，你不是养了一堆孩子吗？
0: 六个，
1: 领养一堆孩子。
0: 好嘞，哈，为什么他会想到要去柬埔寨呢？哈，这是大家想较无的哈。大家想，哦，如果说哎离开美国，离开好莱坞，一般都会去欧洲，哦，或者是说这中南美洲什么也有可能。怎么会跑到亚洲的话，也说也有可能说哦，到日本啊，到韩国，到哪里？跑去柬埔寨吼，好来，安杰丽娜·裘丽跟布莱德·比特其实吼，因两个结婚了有六个小孩，不过这六个小孩三个是家己生，三个是领养的吼。跟布莱德比特生的有三个，三个一对是双胞胎，双胞胎，另外再单独一个，就是三个，另外有三个是领养的，是领养。大概知道说安杰丽娜裘丽她就是很奇怪，她就是喜欢领养小孩，你看自己都有三个小孩她还领养，她领养的三个小孩其中有一个就是柬埔寨的，就是柬埔寨，就柬埔寨出生的，就是她现在的长子段好生，但是这是安杰丽娜裘丽跟她这个前夫第一任老公的时候就领养的，就领养的。那另外还有领养一个也是亚洲裔的，是越南的，越南的，这个也是儿子，也是男的儿子。另外还有一个第三个领养的，这个好像是女生，就是非洲的，非洲的，是伊索比亚的，伊索比亚的。所以说一定用的三个有伊索比亚，有越南的，有柬埔寨，所以哪天你柬埔寨大大，搞不好我去越南，越南大大我去非洲。
1: 对啊，伊若讲即个伊庄园可以顺利出售这笔钱，来先花先不卡给收在，他可以也是过得可以像个国王一样。
0: 对，好，来谢谢进宫格，
1: 米勒林兄得力公司该。

0: 哎呦，咱的母亲节赠送活动今天是5月6号了。
1: Yes，
0: 好，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嗯。母亲节不要紧，拢穿好啊哈。昨天有一个妈妈哈，有一个妈妈卡电的好啊。伊讲吼，伊唔是常常听咱的节目。
1: 嗯。
0: 啊，长因囝吼，有儿子哦，儿子哦，不是女儿哦。
1: 嗯嗯。
0: 因儿子改买两组，那就是那个1万块的哈，这个1万块的迄个钙粉两条，两条迄个泡贡的哈。啊哥，4组迄个钙油。啊，提灯给伊，啊，提灯哦。伊讲我儿子在新竹上班，那我住在台南。我儿子不知道怎样，突然昨天跑回来。啊，伊讲哎，囝，啊，今仔日也不是假期，你来等啊。伊讲哎，我出差。
1: 哦，
0: 儿子跟他说他出差，哦，就是新竹在新竹那个竹科上班，啊，可能出差到南科啊，那哈，一共我就顺便啊，就顺便呢，说妈妈这个礼拜母亲节我可能就没有回来了，哈，就没有时间上不到等啊，然后就一大包礼物哦，一弄唔知是啥哦，就说哦，这个就是给妈妈你母亲节的礼物。啊，当阿英家回去哈，之后呢，这个妈妈才打开一看，哇，竟然是咱的钙粉甲钙油呢！
1: 哦，水哦，
0: 两支钙粉泡贡的5罐装的两支哈，啊，搁咧迄个钙油两罐装的，一组两盒上半盒的4组，啊，4组唔是多好嘛，是2万嘛，吼，倒起来多也是10罐嘛，吼，4组多10罐嘛，吼，含赠送的哈，含赠送多10罐。哎，人家开4万呢，人家开4万送给伊母亲节礼物呢，就是买这呢。哎呦，伊讲阮家他就有心咩吼，所以讲吼，你看呐、啊，所以父母的健康哦，对儿女来讲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
1: 当然，尤其吼，这里你讲恭喜，这刚好是三明治中间那一层、上游
0: 哦，上游老，下游小，
1: 下游长辈啊、下游个，下游小，你其实上艰苦，
0: 对啊，
1: 们上艰苦，压力上大，责任上大、
0: 嗯，
1: 所以你看，你讲爸爸妈妈吼，这里、個、身体照顾好，这个对咱这个中年人来讲、其实是肩膀上的这个担子就轻松一点。
0: 对，
1: 而且你讲啊，4万块、5万块真济钱吗？
0: 哎，这么轻松呢？
1: 但是不是？但是
0: 便宜很多呢。
1: 你再看嘛，咱的进前拢在讲，迄个听众朋友在分享讲，好家仔有食咱的钙粉啊钙油，伊得免搭高位车吼，人家照顾，
0: 不用健康。
1: 对啊，哎，这笔账吼，你跌跌啊，你有法度家己行动，家己出去买菜，家己去煮食吼，啊，对当。你讲厝边啊，安尼去开讲，其实这个、
0: 你请一个照顾看护，一个月上无爱3万起跳哦。
1: 对啊，对啊，
0: 起跳哦，唔是多3万年年吼。
1: 对啊，
0: 所以讲3万，你一个月，你这3万对当买偌济钙粉钙油啊？哎呀、
1: 我拜我去做复健了、啊，一种复健是较积极的复健。去的东西吼，长辈比较多。
0: 十个来
1: 的人客来对吼。差不多6个，全部都是外用推着、
0: 哦。
1: 我看了真的很有感，因为我是怕脚有点受伤、就大家来吼，哦，阿 K 来对吼，这个整副是整副的时阵，伊、都哦，还是
0: 爱叫啊，
1: 爱叫啦，大家来拢面油面度啦、然后都推着，我相信啦，因为一旦他们有选择，
0: 一旦起来活动，一旦
1: 有酸点吼，
0: 我不跟你起来行、
1: 你的妈妈请外用啊，我干嘛请外用、
0: 欸？
1: 心情开心不起来了，
0: 没错，得力的选哦。钙粉跟得力的钙油哈，补钙剂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钙、油是美国进口的呢，就巩固你的关节哈。后来啊，咱人会行会走哈，卡上手人上钙重要。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原价一罐拢2500块。啊，今嘛无亲戚呢，咱得买犹太组，犹太组是以一组两盒为准哦，哈，好，钙粉的贵组拢钙粉，钙油的各拢钙油哦，哈，一组内底两盒会加送你半盒，安尼5000块。5000块你会赚半罐，啊买10000块你会加赚一罐，安尼就对啊。所以你若该平均测落来，都等于是原价的8折。10000块即卖会当买到5罐啊，啊钙油嘛是啊，10000块即卖会当买到5盒啊，一盒是赚的啊。所以平均一罐一盒是毋是变2000块尔尔？把握到咱母亲节的精神活动，即卖当热烈的全国500几间指定药房吼。优惠组抢购哈，热烈哈，热烈抢购当中，电话门指定有房，还是叫上？
1: 龙卡一支，0800-77-55-99，
0: 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V的铃声。
2: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
3: 喵。

0: 欸，咱台湾吼，真的很厉害的吼，咱台湾现在造园企业吼，嗯，
1: 市值啦，
0: 欸，市值吼，起得破造的，破造吼，而且企业有16间，嗯嗯嗯，16家，嗯，在全世界来讲吼，全世界来讲，嗯，破造园的企业有那么多家的，嗯，除了美国以外。嗯没有了，就是台湾。嗯，哦，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哦，真正哦，我们要珍惜呀，啊，哈，哦。好嘞，这是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一个讲哈，哦，最近呢，咱台湾呢，真正呢，破造园的企业呢，干那成像迄啦，这啥，哦，这干那成雨后春笋啊，一枝一枝一根一根一根，一直不出不出来不出来哈，哦。好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哈，哦，目前来讲破造园的有哪些呢？台积电今嘛已经是58.99兆啊，哦，嗯嗯，台积电。58点，差不多要59跳啊，都对啊吼。另外，台达电、联发科超过5跳，嗯，日月光、台光电、新兴智邦科技、新基点、富邦金控哈、富邦金，还有广达，也都是破兆元呐、啊、哈。还有最近联电哈，ADR 也大涨哈，所以市值也破兆。

0: 还有古尼加囧奇的红镜，哈、哦。好、哦，这个红镜也是加入破造园的行列哦。咱回头，咱来甲看新加坡哈、哦，新加坡，新加坡哈、哦，伊的前十大企业哈，伊、哦、的前十大企业内底前三大都是银行。新加坡哈，新加坡伊的前三大企业都是银行啊，后边都是电信、航空、啊，再来地产哈、哦，所以相对来讲，它的爆发力比较受限哈、哦所以讲台湾，你看哇，那台湾这个真的
1: 产业不同啦，
0: 对对
1: 对啊对啊，
0: 啊，今嘛登这个时阵，
1: 对啊，咱今嘛是
0: 科技的时代，
1: 踩在这个 AI、
0: AI 的
1: 这个哈、哦、风口浪尖呐、啊，
0: 对吧、啊？所以有那么多家破造园企业、除了美国就是台湾，所以真的哈、哦，我当下跟你想着嘛，干嘛讲咱台湾呢？那也真搞哈！啊，那现在从古早几十年前的，哎，像这什么的科技，什么的挖哥了，什么的晶片，什么的半导体，什么的嘞，吼、哦，真的呢，吼、哦！我咱家在根本咱对这行业不熟悉的人，咱就是安尼阿特。但是你看，就有台湾，我们台湾自己台湾人就这么厉害，吼、哦！哦，就会创业做这些，哦，在这些领域哦，啊，多啊好，安尼一直发展到即阵，安尼多啊领先哈、哦，这个全球哈、哦，全球没有台湾还真不行哈、哦。好，所以呢，珍惜啦，珍惜啦，哈、哦，珍惜啦。所以那一尴尬嘛，阿哥底下咧讲咱家的台湾是哪遐人哦，啊，真正哈、
1: 哦。我换个没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参与到这一次，
0: 没错啊，
1: 财富分配
0: 也不可能一个国家
1: 出、啊啊啊啊，对啊，所以有不同的声音其实是很正常的。我干嘛这就是民主国家的赶快嘛？你就讲，伊拿这服务业的嘛是赶快一个月三万块、你讲三万块，你国企变哪去投资？我还是要看到，我们还是有这些社会的问题的、就是说有大笔的财富啊，但是我这个财富的这个分配并不是雨露均沾。我相信台湾还是有台湾属于台湾自己的问题啊，但是我干嘛这个问题哈？爱透过这个哈，咱民众啊，跟这些政府呵来努力哈，让台湾做好，当然是宝岛之外能够更好、不管是所谓的教育啦、生活啦、环境都能够更好、除了钱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我们都还要再持续去进步、你说、新加坡、但新加坡它也是花很久的时间把新加坡打造成东方的这个瑞士。我相信、你老去新加坡有人觉得说新加坡的环境很好，教育很好、但是它就可能就比较不自由，那台湾是相对来多自由、可是但台湾有些环境上呢、甚至所谓的法律上呢、或者是社会公民正义上呢、这个
0: 可以加强，
1: 都可以加强、不是没有问题可以加强、但是、我有说嘛，其实咱干嘛做这看了但台湾很多的问题，你其实你去国外一比的话，我们的问题其实都没有那么大了。我说这熊干单咱就讲嘛，咱小帮手一粒便当吼，对啊，一粒便当你得爱500块新台币吼，这种
0: 一粒便当我落尾搁较注意看，我感觉一粒能足生存的粉椒啊，能安尼尔。
1: 啊，小小颗了，
0: 小小颗呢吼。
1: 啊，同时间哦，我们这个同学群组啊，伊伫大家人嘛，伊嘛抛一粒伊这个吼，因伫家人买这个排骨便当，内容物差不多，但是伊这个嘛是有排骨，啊嘛是有饭，但是伊唔是这个酱。菜，以及这个各类菜、新鲜的这个高丽菜去炒，一共这个是他们基隆哦，现在少数哈、还可以找到的良心佛心店家，他俩买过本东哦，
0: 哇塞，
1: 50块啊。
0: 哎，五十块！
1: 啊，我说这是很少数的，这不是正常。
0: 那我要修
1: 啊，所以说恭喜，因为少数的佛心店家、老店的啦，可能店好、店嘛，
0: 现在这1/10呢，吼。
1: 哎呀，对啊，这是两个比较极端呐、这是两个比较极端。啊，不然今嘛台湾的这个排骨本东几粒嘛，80块、100块拢是有啦，
0: 那
1: 差不多，但是就差不多5倍啦。你老公拿同样一个排骨便当的话，正常排骨便当就差五倍。

0: 我想讲最近大家身边周遭环境不管是上班的所在、上课的所在哈，拢有足侪人点酷酷少了。这个吼，基隆市长了嘛，像咱头讲的，基隆市长吼，这个谢国良吼，伊最近就是因为得到所谓的 B 型流
1: B
0: 型流感吼，然后啊去住院，哇，两礼拜呢，住两礼拜呢，所以
1: 住个两礼拜，
0: 都两周未痊愈了啊，但是现在差不多哦，快要康复出院了吼，啊，所以有医生讲吼，你若讲有这个吼，有这四个症状。有这个四个症状恐怕不是一般的感冒不要拖太久来听听看你得到的是一般的感冒还是所谓的流感呢
1: 有不一样吗
0: 当然有啦那流感其实有分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是急性期你刚中的那几天第一天到第五天这是人胸干扣胸不舒服的阶段有什么呢流感有什么样特殊的象征呢就是说高烧发烧超过38度以上然后呢你的肌肉会严重的酸痛它很痛
1: 哎呦，
0: 阿个狼就疲了哎。
1: 哦，
0: 难得上礼拜连假回来，我有看到这同事哦，然后我们工程部的帅哥同事，
1: 一张这大张，
0: 平常都很阳光、健谈，然后我看，哎呦，阿来怎么这样子？
1: 180几公分这大张，
0: 然后戴着口罩，好像就是那个精神不太好。我的门讲啊，你怎么了？讲伊就是头拉那里讲，
1: 鼻流
0: 流感哦，得到
1: 会多五天
0: 流感哈，流感，讲发烧上关时阵超过39度，所以真的是高烧。所以 B 型流感呢初期会出现高烧严重的肌肉酸痛头痛跟极度的疲劳然后第二个阶段这有个缓解期第五天到第七天虽然你的董叔一共谈五天嘛差不多
1: 但是得过刚
0: 得过刚的时候可能人就比较
1: 无意到冻结都在家里得
0: 都比较缓解记住呢你高烧就会退了但是变成什么呢会有这个什么转成咳嗽鼻塞流鼻水这就是这第二阶段的缓解期最后一个阶段就叫完全康复期但是完全康复期的话这个鼻流可能真的会比较慢一至两周虽然说你的主要的症状在完全康复期之后你会消失但是还是会有什么少干嘛人哦，真虚
1: 噶
0: 疲劳感哦，持续的2到3周，得到流感这个都是正常的啦。
1: 最近这个大家特别注意啦哈。你昨你去健身房，你不是讲恁教练酷酷少，结果教练讲伊得了什么？
0: 梅将军。
1: 梅将军。
0: 你讲因公囡仔传哦伊嘛，牵出来，讲还有小孩，就传给妈妈这样子。然后呢，伊得点少。然后梅将军其实听看起来蛮可怕，我本来梅将军感染好像人讲是嘛是加这个没发不会发烧，但是会干咳，会干咳，
1: 干咳，干咳都会烧
0: 干，就干咳，
1: 烧干不多赔钱。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啊！所以吼，我咱这规个健身房吼，都要弄底下酷酷烧，
1: 规间拢酷酷烧。
0: 啊，我头先讲的是白教练，我家底教练张个讲讲，哎呦，昨天我说啊，张个高雄吼，张讲张不是立夏嘛？
1: 昨天立夏，
0: 昨天立夏嘛？
1: 昨天
0: 立夏，可是昨天阴阴的，还蛮凉，
1: 蛮凉
0: 的。我他妈提起加速洗，
1: 对啊。
0: 结果我们教练跟我说
1: 去刮掉一个 KV 刮
0: 他就 说今天好冷我说好冷吗是很凉蛮舒服吧说他说没有觉得好冷我说你是要感冒他就看我就说环顾你四周大家都掉一轮中一轮我想说差不多快
1: 点掉
0: 你差不多轮到你了你也感觉畏刮还是风一身你感觉很刮那就八九不离十赶快去看医生
1: 大家保重

0: 来，你收听这部美丽，你请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呼呼呼，护理严肃来。
1: 谢谢喽
0: ，Go！
1: 得力钙粉钙油啊，今嘛无钱在犹太咱买绝对会好，
0: 对，
1: 八折等于八折，唔是介绍直接甲你拍八折，就是咱买一组两盒，一组一定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五盒，
0: 对啊，
1: 安尼你甲平均册就变吼原价的八折尔尔，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
0: ，super 嘛是安尼，
1: 嘿，正常条件拢总同款，咱可以产品食好来分享哦，
0: 听我卖听就没有心得分享，
1: 来哦，
2: 知啊吼，一件护理元素啊，你今年我就总50起来啊，迄今年我有讲，像今仔日我去遐了买了钙粉、钙油，拢一项拢买十条。甲苏鹏还袂退，
1: 哦，苏鹏还袂退，
2: 我讲我有啊，我讲我再袂等伊啊，啊，伊对我后壁讲甲再来，今仔日吼，我那开20几万去啊，
3: 我谢谢，可以款5万转来，我伊。拢无老人班，伊全拢食钙粉加你个迄款钙油，啊都食含伊讲着伊讲款5万，伊讲安尼5万我食半年，我较赢我一个月啦，以后红果爱开30000+，哦我就惨嘛，
1: 哦
3: 80几岁啊手足白啊，哦迄手安尼好足显显足水，平常时拢无半支嘞，老人班哦。
1: 哦，
0: 你看，哦对啊，咱开5万，开几万，哦
1: 20几万。
0: 拢吼，换一个吼，免逐个月开30000，请人甲你顾。
1: 哎，
0: 我感觉这真系讲咧就得力嘅吼，我嘛就真感谢咱听种朋友安尼抢顾啦。
1: 哎，对对，啊物件这是长期，咱已
0: 经试货，
1: 咱已经卖足久啊，
0: 所以懂。
1: 你食嘅人足济，伊知影这物件好。
0: 对啊，
1: 啊一年久久，干那母亲节即到即个冬季有即个犹太年，所以你母亲节即冬你若无唱起来吼，你若无款起。来吼，那都无安尼，吼，这栋你无买着，你就真正无安尼。吼，时到你若讲啊，以后你再要买的时阵啊，原价，人食一个钙粉钙油一罐，食2000的，你食2500，你来甘愿？
0: 对啊，对啊，哎，
1: 都做唔甘愿呐？啊，无就是讲款无够，食一个3-4个月尔，我犹太也食完啦。即摆要过来买一罐2500的，佫唔愿呢？吼，啊，无食佫袂使呢？
0: 你来看人吼，哎，800块台积电买无吼？即摆去到2000几，佮你啊瞪心光。哦，但是咱唔是台，
1: 哦，
0: 咱即摆是哦，一个月拢。安尼吼，拍背这边，好你背吼，所以卖底下瞪心肝吼，啊无你等下关机时阵，啊早就知我鸡尾贵重啊，
1: 卖免
0: 瞪心肝吼。
1: 阮讲过的产品除了维他干以外，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同款安尼犹太，吼拢关机等于你那含精上的算起来，拢等于关机八折。好，咱的护理元素两关机2000，即嘛1600；钙粉、钙油关机2500，即嘛一罐变2000；啊，舒鹏的关机1800，即嘛一阿伯变作1400几块尔尔吼。所以你家己算吼，这精上的，所以你也要规组精上的，吼买甲送拢家己加规组底下吼。以上广告电话叫上。碰空吧，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0: 这个日本长野县阿智村哈，昨天透早发生一宗家庭命案哈。嗯，好来，首先是迄个长野县的警方呢，伊伫昨透早时阵接到一个十几岁的囡仔，少年囡仔，打电话通报，甲警方讲，我互阮妈妈甲我食饱，
1: 哎呦，
0: 讲妈妈甲伊食饱得着，吼。啊，路尾警方的举报全咧赶到这个男孩子因家去，吼。但是去到因家现场拢无人起电铃，敲门都没有人回应，
1: 哎呦，哎呦，
0: 大约经过五点钟久了后，吼。经过五个小时之后，我也不知道这警方是怎样，可能等到天光吧，还是等啥。五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长野县的警方才进入这个房子里面去查看，结果进去一看，哇，惊死眼前的吼，这个景象真正吼，这几个警察呢看一下吼，全呢哦倒退路吼，倒退路，厝内底。已经有三个人死亡，死奄奄，吼，倒伫个土下。
1: 哎呦，恐怖！

0: 啊，来根据日本警方的调查，这间厝总共原底是住五个人，嗯、分别是四十几岁的爸爸，啊，佮一个五十几岁的妈妈，哦，妈妈比爸爸较侪岁，哈、哦嗯，爸爸四十几岁，妈妈五十几岁，哈、哦，啊，佮三个囡仔，哈、哦，三个囡仔拢十几岁尔，也未成年，拢也未成年。悲剧发生的时阵，这个爸爸不在家，哦嗯好，所以屋子里面只有妈妈跟三个孩子，哈、嗯。那西西家哈，三个西家一个都是妈妈，哦，五十几岁妈妈，嗯，啊，佮个女儿，啊，佮个最小的儿子，嗯嗯嗯，啊，剩一个去报案，迄个都是大汉后生，安尼，哦，好、嗯啊，啊，他啊啊，这个少年呢，报案呢，报案这个少年伊头壳原来有受伤，哈、哦，嗯嗯，啊，落尾送医治疗，哈、哦，啊，佮伊问起来，哈，了解起来。这个儿子他也不太会说是为什么，他就是说妈妈家暴啊，那都丢啊了哦，妈妈家暴，哎呀，啊妈妈家暴，一定是心情不好啊，唔知安怎啊，是讲，哎呀不知道，反正就是家庭悲剧，就知道爸爸不在家，就这样三个人死掉，哦，哦，真的
1: 人伦悲剧了，
0: 对对，家庭悲剧，哦，好。所以吼、哦，这个情绪的问题啊，我今仔哦，我看一个迄个啊，做啥？我看伊朗的一个迄个啊，做我定咧看伊朗的游牧民族，因咧拍的那个影片嘛，吼。啊，其实因这个影片，伊拢是中国人去跟做啊，这个边个讲解说翻译的对啦，哦，啊，就是因游牧伊朗游牧民族自己拍啊，然后中国人就拿这个影片，然后去把他们啊，要这配上这个解说啊，然后哎。配上解说。啊，结果的是这个解说哈，这个解说这个伊朗游牧民族影片的这一个中国这个配音的解说员，我也记得伊顶一届哦，有一次伊的工。他可能要休息两天或三天、嗯、哎呦嘿、嗯啊、所以影片、啊、就是说这几天就影片没有办法推出、哦嗯啊、原因他说怎么
1: 为什么怎么了
0: 他说他忧郁症发作、啊、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啊、我今天又在看，我今天又在看看他最新更新的游牧民族影片的时候、哦、他就说明天后天大概也是两天至三天哈，一共应该这几天我不会更新影片啊，嘿，嗯啊，过了两三天之后，影片再继续更新，啊，有交代讲为什么？一共因为我有一个亲戚有严重的忧郁症，
1: 好可怕，
0: 我需要去看他，哎，安尼，哇。包括这个解说员，家己本身，因为他自己都就是这样讲哈，平常一起解说影片，你不太讲他自己的事情哈，但是有时候停止更新，影片停止更新的是也交代原因，就两次我听到两次，一次是他自己忧郁症，一次是今天听到说要去探望重度忧郁症的亲友哈。所以哈，这个咱都要讲日本这个妈妈哈，对孩子的家暴造成三个人死亡哈。我想普遍来讲，还是都是精神情绪上的问题啦哈。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哦，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然后我有刚刚讲，今晚人身心灵很重要。我这个真的我的去讲，我去这拍球脚哦，膝盖不舒服了，去针灸嘛。啊，这是我们朋友诶，这个哥哥诶，底下咧职业诊所，所以我才去给他哈帮忙针灸。啊，人家这个伊跟一般的这个整复中心比较不一样哈，因为之前我嘛去过另外一间整复中心，诶，啊，另外那间整复中心离阮家较近，啊，去啊诶去啊做这个复健的人哈。程度不一啦，我讲身体这痛疼程度不一，但是依我看起来吼，拢是较轻微的吼，可能啊这脖子去落枕啊，去扭到啦，是讲我这运动伤害等等啊，所以吼，我第一次去的那一家，我就觉得哦，应该所谓的整复中心的是应该安尼，但是我们朋友哥哥这个职业这个诊所哇，伊迄、那个。一下起这个病人哈，就是整复的患者啦，莫讲病人呐，哦，拢是真正拢较严重吼，都是比较资深的咱的大哥甲大姐，啊，都我头头讲过嘛，起的时阵吼，通常有当时啊，唔是家己来念，拢是个一个外佣啊，塞一个轮椅吼，啊个硬件啊个背伊来啊，安尼底下，因为吼，阮这个
1: 劳师动众，
0: 阮这个朋友因哥哥吼，一看他是真的是。望闻问切啦，看诊很仔细，
1: 望闻问切，
0: 哎，看诊很仔细啊，也啊，然后伊咧看是速度会较慢啊，啊，包括伊帮人推拿、整复、针灸吼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我等下当面看诊，我等一点钟啊，啊，你帮我针灸，哎，这时间也比较长，而且以针灸的这类方式，唔是讲啊，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去针灸过嘛，啊，拢想咧，看你的穴位伫对，哎，痛，把它吃进去。哦啊、有针灸过的没惊嘛？讲、啊、你老公刚好插到那个穴位的话，其实安的有点像打针一样啊，你就立掉单膝杆搞给它拔掉的对。但是因这个朋友哈、哦，他是比较积极性的针灸，一针插给别人哈，伊家的哈粘黏住的这个筋膜哈，血块呢哈，有将那个通鼻给他赶快通通通通通通通，吼、哦！它深层的筋膜的这个那个痛这个该拨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吼、哦，伊咧讲的时阵，第一本吼讲的时阵讲，你有针灸过的经验无？我讲有，讲好哦，安尼吼，你要忍受一下哦，吼啊，我这个针灸比较特别哦。
1: 好，咱先接电话。Hello， 你好，嘿。
2: 啊，你好，小坤啊。
1: 哟，嘿。
2: 我要那个订那个货了，
0: 来线下哈、
1: 哦，好，要订杠哈，咱刷卡来哦。好，来听众朋友，咱这部第二小时哈，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所以咱今嘛这小时你要订杠注文哈。哎，0800，赶快这个电话哦，0800-7555-99。卡几摆都是小军甲扑克服务吼，啊要问产品的，问健身活动的，啊是你食产品，你有心得讲要伫节目中甲大家分享吼，拢直接卡0800-7555-99，0800-7555-99。

0: 好，来，谢谢豆虾哈。好，来，咱谢谢咱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咱先进广告。
1: 广告。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咱听众朋友哈。啊，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母亲节经常活动的是这四大产品拢有优待。好，一般哈，咱今嘛优待就是买优待组，哈，母亲节优待组一组里面两盒会送半盒，两组就会四盒多一盒，哈，对不？好，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母亲节的优惠哦。好，来吃好。
2: 地位中风，我都吃三舒鹏、钙粉、钙油了哦。刚才两支卡要刷布偌艰苦呢，囡仔阁骂啦，讲你带伊，你有法度带伊，我嘛无法度甲你顾啊，我这目屎流几啊桶呢，结果我嘛是到正，我嘛一个人，其他都无一百分来讲有一半嘛，大家讲哦，你无简单呢，你即马阁大落，你有法度讲，
0: 即马大落。现在还有法度去讲大锣吼，对敲迄落人可能人个哪迄个庙会咧敲大锣敲锣吼，哎，听众朋友吼，所以讲哦，真正的啦，囡仔讲你我无法度甲你讲吼，这真正听了心酸吼。咱的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吼，
1: 对，那咱趁即马母亲节吼，有做活动吼，买三品送三品，哎，一年一摆机会，
0: 对，
1: 即马买上会好啦。
0: 人客拢讲我无爱送当爹生话啦，我要爱恁的三品啦吼，所以你若要爱送三品，就是母亲节即档尔，你爱把握吼，母亲节吼，谢谢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食好困的护理元素，啊，佮有食八料的舒鹏，这拢有精神。我拢有优待，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Hello，
1: 来你好哦。好，
0: 来你啊。
3: 买也无啦。
0: 啊？
3: 那一天就买无啦。
0: 那买无，是安那买无？
1: 哦，可能你单。
3: 拢无半桌
0: 啊。哦。啊 ，OK。付
3: 钱啊，
0: 拢付钱啊，未摕到，拢已经忘买甲无半桌吼。
1: 歹势歹势歹势。
0: 你有甲登记起来无？
3: 啊，我有登记电话号码，啊未钱吼，我就想讲，伊讲有钱的乘客。
0: 马紧啊，无你即马你甲阮讲，我甲你登记起来嘿。
3: 嘿，
1: 啊，唔，啊，唔，
3: 我有
0: 滴。
1: 不要紧
0: 吼，
3: 我
1: 跟你讲，
3: 我
1: 肯定遐
3: 买。
1: 好，我跟你讲，这因为
3: 我我想一万块吼，啊，我连个应该是有吧。
1: 有啦。
0: 啊，伊那几工啊，你也无跟你卡，你就爱跟你去问哦，吼，嘿，好，谢谢，嘿。
3: 诶，念
1: 伊
3: 截止
1: 无
3: 啦？
1: 啊不啦，
0: 我著甲你讲，咧犹太咧卖足紧的啊，系啊，嘿，
3: 有足侪人登记伫遐咧。
0: 对，足侪人登记啊，伊进货已经第一批货卖完啦，嘿，系啊，咱吼来谢谢，咱其实咱活动开始进前迄阵，就唔是还袂开始，就足长咧问，啊，阮就讲阮咧铺货，对不？其实只要是指定有帮，阮全部拢有铺货出去啊。一礼拜大家都卖完啊，个人付钱订的，迄落抄电话抄一堆的付钱，拢订单拢还个贴贴底啊吼，所以人客你那个有房，我叫有房叫较济咧，
1: 对
0: 啊无连你个一礼拜个卖完，一礼拜个卖完，啊有的人客就会紧张啊，啊是无啊吼，啊是结束啊吼吼，
1: 所以咱这个姐姐做加掉了吼，所以即马咱这有房即马阿伯吼，这个叫回阿伯来吼，但是伊做一个登记的动作，
0: 对，
1: 迄排序啦，
0: 都是有房都提我看讲，你看我只登记较济，人有诶拢钱拢系啊，
1: 所以药房也排序哩吼，伊就先登记，啊是有当下你得一个押金吼，若讲物件搞。第一时间等好的呀，
0: 哎，给你通知。
1: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你上好的办法就是先卡电话帮做完了好，吼，啊，就讲哎，无回不要紧，时间到，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去开会了。
0: 哎，因为伊今麦个叫会都爱个全国的药房吼，大家叫会个排队来啊，
1: 吼，
0: 要出会爱个顶头排队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Hello， 你好，嘿，是，
4: 嘿，我要刷卡，我要电话。
0: 啊，好，来刷卡，吼，好来。

全国500几间药房，哎，个位头还个排队吼，所以讲吼，药房咱嘛拜托讲，指定药房就是货多交一点呐。但是张某一间药房甲讲，你叫阮货叫较济，你公司都不爱让阮较济，拢讲逐间爱分掉，逐间爱分掉吼。后来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啊，你来去买的时阵，伊拄啊药房那货无的时阵，你都爱先甲登记吼，要电话留咧吼，啊是讲伊若要求要个押金，你就稍微压一下钱吼。咱今麦咧经常活动。多才一礼拜，所以说也很感恩，所以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把握，谢谢。

0: 好，来谢谢咱的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哎、欸，来你好，来小棍 pocket， 你好，你好，你好。
0: 来你好，哎、欸、你好，
2: 我报惠州最主要的粮食就是酒鸡粉，
1: 好、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谢谢
1: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你。
0: 好，欸、你好，嗯嗯。
3: 哎、欸，你好，
0: 嘿、hey, ，
3: 就像你们优惠期限到什么时候？
0: 五月啊，五月份这个月啊，嘿、嗯，
3: 哦
0: 哦，安尼，嘿嘿，对对对对，嘿，
3: 啊啊，伊钙粉含钙油，钙粉是咧食钙石嘛，吼，啊油诶，钙油诶，
0: 关节，
3: 关节，
0: 嘿，退化，嘿，对啊。
3: 什么 UC2 啊？那关节哈、
0: 啊？关节软骨哈，还、啊、是关节退化哈、
3: 哦哦？
0: 关节的问题哈、哦，好不好？
3: 好、哦，
0: 哎、哦、
3: 嘿，嗯、哦，谢谢，
0: 哎，要把握哦，哈、哦哦。
3: 我啊，那个卢军哈、
0: 哦，嗯，对，嘿，
3: 不然我就定
0: 啊、哦，你先定好。

0: 补充一下，咱听众朋友，唔是讲咱即马全台湾的药房拢
1: 欠，拢欠货，唔是，
0: 有是有一些药房吼，即马吼同抢料啊，啊，但是阮公司即马咧轮流个咧出货，
1: 一直出，一直出，
0: 啊、所以你要吼看你附近的药房，指定药房敢有货无？你卡电话先去问一下，
1: 对啊，
0: 我相信绝大部分都还是有哦，但是可能未济啦、啊，所以你要卡电话去问，啊，先该点杠注文起来，这个动作很重要吼。
1: 伊即间药房，伊若拄好无啊，伊甲你讲都卖完啊，哦，第一批进的已经卖完，伊个叫就好啊。伊即马咱拢搁咧前上期，伊个进货就好啊吼。因为咱今年吼特别唔知安怎吼，人哦唱甲足厉害吼。来，你好 ，Hello， 嘿。
2: 哎，小姐你好。
1: 哎，你好，嘿。
2: 我要请问你啊。
1: 哎
2: 嘿。我三月份给你买的钙粉钙油哦。
1: 嗯。
2: 啊，一起吃。
1: 哎。
2: 一起吃。

好，谢谢哈，好好好，好谢谢哈。好，咱的口音电话哦，要卡起来，要问产品，还是活动不清楚，还是点讲主文，食产品分享，拢卡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嘿。哦，啊，这个电话你爱记起来嘿。哦，就是讲节目外时间有需要产品服务嘛，是同款卡这支。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见证。
1: 哦，好好好，多谢，来，请说。
0: 我吼买两介份，买大组两组，介有一组啦，吼。
1: 是，
0: 我迄个干那即个介份方面吼，我食一组半，迄、那个二大一小啦，吼。了后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喙齿较硬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未阁疼，
1: 他
0: 嘛未阁疼，
1: 哦，
0: 真正好啦，唔是改，唔是乌白改，
1: 唔是乌白改就对啦，
0: 唔是乌白改啦。
1: 哎呦，今麦我都食白啦，啊，脚嘛未阁疼，
0: 本来是软体啊，未薄啊。
1: 是哦，
0: 我算讲总共会使讲食三罐大罐的尔，我今麦有我都食白啦。
1: 哎呦。啊，今麦无亲戚，你有去买无？犹太，
0: 嘿，有啊有啊，
1: 吼、哦，爱款呢爱款呢，嘿，
0: 嘿。我了，我都买两组，钙粉钙油大组，两组搁一组钙油，搁一大组的
1: 啊。哦，好好，款好搞，款好搞，吼，好。
0: 好、哦，谢谢啊，
1: 多谢，好，谢谢分享。
0: 啊、我叫名字来讲，钙粉钙油钙油的物件，实在是
1: 好。以上广告，谢谢。

0: 好来，咱的call in电话服务电话0800-7799-0800-7755-99。阿里安喏，针灸针落去无讲你啊。
1: 啊，伊较深嘛，它会比较是深层哦，因为
0: 伊较深层。
1: 伊这针有两种，有3寸跟5寸的。
0: 哦，对啊，
1: 啊对啊对啊，阿姨，伊、我这边的这个哈，伤比较深嘛，所以可以卡等5寸，5寸针帮我针。
0: 阿里干嘛针灸干有差有效？
1: 有、哦，因为。其实你得力的是讲哦，啊，那我们先接通
0: 接接通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喂喂，哦喂，哎哎，
1: 张，
0: 喂，心机禁掉，心机禁掉，
1: 挂掉哈。
0: 哦，你心机禁掉才定卡吼。
1: 这个
0: 婚礼咩？好喂，哎，观众
1: 诶，张先生吼，
0: 观众观众，
1: 你要讲啥不要紧吼，啊，你开牌时阵先把你这心机先禁掉，
0: 哦，
1: 好啊，听话筒啊就好哈。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喂，
0: 嘿、hey, ，你好。
2: 喂，
0: 来，请说。还来线下，好的一线哈。后来，小军扑给你好。嘿、hey,
3: ，Hello。啊啦，这个是小军啦。
0: 哎，嘿，是嘿。
3: 哈，嘿。啊，我借问你嘞。
0: 嘿、hey。
3: 啊，算迄、那个，阮查某孙哦，伊生细囝啦，用过破八的哈。
0: 哦哦哦。
3: 啊，破八啊，细囝啊，咁迄、那个。月来月，我意思讲月来破百月来，
0: 我知嘿。
3: 啊，食钙粉啊，咁会使吗？
0: 哎呀，啊，帮会，伤口嘛，较紧好啊，吼。

0: 咱都啊，迄个0928410928841吼，那个先生哈。先生啦、啊，吼、
1: 哦，我给你拨了尾，你订卡吼。
0: 电话搁拨了尾吼，哎，你搁订卡。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听众朋友要看卖，咱台湾去年出国的人次数偌济？嗯，未使阁算人哦，爱个人次哈，人次的，譬如讲，有的人一个人一年出去三次，安尼就算三次啊，对不？哈，
1: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
1: 嘿，嗨。
2: 你好呀，你呀，多利呀！
1: 哎，是，你好，你好，来，请讲
2: 吼。
1: 嘿嘿，
2: 嘿，我是住喺桃园啦，桃园恁无公司无。
0: 有
1: 刷卡帮你
0: 有啊，刷卡甲你讲，好来嘿好。

0: Hello， 小坤伯给你好，嘿。
1: 请问一下，
0: 嘿，
1: 小坤啊，
0: 嘿，是
1: 髋关节处吃那个钙片钙一碗没效？
0: 哦，你诶，就是大腿关节嘛，吼，诶，关节吼，对。

好，谢谢。拄啊，山脚接过来拢同款，拢唔知影，拢唔知影当时家己的大腿轮、脚头乌，吼，啊是腰骨的软骨吼，当时磨甲歪去啊，拢唔知。拄则阁有一个家讲，啊，我也无啥咧做工课嘛，无啥咧行路时，安怎我的大腿轮、我的髋关节、髋关节，迄天去看医生，医生甲讲，哎呦，你拢磨甲歪去啊了，吼。哦，又莫怪讲医生啊，我真拢足艰苦，我足不舒服的吼。啊，医生啊，我都无啥咧行路咧，吼、哦。结果医生安那甲讲咧，伊讲医生啊，我也无啥咧行路，啊是安那，我哪会软骨咧较，哪会袂接袂袂，伊都无歹去啊。医生甲伊讲，你唔免行路，咱人干呐，逐工吼。做什么动作？你起来哦！我睡觉，我起床了，我起来刷牙，我走路，我去菜市场，哦，我在家里面做什么做什么？我去上班，每一天固定做基本生活的动作，哈、哦，基本生活的动作就会用到很多次。我不讲过嘛，一天我们会动到我们各部位的关节，最基本哦，最基本的生活哦，吼，安尼一天都爱动得万几遍呐，吼，卖讲你有特别什么去运动啦，哦，去旅行啦，去游览啦，去撩山过海啦，这个都不算，吼，哎。就最基本的每一天最简单基本的生活，我们都会动到我们的各部分的关节，各部分的关节都会动到万几遍，一天就动到10000多次，

0: 所以伊个深层哦的针灸，就是、我问问这个医师的讲哦，伊个这里咱这个深层的经络，像那受伤，受伤像那会痛，尤其较骨伤会痛，就是你身体内底筋膜筋哈没有粘黏住了，没有被剥开，
1: 所以掉落来呀啦。粘连就是地落粘贴，
0: 地落
1: 来，地落
0: 来。来，
1: 你好，嘿 ，Hello，
2: 哎 ，OK 啊，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嘿，阿爷结婚哪下未？
0: 来刷卡，好帮你好，
1: 刷卡跟你讲哈，好。

0: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1: 哎，要改改换做两行做为加工药品，哎。

0: Hello， 你好，淑君博格家嘿。
1: 所以麻烦你，股市行情嘛，
0: 股市行情，无啦，无咧，逐天报股市行情，今仔日股票嘛是起啊，系啊，系啊，系，啊，你家己看啦吼，嘿，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2: 喂，
0: 嘿。
3: 有看到，
1: 好，谢谢你哦。
2: 我迄脚骨、枕头、我的尾啊，拢会安尼麻麻烧烧。
0: 哦，好好，
2: 我有要改。

0: Hello， 你好，嘿、hey。
1: 我再问一下哈，那你就寄来可以吗？
0: 啊？
1: 寄来给我可以吗？
0: 寄给你可以啊，嘿。
1: 好，没有，那你给我寄啊，到你说那个10000块的啦。
0: 你都叫叫呀，你
1: 有叫啊？
0: 啊，有叫啊，叫扑你扑过来，给你了，嘿嘿，好。

好嘞，谢谢。咱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要分享的，啊，不清楚要问的，哈。啊，拢会使，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奶你好，
1: 喂，
0: 小哥
1: 你好，
0: 是你好，
1: 嘿，哦，我拢无用其他卡电话你，我这个来请教讲。哦，我用骨开刀开两届，髋关节两家拢开，啊，拢足疼的，不食西药拢袂，拢无多点。
0: 爱保养哦，爱保养哦，开了爱保养哦，嘿，嘿。
1: 啊，这是食钙油卡好啊，钙粉。
0: 来二线，二线，好哩，吼，来血管科，来你好，嘿 ，Hello。
2: 我要问破吉啦，谢谢。

咱的服务电话嘛是咱的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哈。节目中节目外需要服务产品，需要服务产品的主文、产品的咨询，咱的专属的服务电话，同款拢卡一支哈，0800-7755-99。

0: 咱去年吼，咱台湾人出国吼，达到1900万人次。
1: 嗯，哇，
0: 惊死人吼！
1: 一个月就100多万呢。
0: 对啊，嗯，
1: 一天就将近3万人出国门。
0: 真的很惊人哦，
1: 嗯，
0: 好，一年出国1900万人次哦，人次啦哦，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叫门个，嘿，棒球，
0: 好，刷卡跟你讲哈，刷卡跟你讲嘞。

0: 你要送超跑哦、喔啊，那你要先去考驾照啊，哎、欸，好、欸，对吧？
1: 好了、欸，谢谢啊。
0: 哎、欸，咱听就过会开玩笑呢。伊讲啊，恁今嘛咧经常唔是上超跑啦吼，嗯，哎啦，上粉红超跑吼，来你好 ，Hello， 嘿，
2: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哦，哎、欸、那个结婚咯，
0: 哎、欸，
2: 哦，
0: 嘿，
2: 你好，你好，拢有，甲阮太太拢有听你的节目，特别，
0: 哦哦，
2: 啊，我要请教你迄盖油盖粉哦，
0: 嘿，
2: 阮迄个，阮大人的是。

0: 听众朋友就趣味的。哦，你即马讲咧无真正经商哦，啊，你上产品哦，是上产品无？啊，是上物件，我不爱上物件，我不爱产品哦。好，就是上产品吼、哦，所以吼、哦，人家才会安尼吼，抢甲只干呀吼，所以大家要把握不吼、哦，五月份啦、啊、吼，五月份今天六号吼。哦好嘞，咱都讲讲哦，今年出国的人次呢，来到1900万人次哦。嗯，那今仔日要介绍诶、嗯，要甲听众朋友讲诶，其实出国哈、哦，三分之三分之一是团体，三分之二是自由行。嗯，自由行的人，
1: 他不一定是玩啊，嘛有可能去差旅嘛，商旅、差旅，
0: 弄剩
1: 个人的嘛，
0: 对，
1: 团客这类商务团较少嘛，
0: 团客才占，团体也才占三分之一呀。
1: 对，来你好，
0: 嘿，你好
2: ，OK， 淑君你好，
0: 嘿，淑君，嘿，
2: 嘿啊，我要请教我这倒手吼，安尼用起不是酸啊嘛，唔样那真痛，啊，让人来打五折安尼啊，
0: 打五折嘞，
1: 我就别。一下对吧？有一个
2: 哦，哎，
1: 就是退化。

0: Hello， 你好，嘿，
1: 嘿，你好，
0: 嘿，你好，嘿、hey。
1: 我吼，因为我有买厨房嘛，我有食。我这边吼，你正开到做开拢，小可安尼，水晶安尼样进来呗。哦。

福你哦，哈，祝福你哈，好，谢谢，好，谢谢。后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南都阿伯讲吼，这个出国的人吼，这个咱台湾出国真的实在是吼越来越热络。疫情三年过了后，接电话来你好，嘿。
1: 我想要甲你问，我迄个维护的元素吼，来对待。嘿。

0: Hello， 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2: 哎，拄好一个听众朋友咧讲啊，做伊卡食迄个钙有水肿诶，我嘛想要了解。
0: 哎，唔是，唔是，伊唔是食产品水肿诶吼，你我拄好私底下甲伊讲，因为伊昨去开刀又食止疼药啊，吼。嘿，啊，一个排尿吧不顺的问题，哈，是安尼造成水肿，嘿，嘿，对对对对对，
2: 嗯，我也是哈，我也是，我怎么吃了，我嘛就感觉讲，嗯，膝盖哈，膝盖有安尼有啊较巴巴一款感觉，
0: 嗯，的胀胀安尼啦哈，
2: 对对，
0: 修复期啦，
1: 对啊，这是修复期，
0: 修复期的过程哈，嗯嗯。
2: 我嘛是多开心些
0: 咧。那对，过程哈，过程哈，没有关系哈，祝福你。

0: Hello，
1: 喂，请问那个主持人哈？
0: 嘿，是根本的。
1: 到我们这里
0: 啊？
2: 来线下，
1: 到我们这里
2: 来线下。
0: 哦哦，来线下跟你讲哈。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听众朋友，这歌有没有都很熟悉呢？虽然都是外国歌曲，但是哈，听起来都很熟悉哦，哈，老德啊，老基啊，起来跳舞哦，舞跳的人拢变少年起来，哈，来，你好，哎 ，Hello， 你好，
1: 我想要跟恁订一个。

0: 来小公婆给你好，嘿，你好，嘿。
1: 喂，请问一下哦，
0: 嘿嘿，
1: 这目睭吼，有一类吼，安尼爱烟灰，安无食啥？
0: 目睭一类烟灰，你目睭啥那爱烟灰？
1: 啊，知啊，好好。
0: 哦，啊啊我。

0: 修啦。
1: 你讲医生讲安怎？
0: 讲吼，我们诶，我修吼啊，讲有无？
1: 哦，叫你热敷啦。叫你目睭热敷啦，嘿啦，是啊，雾哦烧就是叫你目睭热敷哈。
0: 烧烧的用无？
1: 我跟你讲吼，你去迄个药房吼，买一种迄种吼，买一种迄种吼，你用安尼啊，搭咧目睭的啊，伊个主动就会烧烧迄种的，好不好？哈。
0: 有啊。
1: 好，有买啊。
0: 头壳药房。
1: 哦，有买，有买，补的哦，好，你就是你就去药房买，讲我要热敷眼睛的，安尼就好啊。吼，啊，你就一工改。
0: 哦，
1: 有啊，你就不，嘿，一日干能用一遍尔呢？嗯，
0: 那用一遍。
1: 嗯，对啊，你是用。
0: 是啊，伊这个干。
1: 你还要洗
0: 过哦，
1: 嗯，哦，还要捏下，哦，你那用那个倒灯的那就对啦，哦，人我就是说是有一种热敷包那种的，哦，好啦，这样你就是，哦，欸，用就把热敷啦，好不好，哦，医生就这样说啦，哦，好，谢谢啊，祝贺你哦，哦，嗯，
0: 小伙子啊，
1: 嘿，有空。

0: 讲到这啊，旅行吼，咱都要讲了嘛吼。其实一年1900万人次，只有这个1/3是团体客哈，1/3自由行哈。疫情过了了这三年哈，后来有一家旅行社哈，号称南霸天，这间旅行社的股票哈。最近大家看到讲惊死人，安尼吼，一直起一直起吼，疫情了，甲即马起要10倍啊！而且伊的年营收设定伫超过100亿，吓死人呢！啊，自由行这应该没有赚那么多，因为这一家旅行社他靠的是团体客，他的团体客呢有分为三种哈，法人、老人还有。懒人会参加团体齁，法人的存在公司企业吧，有没有叫台湾工啊，
1: 员工旅游啦，
0: 员工旅游啊，
1: 你拢做些啊，商业参访团
0: 啊，对啊，还有老人嘛齁，老人嘛，老人说家己要自由行较无法度啊，参加团齁，还有一种就是懒人，自己懒得规划，就参加，这个报名，参加这个团体，那为什么这一家南霸天驾西人，其他跟他同类职的旅行社，人这一两年都衰退1成多，他是成长，而且他的成长的比例，那个股票，股票才是起到驚死人，号称南霸天，不要问我哪一家，我可以跟你说，有他有数字的就对了，这样你们就知道，他的旅行社有开头是有数字的，数字。

伊讲吼，因的这个团客来的吼，华人的占35%啦，嘿，吼，就是迄公司企业办团体旅游的，华人占了35%，哦，等于1/3，哈，好来，那他们啊，这一家旅行社哈，价格也不是说一定最便宜，哈，但是他们就是很认真的，伊讲哦，几乎啦，哈。每天每天每天每天都会有公布新的这个动态啦，还是讲行程啦，还是分享啦，很认真的在做，还有很有很专业的导游领队领队哈，现在很多旅行社领队真正拢打咩打咩啊，但是这间旅行社他可能给领队稳固的收入嘛，他生意好嘛，所以领队也相对的来讲稳定嘛，所以讲尤其你带团哦，这领队最重要的，对不对？因为谈的尽量，其实他们赚的就是靠团体赚的啦，这一家旅行社靠这个团体赚的。啊，所以哦，这团体那你要对较好，哎呀，你要对啊，哎呦，穿了没卖哦，哎呀，连哥哥参加你耶，就这样子哈、所以为旅行社带来丰厚的这个营收，今年的营收破百亿

哦，我更正一下，这间旅行社吼，我都要讲，他每天都会好、哦、不断的这个有提供啊，这个有关于他们的啊旅行啊，这个行程分享啦，或者是旅行战报啦，安尼吼。好来，我刚刚讲错了，不是每一天，是每一个小时，每一点钟哦，每一个小时就发布一份，哦、就是啊，这个旅行旅展的哈、哦，这营运战报，哦，啊个每一个啊、哦、啊，这个产品哈、哦，每一个路线的销售情形，哦，卖了安怎对这个路线对这个行程，好、哦、啊，用安尼来激励各部门的主管哈，诶、斗志安尼哈。所以让公司里面主管不但是跟自己比，也跟其他的部门来比，这样，哦，真的激励这个员工，所以说，另外就是说，调整的销售的方式，然后急起直追，所以呢，过去，真的，业绩呢真的是突破哈，这个业绩突破很惊人哈。因为就是2019年的时候呐，当时因为哈 EPS 是0.89块，去年已经跳十倍来到10.01块哈，好，所以很惊人哈。哦，这一家数字旅行社哦，号称南霸天哈。

0: 虽然疫情过后就变成打体验型经济啦，
1: 嗯，
0: 你在那边吃喝玩乐吼，国旅的这个消费吼，大家说啊，你的干脆就是出国嘛，让他跟我们团客占三分之一，自由行的三加这个商旅的占，个人的占三分之二，哦，你看哦，加西郎。
1: 嗯
0: 你千九百几万、嗯、
1: 一千九百几万人出，
0: 一个月
1: 出国的人出，
0: 就是一个月就一百多万嘛，一百多万你换算成每天这样子、嗯、就一天就将近三四万人出国，吓、嗯、死人了。
1: 对啊，对啊，
0: 而且相对啦，你说实在的，你能够出国的都是中产之上嘛，我相信的是说口袋比较 Michael， 所以他们带出去花了钱，哇，吓死人。
1: 哎、
0: 嗯，好了、啊，来、
1: 欸，你好，
0: 你好，
2: 哎。
0: 嗯，
2: 就滚啊！
1: 是你好，嘿。
2: 我请问一下哈，
1: 哎，
2: 那个雪莉旺加

0: 好了，所以听众朋友相信大家拢有贡献到啦，吼。疫情过后，我咱即个问听众啊，疫情过后，甲即马拢阿无出过一遍国的人举手，也是有啦，
1: 有啦，有啦，
0: 有啦，有啦，有啦，对啊。也是有啦，
1: 根本可能连国、出国都没出国，不是大家拢兴出国啦。
0: 对啦，
1: 对啦，对啦。
0: 有人有人当无兴趣啊。
1: 对啊，讲你侬，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你干嘛出国做？我感觉伊就干嘛的。
0: 伊就讲，
1: 伊就我得行啊靠，跟人开讲。
0: 我特讲安尼就足好诶，我就感觉足好诶。哦，你出国我要忝死啊，就搁开钱吼。
1: 对，没有错哈，人各有志哈。
0: 对，来你好，嘿，
1: 来你咧，
0: 嘿，你好，嘿 ，Hello。
2: 好嘞，问者咱的介油安怎卖啊？
0: 好，你稍等下卖挂掉哦，吼，刷卡我这部刷再跟你讲哈，好。
1: 好嘞，来。好、哦，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甘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维兰收台局，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拜拜，好了，谢谢。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我莹莹，
1: 我是讲要爱那个王赛的，
0: 嘿，安那，
1: 王赛的四周嘛，
0: 你哪，好，来，你等一下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嗨，你好，
1: 日霜两罐，
0: 嗨，
1: 啊，那个化妆水三罐，
0: 来，大姐，等你哈。

0: 来，喂，你好，喂，嗨，
1: 嗯，嗨，
0: 啊，
1: 我怎么卡黑的啦？
0: 嘿，安娜呀，嘿，
1: 啊，是讲买黄色面粉。

0: 哎，喂，你好，喂，嗨，
1: 嗯，喂，
0: 啊，
1: 我怎么卡黑的啦？
0: 嘿，安娜呀，嘿，
1: 啊，是那个黄色面。

好，是啊，一三五零，安尼报告四三五零，可以在前面啊，给每只广告七八价，小贵五千，可以吧？然后再上你到，你看前面我们保持化妆水八百。

0: 欸，来听众朋友，恁家己爱统计哈，这样比较快，无得迄个。来，喂，你好，我莹莹，喂，黄一珍，我莹莹，喂。
1: 喂，
0: 嘿，你好，嘿，是。
1: 我八一九哈，啊那也未来啊，我转头。
0: 上班你有走出去无？啊，上班时间叫我无甲你查呢。来，你电话先抄起来无？你电话是这个吼，0915007的吼。
1: 我是讲拜一早起卡，像这句卡，啊那会到今日也未来。
0: 应该是无可能嘞，你叫一组好转头哦。
1: 哎呀。
0: 帮你查看麦，你有走出去无？
1: 无，
0: 这支电话吗？啊，公司有你的主机吗？
1: 嘿啊！
0: 你来，你再来。

0: 好，来，电话拢随时啊，卡好通吼。226023333的电话，然后听见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哎，
1: 莹莹，我小姐，我你讲，我中午我咧订会吼，
0: 嘿，
1: 我今仔日下昼吼，连准备出去啊，那边怎么办？今天你会来货要怎么办？
0: 啊，你明天有在家吗？
1: 明天有。
0: 明天会在吗？哈。
1: 会在。
0: 好，那我跟你讲，不要紧，因为伊今日若找无你，明仔再甲你送啊。好，或者是他，当然了，他货一定要送给你啊，哈。那临时要外出就没办法啊。假设黑猫如果打给你，你就直接跟他说了。好，黑猫有的都会先打电话，有没有？
1: 嘿，他会打电话给我。
0: 对啊，他如果打给你，你就说、
1: 他的电话你知道是几号吗？
0: 我跟你讲，我不会知道他几号。来，我跟你说，大姐，黑猫有的都会先电话通知，但他打去，他跟你说我黑猫。你知道吗？你别惊，黑猫一定自己呛声讲我是黑猫，
1: 哈。
0: 黑的小姐，你的货要搞，带来偌济钱叫你传贺单你。啊，你来，你无伫咧，你来甲讲，哎，我今天刚好临时外出，你明天再来，
1: 不是临时啊，是早就几个差不多一个月。2个月之前，我
0: 要
1: 看眼睛呐。
0: 啊，你别给你啊！
1: 天
0: 哪！哎呦，
1: 等
0: 月
1: 会，
0: 马吉，伊明仔再个给你送嘿。阿姨，然后看和你，你就直接给伊讲就好啊，好不好？
1: 不好意思啊，
0: 不会哈。好，谢谢，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别紧张了，咱听众哦，大家拢真恭喜你哦，好。来，我来抄起来，那是有迄个通讯是安尼啦，你迄个伊。会卡电话，伊无较空啦，无会走空转。虽然是无特别指定时间，就是隔天到嘛，对不对？哈，好，那明天今天看眼睛哈，我给下节安尼人个怎样哈？好，好，啊，明天有在哈。安尼，听众朋友，你了解吼，你拢免上紧张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我漳州的话，我即马哦，一工食三粒，即马未大变，那是爱个加强啊，免。
0: 你一天吃三粒不够啦，我不是跟你讲要叫三顿吗？一天吃三粒。
2: 叫三顿对啊，我。
0: 嘿，来，我跟你讲，无你那，你等一下。
2: 我。

0: 听电话接哈，哇，拍摄。来，这个是台北的哦，022的好朋友，你也改卡起来哈，拍摄哈，哈，022的好朋友，来，听众朋友来电话随时也卡哈，这有当阵都叫黄爸爸哈，该紧紧，该迄个哈，莫想过头着急，你知无哈？你得刚得要随迄个啊，一下上紧。的下游啊，来喂你好啊，莹莹喂。
1: 我要来好汤两组。
0: 嘿，恭喜有足量哈。
1: 有李美丽，
0: 就这支电话吗？你都留在022，你在台北嘛哈？
1: 哎，对对对，
0: 29哈好。你有，我挂紧紧，我要问你们讲，你叫管理室啊改修，我把给你电脑印搞记录了哈，022，然后超前哈。好，来谢谢哈，22602333，咱的电话随时拢啊看好通哦。

杨斌哈，这个大家动起来，最近用天气很容易造成哈，妈熊梅雨季节被搞湿气比较重哈，所以你要注重排湿，不然身体的没舒适。包括男性病又嘛爱注意哈。详细的研究是安尼讲哦，男性的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时间比查某的提早七年啦，35岁是一个分水岭。好，新丁大社甲减重专科医师就跟安尼讲，男性得着心脏病风险较高的原因，就是讲三高啦、大考啦、无运动啦、食薰食酒啦，吼，这歹习惯吼，建议量早调整着生活的这个形态，吼。那预防这个就是讲控制三高，爱积极控制血糖、降血压，管理咱的血脂，就是血油。国内人十大死因统计哦，心脏疾病是第二名，吼，第二哦，第二甲咪吼。心脏病危险因素包括讲年岁、有侪岁，然后男性啦、家族数在先天遗传，后天的嘛有啊，食薰啊、食酒啊、高血压、糖尿病、大考压力、高胆固醇的饮食等等哈。那就医师来讲，台湾男性代谢症候群比查某的较悬哈，可能女生比较爱漂亮，我感觉啦哈。那这个临床观察酒精比率登记的是查某比查甫较侪，未少男性哎，查甫人蛮皮啊，结皮皮啊，拢是伊的另外一半哈，因某硬甲拖去啦哈，带去看哈，免检接受这个检查，好，所以讲。就跟他医师讲，男性在少年的时期，他还能主动接受预防性的医疗体系，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医疗的真空期啦，哈。可能这就是影响心血管风险差一个因素之一，哈。查甫人较细心嘛，哈，查甫人不急皮皮，不得惊，哈。所以呢，这个心血管疾病累积发病率，哈，大概5%来讲，哈，男性平均的55.5岁，你得来个一个门槛。女性是哦，咱查甫会较晚吼，57.5岁呢吼。所以你敢那看冠心病，男性大概2%的发病率的时间，甚至比女性个提早10年呢吼。所以收缩个血糖含氮度之间风险差异相关的，然后有关系的。那心肺更疾病不是汹汹压起来啦，长期累积哦，你要注意吼。你若经常出现食饭饱吼。体了昏昏沉沉，头昏昏脑顿顿，体重上升腰围增加，男性超过90公分，人容易疲劳，太迄个亚神蛋忝，吼体力下降，代表讲代谢已经出现异常，爱量查评估钙质，男性按饮食。减肥、运动、健康检查来下手，避免出现症状才就医，错过着早期介入的这个时机。那平常时吼，调整饮食吧，卖食含糖的啦，然后卖食上咸，卖食甜点，卖食加工，吼，食高纤纤维蔬菜啦，优质蛋白质关键的食物，帮助。降低血糖波动，甲血压的控制，啊，体重管理大拢知吼，腰瘦才会健康，袂使伤大苦吼。那规律的运动，逐礼拜至少150分钟，快走啦、骑铁马啦、重训吼，帮助稳定血糖，增加血管球性。改善心脾功能，控制三高，这种老生常谈啊，但你要落实啊。定期检测的讲，定期量血压、血糖、甲血油，好，这是预防心血管疾病、甲代谢症候群上关键的健康管理方式。哦，啊，查甫比查某较发病较早呢，提早7年，另外一个部分个10年，所以爱量早控制着你的血糖、血压。好，加会有三高的部分，然后这个很重要，个人听众朋友当这来关心。那活动活动，要活都要多多的运动哈，譬如讲你这快走，会当帮助稳定血糖哈，和你会更 Q 型乌哈，而且会更那无 Q 无短短无 QQ 的时阵，你就变啊哈，改善心脾功能，可以当控制三高，好，大家一起动起来哟，谢谢。

0: 进攻阁。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美，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清上冷清，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抹落吼？哦，伊个兼保湿哦，嗯，哦、真正的。哇，那哦，转来迄面拢溜皮溜皮啊，那个头哦，防晒敢抹抹咧吼，哦，天天都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白安尼，都白抹抹咧，水发济吼，抹面抹袂了，皮肤给我水咧。
2: 晚上咧抹，迄皮肤干呐，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啦，袂歹啦。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不止十多啊面毛结足油的。
4: 这防晒足好个，皮嘛结真水，真那个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哦、这好做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喂，立刻，喂，嗨，你好。
1: 喂，喂，你好。
0: 哎，又是，嘿，你好。
1: 我要不要一直装门管？
0: 你讲啥？哈？
1: 那你装门管，再装个门管，再做面膜，我到我嘛。
0: 哎，来，你等一下，你等。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公播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哎，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3: 嗨，
0: 嗨，
3: 你好，
0: 你好啊，嘿，
3: 嘿，
0: 嘿，怎么了？嘿，
3: 对，
0: 哎，说什么好播？你听不我声吗？有吧？
3: 有啦。
0: 嘿啦，说什么好播来？嘿。
3: 啊、你今晚唔知阿哥有上诶吼？
0: 榜品有啊，母亲，你是讲母亲节吗？
3: 系啊。
0: 还有啊，赶快哦，要甲水宝表示一下，要送阿母啊，紧表示一下。
3: 啊，我拜一张册呢。
0: 无，你今晚叫你要拜一休嘛可以啊。
3: 哦。
0: 你啊两早讲啊，因为你啊迄个临时才要讲拜伊就袂赴啊，嘿，现在来得及啊，嘿，来，你要哪款？嘿，大哥。
3: 要四罐就好啊。
0: 你是拢要买防晒吗？
3: 对啊，
0: 你是拢干那用防晒，是你家要用的还是哪？
3: 我家要用的。
0: 哦，你家要用，哎呀，好啦。哎、欸，啊，直播人嘛是爱做防晒啊，对不吼？啊，你有刮过无？你有刮过无？哈？
3: 我安怎？
0: 你有刮过无？有啦吼。
3: 有啊。
0: 啊，未歹用吼。
3: 没啊。
0: 好。啊，你感觉直播人爱防晒无？爱无？
3: 哎呀，
0: 我是爱吼，
3: 这唔咩，那么是人啊？
0: 对啦，你讲的嘛是重点，嘛是人咧。哎，即马主要卖讲水歹啦吼，迄是讲日头会加人，咱是惊讲晒了，哎，有拢晒到迄规个那灰团，你有看过无？
3: 哎，
0: 工地咧做事咧有无？啊，其实吼，迄是有的人可能你啊天生较迄落的吼，较弱的就较无差。迄有晒了，哎，我讲的唔是咧开玩笑，真正有病病的呢。吼、
3: 哦，
0: 嘿，哦、你无感觉怎啊像？因为我较袂来拍，所以哦，我足惊拍落，迄拍落日头会加人着着啊，吼。啊，有波有差啦，吼，大哥，你可能一直笑有差啦，吼。好，来，我跟你讲，啊，你电话0928这支嘛，吼。
3: 会啊。
0: 好，安尼就是四条3400，2000扣掉。啊，你讲你要拜一接收遐。
3: 会啊。
0: 共地址吼。
3: 地址。地址到位。
0: 我看袂着，我是讲你跟原来订购都是共一个地址，是毋是安尼？
3: 对啊，
0: 你拢行行嘞，来等。

欸，大哥，你讲话唔知是讯号不好还是安怎吼？诶、欸，咱迄个因为线上时间有限排摄啦吼。好，2260233电话拢啊靠通无，后壁人等较足着急的吼。啊，你有啥物问题迄、那个吼？咱这几摆讲安尼好吧？谢谢哈，节省时间啦哈，不好意思哈。这个礼拜天的母亲节，吼、哦，妈阿不会喝咧，你买阿不会，赶紧来买哈，来。欸，咱无人像咱折扣这么优惠这么大啦，真的五千扣两千，几万个你扣四千，我几万嘛，跟他扣两千两两，我们是累扣的，好不好？累积折扣万五很扣六千哈，来2260233电话拢个扣通，好来黄大哥要听快乐的农家单婚难收带来哈，咱最顶来欣赏哦，谢谢。欸，你够水吼，阿母的欢喜啊，对吧哈？

0: 来，喂，你好，五五，来，收音机要关一下。来，喂，你好，嘿，我莹莹。
1: 我那边诶，化妆水加诶日霜啊呢，诶，你那天天我去。
0: 来，大姐，你等我姐哈。

0: 来，今日是民国135年，西元2026年5月7日，古历是3月21日，好，礼拜四，好，礼拜四，你呾适合的是祭祖解毒会亲又结束消除，迄神在南在神正当山当将上低的32岁，哈，好的时辰呢，这个上午在1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阴暗的7点，这是今日的考试，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是伫阴暗的9点到11点，哈，阴暗9点到11点呢是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要看你卡手没了，爱紧吼！哎，母亲节马上到了呢，有人个就是后礼拜无啦，这个礼拜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哦，今天已经7号了哈，所以你今日要叫阿母的水水喝嘞，赶紧来买，还来得及，阿哥的复活节 surprise 哦！啊，当然不是讲过节一天啦，应该是 every day 每一天哈，每一天的话，阿母像咧过节一般咧幸福是啊哇塞哈，啊又很美丽啦哈，谢谢你哦，来22602233，唔知变咯阿哥做。会有选择障碍，卡电话来，吼、哦，绝对让你满意。想不开，只要3000块就买到赚到，买越多省越多，赚越多哈。百货公司95折啦，啊，但这精算起来大概63折呢，65折都不到的哦哈。赶紧把喝洗机换了素汐啊，素汐阿布瓦的笑咪咪，笑咪咪哦，今天哈。来，我听一下啊，无咱改款，阿布瓦改款。来，喂，你好，喂，嗨，
1: 请问一下，哎，黄帅刚好买一送一。
0: 大姐，我们已经母亲节的活动，它不会并用的，没有，没有，没有，哎、哦，不要再搞混了哈。哦，哎、欸，拜托，恁听姐爱听清楚，人已经拢买个病变叫了哈。而且我给大家一个观念哦，嘿，大姐哈，

0: 来，我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这种非常态性的活动吼，不一定有，我必须按来跟你讲哦。你莫一直被吃吃的等吃吃的啊，但无你就是安怎因小失大，想逃无真拗，你怎样吼？所以我的建议，你卖蹲坐，但是你爱买一个，好，伊差百通可尔。我算我跟你到整个差165啊，175，百外块尔啦，无超过200块。哦，就是一个打5折，一个打63折，就是这样的差异性而已，大概165吧，哈，好啊，所以讲吼，来田中喵吼，一定爱把握激动，真正啊，你卖囤多啦，你卖囤多哈，好不好哈？啊，无你到时阵拢无，你就是原价，安尼是拢没有赚到的感觉哦，哈。好，来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那一般不是干那问公司，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买东西，伊配合你两种优惠活动并用啦。你听无？安尼的，你敢安尼就免趁钱啊？对不？我讲袂看待人，生意人爱趁钱，啊公司就是减趁寡无紧，听众朋友大家欢喜就好。因为无你就无阮呢，你知影无？吼，无你就无阮，但台遐尼啊多呢，对不对？好，感恩大家，谢谢啦哈。来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谢谢咯哈。你电话拢甲靠通嘿，来喂，你好喂。
1: 嗯，
0: 哟，嘿，
1: 讲迄文双黑，一点多少？
0: 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时间早起七点咯，今天这波是营营口部主持欢喜早安第二小时，明早欢迎各位妈士，好，欢迎空中好所有亲爱好朋友个真爱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营营底下给小白破烂大家哦。今天天气应该是还不错啦，还不错哈，不累的吼。啊，这里周末各位开始变天了哈，所以来听众朋友哈，这个温度白天都还是偏高哈，那拜五公后面的比较高啊哈，所以大家这个温差变化当中，身体都加保重。哎，这种天感冒嘛是有呢，嘛是袂少的哈，所以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哦。感恩听众朋友大家做提醒，没健康什么都不行，对不对哈？那阿布嘛爱够健康，爱加加够水。哎，阿布小姐是嘛是辣妹一个呢哈，阿今嘛袂使变差变去啊哈。好，那唔管几下，阿布啊都为咱家庭付出这么济哈，虽然哎体贴啦哈，爱体贴，啊这样阿布。我在想什么哈？要当他肚子里面的蛔虫哈。伊讲不爱，我你讲，你女人就是安尼。伊讲不爱就是咩啦？客气啦，安尼知无？哦，你们戆嘟嘟哦，真正咧，吼，伊心内伊袂讲嘛，但是就讲啊，我讲安尼就真正安尼哦。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啊，猜心是有一点难的哈。但是就是讲，咱后一个。体谅的心啦，哈，包容感恩的心嘛，对啦，哈，好，来，谢谢哈，2602233定位这个卡通哈，非常感谢。那这个唔知边咯，阿哥这会有选择障碍，杜姐姐大哥讲话，要参参几套的个，买两套啊，买两套，我讲哦，赞哈。但是哎，我跟大家报告节后盘些哈，来再跟大家再度报告一次哈。哦，咱个收到消息，哈哈，哦，咱下晡讲，这个客服通知说，面膜哈，大概单安尼吼，是买啦，老朋友、新朋友都看不哈多哈，你可能因为没有体验到，哈，没有体验到，所以其实面膜是很普遍的东西啦哈。本来讲六月五合收嘛，落尾应该六月十九，结果佫等来六月十五，好，可能有去啊，厂商那边讲拜托来催一下哈。啊，所以我跟大家报告，咱咱啦已经约定好六月十九，其实都在。六月份应该没什么差了哈，差两礼拜年年哈，差两礼拜啊，所以说来听众朋友哈，今天你叫的就是当六月五号休哈，六月五号休啊，当然你别看半截嘛，不要紧了，反正就是都在六月份啊，自己给大家讲，六月五号这个面膜就会到货了哈，就会到货了哈，来，以上报告了哈，好，来维力克哇，莹莹，喂，你好，
1: 哎，黄山的两罐，
0: 嘿，
1: 啊，陆生一罐，
0: 嘿，
1: 啊，个倒一罐的。
0: 化妆水吗？
1: 哎，对。
0: 妈妈叫，安尼才开3000尔，对吧？哈。
1: 当年拢安尼
0: 嘿。啊，当年拢安尼，啊，安尼一罐够我几，我有在条我几年哦。
1: 啊，就早间买呗。
0: 哦，我了解吼，佮加含加早间加做费用，妈妈咱也无较歹啦吼。
1: 嗯，真好用。
0: 真好用吼，高贵不贵，无输专柜吼。好，来，你电话2496这支哈。而且你看真的很划算啦，你看你早间百货公司买一点拢贵松松嘛，无通像咱遮优惠对吧？
1: 嗯，
0: 249636好，来我下量哈，好，那就3000元哈，啊，明天就可以到了，妈妈哈，好，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哈，好，谢谢，好好再见，拜拜，好，来你看阿妈阿母也改来看赞哦哈。

本来没关系哈，听众朋友你点位拢随时甲卡哈，包括有一些朋友，有时候你可能没有算到那个你给加个两罐不用多花钱，你就可以享受更大的折扣优惠。好，所以有时阵你家己 test 哦，试算一下，我就帮你验算，哎，这样会更快哦，好不好？好，谢谢大家了，好，感谢哦。

0: 好，来安娜22602233，咱来扣印转刷电话，好朋友拢给小卡卡，好，很甜，这波你拢给小卡卡，碰数李李六空李李三三空数李李六空李李三。三，安尼有叫着吼，感谢。好，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45年今日5月7日，德国在法国里姆斯向明军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地区战事结束。Over， 好，好，来2012年经历国德国和雪山隧道发生火烧车，造成两个死亡、两个重伤、20多个人轻伤，这是通车以来最严重的事故哈。那隧道的行车安全真的很重要哈，不能任意变换车道，然后头灯要打开，好，要打开就是这样子。哎，我记得较早我伫做交通安全宣导节目哈，雪山我无参访着，好，雪山我无参访着。那八卦山长隧道我都有去，好，哎，八卦。山长隧道因为它是南下北上都是分开的，好，你知道单向的车道就对了，我觉得其实这样也是工程齁不简单，但是是跟他相对较安全。啊，你也直接崩坑来宾齁，你有南下被北上安内啦齁，哦，那个就我觉得危险性相对就高，你看像这块先回小家齁，所以长隧道爱点头灯，每当任意变换车道，那我也记得现在速限有提升齁，较早不知道多少，现在我刚经过我去南岛嘛齁，他走八卦山长隧道现在是不是到80，我想不记得一刚是没开车，我的度孤，我的没得注意，但是他有提高那个速限啦，以前好像只有70嘛，哈，70哈，呵，来，所以一叫速寒来行速，安尼的没问题啦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1: 你好，哎，你好，
0: 是，
1: 我要那个面膜100片是多少？
0: 3500啊，来折扣叫就是变3500，来接下来，我先写哦，嘿。

0: 好，谢谢你，祝你母亲节快乐哈。好好，拜拜，
1: 好，拜拜，快乐，
0: 好，谢谢，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嘿，
2: 一个一个爱你，我是什么？
0: 对，各一啦哈。呵呵，啊，你这个电话嘛，吼，0932的哈。
2: 哎，谢谢。
0: 刚刚好，刚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

0: 好，来，阿弟电话拢继续甲看哦，嘿，咱来关心星座。即、这个狮子座爱讲业务啊，吼，适合讲业务。处女座呢，轻松的宅，哇，吼，好好棒哦，呵呵，可能就是意外之财对吧？吼，哎，有人做好赚钱的呢，吼，啊，轻轻松松，让的钱都赚来啊，吼，啊，我这个被吸引的啦，吼，我懂哈，这个就是很命不问天啦，吼，但是管这股边讲不雷唐拖啦，吼，知足我们就是最快乐的哈。天秤座呢，呵呵，运用灵媚，吼，不是有钱的快乐啦，吼，不是有钱的快乐哦，哈，天。蝎座有意外的收入，当然钱无当嫌多啦，敢那嫌无够，但是我是感觉讲钱有够摊开就好啊，哈啊，当然你要有一些周转金啊什么之类预备金，哈、哦，这一些，然后生活的贵，哈、哦，卖讲才刚底下中级中会三点半，哎，我觉得这样就很棒了，哈、哦。哎、欸，有钱人的欢乐，讲无钱的人。无钱，真别可以要遐借钱，大家错到要死吼！就是讲安怎吼？啊，有诶哦，有钱不要开，安尼嘛是无卡抓铁公鸡啊，一毛不拔也是不好的，对不对？哈，啊，有人讲我听长辈咧讲，人即世人要住我，要趁我这拢住该好好诶，好像有那个道理呢，真的哈。该你也得你也啦，该你得得你得吼，啊你那是吼，无该你得啊你强求啊，人咧讲迄什么侥幸钱嘛，死掉了，也就是一样啊，论钱讲拢白等的掉啦哈。卖贪的喝啊，知足常乐，我们最快乐哈。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属属当者来关心。好，今日联合报头版来讲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呢，他预计后礼拜访问北京，并且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国务卿哈卢比欧五号表示，伊肯定美中会谈的时阵将会讲到台湾。卢比欧表示哦，美中拢无希望看到台湾还是印太地区发生混乱。认为这是美中的共同利益，哈，共同利益，这是这部分哈，先给大家简单来做一个报道哈。喂，你好，喂，
1: 哦，莹莹，
0: 哎哟，
1: 我要那个面膜100片。

0: 喂，哎、欸，喂，你好，喂，
1: 有
0: 大哥哦，嘿，嘿，哎、欸，
1: 我有大哥，
0: 嘿嘿，
1: 啊，物件还袂来哟，
0: 咪哦，我跟你讲，有可能慢起啊，因为早起冇人讲，还袂收到，我再帮你查看卖啊，好不好？
1: 好
0: 哦，早起一拜拜一叫，妈妈甲我讲，伊还袂收到，我唔知是安怎、欸，
1: 拜一叫的了，
0: 嘿、欸，阿姨嘛是拜一叫的呢，奇怪，阿囝拜四安尼吼，我
1: 赶
0: 紧我来查看卖啊，好不好？好，我来查看卖
1: ，OK，
0: 好，拍谢哦，有大哥哈、哦，谢谢你哦，好，呵呵呵，再见再见，好，
1: 拜拜
0: 拜拜。哎、欸，对啊，发生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代志？哎，我记得嘛，爱丹客服同事上班叫我都查哈，排些好，所以来听朋友哈，三天内啦哈，哎，今啊多少一加三啦，礼拜一到叫的拜四，哎、欸，安尼对啦，差不多啦哈，伤脑筋。好，来我等下上班时间，哎、欸，今日有两个有状况啊嘞哈，我等一下上班时间查一下，再来给您回复回复一下哈，排些哦嘿，来下座会。好，谢谢哈，拍摄哈，感谢哦嘿。来个台北电话接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call in专线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哦，谢谢哈。喂，你好，欢迎您。
2: 欸，我要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刚陈大姐，喂。好，来现场的客运专线继续甲卡我双开做服务吼，260-233电话拢甲卡好通，控诉2260-233，哎，忙袂记哦，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我们下礼拜这个礼拜吼，阿不会喝嘞，阿贝贝，赶紧来买，5000-2000，几万-4000，超级无敌霹雳划算，赶紧来款，好，赶紧来款哦，阿文这拢。目前今年的东西上新回拢到2029年了哈，好来260-233电话拢甲卡好通，谢谢大家哦哈。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嘿，
1: 嗯、
0: 啊，哎、啊欸、我莹莹啊，你好啊，哎、啊、哎、欸、妈妈你讲啊，哦 好, 好，
1: 啊你赶快甲寄去，12号，
0: 来姐姐你等我姐、哦，你等我姐哈，你等姐哈。哦好来叫人收吼，我叫小姐。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你好，
0: 你好。
2: 我请问下，你 Q 敢是有
0: 哈？
2: 有正常点？
0: 什么物件
2: ？Q
0: 无啦，今麦无呢？迄拢爱甲爸爸节去呢，大姐。我们现在是母亲节，是保养品的活动，抹抹面呢。
2: 啊，你 Q 无？
0: 我就甲你讲啊，爱爸爸节。你爱注意，这十几年拢是安尼啊，迄种固定爸爸节，酵素 Q 拢爸爸节吼。
2: 哦。
0: 嘿，今麦是保养品，啊，你若食完，你就只好先一罐一罐叫。好啊，好、
2: 哦哦，
0: 一点爱给爸爸爸姐的
2: 电话。下个礼拜再叫就好
0: 了。哦，没关系，看你呀、啊、哈。起、码是保养品、保养的家呀哈，防晒三回哈。谢谢，来，喂，你好，喂，你好。
3: 莹莹。
0: 嘿，有。
3: 啊，你讲拜二要来，甲今嘛无来呢。
0: 好，来，我等下搁甲你催一下，好不好？哈。
3: 哦。
0: 拍摄哈，伊这几天可能迄个量侪拢塌嘞哈，拍摄哈。
3: 好
0: 啦。
3: 我已经甲你讲安尼拍摄
0: 啦。袂啦，袂啦，嘿啦，无啦，唔是，唔是，妈妈甲你讲吼，咱老朋友会知影讲你迄个啊，但是吼，迄新朋友，新朋友想讲拜托恁公司大金，嘿，袂啦，无要紧哈，嘿，好，谢谢，谢谢，好来。

哎，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要买要快哦哈！2602333电话拢甲靠通，唔知要哪款的卡电话来，有选择障碍哈，控诉。我来帮你配了，你开三千通知得得啊，得好啊哈。控诉李丽六口，李丽三三，阿哥提前有面膜，六月各恢复啊，6月5号修，好，6月5号修啊，19

0: 我们就F19没关系，非常在两位，好不好？除非你要提早，你才跟我说哦。感谢，谢谢大家。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要买要快哦。喂，你好，哎，大姐哦，我莹莹，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嘿。
1: 啊，我搁甲你叫3罐日霜，啊，加10瓶的面膜。
0: 来，你等我一下。

0: 来，喂，你好，喂，哎，喂，李刚陈大姐，喂，
1: 你大姐我
0: 莹莹啊，你拄只没看我吗？嘿，我莹莹啦。
1: 哦，我咧问你讲嘿，化妆水三罐偌济？
0: 化妆水，来，你等我一下哈。来，进攻葛姐哈，大姐，化妆水三罐，一罐800嘛，三罐是2400。
1: 哦，2400，啊，两罐嘿面霜。
0: 你要日霜啊，晚霜？
1: 日霜就好了，
0: 白色的那个日霜哈，无用贵嘛哈。
1: 嗯
0: 嗯，日霜吸收度很好哈。
1: 日霜两瓶，
0: 嘿，两罐3000，啊，你讲另外喝化妆水嘛哈。
1: 哎，
0: 安尼等我，嗯，这样就好了哈。啊，你化妆水有用过吗？
1: 我还没有用过，
0: 还没有用过哈，没关系，用看看。它那个保湿度一波含酒精哎哈啊，你要如果平常使力啊，干嘛干燥被它湿敷也可以，就是用化妆棉有没有？像在贴面膜这样子用。
1: 哦，这样子、啊。
0: 哎，对，啊，我们的面膜你也没用过哈。
1: 我平常
0: 做它
1: 内容
0: 哎，做它内容哦，哎，做它内容哦，有机会贴一下，它的那个吸水度很快，吸收多精进，所以有人说贴面膜就是那个懒人保养法也不错哦哈。好，阿姐姐，
1: 我安尼就好啊。
0: 来，我跟你讲，日霜两罐是3000嘛哈，然后化妆水三罐是2000系，所以安尼总共5400，5400给你扣2000，就是给公司3400这样子。好，
1: 这样子哦。嘿，3400。阿公，阿
0: 公
1: 来是。
0: 嘿，
1: 台中市。
0: 你等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哈，来英雄公格哈，你等一下哈，英雄公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嗨，
1: 你好，
0: 嘿，
1: 杨姨，
0: 嘿，你好吗？
1: 叫潘卡。
0: 对啦，啊，拄只白山的服务，嘿，来大姐你好啊，嘿，安那。
1: 我是我个。嗯什么？这么贵钱啊！我贵在单卡单单卡也拢有通啊，拢无乱讲。
0: 袂啊，就是在听另外一双，嘿，嘿，
1: 对啊，
0: 新朋友，嘿，新朋友。
1: 几罐呢？是半双啊。
0: 哼，来，你等我钱哈，你等我钱哈。来，咱先听实在有影水，实在有够赞嘞吼，实在很优惠，赶紧来看2602331一单卡买单卡2602398，给你礼拜天的母亲节啊哈，谢谢，来，喂嘿。

0: 好，来，早上叫的是明天到，那面膜的部分就是因为现在又提早公司又吹下去了，所以6月5号会到货，6月5号会到货，啊，我们不用6月19就干脆就6月19了，因为都白白6月，啊，你要买提早你才跟我说，好不好，甚至半节也没关系，反正就是在6月，在6月预购，我听说，哎呦，哎呦，这样赚到了呢，我现在钱不太够，啊，6月想说再来付钱，现在都不用拍摄，因为就欠费，但是就是，来，听众朋友这个新朋友比较可惜，但是也没关系啦，你就人生总有第一次，对不对？那你入门款也是很棒的，我跟大家说校期，我们的洗面化妆水面霜暗霜都是到2029年，那面膜一定是雄心的嘛，防晒到2028年的6月，以上报告哦，谢谢大家啦。第二年多这个部分拢是上新的，吼，拢是上新的。好，咱来讲到吼，这块呀，吼，立胚柜哦，你可能就是湿度增加，其实是不舒服的，好，不舒服的。那这个咱大家拢爱排湿，吼，加几罐上，我妈定咧煮素心汤，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你来参考这个哈。那咱来讲哦，吼，这个人啊，有坏了后，你的骨质密度是不是拢一定会流失？好，查甫查甫拢赶快得被撸线，谁过瘾来？哇，今年给妈妈阿娘喂哦，这个骨密吼，很多人拢骨松嘞，骨质疏松哦，吼，拢 minus 嘞吼。来，你要维持骨质密度，其实吼，无一定讲得爱什么贵松松的设备啦，或者要训练吼，有一个近期的这个健康观点来讲，大家安怎你知无？爬楼梯、爬楼梯，甚至进阶版的踩重步爬楼梯，卡波。打个当诶，跳跳，打个当诶哈，嘿，踩重步爬楼梯，可能是上简单个有效的日常习惯之一，帮助刺激骨骼成长，延缓骨质流失哈。我是无啥爬楼梯，也跟你像你咧做重训登阶一样，我、那个很累的，但是效果是很好了哈。那所谓的踩重步来，拍谁？我都讲你错误示范，他不是说我是和你示范，只和你讲。踩重步的、就是像安尼，但是伊唔是单纯，吼、哦、出来吼、哦、站卡，吼、哦、是安怎你知无吼、哦？就是他要传达，就是讲你，我是要和你知影讲吼，踩重步的是安尼啦吼，就讲、是、你爬落楼梯有意识，你家己知哦，吼、哦、像我拄只嘛，我知我是故意的吼，增加咱脚步落地，吼脚踏落去，压力加迄个冲击。好，来提升骨骼所承受的负担啦，吼。好，那美国克里夫兰宽膝研究中心的医师咧讲，伊讲踩重步爬楼梯，多数是骨密度表示对讲刻意啦，吼，调降专工的啦，伫每一步增加打落去的力度，提高着骨骼承受的冲击甲压力啦，吼。好，那按生理机制来看，这款的运动，为什么有效？对讲，骨骼对外在刺激会做出适应的改变，安尼啦，吼。那这个医师咧讲，他说吼，戴安娜医师，伊讲骨骼是动态的组织，你若承受较悬度的迄个负重还是冲击，会刺激到迄个骨细胞活化啊，然后促进新骨的生成，和你的骨质密度提升。往结果来讲啦，吼，就适度的负荷是促进骨骼强化的重要关键的。咱讲人的工作吼，你有压力，适度的压力是你进步的原动力，就赶快来得力的对了哈。不过啊，咱通常咱拢会矫枉过正，就是讲，你无代表你出来如何哦。专家强调，关键是讲可控规律的刺激，唔是随机，还是讲过度冲击。哦，大这个卡都要登起啊！不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这个圣地牙哥分校的这个骨科外科部主任哈，Susan 来讲，伊讲骨骼上会当适应，就是规律。吼，逐步增加的负担，唔是吼突然间熊吼大强度的刺激，比起着运动的强度，其实这个我们印证很多规律啦，规律性吼爱有规律咯，再无较重要吼。来听电话，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我咧一座起歌，一座好看，
0: 嘿，各一号，
1: 嘿，
0: 啊，电话0919这支吼，
1: 嘿，对，啊，第一面啦吼，谢谢，
0: 好，谢谢哈，好，拜拜哈。

0: 喂，你好。喂，
1: 英，
0: 嘿，要嘿。
1: 我今日要买防晒啊呢，嘿，啊你甲你甲我斗。
0: 防晒拢买，就是爱四条才有啊。
1: 四条。我买防晒呢。
0: 哦，好啊，好啊。

0: 对啦，嘿，安尼三千四，对对对，哈，啊，你把把奖杯啊，这个来看，哈，好好好，我再了解。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0: 是
1: 先找您哈，被爱抹面的，抹面的，还是安那白？
0: 我们抹面的有日霜、晚霜，还有防晒啊，这三种，日霜1500，晚霜1800。好，那都是兰花系列的，然后那个防晒1350这样子。
1: 哦，那我可以晚一点再过卡等
0: 的好。会使啊，会使。姐姐，我跟你讲吼，你，我上简单的就是洗面的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晚霜1800，兰花嫩白保湿面膜10片550，防晒1条1350。我们东西很简单，就这六种而已。好，对，
1: 分得那么细哦，哎，我跟你讲，
0: 没有分得很细啊，就清洁、保湿、防晒的东西这样子而已。对对对对，嘿，5000折2000，
1: 好，你我现在在上班，
0: 我知道，姐姐你自己想一下，5000折2000，10000折4000，好，这样子啊，你也可以参考我们的入门款，防晒2条，日�霜1罐，化妆水1罐，刚好只花3000，也可以这样子。
1: 好，
0: 嘿，好，参考一下哈，谢谢谢谢啊，来。入门款了哈，来改参考一下哈，订好离手，谢谢大家，2602233电话当中卡好通，感恩哈。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1: 我是冠孝树。

0: 喂，你好，喂，
1: 哎，这个演员啊，
0: 有，嘿，
1: 哎，
0: 嗯，
1: 哎，牙膏是啥？给出来。
0: 等下，喂，你好，
2: 我开始哈，来，喂，你好，我莹
0: 莹，喂，你好，我
2: 请问你哦，哎，安娜，你顶个买物件，送个钱都是迄袂使洗碗吼，
0: 哎呀，那袂使，
2: 啊，无，阮新妇奶讲袂使，
0: 无啦，会使，哎，水果都会使洗，碗洗了袂使洗，衫都会使洗，阮都主持人嘛，起来洗身躯呢。
2: 哦，对，蛮使洗碗
0: 呀。你天然的洗这啊？哦，我拜托阮公司，阮公司拢用这洗碗、洗地后啊、洗东、洗西，迄外好用嘞，奈袂使洗，奇怪，啥都袂使洗。
2: 无啦，阮先不讲，我等下
0: 拖好清洁就好。
2: 还有送物件，伊讲，阮先不讲，迄袂使洗碗。
0: 无啦，会使啦，水果都会使洗，碗啥都袂使洗。唔知，
2: 买晒洗身躯拢会晒了。
0: 哎呀，啊，当然，咱一般是较少洗身躯啦，你听有无？嘿，流脱卡，你甲看伊的洗净力是足好诶，吼，你听有无吼？嘿，洗碗绝对无问题，啊，你买洗身躯啦，洗碗绝对无问题，好吧？
2: 洗碗哈，
0: 绝对无问题，吼，阮公司拢。
2: 放较侪罐啦，啊，不用洗。
0: 无啦，我甲你讲，流脱卡、流皂台，偌好用咧。嘿，伊真正，你迄油烟有无吼？你若用喷雾管啊，你透一罐水吼，啊，你甲转转咧，等下伊就分解啊，足好用的，啊，不袂夹手。甚至我有时阵我只哥哥倒出来无，我甲倒伫桌布面顶啊，啊，着迄琉璃、迄个排油烟机都琉璃台拢甲哥哥的灰灰的起起啊。
2: 嗯，是我连讲，只中间，
0: 就阮
2: 是
0: 较直甲你讲，啊，唔免啦，你洗碗绝对无问题。我你讲你洗碗透水，你听无？透水啦，
2: 我有透水个咯，透水。
0: 啊，你个切切个呀，用滴啊，同时啊，甲打烂个呀，对啊。
2: 嘿，
0: 安尼了解吼，嘿，歹势，我个电话无问题，你放心，无问题哈。
2: 好，
0: 再见。来，喂，你好，喂，你好。
3: 你好。
0: 嘿，你好，嘿。
3: 嘿，咩毛作品？
0: 嘿，来，我直接写好无，大姐你等下吼。
3: 啊。
0: 好，阿哥来。
3: 日霜两条啊，晚霜两条啊，防晒一条。
0: 日霜二哈，我直接写哦，嘿，拜谢。
3: 好，
0: 不要让你等哈，晚霜二哈。啊，防晒嘞？
3: 防晒一条就好。
0: 好，啊，搁有哈。
3: 哎，
0: 你等下哈。阿姨，今麦吼面膜嘿，爱到6月5号哦，好哈。
3: 好啊，安尼拢总
0: 我。来，我先甲大姐加一个哈，来，十片面膜是550哈，日霜两罐3000，阿姨的晚霜两罐3000啦，啊，防晒1350，安尼总共8500，来，我甲你讲，你
3: 各买
0: 几罐日霜，来，你日霜各买几罐，多少几罐？
3: 啊，日霜刚好。
0: 对对，日霜喝不完哈，我喝不完不？
3: 有
0: 吼，伊这洗落做打霜的吼，啊啊袂油，啊，迄个咱迄个像咱美白一起美白日霜。啊，那个晚霜也不错哈，它作用不一样。
3: 哎，
0: 我们现在晚霜也很软哦。
3: 哎，
0: 未像前摆较硬啦，所以有的人还佫停留伫硬的。我讲无啦，即马全面拢盖过拢软的呀，对无吼？
3: 哎呀，对啊，对啊。
0: 啊，你佮按摩姐哦，那个效果很好吼。
3: 好啊，好啊。
0: 啊，佮防晒啊，即马来姐姐话，你讲我先查你的电话0928几支吼。
3: 嘿，
0: 那总共你看哦，一单来，我先查你的电话0928664的哈。那你后面不要念出来啊，今麦就是六月五号，好吧？雨露有面膜，
3: 六月五号，
0: 嘿，可以哈，你要自己记得哦，嘿哈。
3: 六月五号，
0: 礼拜五
3: 哦，可以
0: 哈，阿弟要记起来，等下要记起来，莫忘记哦。六月五号礼拜五，啊，总共阿弟迄个面膜今麦都拢上新呢，啊，那想要搁追加，你再搁跟我讲哦。啊，离活动结束前哈。
3: 啊，你有到几班哈？
0: 有啊，来我讲讲你听，面膜10片500。日霜三罐变成三罐了，4500哈，晚霜两罐3000，大概几条防晒1300，哇，多少几万块，有够厉害！几万钱，跟你靠4000，你存了公司话者6000块年年。
3: 好啊，
0: 安尼好哈，好，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哈，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听众朋友。真正即栋你无买无菜啦，赶紧来看吼！阮诶拄只一个新朋友阿姐咧讲，这个我们就是没有，我们东西没有很多样哦，你不要误解哦吼！清洁、保湿、防晒，就是安尼两样。清洁、保湿、防晒那个做好，皮肤自然就会好，吼，就是这样。清洁、保湿、防晒，面爱洗清气啊。我靠空气垃圾的吼，我靠空气垃圾吼，所以应该洗好清洁的对啊吼。那电话呢？好，我听一下。来，喂，你好，喂，
4: 喂，
0: 我莹莹，嘿，
4: 我要防晒，
0: 防晒哦，
3: 嘿，要一组，
0: 要全部四条拢是哈。
3: 嘿，
0: 好，我写嘞哈。哎，妈妈，你无来叫吗？
3: 啊？
0: 你刚刚无来叫，因为我看你的号码222。
3: 哦，安尼我有叫来呀。
0: 喂，哎、欸，你有来叫安尼？你唔是啦，你等。我先挂掉，我等下靠伊。我记刚有来叫呢，因为他电话比较特别，还是无我记唔到去嘛？有些号码都很相似。来，来，听众朋友吼，咱的电话拢随时来卡吼，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吼，04-2260-2233的电话啦吼。喂，你好，喂。
4: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我莹莹。
4: 我要面膜一包。
0: 哦，来，你等下。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哎，你好，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我想请问你，你那个洗脸的怎么卖？
0: 一罐700啊，
1: 一罐700，哎，有没有送？要不要再加那个运送费？
0: 姐姐，我们是满千免运、嗯、啊，现在有母亲节的活动，你要单买一罐洗面乳就好吗？满5000就现折2000呢，你不买一下吗？
1: 没有，我只想洗面的啊。你说满1000，还有什么可以抽1000的？
0: 不是，看你自己啊，不然你就买2罐洗面乳啊。
1: 我不知道，因为我今天刚好2罐洗面乳、啊。
0: 不是，我跟你说，来，你先听我讲好不好？我们的保养品有洗面乳、化妆水、兰花美白日霜、兰花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还有我们卖的最好的那个防晒隔离霜哈，它就是系数50最高，但是不会油腻，没隔口罩，那它比 BB 霜还好用。那我们这些产品，你只要购买满5000，就是现折2000块钱的现金这样子。那因为你是你就看你想要用哪一些，凑5000就先折2000，我们东西都还蛮好用的，嘿，
1: 哦，
0: 对，台湾品牌的。你也不要洗面乳，你如果只要买洗面乳，你就是要买2罐啊，就免运啊。或是你想要带一罐我们的化妆水用看看也可以，嘿。
1: 哦，这样子，化妆水是会收敛是不是？
0: 你说怎样？
1: 会收敛那个毛细孔哈。
0: 我跟你说，我们没有收敛水，就纯粹化妆水补水这样子。
1: 那
0: 你可以用化。
1: 那就洗面乳就好了。
0: 公司有列资料不？
1: 2罐。
0: 对了，我问你讲，你公司我们公司有没有你的资料啦？嘿，你
1: 有跟公司？有，我有买过。
0: 你有买过公司的商品是吧？
1: 有。
0: 哦，
1: 那你什么时候送？
0: 明天就会到了，2罐1400哦，哈，2罐洗面乳来，你电话我抄一下，来，你先等一下，我抄一下你的电话好不好？0910376这一支哈，
1: 对对对对，
0: 好，谢谢哈，1400哦，嘿，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喂，你好，
2: 莹莹哦，
0: 嘿嘿嘿，
2: 我跟你讲哦，我拢唔捌抹过粉，我拢咧抹粉啊，但是我唔捌抹你个啦，
0: 来，你等姐，妈妈，你等姐，我跟你，我等下跟你讲好不好？我等下跟你介绍，来，时间到，你等姐，你莫挂掉哦，你莫挂掉，好，来，欢迎咱冷点金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哦，要快点爱进哦，礼拜天就是母亲节，5000扣2000块现金，10000折4000，10000个该扣6000，跟咱公司有娘26024。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